0: 精心布局呢？
1: 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在重点任务方面分领域部署了“十五五”时期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明确了全民健身、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三大球、体育产业、体育文化、体育对外交往以及体育教育、科技、人才、反兴奋剂、法治、安全等方面的发展思路和重点工作。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魏振勇介绍，
2: 这次规划呢层级比较高，本次规划呢系体育领域的规划首次纳入国家级专项规划编制目录清单，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体育工作的高度重视，也体现了体育强国建设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地位。
1: 据介绍，规划对“十五五”时期体育高质量发展进行了全面部署，设置五项主要指标，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此次体育领域规划首次纳入国家级专项规划，同时注重与国家“十五五”规划的衔接，充分发挥体育的综合价值和多元功能，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黄海燕介绍，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方面，规划落实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大力提振消费等要求，从完善体育产业体系、优化体育业态和消费环境、发展赛事经济、建设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壮大冰雪经济等方面作出部署，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激发体育消费活力。
3: 体育产业发展的一个重点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了以竞赛表演业和健身休闲业为核心的，能够带动体育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共同融合发展的这么一个体系，也强调了要发展赛事经济，要发展户外运动，要发展冰雪经济，就是要提供更多的丰富的产品和服务。
1: 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规划从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丰富群众和青少年体育赛事活动，深化体教融合等方面作出部署，提升体育融入人民生活的便利可及度，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体育需求。黄海燕说，
3: 这次“十五五”规划是把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贯穿于整个规划全过程，尤其是我们的全民健身还在任务的第一大板块规划里面明确强调，而且作为一个专栏提出来，十五期间国家呢将推动建设一批小而美的体育场地设施，满足我们老百姓的体育健身的需求，来解决我们健身难的问题。
1: 在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中，专门用第五章节分三个小节，讲述了夯实三大球发展基础、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黄海燕介绍，在持续深化足球治理改革的小节，规划提出大力发展青少年足球，持续推动校园足球普及，稳步推进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建设和西部地区体教融合足球青训体系建设试点等具体举措。
3: 更重要的是强调的要夯实三大球发展的基础，规划其实也提出了明确的一个方向，一个呢就是主要叫青训，抓体教融合加校园足球青训中心建设，而十五把这个基础能够打好，才能为“十六五”2035年我们三大球的振兴、体育强国的建设打好一个坚实的基础。
1: 在积极推动篮球改革发展以及夯实排球运动发展基础两个章节中，规划提出完善篮球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布局开展篮球综合改革试点。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魏振勇表示，规划中强调要加强排球运动校园推广普及，推动在部分重点城市开展排球改革试点等举措，统筹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
2: 这次规划呢，我们把三大球独立成篇，一方面呢体现了体育系统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而久久为功、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坚定的决心；另一方面呢，也有利于我们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 重点抓好三大球的青训、社会普及、国家队、职业联赛等重点工作，把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更好地落实到位。
0: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4: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河道漂流的畅快瞬间，过山车俯冲的惊险时刻，不少景区呢都会自动抓拍游客的游玩的精彩瞬间。而在完成体验项目的同时，游客可以自愿付费选购景区拍摄的专属影像留念。如今呢，这样的旅游体验进一步升级，随着人脸识别智能抓拍系统在国内多个景区的普及和应用， AI 定点抓拍、自动剪辑生成游览视频等新型服务彻底解放了游客双手，让沉浸式旅游成为现实。一方面呢，智能技术的确提升了文旅体验，不过另外一方面，在景区抓拍的无感采集、全程追踪、数据留存的背后，个人隐私安全问题也持续引发公众热议。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5: 景区通过在网红打卡点和新景观区布设智能摄像头，结合人脸识别、体态追踪等技术，能精准捕捉游客游览瞬间，自动抓拍画面，剪辑游览短视频。游客无需手持设备，不用刻意摆拍，全程轻松游玩，系统就能自动留存专属旅行影像。游玩结束后，游客只需扫码核验身份即可付费或

0: 生成的内容会在48小时后删除。对于景区而言，传统服务多集中在票务、导览等基础领域，服务形式相对单一，而智能抓拍系统提供了个性化、沉浸式的文旅体验，丰富了景区服务场景。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部分热门景区逐渐开启智能化升级，通过与第三方智能科技公司合作，引入成熟的 AI 人脸识别抓拍系统，以此代替人工拍照、游客手持自拍杆拍摄的传统模式。某科技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1: 滑滑车、彩虹跑道、滑道，还有漂流、水上的这些运动桨板呢，包括摩托艇，还有飞拉达啊等等，包括一些景区的矫正，这些业态都可以做。后台的数据优化、24小时的人工客服、投诉的处理，这些都是我们公司会做支撑。我们是有自己的小程序来转化，省区的后台人工去干预的剪辑啊，自动生成，它是完全用 AI 技术来进行这个抓取视频里面的离线、定格、回放，通过这些效果来做好一些模板，这是生成一条 vlog。套餐里面还会有定格的照片、原视频，这些都可以提供给用户去选择下载。
0: 该负责人介绍，当前不同景区游客的小程序视频素材下载转化效果差异明显。基于景区实际需要，项目落地主要采用两种合作路径。
1: 它有一个概率在哪里？没有统一的标准，高的有可能70%多，低的可能20-30%。落地也是两种方式嘛，自己来采购我们的系统跟设备，每年收你一点后台的维护费，技术升级、产品升级迭代、后台优化，每年都会做的。但如果是我们来投，你去提供场地、提供技术条件，根据你的区域位置啊、人口基数啊等等这些覆盖的范围半径啊，会做分成比例综合评估。
0: 不过有网友提出担忧，如果 AI 识别出现误差，自己的影像是不是可能出现在他人视频当中？生成的视频会不会另作他用？这样的体验流程设计是否合规？这位负责人解释，
1: 涉及到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于运营方来说呢，所有的景区游玩只要路过我们触发的抓拍区域，它都会进行抓拍。但抓拍了以后，你自己不去人脸识别做抓取的话，任何个人取不到你这条视频的。我们有3天的预存期，如果3天内不下载，整个数据会删除。
0: 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针对景区 AI 智能抓拍系统，网友们的声音也呈现两极分化。部分网友认为景区加入高科技，形式新颖，十几块钱的价格也都能接受，也有部分网友对这样的画面捕捉方式感到不适，会陷入被抓拍、被记录、被泄露的隐私焦虑。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人脸信息作为独一无二、不可更改的敏感生物信息，关联个人身份、肖像、行踪轨迹等多重隐私。智慧旅游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技术升级的初衷是服务游客，而非牺牲公众隐私。
2: 景区的人脸识别抓拍呀 ，AI 的自动剪接短视频呀，它也是文旅场景当中的一些便民的创新，但它本质上还是一个商业活动。法律其实就是划分了，包括一些商业活动和人的隐私的边界啊，所以也不能啊任意的以便民为名去侵占隐私。包括我们说肖像权啊等等权利，包括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这样一些相关的规定，别人利用肖像权是要取得事先的这样一些单独同意的。景区现在广域的布设这样一些摄像头录制啊游客的画面啊，如果是事后的再进行提示，不能默认游客事先同意的，都要遵守法律的相关规定。
0: 黄尹旭进一步分析，景区与第三方科技公司的合作运营模式，权责边界也急需规范和完善，并划定技术应用红线。仅靠景区醒目标示牌进行提示，并不能表示事先已征得游客同意。
2: 场所设置一定的这样一些摄像头，那么从安全的视角也无可厚非。但如果这些摄像头它的精度比较高，而且专门用来提取人脸像这样一些敏感的个人信息的话，光光是设置一个提示还是不足的，还是要有一些事前的提醒啊，征得同意的相应的措施才符合法律的要求。简单的提示是不能代替事前的同意的，必须清晰的告知他采集一些敏感信息的目的、存储的这样一些期限和数据的去向， 而且必须要有独立的可以勾选的专项授权。
0: 技术创新不能凌驾于隐私安全和合法权益之上。黄颖旭建议，景区行业需不断规范智能技术应用，完善隐私保护体系，让智能科技真正服务于游客，赋能文旅发展，让游客既能享受解放双手的出游便利，也能

0: 守住个人隐私安全底线。
1: 所有的便民科技在落地前都必须要适配对于肖像权呀、人脸等敏感个人信息的法定的保护规则，充分尊重游客的自主选择权啊，也要把自主选择权作为技术运行的前提。技术提升的同时，也要将隐私的约束内嵌于我们对于技术的设计、运营的流程还有监管的体系之中。
2: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3: 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随着高温多雨天气来临，蚊虫进入活跃期，登革热、七孔雅热等通过蚊子叮咬传播的疾病，发病的风险是有所升高的。目前呢，疾控部门发布了蚊子的藏身地图，哪些户外和室内场所更容易藏匿蚊子呢？总是被蚊子咬，真的跟血型有关系吗？怎么科学防范蚊媒传染病的发生？我们一起来听。
0: 蚊子都爱在哪里藏身？疾控部门介绍，作为登革热、七孔开雅热等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白蚊、伊蚊偏爱在小型静止积水中产卵，所以家中水培植物容器、拖把桶、被丢弃的一次性餐具、户外的水池、树洞、落叶、防雨塑料棚的褶皱处、地下停车场的排水沟以及其他露天堆放的垃圾，都是蚊子的产房。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说，清洗水是居家防蚊的第一道关口。
4: 花盆、托盘、废旧轮胎、水桶、花瓶、空调的接水盘、易拉罐等都是蚊产卵滋生的场所，要定期的翻盆倒灌，清理家中及周边各类积水容器，暂时不用的瓶罐要倒扣放置，复每周要至少换水一次，并清洗植物的根部。
0: 从疾控部门监控的情况来看，今年蚊子的密度和往年相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如广东部分地区蚊媒监测活动已经上升至非常活跃。北方多地今年入夏以来雨水较多，高温天气日增加，也使得蚊虫繁殖加快。目前广东等高风险地区已经组织社区、物业、志愿者开展全域积水清整，建立蚊虫滋生点位台账动态管控，从根源上切断蚊虫繁殖渠道。广州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袁俊透露，除了对蚊子的滋生地进行清除外，他们还加大对成蚊停留栖息地区的监控力度。
5: 栖息地是成蚊停留栖息的一个场所，主要包括灌木丛、树荫下、空置房、杂物堆、家具角落这些阴暗潮湿的区域，需要避免在栖息地附近停留，加强对灌木丛这些栖息地的清理以及灭蚊，经过这一些区域也要做好个人的防护。我们积极探索科学实用的新型的一些防控的手段，使用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技术建立了智能化的监测平台，使用对环境更加友好的生物制剂，同时推出蚊媒监测电子地图，市民可以实时查询周边区域蚊媒情况。
0: 生活中有一些人更容易受到蚊子青睐，幼儿也更容易受到叮咬。有人认为这是某些特定的血型更招蚊子。对此，北京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研究员周小杰解释，蚊子在寻找目标时，主要依靠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汗液、皮肤代谢物散发出的气味等进行定位。因此，婴幼儿、孕妇等新陈代谢旺盛人群，或者部分出汗多、体味大的人，都更容易受到蚊虫叮咬。衣物也可能影响蚊子的选择，由于蚊子有驱蚊的习性，穿着深蓝色的服装可能更容易招惹蚊子的叮咬。
6: 目前科学研究的没有发现说蚊子会挑血型，靠人体的气味挑人的。这个气味呢，就涉及到我们身体，比方说出汗的气味，你用一些化妆品的气味，包括你代谢的产物，包括每个人的不同的生理年龄，对蚊虫的引诱力都会产生差别。
0: 使用避蚊产品可以有效防范蚊虫叮咬，其中以避蚊胺、驱蚊酯为主要成分的驱蚊喷雾、花露水等皮肤外用产品，应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选择不同的产品类型。避蚊胺适用于两月龄以上人群，浓度10%以下的产品可用于儿童，10%到30%的高浓度产品仅适用于健康成年人。户外等蚊虫叮咬高风险场景可选用高浓度避蚊胺。驱蚊酯适用于六月龄以上人群和孕妇等。天然植物提取类产品以柠檬桉油、香茅、艾草等植物精油为原料，刺激性较小，但这类产品有效时长短，驱蚊能力较弱。其中柠檬桉油为原料的产品，2岁以下婴幼儿禁止使用。 按照市场监管部门要求，所有驱蚊产品均标注毒性等级，优先选择微毒低毒产品。如果驱蚊产品宣称纯植物、零农药、灭蚊率100%，多为虚假宣传。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治协会秘书长王文龙提醒，儿童使用驱蚊产品时还需要注意使用方法和涂抹范围，
7: 少量均匀的去喷洒就可以了。手污呢，一般对于儿童来讲就是尽量不要去涂，因为有可能通过手触摸别的地方，然后导致这个杀虫剂、驱蚊剂传染到嘴里面嘛。但有如果说是面部的想涂抹的话，主要避开口鼻就可以。
0: 李建东还提醒，2月龄以下新生儿应使用物理防蚊手段。
4: 2月龄以下的婴幼儿皮肤比较敏感脆弱，严禁使用各类化学驱蚊用品，应该采用蚊帐、纱窗、长袖衣物等物理防蚊措施。
3: 在夏天里呢，冷饮、雪糕这些冰品也是不少人消暑的选择。不过医生们提醒了，贪凉
8: 越吃越渴，甚至肠胃不适的经历。
9: 中医讲就节气，大暑是自然界进入阳气最旺盛的时间，外界就特别的热。那么对于气体来说的话，它呈现一个外热内寒的状态。这时候如果我们不注意，大量的饮用冰寒以后，可以直击到你的脏腑，使你的这个中医说的中焦，也就是脾胃这个功能就受到很大的损害。
8: 尤其是空腹的时候大量吃冰品，可能直接损伤胃黏膜，引起胃部痉挛。有基础疾病的人群更要慎重，骤然大量喝冰喝凉，可能引起毛细血管收缩，导致血压升高，或者局部寒凉导致短暂血压降低。孩子冷饮冷食也要注意方式。
9: 孩子过度的冷饮饮食以后，有可能引起他短暂的腹泻呀、胃痛啊，伤到他的肺脏。比如说你吃冷饮再加上吹空调，有可能就开始出现咳嗽。
8: 那么夏季是否必须对冷饮敬而远之呢？医生建议可以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选对时段适量食用。
9: 我们应该在夏天的5时，也就是11点到1点，阳气比较旺盛，人们自己体内的阳气也是最盛的啊。这个时候你吃一点冰，可能有一定的抗暑的作用。
8: 医生建议，如果既想清凉消暑，又担心影响健康，那么一些传统的茶饮和汤品就是不错的替代选择。
9: 推荐扁豆呀、薏米呀、莲子呀，加绿豆。还有吃小豆，这种多豆 B 族维生素含量比较高啊，而且有健脾祛湿的功效，也可以自己调一点，比如说佩兰藿香、薄荷泡茶饮，都有很好的解暑的功效。

好，北京时间上午的8:23，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的部分音频素材来自央广、央视以及周安在线。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2: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3: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0: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4: 淮北 FM92.1，
5: 亳州 FM101.3，
4: 蒙城 FM102.7，
5: 涡阳 FM88.9，
4: 宿州 FM92.1，
5: 泗县 FM92.5，
4: 砀山 FM90.5，
5: 蚌埠 FM87.9，
4: 五河 FM90.0，
5: 固镇 FM94.5，
4: 阜阳 FM99.9，
5: 界首 FM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8: 是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7: 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
8: 对对，
9: 遵规守法才安全。
1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2: 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3: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

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的面孔，老马继续为您讲述北斗系统的建设过程。中国的北斗，世界的北斗，这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期待，同时也是一个大国应有的胸怀，也是所有北斗人的理想与愿望，更是北斗应用推广的最高层次和崭新境界。为了让世界人民正确认识北斗，放心使用北斗，中国于2016年6月16日发表了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白皮书。白皮书的前言开宗明义地告诉世界人民，卫星导航系统是全球性公共资源，多系统兼容与互操作已成为发展趋势。中国始终秉持和践行中国的北斗、世界的北斗的发展理念，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发展，积极推进北斗系统国际合作，与其他卫星导航系统携手，与各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一起，共同推动全球卫星导航事业发展，让北斗系统更好地服务全球，造福人类。白皮书是一个国家政府发表的重要文件，表明的是国家政府的立场，是行文规范、事实清楚的官方文件，是一种严肃庄重的承诺。这就是中国诚意，中国度量。2017年11月5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总设计师杨长峰在记者招待会上强调，要高度重视推进北斗系统国际化工作。北斗系统是中国的北斗，也是世界的北斗，将北斗系统积极纳入国际卫星导航体系，与 GPS、 格罗纳斯、伽利略等系统实现兼容互操作，让全球用户享受到北斗系统更好的服务。北斗工程梁总从专项领导小组成员到总师孙家栋、杨长峰、副总师李总红、谭树森、谢军、杨元喜、冉成奇，再到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的领导们，无论走到哪儿，无论在什么场合，反复向世界人民承诺，北斗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目前我国已经与美国、俄罗斯、法国、德国、澳大利亚、阿根廷、南非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合作，利用北斗时间传递链路，完成了对亚洲、南美洲、北美洲、欧洲、大洋洲、非洲等六大洲超远距离的时间频率传递及性能评估。结果表明，在北斗系统有效覆盖范围内，时间传递链路性能指标与 GPS 链路相当，具备了成为国际标准时间的正式链路的能力。北斗开辟了一条互利合作的崭新路径。博克拉是尼泊尔的第二大城市，是著名的旅游胜地。2015年4月25日，和往常一样，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迈着悠闲的步子，带着舒心的笑容，惬意地观赏着博克拉宜人的景致。常住居民则照常享受着他们的慢节奏生活，就连墙上的时钟也和人们一样迈着不紧不慢的步子。可当时钟的指针走到下午2点11分时，一场巨变令人猝不及防，大地突然剧烈摇晃，平静的山谷响起炸雷般的轰鸣，城里的建筑哗啦哗啦地倒塌，山上的泥土石头猛兽般地冲下来。这就是尼泊尔四

0: 25地震。这是一次罕见的大地震，震级高达 8.1 级，波及周边几个国家。尼泊尔的基础设施十分薄弱，城建、交通等设施受到严重损毁，通信设备完全瘫痪。幸运的是，他们手中的北斗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尼泊尔政府用北斗向友好邻邦中国发出了救援请求。收到信息后，中国搜救队、医疗队在北斗的引导下千里驰援，第一时间开进了灾区。满载着救援物资的运输车队沿着北斗指引的路线及时赶到了灾区。北斗既是中国的福星，也是世界的福星。为人类科技发展做贡献，为世界人民谋福祉，这是建设北斗卫星导航的中国担当。因此，北斗卫星导航建设发展始终坚持自主、开放、兼容、渐进的原则，永远不会把高端的技术用于欺凌弱国，而是凝聚新时代中国力量，创造中国奇迹，与世界共同分享中国成果，共同走向繁荣昌盛。秉持这一初心，北斗二号建成后，在向国内用户提供系统服务的同时，还向亚太地区周边国家，即北纬55度到南纬55度、东经55度到180度的亚太地区用户提供定位精度优于10米、测速精度优于每秒 0.2 米、授时精度优于50纳秒的免费服务，支持帮助我国周边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使用北斗导航。北斗导航已经成功应用于巴基斯坦的交通运输、港口管理、缅甸的土地规划、河运监管、老挝的精细农业、病虫灾害监管、文莱的都市现代化建设、智慧旅游、印尼的海上集成应用，分别与马来西亚、新加坡、柬埔寨等国家开展交流合作，与沙特、阿联酋、埃及、摩洛哥、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等国家制定推进措施，在泰国建成了小型北斗基地增强系统示范网。中国的胸怀、中国的贡献正伴随太空思路不断延伸拓展。每年一月是蒙古国中央省牧民很莫德呼老人最难过的日子，因为这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时候。在冰天雪地、寒风呼啸的旷野上放牧，一天下来，身体都快变成一根冰柱了。很莫德呼摇着头说，但接着他从身上摸出手机，脸上的愁容变成了喜色。现在好了，中国给我们送来了北斗卫星导航放牧系统，给种马、种驼、领头羊带上卫星设备，用手机就能知道整群牲畜的位置、数量和生存状态。我们再也不用整天跟着牛羊到处跑了，中国的北斗卫星真是神奇呀。北斗导航走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逐渐融入世界，吸引着世界人民融入中国，结缘北斗。突尼斯女工程师纳达是一名中国北斗粉丝，她说，我的工作是把北斗介绍给外国人，可我从来不把自己当老外，我和北斗早就是一家了。2018年，中阿北斗 GNSS 中心在突尼斯建成开放。45岁的纳达作为阿方工程师讲解员，开始了与北斗的亲密接触。他每天要接待多个参观团，从整理资料、布置展品 到细心修改解说词，策划专题培训活动，工作十分繁忙辛苦，但他觉得很有成就感。纳达的成就感主要源于北斗导航的快速国际化。作为全面展示北斗技术应用的窗口和开放合作平台的首个海外中心，中阿北斗 GNSS 中心见证了北斗走向全球的每一步。2018年12月27日早上7点多，收到中国同事发来的北斗3号基本系统开通这一喜讯后，纳达直奔中心，下载了中方远程推送的最新版北斗蓝皮书和服务性能规范，并在社交媒体上高调宣布，今天我在阿拉伯又北斗了。纳达正在积极申请到中国留学，希望能拿到卫星导航专业学位，更加深入地了解北斗。现在来自世界各地像纳达这样与北斗结缘的外国人正越来越多。马来西亚彭亨大学教授萨比拉就是一名造诣很深的外国北斗专家。2017年，彭亨大学与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签署合作协议，并建立了卫星导航联合实验室。萨比拉团队负责测试北斗系统在热带气候条件下的运行状况，研究如何减少延迟，提高精准度，并提出了独到见解。马来西亚有大面积的棕榈种植园和稻田，要迈向精准农业，离不开卫星定位系统。现阶段广泛使用的 GPS 难以满足精准度的要求，他发现北斗有很好的应用潜力，希望北斗系统能够做得更好，更有效地应用于全球。萨比拉希望自己能为北斗卫星系统做出贡献，为此他运用北斗导航为东南亚国家编织太空合作网，开始对整个东南亚地区北斗应用问题展开研究，取得多项研究成果。与此同时，作为一名大学教师，他积极培养导航专业学生，他的学生参与发表了高水平论文，提出了相关应用模型，有望成为马来西亚新一代卫星导航专家，将北斗导航在东南亚应用研究做大做强。印度尼西亚北斗产品代理商杨车顺为北斗导航而骄傲。印尼国土资源部门近两年加大力度采购北斗系统产品，用于国土面积测量、海岸线测绘以及自然资源探测等。北斗在普通消费者中的知名度和受欢迎程度也越来越高，北斗产品很受欢迎，我的生意越做越红火。北斗产品和服务提供商合众斯壮公司日本分公司营业部长若泽·布里塞尼奥说起北斗产品也是满面春风。现在覆盖日本上空的北斗卫星越来越多，信号也越来越好，随着北斗系统的不断成熟完善，北斗产品和服务在日本也将更有竞争力。2018年12月31日晚7时，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互联网发表了2019年新年贺词。在贺词中，习近平主席说，这一年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中国建造共同发力，继续改变着中国的面貌。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发射，第二艘航母出海试航，国产大型水陆两栖飞机水上试飞，北斗导航向全球组网迈出坚实一步。在此我要向每一位科学家、每一位工程师、每一位大国工匠、每一位建设者和参与者致敬。 2020年7月31日，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成暨开通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正式向世界人民开放服务。2035年之前，我国还将建设完善更加泛载、更加融合、更加智能的综合定位导航授时体系。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标志由正圆形、写意的太极阴阳鱼、北斗星、网格化地球和中英文文字等要素组成。圆形构型象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圆满，深蓝色的太空和浅蓝色的地球代表航天事业，太极阴阳鱼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北斗星是自远古时人们就用来辨识方位的依据，司南是中国古代发明的世界上最早的导航装置，两者结合既彰显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又象征着卫星导航系统星地一体，为人们提供定位导航授时服务的行业特点，同时还寓意着中国自主卫星导航系统的名字北斗。网格化地球和中英文文字代表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开放兼容服务全球。2022年1月，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圆满完成52颗在轨运行的北斗导航卫星健康状态评估工作，体检结果显示，所有北斗导航卫星的关键技术指标都满足正常提供各类服务的要求。北斗系统在全国各地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上海，它记录了所有公交车的轨迹，提供实时到站预报；在伊犁，它精确地引导拖拉机作业，每千米播种作业的偏差不超过2.5厘米。在青海，它守护着藏羚羊迁徙路线，见证着藏羚羊穿越长夜昏晓，穿越无人区域。而在东南沿海，当地的渔民们有一句歌谣：出海一拜妈祖，二拜北斗。这些渔民放弃了传统的 GPS 系统，因为在大海上只知道经纬度并没有太大的意义，相比之下他们选择使用北斗系统，以便在遇到危险时能够相互预警。这只是一个开始，后来北斗系统用于标会武汉火神山医院对珠穆朗玛峰进行遥感重测，并帮助监管部门找回了屡次失踪的獐子岛扇贝。北斗系统就像水电和公路一样，是国家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北斗应用现在只受想象力的限制。截至2023年7月，北斗系统已经服务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用户。北斗的研发过程中，参与其中的人数超过30万。目前的团队以80后和90后为主，平均年龄为31岁。这群科学家们少言寡语，穿越了3个时代，目睹了无数的变迁和故事。然而，他们的信念始终如一。北斗发射完成后，媒体采访团队工程师，他冷静陈述，但说着说着，无声流泪。有些事情， 总要有人去做，就是

默默地做，哪怕看不到尽头，也要坚持做下去。这个时代，变化的故事已经太多，但令人尊敬的，终究是不变的故事。无数个仲夏夜，一代代幼童仰望星空，第一次分辨银河，第一次看到北斗。星星的故事诡秘神奇，没有北斗，关乎的是实用的生存。他们的人生前路迷宫连环无尽，而走出迷宫，终须不变的方向。仰望星空，北斗无疑是世界卫星导航，这片璀璨星空上最明亮最耀眼的星星。北斗正用炙热无私的情怀温暖中国，温暖世界。北斗也必将用它那灿烂的光辉，照亮中华民族崛起之路，照亮全人类走向共同繁荣之路。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95.5，
0: 淮北 FM92.1，
1: 亳州 FM101.3，
0: 蒙城 FM102.7，
1: 涡阳 FM88.9，
0: 宿州 FM92.1，
1: 泗县 FM92.5，
0: 砀山 FM90.5，
1: 蚌埠 FM87.9，
0: 五河 FM90.0，
1: 固镇 FM94.5，
0: 阜阳 FM99.9，
1: 界首 FM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5: 我。
3: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

0: 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0: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3: 六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3: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3: 无为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5: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6: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7: 开始行走，
6: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5: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8: 我们在行动，
6: 让专业照进生活，
5: 用智慧守护健康。
6: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9: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2: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9: 国家卫健委近日发布《营养指导员服务技术指南》试行，明确营养监测、膳食评价、咨询指导、配餐及科普教育五大技术能力要求，并规范社区、学校、养老机构等服务场景工作要点，同时提出行为准则、伦理及数据安全管理要求。根据健康中国行动2019到2030年目标，2030年每万人将配备一名营养指导员，截至2025年底，全国已累计培养14.8万名。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提示，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需凭处方购买，规范使用，并定期复诊，不得擅自调整剂量或转售。骗购、套开、转售此类药品可能涉嫌毒品犯罪。根据禁毒法，毒品包括国家管制的成瘾性麻痹药品，过期剩余药品应交回医疗机构。玉美片、普瑞巴林等未列管药品亦有成瘾风险，滥用可危及生命，需警惕。看相识健康说法近日频上热搜，医学专家指出，此举缺乏科学依据，属典型伪科普。嘴唇发紫、耳垂折痕等面部特征并不能直接诊断疾病，误信易延误正规治疗。当前此类伪科普已形成灰色产业链，借 AI 生成虚假专家，利用算法向特定人群推送，诱导公众进入医美、保健等消费陷阱。科学了解健康状况应靠定期体检，不是需赴正规医疗机构就诊。各方应共同抵制歪风，维护清朗网络空间。专家提示，夏季午睡有益注意力和情绪调节，并可降低心血管病风险，但时常需科学。青少年及成人以20到30分钟为宜，老年人15到30分钟，过长易致夜间睡眠碎片化。 并非人人需午睡，夜间睡眠充足者可不睡。若午睡后更累，多因超过30分钟进入深睡眠后被唤醒，或饭后过饱趴桌睡所致，建议饭后活动20分钟再睡，或借助音频引导放松。
7: A for apple，
2: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7: B for balance，
2: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7: C for check，
2: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7: 健康 ABC，
2: 健康 AB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10: 今天我们聚焦 HPV 疫苗，二价、四价、九价到底预防哪些型别？普通人该如何选择？疫苗的安全性有保障吗？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有效预防感染？今日对话嘉宾：牛玉伟，安徽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滨湖院区妇科副主任医师，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生育与妇产康复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中医药健康

0: 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中医药健康协同创新学会基诊治妇科恶性肿瘤规范化治疗，具有娴熟的阴室子宫切除、会阴修补、宫颈锥形切除术、子宫肌瘤剔除术等复杂型大中型妇科手术技能。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牛主任。牛主任您好，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说到疫苗 ，HPV 疫苗分为二价、四价和九价，它分别预防的是哪些型别？
1: 其实疫苗一直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话题啊。那大家也在市场也了解到二价、四价和九价这三种的疫苗的接种。那我们来说二价疫苗吧。二价疫苗其实最多的就是高危型的一个，就是 HPV 16、18型。那么呢，我们它可以就是主要的预防的疾病是70%的一个宫颈癌。那么它是专注主要是预防是最高型的和致癌的一个类型。那么其次我们就讲的四价。那四价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增加了6型和11型。
0: 就是低危型的。
1: 对，六型和十一型它主要对生殖器的疣呀和这些尖锐湿疣，它是一个也是预防啊，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它可以对90%的六型和十一型的一个传播途径一个阻断。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又更高端的就是九价啊。那么九价的亚型呢，其实我们在讲了是6、11、16、18、31、33、45和52、58型啊。那么它呢主要是对于92%的宫颈癌的一个预防，那么其次呢是90%的一个生殖器疣，那么其实覆盖了这种高危型，它的预防的比例是大大的提升的，也会造成大家一个就是心理上面的一个，就是说可能对于疫苗的接种的一个心理的一个接受的一个评估和过程。
0: 那通过您刚才所说二价、四价、九价，其实它对于病毒的覆盖率也是随之增高的，对不对？
1: 对，它的选择的疫苗的这种亚型和这个致癌的风险啊，那但同时二价、四价、九价它都有一个最好的一个保护，针对高危型的16、18型都是覆盖的。
0: 好，那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这一些疫苗对于已经有性生活或者说已经感染过 HPV 的女性还有保护效果吗？
1: 其实针对就是目前感染的这 HPV 亚型，那我们就是说我们在讲啊，它其实疫苗它不是治疗啊，不是治疗你现有的感染，它其实就是说可能是帮助你来清除这个身体的病毒，同时来增加你的身体的免疫力啊。所以在这个就是说你如果正在感染的话，不是同一种亚型，还是有必要去做这个接种疫苗的这种必要性。
0: 但是您这样一说的，不是同一种亚型，也就是说还是要去做一下 HPV 的筛查，我才能知道是不是在我疫苗的范畴之内，是不是？
1: 对，对于很多女性来讲，其实简单来讲就是做 TCT。那我们来讲 HPV， 它一定是双联的去检测啊，还是有必要去同时做 TCT 和 HPV 的一个检测。
0: 就是在打这个疫苗之前，先要去做个检测，然后再确定打哪种疫苗，这样是最妥当的，对吗？
1: 对，对于检测来讲，一个是对自身的身体的一个评估啊，一个是对这种疫苗的选择性，你在意见上和肯定上也是做一个综合的一个评估。
0: 另外说到这个疫苗的话哈，我们的有一位朋友说了一个问题，他说我打了九价疫苗是不是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以后是不是就不需要打了，是一次性的吗？
1: 那这个其实在我们临床上也很常见啊，很多女性就是说我打了疫苗我就不会感染 HPV 的这种风险啊，其实的也并不是所以然啊，因为 HPV 的话它会在身体里是有一定通过疫苗来拮抗，但它仍然还有漏网之鱼啊，还有这种可能会发生感染的机会，那不是一劳永逸，还是要去做一些正规的监测啊，1到2年啊，或者你有高危型的1年之内啊连续的监测来做一个终身的一个随访。
0: 那是不是1到2年我们要做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双联法宝，就 TCT 和 HPV 的检测，就2年做一次可以吗？
1: 如果你没有什么特别高温的因素的话，那可以2年。那如果说你既往有感染过或者是正在感染过的话，一般以6到12个月这样的一个标准来去随诊。
0: 6到12个月，也就是说如果说我既往感染过 HPV， 那么我最好是在1年之内一年 就做一次最好，如果说没有的话两年做一次，对不对？
1: 对，没有什么特殊的话两年它不会在这种，为什么说要一到两年呢？因为如果 HPV 的一个亚型的感染，它可能会有持续感染一到两年没有被清除，所以这个期间我们要更去要重要的随访。那如果你都没有感染过的话，那你

0: 可以稍微放宽、延长一点，2年左右去做一次的随访。
1: 哦，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我连续2年检查都是同一个高危型的 HPV 阳性，这个属不属于持续感染？离癌症还有多远？
0: 首先，这个持续的感染我们是2年以上啊，但它发生到癌可能要数10年或者10年以上。但它如果你出现了重点的 HPV 持续的一个感染，那就要肯定不单纯在检查方面了啊，那你要去干预，你要去做阴道镜的评估。那么阴道镜的评估的目的就是看它宫颈上皮细胞有没有因为 HPV 的感染通过进入基层，有没有发生病变。那如果发生病变了，我们也要做进一步的第3阶梯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案。
1: 哦，这个还是要去做进一步的检查，但是到底离癌症有多远？其实我们与其关心那么长远的事情，不如先把眼下的事情做好，对吧？好，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关于疫苗的安全性和最佳接种年龄。其实社会上一直存在一些讨论和争议。那您从专业角度来看，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女性有哪些接种建议吗？
0: 其实疫苗的接种一直会给社会很多一些困惑啊。其实我们再从专业的角度来讲，那其实现在的疫苗还是比较安全的啊，不管是国产的，是进口的。现在最大的优点呢，它是疫苗一码。那么我们去做疫苗接种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扫码，然后通过这种卫生系统的免疫的监测啊。以后我们就是每个 HPV 的疫苗都是有身份证的啊，那还是这种通过还是相对安全的啊。
1: 就是质量可追溯，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所以它其实最大的核心还是一个尽早的接种啊，因为这样的话，它其实可以做到一个最佳保护的一个就是原则。那为什么呢？其实疫苗的它是一个病毒样的一个颗粒啊，它没有这个说我们可能会导致感染，它是主要的目的是训练免疫系统的一个功能。啊，让他来去拮抗。那么呢，大部分人可能会觉得怕有不良的反应，他不良的反应其实是存在的，但大部分都是轻微的，最多是局部的红肿啊，或者过敏或短暂的发热。那当时都是一过性的，是因为疫苗接种到体内以后，它要出现一个排异或者出现一个接受的一个过程。
1: 其实这个 HPV 疫苗应该，上市很多年了，对吧？它是经过了大量的临床验证的。
0: 对，它是其实，在世界卫生组织以后，它其实是明确是有一定的可靠性、安全性的，也是针对于宫颈癌是可防可治啊，也是一个最佳的一个屏障。那在我们妇科来讲的话，三大肿瘤啊，宫颈癌、内膜癌、卵巢癌，那唯一一个只有宫颈癌是一个可防可治的，那其他的肿瘤来讲都没有像宫颈癌这样有疫苗的预防和接种这么好的一个治疗的一个前提，在阻挡了我们发生宫颈癌的这个阶段的一个过程。
1: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说吃药有的时候也是有风险的，它也有副作用。那对于疫苗来说，它一定也不是那么完美，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它也不是100%覆盖，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因此而不去接种它。有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斟酌一下，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最终我们选择还是要接种，对吧？
0: 其实我们从临床上啊，从社会来讲啊，能做预防的疾病，能有疫苗的接种，大家其实要把这个关卡要做把握好。那为什么呢？你看很多的肿瘤的，就是说可能起因啊，或者病因，它有针对性的，有科学研究的，那么可能对于就是说我们老百姓来讲，还是比较受益的啊。等你发现肿瘤的时候，你说我再推翻它，我去补救或去做错，那就是可能没有这种预防大于治疗的重要性。
1: 就有的时候我们讲一级预防、二级预防、三级预防，我们在一级预防的时候是最好的，对不对？
0: 对，它是因为我们一再还是在强调，就是接种 HPV 疫苗仍然是预防宫颈癌的最关键的一级预防。
1: 好，还有位朋友他说活检结果是 CENE。就是医生说观察不用手术，可以吗？
0: 首先只要评估他的年龄啊，评估他有没有生育要求，评估他的 HPV 感染的亚型，然后再评估他的 TCT 异常。那从原则上讲，CRE 是低级别的病变啊，那我们可以根据这些情况以后，可以短时间的去评估、去检查，不需要去做追切的手术的治疗。那如果说在这个阶段6到12个月，或者是12到24个月，它都是一直是阴性的，那么我们可以做一个追踪。那在这个期间，如果发生了一些高级别的病变，从 CRE 变成 CR2、CR3，那可能

0: 还是要去做干预的手术治疗。
1: 哦，就 CRE 就是不是类似于就我们讲结节一类、二类、三类，就是它是不是也是在不断升级的过程？
0: 对 ，CRE 的目的呢，就是 HPV 感染已经侵犯了宫颈的细胞，但是它没有侵犯基层啊，它在表层，所以它从单纯的比如说药物治疗、干预治疗一部分是可以就变成正常的一个细胞。
1: 就是说还是要注意观察，还要综合的去检查一下，最终确定是否需要干预治疗，对吧？
0: 对，它的定期随访，是观察，是一定是对这个疾病的。就是我从 CRE 到癌的这个周期的一个时间的过程的一个变化。
1: 刚才医生说到这个阴道镜和活检，很多女性都经历过。你看，有一位朋友就问到了，这个很痛苦吗？
0: 阴道镜其实我们的原理是将宫颈放大啊，通过专业的就是顶一些涂抹试剂来发现可疑区域，它也不需要打麻醉啊，它也疼痛感不是特别敏感啊。那我们在阴道镜放大以后，宫颈再看有没有异常，再去做活检啊，疼痛率很低啊，这些就是女性朋友们不要太去焦虑和这个治疗，
1: 就大部分人是可接受的那种。
0: 对，在门诊其实就可以做随治、随诊、随走。
1: 好，大家不必过于的焦虑。如果说真的需要有必要去检查的话，那我们还是要去检查一下哈。我们有的时候在体检的时候的确会拿到一张 HPV 阳性的这个报告单，我们首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你能不能给我们出出主意？
0: 其实当一位女性拿到 HPV 阳性的时候，她肯定先是比较的紧张。对，那最应该做的事就是冷静啊，然后呢，不要去过多的陷入恐慌或者包括自责啊。我们去找专业的医生来评估啊，来评估你 HPV 感染的亚型啊，来评估你 TCT 有无异常啊。其实我们今天主要的目的还是说 HPV 阳性并不等于一定是癌，对吧？它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干什么呢？我们要去做叫高风险或低风险的评估啊。那如果你是 HPV 16、18型，那我们也不能说不去放任不管，对吧？那刚才前面讲了就是阴道镜。那你如果你是 HPV 6和11型，那我们要排除有没有生殖器疣啊、外阴呀，或者是宫颈呀，有没有这种疣，要去做激光，要去做微波，要去一些治疗啊。那如果是 HPV 16、18型，就要直接转到第二阶梯，就是阴道镜的一个治疗。
1: 这个首先我们还是要就是看下一步应该怎么去做。 HPV 阳性并不等于，就像您刚才上半段讲的，并不等于它一定是癌症，但是我们也一方面不能过于紧张，一方面也不能过于轻视，对不对？那接下来规范的治疗应该不具体的步骤我们应该怎么走，你能不能给我们在医院的这个路上，我们哪一科应该怎么看，能不能跟我们梳理一下整个过程，让我们大家心里有数。
0: 好了，那我今天就是把一个比如说啊，发现 HPV 阳性以后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做啊。那发现 HPV 以后呢，刚才也在讲了要区别亚型啊，区别亚型。区别亚型的目的呢，我们就分为高危型和低危型。那如果你是高危型的16、18型，那就结合你的情况，那是刚才也前面一再强调了，就是第二阶梯阴道镜。那如果你是其他型啊，不是16、18型，又 TCT 又正常的，那我们6到12月去随诊就可以了，也不需要去特殊的去干预，就是随诊。那么呢，就是说如果说持续性的啊，如果说你两年都是这样的，那还是要去做阴道镜的评估。评估的目的是要做活检啊，需要做活检看宫颈有没有异常。那如果说出现了二阶梯的一个变化，那我们可能就去做一些包括手术的干预啊，包括宫颈的滤谱、宫颈的锥切，再去通过二阶梯的一个检查，是不是有发现癌的可能性。那如果说这样一个阶段，我们通过这三个方式来去排除或者说检查、治疗、诊断，那才能让你拿到 HPV 以后有一个根本性的一个治疗和评估。
1: 这是整个的过程哈，就是还是要根据情况而定啊。那您刚才说到这个滤谱刀，是不是就是在宫颈病变的时候就比较常见的一种手术方式？
0: 对，因为宫颈手术如果发生了宫颈的 CR、CN3 啊，就是提示以后，你可能要去做宫颈的治疗。我们的宫颈其实在这个阴道的不是暴露的部位，所以我们在做手术的选择两个方式，一个就是电啊，就是我们说的利普，一个就是宫颈的锥切啊。它同时有它的优点啊，还有它的就是说可能瑕疵吧。那我们在做利普的时候呢，其实它的是操作也非常快的，出血也比较少。

0: 的，它唯一一个是电刀，它可能会对于这个黏膜有一定的破坏，对病理结果有一定的影响。那么锥切呢，我们可能会对就是说深部啊做一个深部的一个锥切，这样的话就是说可能范围比较大一点，创伤比较大一点，然后但是对病理的结果比较友好，因为它是冷刀啊，所以它各有它的不良结局。我们要结合你的生育要求啊，结合你的年龄，结合你的 HPV 的感染，再去综合的会给你一个医疗上的一些建议，是做利普还是做锥切。
1: 这还是要根据个人的情况来决定哈。那最后我们想问您，就是在查出 HPV 这个阳性之后，在生活方式、心态调整上，您会给女性朋友哪些具体的建议来辅助提升免疫力、促进病毒的清除呢？
0: 其实核心的目标是增加免疫系统啊，然后呢，减少损害，来增加支持免疫力的这种营养啊。其实广义上来讲是很复杂，也是为免疫系统提供一个优质的燃料。那我可能一个均衡营养啊，那我们所谓的均衡营养的话，我们首选一些就是优质蛋白啊。那么优质蛋白，比如说我们讲的鸡蛋啊、牛肉啊，这些就是可能一些。包括适量的一些微量元素、坚果啊，包括海产品啊，包括蘑菇和动物的肝脏。那同时呢，要多吃一些绿叶的蔬菜啊。我们在讲叫彩虹饮食啊，彩虹饮食。那包括我们生活中的什么呢？啊，西兰花啊，还有菠菜啊，胡萝卜，还有就是一些番茄啊，蓝莓啊。当然，这种生活的饮食，那可能会增加你这种所谓的机体的一个，就是说脂代谢啊，就我们叫体脂率的问题。对吧？那同时呢，我们再讲要规律的运动。那所谓的规律运动呢，其实并不是大量的运动，它是适度的啊。那比如说1周5天啊，我们每天可以去做做慢跑啊，或者做快走啊，或者骑自行车啊，以达到身体微微出汗啊。这样的话，它可能会代谢加速体内的血液循环，让这个体内的激素，然后体内的这个血液能够流通。那其次呢，我们最主要的还是要保持优质的睡眠啊。那如果我们能争取每天有7、8小时的优质睡眠啊，能在11点前，然后能够睡眠，那可能这也是提供我们可能这种释放身体的细胞因子来调节免疫反应。那其次就是戒烟啊，那戒烟是重中之重，因为为什么呢？刚才讲了，它是发生 HPV 和持续 HPV 病变的一个进展，那同时呢就是一个心态的一个调整。啊，花一点时间啊，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比如说你喜欢跳舞，你就可以去跳舞；你喜欢看书啊，或者你喜欢游泳，就这些东西，让自己的身体完全处于放松，去拓展自己的一些其他情况，这样可能会对你 HPV 转阴的机更好一点。
1: 通过专家的介绍，我们发现疫苗是安全有效的预防，可按需选择接种。即便查出阳性，也请保持冷静，及时咨询医生。定期筛查和健康生活是重要的防线，科学防护才能守护健康。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哎，小李，累了吧？乖，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哎，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3: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2: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1: 广德 FM 一百点九，
2: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1: 池州 FM 九九点五，
2: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1: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2: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1: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健康，
1: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0: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1: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0: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1: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0: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1: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0: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0: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健身气功八段锦，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抱腹前，中正安舒，呼吸自然，心神宁静，意守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左右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调理脾胃，
1: 呼气，
0: 丹菊，上菊，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菊，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菊，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菊，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菊，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菊，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0: 下岸，
1: 呼气，
0: 坦穿，
1: 吸气，
0: 活跃，坦如，
1: 呼气，
0: 上直，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坦穿，
1: 吸气，
0: 活跃，坦如，
1: 呼气。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弹，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抱拳，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背后七颠百，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收势，
1: 呼气，
0: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药问药答，我是阮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识别三种高发皮肤癣。现在这个季节啊，已经进入了高温高湿的梅雨季，各个地方的医院皮肤科门诊真菌感染类患者接诊量较平日直接翻倍，不少市民身上出现了脱皮、红斑、剧烈的瘙痒。那么涂完止痒药膏呢，短暂的缓解之后呢，一度又复发，甚至出现了全家交叉感染的情况。今天的节目我们请到的是马鞍山市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潘廷猛，来为大家一次性拆解手足癣、骨癣、花斑癣三类最高发病的皮肤癣病的知识要点、规范用药方案，还有居家防感染技巧，告别夏季皮肤癣反复复发的困扰。
6: 大家好，我是来自马鞍山市人民医院皮肤科的潘天猛医生。每年一到高温梅雨季节呢，门诊里的各种皮肤真菌感染的患者直接翻倍。为什么夏天各种皮肤癣高发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手足癣、骨癣、花斑癣是我们比较常见的癣病，很多人身上脱皮长红斑，越热越痒，水泡发白发黑斑，反反复复，涂点药止痒药膏呢，这个有的时候会缓解，但是天一热马上就会复发，甚至呢会全家交叉感染。这几种病根呢是一模一样的，都是皮肤癣菌、马拉色菌这些真菌，而且呢这些真菌啊比较喜欢潮湿闷热的环境，出汗多不透气，共用衣物毛巾就会疯狂的繁殖。很多人分不清楚这几种癣，乱用药乱护理，年年复发，年年遭罪。今天呢，我们就从症状区分、规范用药以及居家防感染等一次性的来讲清楚。第一种呢是手癣和脚癣。手癣和脚癣呢，它分别有三种典型的类型，对照呢就可以自查。第一种是水泡型的，脚趾缝、脚底板长出密密麻麻的小水泡，非常痒，水泡破了之后会脱皮，夏天闷脚啊会格外严重。第二种呢就是筋渍糜烂型。第三、第四脚趾缝之间或者手指压会出现这个泡烂、渗水、发白这个情况，走路时呢会有刺痛，出汗比较多，穿运动鞋的人基本上很多是这个类型。第三种呢是鳞屑角化型的，脚底、脚后跟增厚、干裂、大面积的脱皮，冬天会裂口出血，有疼痛感。那么很多人单纯以为这只是简单的皮肤干燥脱皮。对于高发人群呢，主要是比如说像长期穿一些不透气的球鞋、劳保鞋，或者呢光脚穿凉鞋，爱出汗，经常去澡堂啊、浴室，那么和家人共用拖鞋、洗脚盆这些情况，这些人群呢比较好发。另外呢，重点提醒，很多人手痒脱皮，其实就是脚癣啊传染到手上，抓完脚呢再摸身上。还会诱发骨癣、花斑癣等等情况，这些源头啊全部在脚上。第二种呢是骨癣，它长在这个大腿的腹股沟、大腿内侧、臀部这比较隐私的部位，那么很多患者呢不好意思来看，一拖就是大半年。它典型症状是边界比较清楚的环状红斑，一圈一圈的往外扩散，边缘呢会发红、起小疙瘩、脱皮，中央的皮肤啊反而会稍微好转一些。对于久坐、出汗、内裤不透气，到这个时候呢会瘙痒比较剧烈。它的高发诱因呢是体重偏大、久坐办公室、运动出汗不及时更换内裤，还有有脚气的患者，那么是高发人群。 很多人呢会踩大坑，觉得只是湿疹，涂一些激素药膏，短期呢可以止痒，但是呢很快这个皮疹会扩散，因为真菌呢会疯狂的繁殖，红斑呢会越来越大，甚至呢会蔓延到这个腰腹部、臀部，越治越严重。第三种呢是花斑癣，俗称呢是汗斑，很多人身上呢长白斑、褐色的这种斑片，不疼不痒，有的时候自己根本不知道，是家人发现的。那么它和前面两种的真菌不一样，它的致病菌呢是马拉色菌，主要呢是依附于油脂、汗液的生存，这个比较好发在胸口、后背、腋下、脖子部位。它的典型表现呢是一块一块的淡褐色或者深褐色、白色的一些斑片，轻轻一刮呢会掉一些碎皮屑，出汗之后啊这个颜色会更明显，但是通常不痒。很多人误以为是白癜风，过度的焦虑。也有人呢因为它不疼不痒，放任不管，结果呢斑片会越来越多。它的高发人群呢主要是油脂多、出汗多、长期出汗、不爱洗澡或者是熬夜、爱吃甜食、油腻性食物的一些年轻人，像健身房啊、宿舍集体生活的人，容易相互传染。对于这三种癣菌，虽然长在不同的位置，但是治疗的核心啊原则都是一样的啊。主要呢，对于轻症，我们需要外涂抗真菌的药膏，比如说像常用的如硝酸舍他康唑乳膏、特别耐芬乳膏、联苯变唑、红康唑乳膏喷雾等等。对于这种红斑水泡脱皮完全消退之后啊，我们一定要再多涂一到两周来巩固，因为真菌藏在角质里面，之前停药呢肯定会复发。而对于角化过渡型的角气或者是首选，那么需要配合水杨酸或者是尿素乳膏来软化皮肤再涂药，这样效果会更好。花斑癣呢还可以配合使用酮康唑洗剂当沐浴乳来用，每周呢用2到3次，可以清除皮肤表面的真菌。对于反复顽固性发作大面积的皮疹，像全脚增褐、大面积的骨癣、满身的汗斑，在肝功能正常的情况下呢需要由医生来开具口服的抗真菌药，但这些药呢可能对肝功能有影响，所以我们要定期复查肝功能，严禁自己长期的丧失口服，这样呢容易造成一些肝功能或肾功能损伤。特别提醒呢，不要单用皮炎平、康酸莫米松这类的激素药膏，因为激素药膏虽然短期可以止痒，但是使用时间一长会造成真菌的扩散，越涂啊皮疹面积越大。真菌呢它传染性比较强，我们需要做好这几点才能避免全家的交叉感染。第一呢是保持干燥透气，出汗的时候呢要及时擦干脚趾缝啊、腹股沟还有后背的重点部位要擦干，少穿紧身化纤的内裤，这个少穿不透气的运动鞋，日常呢要用两双鞋交替着轮换来穿，另外一双呢要经常要暴晒。对于物品呢要专人专用，比如说像拖鞋、毛巾啊、搓澡巾、洗脚盆，这个绝对不能共用。衣物呢一定要分开，内衣袜子要分开来洗，床单呢每周要用热水烫洗，并且在太阳底下暴晒。第三呢要减少潮湿的环境，少长期待在闷热的潮湿的环境当中，像健身房、公共浴室要自带拖鞋，不要光脚踩在地面上。第四呢我们要改掉一些不良习惯，比如说用手搔抓患处，抓完之后我们需要一定要立刻洗手，防止真菌带到其他的部位，造成这种真菌感染的扩散。少吃像油腻性的高甜高糖的一些食物，降低花斑癣的发生概率。最后呢我们来总结一下，首选、脚癣、骨癣、花斑癣呢全都是真菌感染，高温潮湿的环境啊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诱因，它三者呢会相互交叉的传染，而激素药膏呢只会加重病情。我们区分的要点呢是首选、脚癣呢水泡脱皮，而大腿根部出现环状的红斑瘙痒呢可能是骨癣，对于胸背部出现这种棕灰色或者是浅白色的斑片可能是花斑癣。轻症呢我们需要外涂抗真菌药，要涂3到4周左右，而大面积的这种皮疹一定要到皮肤科去就诊，必要的时候需要口服抗真菌治疗。如果身上长期长一些不明原因的这种红斑、白斑、脱皮、瘙痒，那么去频乱涂药，一定要尽早到医院来就诊，明确诊断之后再针对性的用药，这样呢可以对症治疗而少走弯路，
7: 养生从饮食开始，健康从舌尖出发，十全十美，让美味与健康。

0: 大火煮开后先放入土豆，因为它较于其他的食材较难煮熟，再加上西葫芦、香菇、豆腐等，转中小火让食材和汤底充分融合入味。起锅前下一把豆芽，添一勺的辣椒面和辣椒，和朋友来一起品尝大酱汤的料理，喝一口汤暖到心窝。记得点赞收藏，下次想吃随时能找得到哦。
1: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淮北 FM 92.1，
4: 亳州 FM 101.3，
3: 蒙城 FM 102.7，
4: 涡阳 FM 88.9，
3: 宿州 FM 92.1。

0: 一，
1: 四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1: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德和汉通合肥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合伙人陆东升律师。陆律师现为安徽省律师协会法律顾问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实习律师管理与考核委员会的委员，合肥市律协行业发展委员会委员，合肥市律协建设工程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合肥市律协申请职业实习人员面试考核官，兼职劳动仲裁员，还是江西理工大学法学院法学专业的实务导师，曾荣获合肥市第四届优秀律师、包河区劳动人事争议金牌仲裁员称号。陆律师主要从事企事业单位的法律顾问、民商事仲裁、诉讼等法律业务。首先，非常欢迎陆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陆律师您好。
3: 哎，主持人你好，谢谢主持人介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德和汉通合肥律师事务所的陆东升律师，很高兴来到法治安徽栏目。今天我将通过这个律师在线板块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虚拟货币这个话题。虚拟货币它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金融术语，而是可能藏在我们手机中的风险。我们今天将通过一些真实的案例来告诉大家到底什么是虚拟货币，它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以及虚拟货币后面所隐藏的一些法律风险。
1: 好的，非常感谢陆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直播当中啊，如果大家有关于这个虚拟货币或者是其他的法律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陆律师，比特币、虚拟币这些词啊经常在新闻当中出现，但是说实话很多啊老百姓和我可能是一样，对这个词非常的耳熟，但是真是搞不明白它具体到底是什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想请您给大家这个具体来介绍一下什么是虚拟货币。
3: 好的，主持人，我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虚拟货币它就是存在位于数字世界里的一种数字资产，它没有纸币的那样的实物的形态，你看不到也摸不着，但它确实是一种有一定的价值，而且它是能在网上进行交易的。大家常听到的比特币呀、以太币、泰达币 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USDT 都属于虚拟货币。虚拟货币啊，它通常是指非政府主体如个人、公司或者是社区的发行的，它是不以这种物理形态存在的，仅以电子数据存在于特定的虚拟社群或者网络空间，充当这个交易媒介的数字化价值载体。
1: 那陆律师，这个虚拟货币和咱们微信支付宝当中的这个钱它有没有区别？
3: 我们微信和支付宝里面的这个数字啊，它背后是对应的是银行，你存在银行账户里的人民币，它是有国家的信用做保障的，是属于国家的法定这个货币。但是虚拟货币啊，比如这个比特币，它不是国家发行的，也没有国家信用背书。虚拟货币在法律上我们把它定义为这个虚拟的商品。就像你在手机中买的那个数字藏品啊，或者数字黄金啊，它不是钱。而且今年在2026年的2月6日，就是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局等八部门联合发布了一个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基于我们通常所说的银发2026/42号文件。在这个文件中，它明确告诉我们，就是虚拟货币不具有法偿性，不应且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简单的说，就是说你如果在超市里去买东西啊，交水电费啊，这些啊，没有人能够强制你商家去收这个虚拟货币。它在目前在我国是不被承认为法定货币。
1: 原来在我国这个虚拟货币是不被承认的法定货币。那陆律师，虚拟货币跟咱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到底有什么关联？很多人觉得这是高端玩家才能碰到的东西，跟自己没有关系。
3: 主持人您说的对，很多老百姓确实有这个想法，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虚拟货币啊，其实它离我们并不远，它可能就是在你的手机里、朋友圈里，甚至在你的家庭的微信群里面。首先，你可能在微信群里面看到过，投资虚拟货币月收益翻倍的广告，也可能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过专家推荐某个区块链项目，也有可能朋友跟你介绍啊，有个发财的机会，投资虚拟货币稳赚不赔等等。这些其实都是虚拟货币渗透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其次，虚拟货币啊，它所涉及的一个诈骗的套路也层出不穷。比如有的骗子打着这个 AI 量化投资的旗号，宣称交易日赚是1%，有的以空头的项目为名，承诺这个保本高返利，还有的搞这个虚拟货币搬砖的案例，实则这些都是帮助这个境外的赌博电信诈骗团伙转移赃款。这些骗局其实瞄准的就是咱们老百姓的钱包。
1: 陆律师，刚才您说到的中国人民银行等八个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这个42号文件的这个核心内容主要有哪些？它明确了哪些重要的规定？
3: 就是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这个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这个文件，首先它明确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虚拟货币的一个法律地位。文件规定就是比特币啊、以太币、泰达币等虚拟货币具有非货币当局发行的，使用加密技术以及分布式账本或者类似的数字技术形式存在等主要的特点，它不具有一个法偿性，不应且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相关的这个虚拟货币的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这个非法金融活动。就是通俗的说，就是这个虚拟货币啊，它是不是不能作为货币，就是我们不能在市场上当作人民币一样去使用。
1: 也就是说刚刚说到的这个发布的最新的这个通知当中已经明确了这个虚拟货币在我国是不被承认的法定的货币。
3: 对，就是这是最基本的一个点。虚拟货币啊，它不具有法定货币的等同的一个法律地位。不仅如此啊，我们在这个文件当中它还明确规定，在境内开展法定货币与虚拟货币的兑换业务，虚拟货币之间的一个兑换业务， 作为中央对手方买卖虚拟货币，为虚拟货币交易提供信息中介和定价服务，代币发行、融资以及虚拟货币相关金融产品交易等虚拟货币相关业务，一律的是严格禁止，坚决依法取缔。
1: 那陆律师，如果是境外的人或者机构向咱们境内提供虚拟货币的相关服务，这个文件当中有没有相关的规定？
3: 同样，这种境外的人或者机构向境内提供虚拟货币的相关服务，在文件中也明确规定，它是同样被禁止的。就是说，文件当中说，这个境外的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非法的向境内主体提供虚拟货币相关服务。文件还进一步的明确，就是说未经相关部门依法依规的同意，境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境外发行挂钩人民币的稳定币，这也就彻底的切断了境内主体试图通过境外绕道开展业务的可能性。
1: 陆律师，42号文件当中啊提到了这样一个概念，就是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想问一下这一句话该怎么来理解？
3: 现实世界这个资产代币化，我们通常的这个简称是 RWA， 是指啊使用加密技术以及分布式账本或者类似的技术，将资产的所有权、收益权等转化为或者具有代币特性的一个其他权益债券凭证，并进行这个发行和交易的活动。在这个文件当中，它也规定，就是在境内开展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的活动啊，是以及提供有关中介啊、信息技术服务等，同样也是予以禁止。但是在这个文件当中啊，也留出了一个口子，就是如果话你这个业务是经过这个主管部门依法依规的同意，依托特定的金融基础设施开展的相关业务活动除外。同时啊，证监会也向发布了一个相关的一个监管指引，以备案制为合规，而 WA 业务开正门堵邪路。但是啊，我们记住的，就是普通的这个投资者，他是切莫自行去参与这个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的业务。
1: 那陆律师，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您啊。他说，如果只是持有这个虚拟货币不交易，想问一下，这样算不算违法？
3: 这个问题啊，很多听众也是很关心的。但是我需要强调的，虽然就是单纯的持有行为本身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尚不直接构成违法，但一旦涉及到任何形式的交易、兑换、信息中介等经营性的活动，即属于被严格禁止的非法金融活动。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啊，就是42号文中，它主要禁止的就是这个虚拟货币的相关的业务活动，也就是我们通常是以虚拟货币为标的进行兑换、买卖、信息中介等经营性、交易性行为。我在这里也特别提醒大家几点。第一，虽然这个持有本身不违法，但如果你试图把这个虚拟货币啊兑换、买卖或者变现，那就进入了被禁止的范畴，相关民事法律行为将被认定为无效，风险自担。第二，虚拟货币价格它这个波动性极大，交易平台很多在境外，一旦平台出了问题，你的资产就可能就是瞬间清零，没有任何法律保障。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千万不要因为持有不违法就放松警惕，进而参与交易或者投资。从监管的趋势来看，国家对虚拟货币的管控力度只会越来越紧。所以我的建议是，如果让你持有的虚拟货币，不要进行任何的交易的操作，更不要相信所谓的带头理财的承诺，守住自己的钱袋子，远离虚拟货币这个雷区。
1: 刚刚这个陆主任也是说到了，从监管的趋势来看，国家对于虚拟货币的这个管控的力度越来越紧。那能不能就是陆律师能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真实的案例，让大家能够直观的感受到这个虚拟货币在现实中的一些风险？
3: 好，我给大家就是 讲几个就是我们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个真实案例，大家听一听可能就明白到底是什么是虚拟货币。第一个案例就是在直播间的炒币

0: 105万打了水漂，就是上海的吴女士啊，她接到这个推销的电话，她被邀请到直播间的听理财专家讲课，在主播的引导下，她下载了一款这个虚拟的货币交易软件，先后啊投入了105万元购买虚拟货币，可能结果突然她有一天她发现啊，这个软件突然登录不了了，105万全部无法提现，那这个时候就是。吴女士，她就着急了，她就起诉到法院，就是要求这个返还这个105万。但是法院，她最后是判决了她的一个全部的诉讼请求。法院认为啊，就是说虚拟货币相关的业务活动啊，它是属于非法的金融活动，交易行为违背了公序良俗，损失自行承担。
1: 这个105万元打了水漂，这个105万元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可能是全部的积蓄啊。
0: 对，而且他这个法院还不支持返还，这就是虚拟货币投资的一个残酷的现实。可能就是说你赢了是你的运气，但是输了你就是只能自己认。
1: 因为根本没有法律的保障。
0: 对，我们接下来再介绍第二个案例，他这个案例更让人心动，就是重庆的李女士，她在网上认识了一名男子，对方自称他是一个金融从业者。从工作呀、生活啊各个方面啊，就是平时跟这个李女士聊天啊，然后双方就慢慢的就处成了一个朋友，然后呢，他就取得了这个李女士的一个信任，然后这个对方这个男子啊，他就邀请这个李女士啊去下载一个投资比特币的一个软件，刚开始李女士她看到这个每天看到这个比特币啊，它这个涨势喜人，就非常非常高兴。然后后来呢，他想提现的时候啊，就是客服就跟他说，他说你提现可以，但是你要先充值才能提现。然后李女士她就是开始疯狂的向这个周边的亲戚朋友啊借钱，她先后借了100多万，全部投了进去，结果呢，就是对方，就是所谓的这个这名男子，他就突然的失联了，然后他这个平台的连接也打不开了。这100多万就是最后就是血本无归。
1: 这个案例确实是啊，不仅自己受骗，还连累了这个亲友，借了100多万元啊。
0: 是的，下面这个第三个案例呢，就是说他是好友骗好友，就是说赵某啊，就是贵州的一个赵某，他长期关注这个虚拟货币，在网上发布这个投资心得，他跟张某啊也成了一个好友，后来赵某听说有一个 APP。推出了个空投项目，承诺2天内返利，就是100个到200个 UB。这个张某他就信以为真，就是把那个1757美元，就是兑换成了这个虚拟货币给转过去。结果呢，所谓的这个公联的虚拟货币的公联那个投资的网站的网址啊，其实是这个赵某啊用女友身份注册的个人账户，这个赵某啊最终也是因诈骗罪被判刑。
1: 这个连朋友都骗，真是防不胜防啊。
0: 哎，对，第四个案例呢，就是他是什么，想帮朋友去炒币，结果他也惹上了官司，就是山东的刘某啊，通过朋友张某介绍，就是委托这个张某啊帮忙投资这个虚拟货币，投资后啊，他平台关了，钱又取不出来了，那这个时候就是，刘某他就是到法院去起诉这个张某，要求他返还的这个投资款，那最后这法院他判决的就是认为啊，那你这个投资这个货币是破坏了我国的这个金融管理秩序，委托这个投资虚拟币的这个合同是属于无效的合同，那，刘某呢，他这个损失是由他自己来承担，他就没有办法让这个张某来给他返还。
1: 也就是说啊，不管是自己投资还是委托别人来投资，亏损了都得自己扛。
0: 对，基本上都是这样。从目前的这个司法实践来看啊，法院普遍采纳了一个虚拟货币不具有货币属性的立场。法院认为这个虚拟货币啊，它本质上它是一个虚拟的商品，不具有法偿性和强制性等货币的一个属性。基于虚拟货币的投资、委托、买卖等行为，它是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或者是违反了法律的公序良俗。 一例被认定为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就是我们民法典这个第157条，它关于这个无效的法律后果，它只是适用这个合法财产这个权益，对于因参与非法活动而支实物的一个款项，就是无法适用返还财产的规定。在这里我跟你解释一下，就是说我们民法当中，如果话你的合同无效的时候，它是根据过错，那就是返还财产。但是所有的这个返还，它是基于这个你们这个前提是一个合法的一个法律关系。那你这个时候，你这个是因为你投资虚拟货币，你是属于一种非法的活动，那你这时候你要求这个对方返还，那在法律上我们是不支持的。
1: 那陆律师，除了这个民事方面的风险，参与这个虚拟货币活动啊，会不会涉及这个刑事犯罪？
0: 有可能。在这里啊，我可能要重点的提醒大家，就是虚拟货币啊，因其这个匿名性、跨境性等特点，常常被这个不法分子啊利用作为洗钱、诈骗等犯罪活动的工具。在2025年8月份的时候，就是两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这个依法惩治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收益犯罪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其中这些案例就讲到了一个虚拟货币。
1: 那陆律师能不能分享一下这个相关的这个真实的案例？
0: 我给大家介绍其中一个典型的案例。被告人安某某、陈某某、郭某三人合谋通过这个网络平台为他人转移资金牟利。安某某在网上与电信诈骗集团的这个犯罪分子取得这个联系，按照对方的指示提供了郭某的多张的银行卡账户用于接受资金。郭某提供银行卡账户后负责注册并登录 OKEX 交易平台。陈某负责这个操作该平台，将他人转入的郭某银行卡账户的资金用于这个购买虚拟货币，随后又转移至对方指定的虚拟货币账户中。他们以上述方式帮助犯罪分子转移了大量的资金，其中包括被查实的被害人被骗资金合计有50余万元。
1: 那法院最终是怎么来判决的？
0: 法院认为三名被告人明知系他人犯罪所得，利用虚落虚拟的货币等手段帮助犯罪分子进行资金的转移，都构成这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系这个情节严重。最终他判处安某某是有期徒刑3年3个月，并处罚金40000元，判处这个陈某某有期徒刑3年3个月，并处罚金40000元，判处郭某是有期徒刑是2年8个月，并处罚金30000元。
1: 刚刚这个陆律师分享的这个案例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就是帮别人转了一个账，可能就涉嫌犯罪。
0: 对，可能大家他有时候可能讲，我账户就借给别人用，也就是别人转一笔给我，也所谓的什么刷，在网上刷卡刷单给佣金但是我们在刑法上他就认定说，你只要明知是犯罪所得还帮忙转移，那就构成了这个犯罪。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在2026年发生的一个最新的案例。就是说在湖北省洪湖市检察院他办理了一个虚拟货币转移涉诈资金案。犯罪分子他们组建了一个车队，就是通过微信群让被害人来发红包，然后秒抢红包归集资金，再把这些资金就是再兑换成虚拟货币进行转移。就是短短两个月内该团伙他利用30个微信群协助转移非法资金114万元。最终这些人也被法院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分别判处这个杨某某、聂某等9人有期徒刑1年8个月到拘役5个月的不等的刑期。
1: 这个案例确实非常有警示意义。那陆律师还有没有其他涉及虚拟货币的刑事案件的这个案例和大家分享？
0: 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个湖南的案例，就是被告人陈某、丁某某因使用 U 币交易帮助诈骗团伙转移赃款被判刑。就是陈某他是为了谋取的这个非法利益，他是明知他人这个利用这个泰达币等这个虚拟货币转移犯罪所得， 他通过这个 Telegram 这个涉外的这个软件与他人勾连，以现金兑换 UB 的交易方式收取这个犯罪资金。那最终啊，法院就是以这个隐世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40,000元。
1: 嗯，刚刚这个陆律师分享的这一系列的案例啊，告诉我们这个虚拟货币绝不是法外之地。
0: 对，主持人说的这个非常非常对，就是随着这个互联网和电子支付的快速发展，犯罪分子的他的洗钱的手段不断翻新，利用这个虚拟货币跨境、匿名等特点洗钱，已成为一种新型的一个犯罪形式。然而，虚拟货币啊，并非是法外之地，交易记录啊，同样是可以追溯的。任何为谋取非法利益而向犯罪活动分子提供这个资金转移、支付结算等帮助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同时啊，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就是两高，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就是出台了关于办理洗钱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这个解释当中，他已经明确规定将虚拟货币交易啊纳入这个洗钱手段，形成了从交易到挖矿再到处置的全链条打击。
1: 嗯，好的，非常感谢陆律师的精彩解读。通过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了解到了这个虚拟货币在我国不具有法定的这个货币的地位，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虚拟货币不受法律的保护，损失自担。参与虚拟货币相关活动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只有学法、知法、懂法、守法，我们才能在面对各种投资诱惑时保持清醒，避免陷入法律的陷阱。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将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
3: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9秒58。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6: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7: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 95.5，
10: 淮南 FM 103.6，
9: 滁州 FM 102.9，
10: 定远 FM 98.5，
9: 明光 FM 92.3，
10: 凤阳 FM 87.9，
9: 天长 FM 87.7。

0: 陆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0: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 107.4，
0: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0: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5.5，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德和汉通合肥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合伙人陆东升律师。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节目当中呢，陆律师为大家解读了虚拟货币的法律地位、监管的政策以及民事和刑事法律的风险，内容非常的丰富，让我们对虚拟货币有了一个更加深入的了解。直播当中大家有关于这个虚拟货币或者是其他的法律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陆主任。他说啊，除了这个洗钱犯罪，虚拟货币还涉及哪些刑事犯罪的风险？
4: 虚拟货币啊，它还常常跟这个非法集资、诈骗等犯罪交织在一起。不法分子啊，常常以这个金融创新、区块链等名义，通过发行、交易虚拟货币吸收资金，实则构成这个借新还旧的庞氏骗局。所有的虚拟货币啊，非法集资都会体现出这什么保本高息、短期暴富的旗号，宣称啊月收益20%、一年翻10倍等远超常识的回报。比如成都法院通报的GUCS 虚拟币案中，209万余名投资者损失高达17亿元。深圳普银区块链集团有限公司以区块链加藏茶的模式发行这个虚拟货币，套取这个公众的存款，致使数千名投资者被骗资金有3.07亿元。在2026年，还有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一个案例，就是在海南黄某芝等人以这个维卡币为幌子，虚构这个增值的前景，非法集资是162万元。他这里啊主要针对的是老年群体，那最后法院也是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这个黄某芝等人这个重刑。
3: 针对老年人这个行为实在是太可恶了。
4: 是的。此外啊，就是在2026年6月18日，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发布了一个风险提示。近期啊，一些不法分子炒作虚拟货币相关概念，打着这个 AI 智能体、 AI 量化投资、微博 3.0 等幌子开展非法集资、传销、诈骗等非法活动。不法分子啊，通过这个短视频平台、微信群等这个渠道聘请所谓的专家、网红站台宣传，以 AI 量化交易日赚1%、月收益翻倍等话术实施

0: 虚假的宣传，通过伪造平台、交易数据、制造盈利的假象，先小额的返利，博取投资者的信任，诱导群众加大投资，待资金归集后啊，随即就限制这个提币、关停平台，失联跑路，币商在境内非法从事法定货币与虚拟货币这种兑换业务啊，协助这个不法分子洗白这个赃款，跨境转移非法资金。
1: 看来这个虚拟货币真的是陷阱重重啊。那陆律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听众在咨询啊，现在这个虚拟货币相关的民事诉讼它有什么新的变化？
0: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确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司法动态，就是在2025年的12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这个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的规定。其中这个案由的规定就是从2026年1月1号起，这个修改了一个显著的一个变化，就是首次增设了一个第一级案由，就是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纠纷。
1: 陆主任，您刚刚说到了增设了第一级案由，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这个纠纷，这个它增设的这个意义是什么？
0: 这意味着虚拟货币啊、数字藏品与网络游戏装备啊等，它被一并的纳入了网络虚拟财产的范围。最高法在相关的这个解读中也明确，网络虚拟财产的性质还是有待立法层面进一步明确，其权利的性质它是接近于物权，但是它是又与物权有所区别。作为一种新型的一个财产形式权益，它有必要根据其技术特征在实践中探索构建专门的一个保护模式。这也可以说是虚拟货币纠纷在程序法上得到了有力的关注。
1: 刚刚您提到了是一种新型的财产权益，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个虚拟货币交易受到法律的保护？
0: 我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啊，千万不要误解。第一啊，虽然这个案由规定是将虚拟财产纠纷列为独立的案由，但我国对于虚拟货币的相关的业务活动的监管态度也是十分的明确。从2013年以来，监管层面陆续发布这个多份的通知文件，反复强调，虚拟货币相关活动啊是属于非法金融活动，存在这个法律风险。第二，将虚拟财产纠纷列为独立的案由，是为了更好的规范这个网络空间法治治理，统一法律适用，并不是意味着虚拟货币的交易的合法化。第三，从我们目前的一个司法的实践来看，就是虚拟货币的纠纷案件在实践中存在这个多种表现形式。我们常见的案由可以归纳为就是合同纠纷、民间借贷纠纷和不当得利纠纷三类。其中还有的可能是包括这个委托合同的一个纠纷。但当前啊，这个司法实践中啊，对于这个虚拟货币啊各类纠纷，我们这个法院最后是以驳回为主流。也就是说，法院在审理涉虚拟案件的民事案件当中啊，大多数都是以就是第一个就是违背这个公序良俗、违反这个金融监管政策为由，就是驳回了原告的这个诉讼请求。所以啊，请大家记住，有了独立的案由，不代表合法。有了诉讼通道，不代表能赢。投资虚拟货币的损失啊，最终还是要自己来承担。
1: 刚刚陆律师说的非常的好，有了独立的案由不代表合法，有了诉讼通道不代表能够赢，投资虚拟货币的损失最终还是需要自己来承担。那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了解到了虚拟货币投资不受法律的保护，损失自担，但是有听众想进一步的了解，如果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参与了虚拟货币的交易，法律上会怎么来处理？
0: 这个问题也是很实际。不知情在法律上是否能够免责，我们是要看具体的情形。如果确实能够证明自己是在被欺骗、被误导的情况下参与了虚拟货币的交易，比如被虚假的宣传所蒙蔽，那么在民事上可以作为主张合同无效或者可撤销的理由之一。但是在刑事层面上，不知情并不能当然的免除责任。司法机关在认定犯罪时啊，他会审查行为人是否是应当知道，即就是根据行为人的这个认知能力、交易方式、获利情况等综合判断是否有主观 故意，而不是根据你自认的说我不是这个没有，我不知道这个情况，我不知情。比如在前面我们提到的这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中，就是法院就是根据被告人的供述以及聊天的记录等证据来认定其是明知的。
1: 那陆律师，有听众咨询啊，说已经投资了这个虚拟货币并且亏损了，想问有没有办法可以挽回损失。
0: 从目前的一个司法实践来看，想通过这个诉讼途径挽回损失的可能性就是非常的小，因为在法院也普遍认为，就是说参与虚拟货币的投资交易违背了公序良俗，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也就是我前面说的这种非法的这个行为，它是属于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由此引发的损失啊，它都是由投资者来自行的承担。当然，如果话你能够证明就是对方存在诈骗等犯罪行为的话，那么我倒建议可以是通过这个刑事报案的方式来追究对方的刑事责任，但追回损失的前景啊也并不是很乐观。所以我在这里要郑重地提醒大家，最好的办法就是远离这个虚拟货币的投资，不要抱着这个侥幸的心理去参与。正如法官在案例中所说的话，投资虚拟货币是在法律红线边缘的危险游戏，不受法律保护的财富梦终究会破灭。
1: 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陆律师，他说啊，这个虚拟货币挖矿活动是否合法？
0: 就是根据这个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这个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明确的要求它是持续整治虚拟货币的个挖矿活动。国家发改委也是会同相关部门严格这个管控虚拟货币挖矿活动。虚拟货币这个挖矿不仅耗费大量的能源，而且往往与这个非法金融活动相伴生，实践中也有利用这个虚拟货币挖矿名义进行非法集资的案例，就是不法分子以购买这个矿机并托管为名，非法吸收这个公众资金，构成这个集资诈骗。所以目前在我们国内还是挖矿是同样是不被法律所允许的。
1: 那陆律师，关于这个虚拟货币的广告宣传法律上有什么规定？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这个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相关风险的通知这个文件当中也是明确的要求，就是市场监管部门会同金融监管部门依法加强对这个涉虚拟货币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相关这个广告的一个监管，及时查处相关的违法广告。这意味着就是任何为虚拟货币相关业务做宣传打广告的行为啊都是违法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话你要看到这个投资虚拟货币高回报区块链项目保本保息等广告，一定要提高警惕，这很可能就是非法集资诈骗的陷阱。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啊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陆律师，他说自己和前夫啊在婚内共同向银行贷款了20万元用于购买这个房子，离婚时呢这个贷款还没有还完，离婚协议当中啊已经约定这个房子给前夫，并且这个贷款由前夫一个人来承担，但是最近啊这个银行因为前夫没办法还款而要起诉自己，想问自己该怎么办。
0: 你这个情形，虽然你们这个离婚协议中约定这个房子归前夫，然后贷款由他偿还，但是你们在银行贷款当中，就是你和前夫是属于一个共同贷款人。那么如果话这个你的丈夫是在前夫是在离婚后他没有去履行这个正常的一个还款义务，那么银行是有权利向你的前夫以及你进行这个起诉，要求你们偿还这个贷款。那么如果话最后你偿还那个贷款后啊，你可以依据这个离婚协议啊要求你的前夫再承担相应的还款的义务。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您啊，他说啊被同事拉进了海外空气币的这个项目，投资了11万元，还介绍了两位亲友，现在这个平台跑路了，代币归零，想问一下陆律师，这个自己发展了下线会不会涉嫌传销犯罪，投入的这个钱还有希望被公安追赃退回吗？
0: 像这种钱的话，你刚才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案例当中，就是说你这种虚拟货币，就是首先它是属于非法金融活动，在法律上是不被允许的。那你们这时候就是，境外的这些平台后台它都跑路了，像通过这种追回的话，就是是没有办法去追回这个活动。而且第二个就是说，你将是不是是发展这个下线，是不是涉及到传销？那具体的，你可能要根据我们现行的法律规定，就是说你的一个金额情节是不是构成传销？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碍于情面，帮助朋友代收过2笔币圈的转账，总计是3.8万元，自己的银行卡被公安给反诈冻结了，自己本人没有参与这个炒币，这种帮忙这个转账过账的这种行为，算不算是帮信罪？需要准备哪些材料才能申请解冻自己的账户？
0: 像你这种情形，就是说，如果你明知这个，你把账户借给别人，是明知，别人就是从事这个犯罪活动，通过这种非法的活动，那有可能你要，有可能会构成这个帮信罪。那你就要证明是，你要证明，首先你就让我确实，不知道这个情形，那这是，是这种，被误解了，或者是说我就是说我正常用，我也没有获利，然后我这一块。只是帮忙，但是你不知道别人是通过这个网络进行犯罪。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留言。他说，正在准备离婚，发现对方隐瞒了市值约60万元的比特币，不肯交出这个钱包的地址。想问一下，婚内持有的这个虚拟货币算不算是夫妻共同的财产？法院能不能这个调取链接上的这个数据，对这笔钱进行分割？
0: 因为是。我刚才也说了，虚拟货币它是在我们国内目前来讲，它是不认为它是一种货币，而且你这个比特币在你是在国外的平台，你它是有密钥的，你也没有办法，法院也不可能通过这个司法的一个途径来把这个比特币货币来调取了，所以你这个可能没有办法在离婚案中来进行处理。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咨询。他说自己是开科技公司的，打算给实体的资产代币化项目做这个技术的搭建，不参与发币和募资。想问一下，如果这种合作项目之后出现了暴雷，涉嫌非法集资，想问自己做技术会不会被认定为共犯，承担法律的责任？
0: 如果话你这个是因为目前我刚才。前面也说了，就是目前这个我们现实资产这个代币化，就是除非是依法依规，取得这个有关部门的同意，你才可以进行。如果话你没有取得相应的执照，没有取得允许的话，那你这种从事以技术来帮助，那有可能也会涉嫌到犯罪。
1: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这个留言。他说啊，私下兑换了17万元的 USDT，商家收钱直接拉黑了自己，报警没有立刑事案件。想咨询一下陆主任，他说啊，国内的虚拟货币交易本身是违法的，自己能去法院起诉要回本金吗？只有对方的微信和银行卡，维权需要走哪些流程？
0: 你这个如果还是。刚才我说了，如果他这个泰达币，然后你是以现金的方式，如果他你是按照民间借贷的方式来借，来起诉的话，法院他有可能会查明，就是说你们当时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出借，然后这个如果还是涉及到这个非法金融活动，那么你同样你到法院去起诉的话，可能法院最后也是以这个你这个违反那个公序良俗，属于这个非法金融活动，最后的结果也可能会驳回你的起诉。
1: 陆律师，今天的内容非常的丰富。节目的最后呢，对于虚拟货币的问题，想请您呀，给咱们听众朋友们一些建议。
0: 好的，关于虚拟货币啊，我想给大家几点建议。第一就是认清虚拟货币的本质，它在我国是不被承认为法定货币，不具有法偿性，相关的业务啊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第二，不要被暴富神话迷惑，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基本上都是骗局，天上不会掉馅饼。第三，看好自己的钱袋子，不要向陌生人转账投资虚拟货币，不要下载来路不明的投资软件。第四，管好自己的银行卡，不要把自己的银行卡借给他人用于虚拟货币的转账，这可能涉嫌犯罪。第五，发现被骗时要及时报警，但 更要记住，最好的保护是远离。
1: 好的，非常感谢陆主任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精彩分享。虚拟货币看似充满机遇，实则暗藏巨大的风险。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认清虚拟货币的法律风险，远离非法金融活动，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的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5: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4: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5: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6: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7: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心声。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8: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

0: 从实时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欢迎您锁定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接下来关注最新天气，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江北多云到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江南多云到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到大雨。全省偏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2到34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江南35到37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预计明天沿淮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沿淮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播出，周末节假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3: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1: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了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涉及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伞具、未成年人上网等方面，从儿童用品到网络环境全面升级技术要求，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屏障。 在毛绒玩具方面，毛绒布置玩具国家标准覆盖儿童日常高频接触的玩偶、公仔、抱枕等全品类毛绒布置玩具，新增甲醛、pH 值、色牢度、异味等健康安全指标，严格管控零件脱落、缝线开裂等物理机械风险，同时细化外观品质、填充物均匀度、清洁保养指引等要求，使产品兼顾安全性与使用体验。在电动童车方面，电动童车通用技术条件国家标准适用于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非道路电池驱动玩具车辆，聚焦充电欠保护、耐用性不足等问题，明确续航时长、遥控性能、转向操作力、充电防护、导线强度等要求，强化产品疲劳耐久与整体机械强度，并对车速超过每小时8公里的产品增设档位锁定保护，有效防范结构及部件失效带来的安全隐患。在儿童伞具方面，儿童伞通用技术要求国家标准适用于3岁至14岁儿童使用的伞具，优化伞面的强度、开合力度与底座稳定性等基础性能，明确开关耐久性、抗风能力与部件牢固度，规范防范紫外线标志标注，提升反光可视性，保障儿童户外使用安全。在未成年人上网方面，网络安全技术移动互联网未成年人模式技术要求国家标准，针对网络不良信息侵扰、上网成瘾、个人信息泄露、诱导消费等风险，明确手机终端、上网软件、应用下载平台中未成年人专属防护模式的技术要求，助力未成年人安全健康上网。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自今年6月至12月开展信用赋能整治内卷式竞争专项行动。此次专项行动明确四方面的重点任务，采用抽查、惩治、曝光等治理手段，同时着力形成一批制度机制建设成果，强化信用约束，从严从快整治内卷式竞争。专项行动提出，抽查一批内卷式竞争高发易发领域经营主体，在直播带货、外卖行业及重点工业产品生产等内卷式竞争高发易发领域开展双随机专项抽查，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抽查结果，强化信用约束，深挖细挖排查出的问题线索，依法依规分类处置。惩治一批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经营主体，综合运用经营异常名录、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和行政处罚信息公示等信用监管工具，从严从快处置一批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案件。对于涉及内卷式竞争的违法失信经营主体，从严实施信用修复，不得适用融缺受理等便利化措施。曝光一批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典型案例，通过报纸、电视、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宣传渠道集中曝光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典型案例，形成强大声势和有力震慑，实现查处一案警示一批、教育一片的效果，积极营造打击遏制违法失信行为的良好氛围，形成一批制度机制建设成果，健全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制度机制，加大对涉及内卷式竞争严重违法失信经营主体的惩治力度，进一步健全完善长效机制，助力遏制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行为蔓延反弹势头，切实强化惩戒效果。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洪勇对记者表示，此次专项行动释放了两个明确信号，一是内卷式竞争监管进一步强化，信用工具的嵌入为治理提供了更有效的抓手，直播带货的恶性比价、外卖平台对商家的极致挤压等行为可能面临更直接的法律与信用后果。 二是信用监管正从软约束走向硬手段，将信用修复与违法行为挂钩，明确不得适用融缺受理等便利化措施，意味着企业一旦因内卷失信，将带来更具有实质性的经营障碍。国家网信办、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广电总局近日联合公布《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自今年9月1号起施行，旨在促进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规范健康发展，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良好的网络生态。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平台应当与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签订入驻协议，并及时将入驻情况报所在地省级网信部门备案，平台应当以显著方式在签约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页面展示该账号所属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的名称。规定明确，禁止实施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等行为，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加强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管理，建立规范的直播商品选品机制、纠错机制。近日，我省出台医保医用耗材统一管理新政，安徽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医用耗材管理办法试行。安徽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医用耗材目录试行正式印发，7月1号起全省统一执行，标志着我省医保药品、耗材、医疗服务项目三个目录全部实现省级统一管理。此前，我省各地实行差异化的支付政策，一地一策造成参保人省内就医待遇不均衡，也加大了医保监管难度。省医保局联合人社、药监等部门，经实地调研、数据测算、专家论证及公开征求意见，最终形成全省统一的医用耗材管理办法和目录，结束了长期以来各统筹区分头管理标准不一的局面，为群众公平可及地享受基本医疗保障奠定坚实基础。据了解，目录采用准入法管理，将2859种临床必需、安全有效、价格合理的可单独收费的一次性医用耗材，按程序纳入我省医保医用耗材目录。在目录架构上，依托国家和我省耗材分类代码数据库，实行前15位代码管理，实现统一标志的识别。目录主要内容有4点：一是明确目录清单，明确了可纳入基金支付的2859种医用耗材正面清单，实行通用名管理，兼顾材质与特征差异；二是明确支付标准，为各类耗材设定统一的医保支付基准，作为医保结算的最高限价，引导合理用耗、经济用耗，公平保障；三是明确先付比例，区分职工与居民医保设定个人先行自付比例，体现费用共担机制，引导使用基本耗材；四是明确支付限制，对存在整形、修复等非基本医疗使用的风险的耗材，限定医保支付范围，防范滥用。此外，在守住基本医疗保障底线的前提之下，目录择优纳入高性价比创新耗材，为临床新技术落地预留了政策空间。我省将分层开展医疗机构政策培训，完成耗材编码对照落地，建立目录年度动态调整机制，持续优化医保耗材保障水平，切实提升群众就医报销公平度和获得感。新修订的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办法正式施行，主要内容有：在安徽，符合条件的献血者、捐献造血干细胞者、献血志愿者可享受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免交公立医院普通门诊诊查费、免费游览政府投资主办的公园景区。在用血保障方面，此次新规也做出了全新的升级。在安徽，献血者本人累计献血量达到1000毫升，直接享受终身无限量免费用血，哪怕没到1000毫升，也能够按照献血量至少双倍免费用血。 在合肥市更是大幅缩小了终身免费用血的门槛，只要在合肥献血一次200毫升，本人终身用血免费。此外，近亲属也可以享受等量免费用血。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新规也给献血者实实在在的优先权，在保障极危重症和孕产妇等特殊人群用血的前提之下，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状况下，献血者本人优先用血。此外，还规定公民参加献血，献血者所在单位应当提供便利条件，根据实际情况可适当安排休息和给予补贴。除了这些个人权益，在优化献血保障机制方面，实施办法规定。

0: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应当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献血活动，企业、社会团体、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动员和组织本单位或者本居住区符合献血条件的公民参加献血，鼓励符合献血条件的国家工作人员、医务人员、现役军人、高校学生率先献血。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0: 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安庆市盈江区置地晚江四季小区的居民王女士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他们小区24栋二单元的一部电梯停运已经有一个月了，居民上下楼十分不便。眼下物业打算申请维修基金整修电梯，有的业主对此并不认可，双方存在分歧。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来听安庆台记者孙锦、许成勇的报道。
2: 据王女士介绍，小区2020年5月底交房，涉事电梯从2025年8月就频繁晃动，故障不断，期间多次出现困人情况，今年5月份就彻底无法使用了。反映人王女士：
3: 关于这个电梯问题，我打了，它的质保期是5年，而我们初年就坏了，为什么物业不联系厂家来进行维修？它现在为什么要拖过尴尬的质保期过了，要动用维修基金？我作为广大业主的一员，我有理由怀疑，物业是在变相的套用我们的维修基金。
2: 王女士表示，电梯属于特种设备，它的质保期是5年，钢丝绳等核心部件质保期可达8至10年，房屋交付仅6年。这次故障根源为电梯地坑有淤泥，是物业日常养护不到位导致。反映人王女士：
3: 现在电梯彻底瘫痪，不能用，要动用维修基金。我打了盈江区特种设备科，我问了特种设备科，让他们过来调查电梯出厂是不是有问题，物业维护和保养做没做到位。物业给盈江区特种设备科回复的是说，地坑有淤泥导致电梯液引绳就是腐烂不能使用。6月18号特种设备科给我回电的，我家这个问题不就说明是物业他自己的监管维护没有做到位，凭什么让我们广大业主来掏这种费用？
2: 随后记者陪同业主来到小区物业安徽信联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安庆分公司沟通，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反映人王女士：
3: 我有理由怀疑物业他在维护保养没有做到位，还有一个电梯出厂可能就有质量问题，他验收可能没有达到标准，第三个他请的维保人员在做维保工作方面没有做到位，所以我们坚决不同意动用维修基金。
2: 随后电梯厂家售后负责人也来到物业处并进行了有关解释。奥迪斯机电电梯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安庆区域售后负责人王先生：
4: 因为这台电梯的话，它是2019年出厂的，2020年7月份投入使用，到这个2026年已经第6年了。质保的话，我们公司质保是2年，已经过了那个质保期了。目前的话，是因为液引力不足了，需要更换钢绳和液引轮。
2: 针对业主提出的电梯质量疑问，厂家予以否认。奥迪斯机电电梯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安庆区域售后负责人王先生：
4: 这个不是电梯的质量问题，质量我们从出厂每年都是有年检合格的。
2: 从物业张贴的维修电梯的公示显示，电梯存在主机钢丝绳油泥严重，磨损严重，液引轮磨损打滑，液引力严重不足，缓冲器严重腐蚀等严重问题。厂家表示，油泥堆积和使用频率、环境湿度相关，维保期间会定期清理。物业称，去年年底、今年上半年，该电梯先后多次出现故障，困人后均及时检修保养，而电梯机坑始终保持干净。安徽信联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安庆分公司皖江四季服务中心项目负责人焦燕：
5: 主要就是还是一个油泥过重，然后我们也进行了一个清洗，不是他们所说的那种电梯机坑有污泥，因为电梯机坑我们都是干净的。
2: 物业表示，这次维修开支较高，超出日常维保范畴，属于大修，因此计划申请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安徽信联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安庆分公司皖江四季服务中心项目负责人焦燕：
5: 这个电梯呢，为什么要启用维修基金？就是因为首先它已经是今年已经是第六年了，它的费用已经超出了我们的维保费用范围内，超出了小修和我们的日常维保费用，它现在属于大修，所以我们要启用维修基金。
2: 针对业主各类质疑，物业表示将积极化解矛盾。安徽信联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安庆分公司皖江四季服务中心项目负责人焦燕。
5: 我们现在首先第一步，我们还是要入户走完这个64户的一个意见征询。

0: 完了之后我们会进行如实公示啊、然后就是如果业主有意见和质疑的话，我们也欢迎业主，就是我们会联合业主去一起去向相关部门进行咨询和佐证。
1: 随后记者将相关情况反映至辖区的机场社区安庆市银江区龙石桥镇机场社区委副主任于亚。
2: 针对本次居民反映的动用维修基金修复电梯的问题，部分居民对动用维修基金存在疑义，社区将督促物业跟业委会对相关情况及时进行公示，积极组织协调，争取在最短时间内恢复电梯运行，解决居民出行难问题。
1: 那电梯的质保期究竟是多少年呢？记者就该问题也咨询了安庆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安庆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总事办副主任唐雄武。
3: 我们安徽省有一个电梯监督管理办法，有一个这个规定，就是我们电梯销售单位应当与建设单位或者这个电梯使用单位应当签订那个销售合同，质保期限应该不少于两年。在质保期内，对于正常使用的这个电梯部件、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还有一些电梯元器件，如果发生了那个问题的话，那个销售单位应当负责免费的修理或者更换。
1: 那作为电梯部件的钢丝绳，质保期是否是王女士理解的八至十年呢？安庆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总事办副主任唐雄武。
3: 我们国家总局73号令有一个明确规定，就是规定电梯的主要部件和安全保护装置质量保证期限自监督检验合格起不低于五年。电梯的主要部件主要是包括液冷机啊、控制柜呀、深度组合啊等等，那这个钢丝绳它不在这个范围之内。
4: 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5: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蚌埠的季女士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自己是重度残疾，交养老保险13年了，明年将年满60周岁，可以申领养老保险。村里说让再交几千块钱，申领养老保险时可以高一些，想咨询一下是不是有针对残疾人的政策。接到了季女士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残联取得联系。安徽省残联回复如下：经了解，季女士是肢体二级残疾人，目前享受低保两项补贴政策。据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和怀远县人民政府印发《怀远县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个人，年满60周岁，累计缴费满15年，且未领取国家规定的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可以按月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村干部让季女士交的钱是补缴其未缴满15年的养老保险的差额。目前当地市残联和怀远县残联已联系季女士所在的人民政府，安排专人与季女士联系，并向其解答居民养老保险的相关政策，同时告知季女士年满60周岁后还可以享受困难老年人残疾人生活补贴。季女士对此表示知晓。下一步，蚌埠市和怀远县残联将进一步关注季女士反映的有关问题，确实保障惠残政策最大化享受，维护其正当的合理诉求。对于不合理诉求，耐心解释到位，使矛盾问题有效化解。近期受限的王先生向正风航空热线咨询，他说，我所住的房屋是50年代的房屋，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领导能够关注。接到了王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和安徽省住建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住建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淮南市住建局进行调查。经过核实回复如下：经与王先生电话沟通，实地走访核实，王先生现居住在寿县安丰镇石集村，为安丰镇石集村村民。20-30年前从原麦豆场地购买几间瓦房，手中无土地证，有

0: 房产证，想咨询是否能够享受国家危房改造资金，改善自己的住房。由于安丰镇不在寿县县城规划区内，且王先生不符合城市危旧房改造申报范围，经安丰镇政府核实，农村危房改造类型为农村易返贫致贫户、农村低保户、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或者收入大幅度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家庭等，其他脱贫户、农村低保边缘户共六类。经了解并与当事人王先生沟通，王先生不属于以上六类人群，所以不符合农村危房改造的国家政策。王先生可以按照正常建房程序向村镇申请建房，由村镇及相关部门到现场勘查，若符合条件，可以根据规划及相关要求自行改造。工作人员和王先生沟通，解释了相关政策，王先生对此表示知晓。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3: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2: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3: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4: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
5: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6: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0: 合肥 FM95.5，
7: 淮北 FM92.1，
0: 亳州 FM101.3，
7: 蒙城 FM102.7，
0: 涡阳 FM88.9，
7: 宿州 FM92.1，
0: 泗县 FM92.5，
7: 砀山 FM90.5，
0: 蚌埠 FM87.9，
7: 五河 FM90.0，
0: 固镇 FM94.5，
7: 阜阳 FM99.9，
0: 界首 FM98.5。
7: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

0: 想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1: 破难题促发展。
2: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3: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4: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5: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0: 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公众号上有一位阜阳的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是阜阳太和的，一直在使用镇上的高标准农田机井浇地，想了解一下，万一农田机井发生故障停电，没有办法浇地了，由谁来维修？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国网安徽省电力公司营销部的主任汪学忠来回复一下。
6: 在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和国网公司关于加强全省农田电力排灌设施建设和管理工作通知中，对我们这个灌排设施的管理职责进行了划分，对已经建设完成的高标准农田机井，以灌排设施供电线路与共用配电网线路连接点第一个断路器或者第一制制池坞为分界点，分界点及以上的电力设施由供电公司负责，分界点以下的电力设施由农业农村部门来负责。当然了，这里面讲可能不太好理解，简单的说就是，如果您浇地的时候出现故障了，你可以直接拨打当地的这个供电服务电话，也可以联系当地的客户经理，供电公司人员会到现场帮你检查并告知故障原因，对于需与供电公司维护范围的，组织人员会第一时间开展抢修恢复送电，对于非供电公司维护范围的，我们也会主动协助你联系产权方，开展故障修复陪伴服务，提供修复指导，尽快恢复你的用电。供电公司也会加强与农业农村部门联系，组织联合验收，保障高标准农田机井稳定可靠使用。另外，供电公司也将积极推广共享用电，开辟办电绿。

0: 边缘家庭，其他脱贫户他有一定的条件，就是未享受过农村住房保障政策支持，且依靠自身的力量无法解决住房安全问题的其他脱贫户。同时，这里边提一下，就是关于这个面积，以前这个政策要求农村危房改造的面积是不能超过60平米，2022年至23年期间，这个面积未做这个硬性的要求，但从这个2024年开始，如果是拆了重建的，就要控制面积了。原则上是人均面积不能超过当地农村的人均住房面积，这主要是为了防止大家建房的负担太重。关于重复享受的问题，如果以前这个享受过的农村危房改造，但因为小的这个条件是小的自然灾害，房子又成了危房，并且这个农户啊依然符合条件，是可以再次纳入政策范围内的。但是，如果已经领了这个应急管理部门的引灾倒房的恢复重建的补助，那就不能再重复享受农村危房改造的政策。简单的说，就是符合条件的可以重复享受，但不能和应急部门的引灾倒房补助同时拿。补助的标准是这样的，资金主要由中央和省里出的，由市县统一安排。从2022年的文件看，如果是个重建房屋，每户补助的标准是不低于2万元，修缮加固的每户补助的不低于6000元，各地可根据这个实际情况再细化具体到每户的补助标准，目的是把这个补助资金用好用到位。验收工作是由县级的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牵头负责的，他们会组织相关部门乡镇政府、村两委等人员一起进行验收。验收的方式主要是现场查看和加这个资料审核，重点看5个方面：是补助对象确定的是对不对，工程质量好不好，档案资料是全不全，旧房拆没拆，以及这个群众满不满意。之后，这个市里的住建部门也会会同相关部门进行抽查和复核工作。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之前看到外地煤气泄漏、气燃气爆炸造成了人员伤亡的新闻，感觉特别让人揪心。像燃气液化气啊，我们家家户户都在用，每天都在用。想问一下专家，是不是每次用完液化气之后都要关掉总阀才算安全啊？又感觉这样太麻烦了，应该怎么做才能比较安全呢？这个问题请省消防救援局防火监督处的副处长赵庆华来回复。复一下，
2: 对于我们家庭用户而言，在日常使用中啊，很多人对于做完饭后应该先关闭哪里，都会感到困惑。其实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我们先关闭燃气灶的开关，再关闭管道上的阀门。这样做的好处就在于，既可以避免管道中残留的燃气因为回火而引燃，同时也能确保燃气灶内部的燃气得到充分的燃烧，减少有害气体的排放。燃气安全啊，涉及千家万户。近年来，我们消防救援部门联合住建、应急、商务、市场监管等部门，对全省涉及到使用燃气的餐饮场所、商住混合体、农贸市场、学校、医院等开展专项排查和双十一抽查，实行边检查边宣传的模式，现场宣讲燃气安全，督促燃气使用场所张贴燃气安全提醒海报。同时，从传统媒体、新媒体、线下活动等各方面加强燃气安全警示教育，努力使大家从各个方面学习掌握燃气安全知识技能。燃气泄漏引发的爆炸事故威力巨大，市民朋友们在家使用燃气做饭、取暖时，一定要增强消防员意识，注意以下几点：一是我们家庭配备的液化气钢瓶、灶具、减压阀、燃气软管等，必须购买符合国家标准的产品。二是使用燃气时要有专人看管，防止汤水外溢。四是液化气钢瓶使用时要注意，要直立使用钢瓶，避免猛烈震动，不能在阳光下暴晒，钢瓶上不。

0: 和放置物品。五是，如果长时间使用燃气，容易使我们室内氧气不足，用户应该及时打开门窗进行通风。液化气使用后，要及时关闭灶具开关和液化气阀门。六是，要经常检查连接我们灶具的软管、接头、减压阀等，发现有老化、松动的情况，要立即更换。同时啊，超过使用年限的燃气器具要及时更换。
1: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还有一位网友发来留言说，我家的孩子呢是听力残疾，前年已经做了人工耳蜗，现在医生说要进行康复训练，想咨询一下安徽省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有没有相关的政策呀？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残联康复处三级调研员郭建红来回复。
2: 我们全省为15000名这个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这个康复训练救助。这个每年这个修助的标准呢是每人每年不低于15000元。这个你要根据你这个当地的这个标准，还有高于这个1.5万，我们要求是不低于1.5万元。你可以到当地的这个残联去这个申请这个办理申请手续，然后选择适合的这个电力机构去进行康复训练。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破难题，促发展。
4: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边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5: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3: 办实事解民忧，
6: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7: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3: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还有一位马鞍山的网友啊，是发来了微信，他咨询说，我是自由职业，一直没有买过医保，但是我的父母现在非常担心，让我去买个居民医保，这个有什么用处啊？那如果买了，当年没有报销，是不是就白买了呀？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医保局规划财务与法规处的副处长吴胜来回复一下。
8: 就是身体好，不需要参加医保的这种想法呢，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也还是存在一些的误区的。基本医保呢，它是国家举办的一种社会保险，作为一种保险呢，就有防范风险的这样一个作用。虽然呢，有的青壮年呢感觉这个身体比较健康，但是呢，疾病的发生呢往往是具有不确定性的，而这个青壮年呢又是家庭的这个经济的这个顶梁柱，一旦发生呢疾病或者是意外呢，会给自己和家庭呢带来这个灾难性的这个重创。根据这个国家有关部门的这个发布的统计数据来发看，25岁 到34岁的住院率呢，大概是在11.1%，11.1%，也就是说，大约每9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一年内呢会住院治疗，次均的费用呢也有7000多元，那么更不用说得了大病呢，会给个人和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也因此呢，这个基本医保是能够防范风险、减轻经济压力的。另外一个呢，我们这个基本医保还具有社会化的这个属性，医保制度啊是一种社会互助的体现。当前呢，自己的身体呢虽然是健康，花费的也比较少，可以呢供给给需要的群众，等自己老了、病了有需要的时候呢，也会得到社会大家的这个供给。那么大家共同都参与到我们医保制度的这个运转中，共同的分担风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今天我为人人，明天人人为我，共同保障整个社会的这个健康。因此呢，不论是现在是不是健康，按时参加基本医保都是明智且必要的一个选择。那么作为灵活就业人员呢，还可以选择以灵活就业身份呢参加职工医保，报销的水平呢会更高一点。
1: 好的，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了微信，他说，我是肥西的，最近家里刚买了电动汽车， 4S 店说装充电桩自己充电更便宜，想问一下现在怎么向供电公司申请报桩啊，是不是真的会更便宜一些呢？好，这个问题我们请合肥供电公司的副总经理李东森来回复一下。
9: 首先需要在居住的小区要有自有产权或拥有使用权的固定停车位，其次要取得小区物业允许施工的统一的方案。在满足上述条件后，你可以携带这个身份证、电动汽车那个产权证明、这个车位产权证明或使用权证明、物业出具同意安装这个充电设施的证明材料到我们的供电营业厅，也可以通过网上国网 APP 直接在线办理。我们在收到你的这个材料过以后，我们一般会在15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需要提醒的是，供电公司在充换电设施用电申请受理、设计审查、安装计量标记等全过程服务中不收取任何费用，电表以后的施工由你自行联系这个施工单位开展，一般 4S 店也都可以提供安装服务，发生的费用由你自己承担。充电的电价方面，单独装表的居民家用充电桩执行居民分时电价的时段，相比居民电价上浮2分钱，但不执行阶梯电价，频段是早晨的8点到晚上的22点，每度电是0.6153元，固段是晚上的10点到次日的8点，每度电是0.3353元。大家如果使用社会运营商经营的充电桩，收费方式是电费加服务费，一般执行的电价是工商业用电电价，服务费根据各充电桩经营主体不同会存在差异。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说，我最近收房装修的时候发现家里墙面有裂缝，虽然不是很大但也很担心，想问一下对于新房子空鼓、开裂、渗漏等等，住建部门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建设单位整改，我们业主又要怎么维权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住建厅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处二级调研员付之兵来回复。
10: 房屋墙面空鼓啊、开裂啊、渗漏等问题啊，确实是住宅工程中啊群众反映比较集中的质感依法问题。这个呢，我们省住建部门呢、各级主管部门都很重视，采取了很多措施。一方面呢是监管前移过程控制，我们正在开展全省城镇住宅质量依法问题专项整治，在工程设计、施工、验收等各个环节啊，就地可能产生问题的节点加强质量管控。同时呢，我们在全省推行业主开放的制度，督促呢建设单位组织业主实施查看房屋，提前呢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升呢工程质量与业主满意度。另一方面呢，实行封户验收，严格把关。在住宅工程竣工前啊，我们要求建设单位组织施工、 监理等单位进行分户验收，也就是说要对每一套房

0: 房子每一个公共部位进行仔细检查，验收合格后才能组织整体的竣工验收。这就像是啊，给每一套房子做了一个呢全面体检。如果啊您收房后发现此类问题呢，第一步啊就是要依据购房合同向建设单位报修，他们呢有责任进行维修。如果建设单位推诿丑皮或者维修不力，你可以随时向我们各地建设主管部门呢进行投诉，我们呢也设有专门的投诉受理电话和平台。这个接到投诉后啊，我们会立即核查处理，督促呢责任单位限期整改，并将处理结果呢反馈给您。总之啊，请您放心，房子只要在保修期内出现质量问题，我们一定会督促责任方修复到位，保障您的合法权益。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是发来微信说，我经常从新闻上看到高层住宅发生火灾，有的造成人员伤亡，我家也住在20多层，想问一下，万一发生火灾应该怎么办呢？那这个问题请省消防救援局防火监督处的副处长赵庆华来回复一下。
2: 第一，发现火情要首先拨打火警电话119，电话在接通之后啊，要保持沉着冷静，向接警中心讲清楚我们起火单位或者小区的名称、地址，以及着火物、火势大小，以及着火的范围。同时啊，还要注意听清对方提出的问题，以便正确回答。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和姓名告诉对方，以便我们救援人员及时联系。第二，如果火势处于明显的失控状态，我们就要根据现场的情况，按照两个要的进行逃生自救。一是无烟要迅速逃生，开门之前我们先触碰一下门锁，如果温度不高，楼梯间内没有烟气，这时我们就要迅速沿着楼梯向下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要顺手关闭防火门。在向下逃生过程中，如果遇到烟气向上蔓延，而且伴随着温度急剧升高，在这种情况下，下方我们的疏散通道就有可能已经被浓烟烈火封堵，这时就要尽快向上面疏散到远离起火楼层的房间，并关闭楼梯的防火门，退守待援。第二个要就是浓烟要退守待援，如果我们触碰到门锁的温度很高，或者我们开门时就能看到有浓烟，这时就要退守待援。我们用身边的衣物、床单等堵住门缝，用泼水来降温防烟，同时拨打119报告我们所处的楼层和房间等位置信息。如果在可能的情况下，在靠近窗口的位置通过打手电筒、挥舞颜色鲜亮的衣物等方式发出求救信号。当然了，如果有听众朋友处在建筑高度大于100米的住宅或公共建筑内，在逃生受阻的情况下，可以就近到疏散到避难层。我们这个避难层的作用就是供人员躲避火灾，防止烟气进入对人员造成损伤，和等待我们消防员到场进行救援。最后啊，还有三点逃生的禁忌给大家再强调一下，就是绝不能贪恋财物，不能盲目跳楼，不能乘坐电梯。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位听众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他说呢，我是马鞍山的，是一名残疾人，大学毕业之后啊，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想要自己创业，又不知道从哪个方向入手，残联这边对残

0: 提到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要发挥表率作用，带头履行按比例安排残障就业的法律义务。所以说，如果说他符合相应的条件，可以去报考。而且我们在体检啊各方面的，只要它不影响它正常的履职功能，都是没问题的。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你好，我想问一下生育津贴怎么领啊？我是灵活就业，我闺蜜是企业职工，我们待遇一样吗？
4: 我跟你说清楚，新规简单好记，企业女职工产前连续缴满10个月生育保险，正常参保，产假就能领津贴，按单位平均工资计发。
3: 那我呢？
4: 像你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津贴按自己的医保缴费基数算，权责对等更公平。
3: 原来是这样，规则明明白白，再也不用瞎打听了。
5: 政策透明规范，津贴精准兑现，安徽生育保险新规，让参保女性享受专属福利。
6: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7: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7: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8: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9: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0: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11: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芜围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
5: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梁延顺在。

0: 全省缉毒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盯短板，聚焦重点，以创新思维破解发展难题，保持奋力往前赶的劲头，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王清县张希明出席。
1: 王清县在皖北县市区新兴支柱产业谋划工作专题会议上强调，以产业振兴带动皖北全面振兴。
0: 从创业安徽到创赢未来，本台记者开展一线调研，为您解码科创、融创、共创在安徽行稳致远的奥秘。
1: 安徽深入推进新一轮援疆工作，倾力办好一件件民生实事，皖疆携手为皮山县人民绘制幸福新图景。
0: 今天的记者走基层专栏为您介绍，蓝天之上飞跃梦想，池州低空经济多点开花，点燃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7月23号下午，全省缉毒工作会议在合肥召开，省委书记梁延顺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增强信心，鼓足干劲，紧盯短板，聚焦重点，以创新思维破解发展难题，保持奋力往前赶的劲头，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省委副书记、省长王钦宪通报有关情况，省政协主席张希明、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有关负责同志、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出席会议，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孙红梅主持。梁延顺指出，今年以来，全省经济运行基本面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向新向优的势头持续提升，高质量发展的成色更足，部分主要指标保持较快增长，呈现出行稳、势好、质优的良好局面。但要清醒看到，当前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仍然不少，要聚焦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短板和工作重点，深化落实省领导联系包保工作机制，拿出更多实招硬招，全力推动投资止跌回稳，持续激发消费市场活力，以好房子建设为切入口，狠抓房地产破局突围，稳定建筑业市场，做好筑起纾困，巩固农业生产基本盘，以更大力度补齐民生短板，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要破除惯性思维，摆脱路径依赖，坚持从党的创新理论、国家最新政策中找方向，从先发地区的创新实践中找经验，从基层和群众的首创精神中找办法，着力打通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梁延顺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好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进一步加大信访积案攻坚力度，深化整治群腐问题，坚决防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推动学习教育善作善成、善始善终，以实干实际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部分省辖市、县市区、省直单位发言，16个省辖市汇报本市重大项目建设有关情况，各省辖市、县市区设分会场。
0: 安徽台消息，7月21号下午，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皖北县市区新兴支柱产业谋划工作。他强调，皖北振兴关键靠产业振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按照省委支持皖北地区全面振兴的部署要求，尊重产业发展规律，打破传统路径依赖，在晚起步高起点中培育发展新兴支柱产业，因地制宜开辟产业发展新赛道。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参加会上，省有关部门汇报皖北县市区新兴支柱产业谋划情况，参会人员进行了讨论。大家认为，后发地区往前赶的有效路径就是坚持晚起步高起点，积极培育发展新兴支柱产业。皖北各地要坚定以产业发展培育新动能的信心，立足长远，精耕细作，在新兴支柱产业发展上取得新突破。 讨论中，王清县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一是皖北各级政府要充分认识发展新兴支柱产业的极端重要性，以强烈使命感和责任感谋深谋准产业主攻方向；二是皖北每一个县市区都要围绕全省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找到能够极致发挥比较优势的细分赛道和关键点位，延伸产业链，形成产业集群效应；三是在尊重规律、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善于做无中生有的文章，前瞻性谋划培育高成长性、有竞争力的产业苗圃；四是省各产业推进组要协同皖北各地加强产业论证，优化升级支持政策，激发皖北产业振兴的内生动力。
1: 安徽台消息，7月23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87次主任会议在合肥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陶明伦主持会议，副主任张运生、何树山、王翠凤、刘明波、韩军、魏晓明出席。会议听取了关于安徽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修订草案、安徽省城市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草案、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快构建现代物流体系的决定草案、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用好六尺巷工作法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汇报、关于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汇报、关于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安徽省与乌兹别克斯坦卡什卡达里亚州建立友好省州关系协议书的议案审议情况的汇报、关于16个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报批准的18项法规审查结果的汇报、关于安徽省2025年省级决算草案、安徽省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审查情况的汇报、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和人事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决定将上述法规草案表决稿、批准协议书的决定草案、批准法规的决议草案、批准省级决算和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草案、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和人事任免案提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全体会议表决。
0: 安徽台消息，7月20号，人工智能创业示范培训班开班，拉开了全省创业人员培训序幕。讲课指出，广大创业者要紧跟国家战略和安徽发展步伐，找准创业风口。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按照投资于人的部署要求，努力将安徽打造成创业高地。培训现场向全省应届高校毕业生发放了职业技能培训券，发布了人工智能专项培训政策。
1: 安徽台消息，7月22号，省检察院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第16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精神。会议指出，全省检察机关要抓好全员学习，要旗帜鲜明讲政治，确保检察工作正确政治方向，全力以赴促发展，服务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锚定长远强自身，夯实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根基。
0: 本月底，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安徽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届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将在合肥。

0: 请听报道。
1: 去年我们这个八音寸 MEMS 晶圆量产线刚刚建成，有幸参与的创业安徽大赛，喜获唯一的金奖。
2: 时隔一年，记者再次见到唐震时，他已经从初创者成长为安徽华兴微纳集成电路有限公司的财务总监。而他们去年参加第四届创业安徽大赛的八英寸 MEMS 晶圆自动化平台量产项目，如今已在蚌埠满负荷运转。唐震：
1: 对我们科技企业而言呢，技术突破只是起点，真正的难点在于从实验室技术走向产业化、规模化量产。在人才招引方面，顶尖研发人才、工艺人才稀缺，外地人才引进难度极大。
2: 不少硬科技创业团队在成长初期都会遇到和唐震团队相似的现实瓶颈，核心技术落地缺场景，中试量产缺资金，上下游配套缺衔接等。为此，安徽依托2022年正式启动的创业安徽行动，量身搭建起覆盖项目遴选、孵化加速、落地投产的全链条创业扶持体系，精准对接不同发展阶段科创企业的核心诉求。唐震：
1: 参赛以来呢，我们的项目受到省市重点关注，享受专项政策倾斜，为我们的产线建设、设备采购提供了稳定的资金和政策保障。项目落地安徽，最深的感受就是安徽是真正懂硬科技、尊重硬科技、成就硬科技的创业沃土。
2: 为唐震等创业者保驾护航的创业安徽行动，在今年初已迭代升级至 2.0 版。通过不断健全创业能力提升体系，强化创业融资支持等多个创新举措，系统优化以创业聚人才、新产业的生态体系。同时，安徽还聚焦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依托200多家国家级创新平台，实行科创、融创、共创模式，强化政产学研经服用贯通融合。眼下 OPC 爆火出圈，它是指在 AI 的协助下，个人独立完成产品设计到投放的创业形式，也叫一人公司。日前，又一 OPC 社区在合肥高新区揭牌，社区首批启用28个超级 AI 工位，创业者可低成本调用60余款 AI 大模型。合肥高新投促集团产业运营部副经理祖颖：
3: AI 让个人生产能力极大的释放，我们希望通过 OPC 社区的实践，探索出一条大企业建生态、小个体搞创新、政府搭平台的协同发展新路径。
2: 安徽财贸职业学院未来技术学院院长张晨书
4: ：OPC 社区提供了开箱即用的普惠服务，对我们职业院校来说呢，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学生可以直接参与到真实的商业项目中，实现呢毕业及就业的无缝衔接。
2: 目前全省市场经营主体已突破850万户，较2021年增长28%。当前首届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即将在合肥开赛，为推动项目与投资机构、产业链龙头企业精准对接，安徽省已将所有参赛优质项目统一纳入创业安徽项目投资库，实行分类建档、动态管理、持续跟踪服务。安徽省劳动就业服务局局长何石：
5: 此次参赛项目呈现出覆盖领域广、科技含量高、产业适配性强的鲜明特点，也充分展示了安徽蓬勃涌动的创新创业活力。下一步，结合各地产业发展实际，做好资本对接、资源链接、落地服务等工作，切实把大赛成果转化为产业发展的新动能。
6: 在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中，安徽聚焦教育提质、医疗惠民、基建升级等，持续加大投入，为新疆皮山人民办好一件件可赶可急的民生实事。请听报道。
7: 走进安徽省对口援建的皮山县安徽实验学校，黄梅戏社团的孩子们正身着戏服演绎经典唱段。作为校园里最出圈的文化名片，社团已累计培养150多名学生，一曲黄梅戏也为孩子们打开了更广阔的世界。新疆和田皮山县安徽实验学校七年级学生麦麦提托和提：
8: 参加黄梅戏社团以后，也有专门的声乐老师教我们唱腔，也有舞蹈老师教我们怎么做手势，怎么排队形。我也想去安徽学习真正的黄梅戏的精髓。
7: 皮山县

0: 安徽实验学校由当地最偏远的五个乡镇中学合并而成，目前共有113个班级，近6000名学生。自建校以来，先后有200多名安徽援疆老师来到这里，通过青蓝工程师徒结队，手把手帮带本地年轻教师，教学质量连连攀升。新疆和田皮山县安徽实验学校教师热依汉鼓励，
1: 在安徽援疆老师的帮扶下，我的教学能力有了显著的提升，管理班级方面也有了更好的方法。感谢安徽援疆老师这几年来的悉心指导。
0: 昆仑山下桃李芬芳，安徽始终把教育援疆作为打基础、立长远的民生工程，累计选派800多名骨干教师支教并培养本地师资，打造覆盖全县266所中小学及幼儿园的智慧教育体系。安徽援疆指挥部教育工作组组长曹武，
2: 持续深化组团式教育援疆，完善一加 N 师徒传班机制，把支教大学生真正培养成既站稳讲台又能播撒民主团结的青春力量，为皮山教育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安徽智慧。
0: 在教育帮扶的同时，安徽援疆还在医疗惠民上精准发力，为破解边疆群众看病远看病难问题，安徽坚持硬件新建、科室共建、人才共育三位一体模式，持续夯实皮山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如今当地 90% 以上常见病、多发病可在县域就地诊治，群众足不出县就能享受内地优质医疗资源。新疆和田皮山县人民医院创伤外科医生阿卜杜热依木麦麦提，
3: 安徽过来的医生使用了很多新技术，开展了很多新项目，让我们大开眼界。我们的临床经验和出手水平都比以前有了很多提示，非常感谢安徽援疆医疗专家的帮助。
0: 道路通达是民生改善的前提，产业振兴的基石。安徽聚焦当地乡村出行痛点，投入超6500万元，累计改扩建农村道路68.5公里，养护道路238公里。昔日的堵心路、摸黑路，变身为群众出行、物流运输的平安路、放心路。新疆和田皮山县科克铁热克镇副镇长张斌元，
4: 还安装了节能路灯，方便群众出行，核桃、葡萄、牛羊等农副产品运输也顺畅了很多。
0: 从戈壁校园的黄梅先生，到县乡医院的暖心守护，再到城乡街巷的崭新面貌，一件件民生实事，一个个暖心变化，见证着皖疆同心、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安徽将持续聚焦群众急难筹办，以持续不断的援疆力量，书写新时代皖疆同心共赴的崭新篇章。
5: 记者走基层，低空逐梦，乘风而起。今年以来，池州市统筹推进飞行器和零部件制造、运营服务、场景应用和职业技能培训，点燃低空产业翱翔蓝天的新引擎，释放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安徽台报道，
6: 今年二月，国内工业级无人机领军企业中科安飞合肥科技有限公司的全资独立子公司安徽沙燕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在池州顺利投产，专注于无人机硬件系统的研发与规模化生产，重点打造无人机自动机库、运载类无人机、消费级无人机、无人机侦测反制装备四大主力产品线。未来公司将建设无人机生产制造基地，实现从零部件加工到成品组装检测的全流程闭环生产。安徽沙燕航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发源，
7: 投产以来我们实现了4600万的产值，我们还将分步推进这个项目规划，然后计划建设飞行训练基地以及飞行营地，全年的我们的计划目标是要达到2亿的这个产值。
6: 池州立足自身优势，加速布局低空经济产业，加大低空经济项目招引力度，加快构建服务保障新体系，打造低空应用新场景，培育低空产业新业态。目前池州高新区已招引十几家低空经济上下游企业落户，专注于小型、微型、薄壁型的高速静音、高端精密滚动轴承生产的安徽米西亚精密技术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一家。 公司总经理何毛平。
8: 像这样的助手，我们是用入大家无人机轮胎上面的一个部件，年产量3000万套，年产值2000多万元。
6: 池州低空经济的消费新场景新业态也在加速培育壮大。在石台县仙玉山景区，游客只需拿出手机扫码支付押金，就可以租用一台配备 4K 高清摄像头的航拍无人机，轻松化身空中摄影师，定格旅途中的美好瞬间。南京游客段先生：
9: 非常方便的，通过无人机拍摄画面非常好，然后能俯视整个仙玉山，感受大自然的气势磅礴。
6: 当前池州市人社部门正加速推进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等级认定加就业推荐的四位一体培训模式，满足市场对专业化高技能的无人机驾驶员需求。池州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职业能力建设科科长钱立友：
10: 我们今年将无人机驾驶员、无人机专调检修工纳入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工种目录，为企业定向培养懂飞行善运维的专业技术技能人才，为池州低空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技术技能人才支撑。
6: 近年来，池州市不断加强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统筹协调，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招引、应用场景打造、低空安全等方面出实招、用实劲。截至目前，全市落户低空经济关联企业35家，推动全市低空经济产业集群不断发展壮大，让低空经济真正成为拉动池州高质量发展的蓝天新引擎。
11: 昨天，中国电信安徽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王磊率相关部门负责人做客我台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号码注销、电信点播、路由器信号等话题与听众网友展开交流。安徽台记者吴寒芬报道。
12: 王磊在节目中介绍，“十四五”以来，中国电信安徽公司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全面落实云改数转智慧战略，主动融入安徽3D 疫区建设大局，为安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3: 以数字基础设施的底座，以技术创新为引擎，以服务民生为根本，在算力建设、产业赋能、社会治理、乡村振兴以及服务民生等多个方面嘛，为安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我们应有的能量。当前人工智能的浪潮呢，正在重塑我们千行百业。那么安徽电信呢，主动的应时而动，以我们的息壤算力调度和新城打磨型为底座，以智慧家庭 AI 终端 AI 服务为主要的演进方向，推动 AI 从技术领域向我们的服务真正的变现。
12: 节目中，全省各地听众和网友纷纷通过节目热线微信留言的方式向上线嘉宾咨询相关问题。微信网友张先生咨询，自己实名办理的电话卡不慎丢失，被别人拿去实施诈骗，这个责任该如何认定呢？中国电信安徽公司客户服务中心总经理吴毅回复：
14: 如果您的手机卡不慎丢失了，建议您第一时间拨打运营商的客服热线，电信呢是10000号，或者到附近的电信营业厅办理相关的这个卡的这个补换卡的一些动作，这样呢就能够切断因为丢失号码而被这个不法分子利用的这种可能。在这里呢，也是特别的提醒广大的这个听众和网友啊，手机卡一定要自己使用，妥善保管，不能出于赚取一点好处费等目的就把手机卡出借或者是出租给他人，这样子的话可能会面临一些法律的一些风险。
11: 完美十六运专题报道。
5: 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排球与跆拳道两大赛事接连收官，来自全省各地的小将在赛场上挥洒汗水，用拼搏与热爱书写属于安徽少年的高光时刻。请听报道。
15: 7月15号，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 U13 组排球全部赛事在宿州市萧县落幕。全省14个市300多名少年排球小将在为期10天的循环赛、交叉淘汰赛、名次赛展开激烈角逐。该项赛事的男女决赛均有合肥队对战芜湖队，双方小队员发球、垫传、拦网、扣杀轮番上演，最终合肥队都以2-0的比分获得冠军，实现双冠加冕。 安徽省第十六届运动会青少年部 U13 岁组排球赛合肥队女排队长李艳玲：
16: 我们一共打了9场比赛，一场都没有丢，拿了冠军，我们全队都特别激动，每一份荣誉都是每一位队友拼出来的。
15: 观众王姿月：
17: 刚刚看了决赛现场，合肥队打得特别激烈，特别热情，队员之间搭档得非常好，五虎队也倾尽了全力，比出了风采，比出了体育竞技精神。
15: 7月16号到20号，安徽省第十六届运动会青少年部跆拳道比赛在宿州举行，全省16个市的跆拳道小将上演了一场场超然对决。在 U15到16岁组女子48公斤级决赛中，红方选手陆安队在第一局中通过有效击打得分点率先取得胜利。在第二局中，蓝方选手亳州队打出防守反击，将对局比分拉回1-1平。决胜局中，红方选手凭借有效击打再度取得领先优势。最后10秒，蓝方小将没有放弃，抓住对方的攻击间隙，利用犀利的腿法将比分反超，完成绝杀，最终2-1获胜。安徽省第十六届运动会青少年部跆拳道比赛，亳州队运动员莫雨晴：
18: 最后的时候抱着放手一搏的决心，做了后旋，打出了反击，绝杀了对手。
15: 本次赛事分 U13-14、U15-16、U17-18三个年龄组别，共32个公斤级别，通过高水平实战发掘大批潜力小将，为安徽青少年武道运动积蓄新生力量。安徽省第十六届运动会青少年部跆拳道比赛竞赛委员会主任魏良忠：
19: 464名运动员报名参赛了，我们有12个第四，获得了金牌。
11: 下面请听简讯。安徽近日发布人工智能专项技能培训政策，明确培训对象以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为主，支持合肥、芜湖等地打造人工智能实训基地，按规定落实就业技能培训补贴等政策，最高补贴标准每人2400元。
5: 2026年，安徽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出征送行仪式日前在安徽中医药大学举行。本年度我省共招募选拔1259名大学生志愿者，计划赴包括我省在内的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基层一线，开展为期1年到3年的志愿服务。
11: 近日，安徽省“14五”能源电力发展规划支撑性电源项目，淮北聚能发电有限公司2×660兆瓦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项目2台机组建成投运。项目秉承煤电联营、煤电一体化理念，年发电量达59.4亿千瓦时。
5: 由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中共宣城市委宣传部和安徽巨龙盛丰影视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 AI 非遗短剧《桃花潭记》，每晚21:50在安徽卫视播出。该剧共20集，讲述明代万历年间，御前侍卫潜伏泾县苏家纸坊，在与女匠人并肩破局、权谋阴谋中，守护宣纸技艺与家国大义的传奇故事。
11: 昨天迎来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大暑节气是一年最热的时期，此时农作物生长最快，民间有饮伏茶、晒伏姜等民俗。今明两天，江北地区有较强强降水，26号到27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5度左右的高温天气。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鲁斌、静书。
11: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中午好，听众朋友，午间的12:30，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江北是多云到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地区还会有暴雨。江南多云到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中到大雨。全省偏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2到34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江南35到37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预计明天25号，沿淮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沿淮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地区还会有大雨。再来关注合肥地区，今天白天小雨，夜里转为多云，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2度。
2: 各位听众朋友，
3: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4: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5: 3号桌的范儿好了，
6: 将军，
7: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4: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5: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8: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在心里种花，人生才不会荒芜。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昨天呢，大暑节气刚刚过去，但是这上蒸下煮的桑拿天啊，可一点没打算放过咱们。老话讲呢，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大暑呢可以说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节，偏偏这个时候呢湿度也最大，整个人呢就跟待在蒸笼里似的，闷得透不过气。所以呢，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先来说一说，在这高温高湿的天气里，怎么保护好自己和家里人，平平安安地过好这个夏天。作为夏季最后一个节气，大暑呢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也是全年中中暑最高发的时期。很多朋友呢觉得中暑啊只是个小毛病，扛一扛就能好转，但事实上严重中暑可以危及生命。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要学会辨别中暑不同阶段很重要，我们一起来了解。
1: 大暑节气，高温高湿环境下，人体体温调节和水电解质代谢容易紊乱，诱发中暑。中暑从轻到重，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重症中暑三个阶段。热射病是重症中暑中最为凶险的类型。先兆中暑是身体发出的早期预警，主要表现为大量出汗、头晕耳鸣、胸闷恶心、四肢乏力、注意力下降，及时转移至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分，症状通常能够快速缓解。如果症状持续加重，将发展为轻症中暑，患者体温升至38摄氏度以上，出现面色潮红、皮肤灼热、心跳加快、恶心呕吐等症状，此时仅依靠休息补水无法有效缓解，需要及时降温，必要时尽快就医。最危险的就是热射病，属于高危致命急症，患者核心体温常超40摄氏度，会出现意识模糊、胡言乱语、昏迷、虚脱、休克、持续高热不退等严重症状，救治不及时，极易造成多器官损伤。
2: 老人啊、幼儿，包括一些慢性病患者、户外高强度作业人群，以及长期在闷热密闭环境中工作的人员，都是热射病高发人群。一旦出现可疑的重症的中暑症状，必须马上立刻拨打120，争分夺秒的开展抢救。我们常备的一些中成药，比如说人丹、池底水、藿香正气水等药物呢，可以轻度的缓解暑热不适，但是不能预防中暑。如果需要使用，务必在使用前呢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对症选用。并且在这里呢提醒广大的朋友们，这些中成药，比如说池底水、藿香正气水，含有酒精成分，饮用后不宜立即马上驾车，而且呢也不能使用头孢类的抗生素。
0: 大暑时节持续高温，中暑引发不适甚至是晕倒的情况时有发生。中暑急救呢讲究科学处置，如果操作不当的话，很可能会加重病情，带来额外的风险。我们一起来了解。
1: 高温下有人突发中暑晕倒，正确施救原则是先转移再降温，慎补水。首要步骤是迅速将患者转移至阴凉通风处平躺，松解衣物通风散热，优先开展物理降温，千万不要立刻喂水喂药。如果患者伴随呕吐症状，需将其调整为侧躺姿势，防止呕吐物堵塞气道。严禁强行给昏迷、存在呕吐症状的患者灌服冰水或藿香正气水，以免造成呛咳窒息，引发二次伤害。
3: 遇到中暑昏迷的患者啊，有的人会用掐人中或者刮痧的方式来去施救。从医学的角度来讲呢，中暑危及生命的核心原因啊，是体温过高会损伤全身的脏器，掐人中只能够短暂的形成痛觉，刺激脑干的网状结构，刮痧呢也并不能够快速的降低我们的核心体温，这两者都不能够解决重症中暑的体温调节功能障碍。单纯的依靠这类手段啊，只会拖延我们急救的进程，错失降温送医的黄金时间。
0: 大暑时节， 天气呢闷热潮湿，人体呢出汗量大幅增加，不少人呢会暑热口渴，浑身乏力，以为多喝水就能够解渴，而实际上喝多少水，喝什么样的水还大有讲究呢。
1: 高温天气大量出汗，身体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钠、钾等关键电解质。只喝白开水很难补充电解质，不仅解暑效果有限，如果大量饮用，还可能稀释体内电解质，加重乏力、头晕等不适。日常短时间外出、轻微出汗的普通人群，适合少量多次饮用淡盐水，标准配比为500毫升温水加少许食盐，口感微微发咸即可，能够有效补充日常流失的盐分，适配轻度出汗的补水需求。对于长期户外作业、高强度活动、出汗量极大的人群，单纯淡盐水补给有限，建议选择低糖运动饮料，可快速补充多种电解质，有效缓解高温引发的头晕、乏力、心慌等不适症状。需要特别提醒，大量出汗后切忌大口猛灌冰水冰饮，剧烈的温差刺激容易造成血管收缩，引发肠胃痉挛、腹痛腹泻，加重身体负担。
3: 绿豆汤呢，是我们大家夏天常喝的解暑的饮品，但是不能够把它当做一个万能的补水的饮品。绿豆汤主要是起到清热消暑的作用，电解质的含量非常的低。大量出汗以后啊，如果你只喝绿豆汤，是没有办法满足我们身体流失的钠呀、钾呀这些元素，达不到有效的去补充电解质的效果。同时呢，绿豆的性质呢偏寒凉，脾胃虚弱、容易腹泻的人群呢，也不建议大量的饮用。另外，我们煮绿豆汤不太适合过于浓稠，也不要添加大量的糖分，尤其是对于糖尿病的患者，过量的这个糖分啊，会引起渗透压的改变，反而会加重我们身体的燥热呀、口渴等等一系列感觉。
0: 那接下来的这段日子，蒸煮模式呢还是要持续一段时间的。今天呢给大家介绍的这些知识，希望呢大家用不上，但是一定要知道。咱们这个岁数啊，上有老下有小，多学一点，关键时刻就多一份保障，照顾好自己才能够照顾好家人。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要告诉大家的是81岁奶奶精气神呢碾压年轻人，她到底是如何做到的，有什么样的养生法呢？接下来的时间里就和大家来聊一聊。你能想象吗？一位81岁高龄的老人至今雷打不动地出门诊带学生讲课，他目光炯炯，声音洪亮，思维转得比年轻人还快，精气神更是远超一众年轻人。他呢，就是全国名中医、原中日友好医院中医风湿病科的主任严小平。当被追问养生秘诀时，严教授笑了，哪有什么秘方，核心啊，就三个字，不着急。看病慢一点，做事稳一点，遇事缓一缓。更让人惊喜的是，他把这不着急的智慧啊，活成了一套坚持几十年的生活养生铁律。没有昂贵的食材，不用复杂的功法，人人都能够直接抄作业。那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也来抄一抄吧。第一点呢，就是养生先要养心态，遇事不着急，不较劲。严小平直言啊，养生第一要义呢，就是要养好心态。一个人要想生活得好，首先得有一个健康的心态。他说，遇到事先停下来问问自己，别一头扎进情绪里。行医几十年，严小平始终站在患者的角度思考问题。面对情绪焦虑、语无伦次的患者，他从不催促，而是让学生提前帮忙梳理病历。接诊的时候呢，他也会一条一条和患者复述确认，您看记得对不对，有没有漏掉的。这一来二去啊，患者的倾诉欲被满足了，心里也就踏实了，沟通也就变得更顺畅了。这是第一点，养生先要养心态，遇事不着急，不较劲。第二呢，就是要记住吃饭的铁律，优质的蛋白优质的蛋白质不能少。在饮食上呢，严小平有一条铁律，那就是优质蛋白不能断。细胞要修复再生，靠的呢就是优质蛋白。所以呢，严小平每天要喝近500毫升的牛奶，鸡蛋每天至少吃一个。而蔬菜水果也是常客，像黄瓜、西红柿、苹果，随手洗一洗就是一顿加餐。主食粗细搭配，口味清淡，什么都吃一点，什么都不贪多。好，第三点呢，就是要晨起一杯温开水。早晨起床后啊，人体经过一夜的睡眠，呼吸会带走大量的水分，容易出现口干舌燥的情况。长期缺水呢，可能会诱发血栓等疾病。所以呢，严小平也建议，人体正常体温为37度，晨起后饮用的温水应该在40度左右，不超过50度为宜。最后还有一点，就是睡眠，晚上11点前入睡。日常生活中，严小平没有追求特别的养生方法，而是靠规律二字。他每天顺应身体节律，醒了就起，不赖床，也不强求早起，而晚上11点前就一定要入睡。严小平教授总结自己一辈子的活法，就是不急不躁不慌，有节。守住这几个简单的日常，就是最实在最省钱的长寿方。 那我们再回顾一下，那有哪几点呢？第一就是养生要先养心态，遇事不着急不较劲。第二呢，记住吃饭的铁律，优质的蛋白质不能少。第三是晨起一杯温开水。第四，晚上11点前入睡。嗯，可以说就是这样一个最省钱最实在的长寿方，也是建议我们的老友朋友们都可以借鉴学习一下。从今天起呢，学着慢一点，因为最好的养生就藏在这份从容里。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拿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各位老友，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日常生活当中的哈，像现在三伏天，有朋友说这个三伏天空调到底能不能开，冷饮到底能不能吃？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揭晓关于科学防暑的三个真相。超长版的三伏已经拉开了大幕，近日呢，高温天气也是席卷了全国。炎炎夏日，空调怎么吹更健康？清暑饮食如何选择呢？接下来的时间里，就带您去解锁夏日养生指南。首先，我们来关注空调能不能吹。空调能用，硬扛无益。天气热了，却有不少的网友反映啊，说家里的老人不敢开空调。那在日前召开的国家卫健委发布会上呢，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杨戈介绍，老年人体温这个调节能力相对来说下降，对于冠心病啊、心衰、肺心病等一些患者，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中呢，就容易出现胸闷、心慌、气短等不适症状。因此呢，专家也提示，一般情况下呢，建议室温控制在26到28度，湿度较大的时候呢，可以开除湿的功能。这是建议我们的老友朋友们哈，千万不要忌讳空调。不过呢，风口不要直吹头颈、胸背、腹部和膝关节。同时，我们外出或者是活动之后啊，出汗增多的时候，建议呢先擦干身体，换上干衣，再进入空调房间。这是关于我们夏天这个三伏天到底吹不吹空调。有的老友说，哎呀，空调这个寒气太重哈。其实呢，您只要把空调这个温度调在26到28度之间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冷饮到底能不能喝。答案呢是冷饮可尝，但是不能贪凉。像冰饮、冰西瓜、绿豆汤等入口清爽，但是呢，都是容易刺激肠胃，容易引起胃胀、腹痛、腹泻等不适。老年朋友吃冰饮、冷饮以少量、小口，尽量在口中呢稍作停留之后慢慢的咽下，也就是说啊，是可以少量吃的哈。那清暑饮食呢，可以选择像冬瓜汤、丝瓜汤或者是绿豆稀饭温着喝。糖尿病患者朋友呢，吃水果应该安排在两餐之间，在血糖平稳的时候适量的食用。而我们像夏天胃口比较差的老年朋友呢，不能够只喝粥只吃水果，还应该保证主食和适量的膳食纤维以及肉、蛋、奶等优质蛋白的摄入。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夏天啊。刚才节目的一开始也说到了，我们容易发生中暑，那中暑了该怎么用药呢？ 这里要告诉大家的是，中暑先降温，切勿乱用药。在暑天闷热的环境下，出现头晕、乏力、恶心，甚至是大量出汗等情况，应该尽快地转移到阴凉通风处，解开衣物，通过擦拭、冷敷、扇风等方法帮助降温。患者要是清醒而且能够吞咽的时候呢，可以少量的多次补水，必要的时候也可以使用一些口服的补盐液。需要注意的是，藿香正气类的药物啊，是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中毒。比如说，一些患者正在服用头孢或者是甲硝唑，部分藿香正气剂型里的含有酒精就不符合自行使用。尤其是重症的中暑患者，一定不要靠退烧药来解决，关键是快速降温，同时一定要记住

能开冷饮能不能吃啊？关于科学防暑的一些真相哈，相信听了之后呢，大家在这个开空调、降温以及吃冷饮方面一定要有所注意了。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还想和老友们说一说，吃够这一类的优质蛋白，坏胆固醇会下降37%。其实不少朋友一拿到体检报告，各项指标都很好，唯独这个坏胆固醇，也就是我们说的低密度脂蛋白超标。很多人都知道啊，这对于胆固醇高的高好，低的低好，高密度脂蛋白是好胆固醇，适当高点好，而低密度脂蛋白是坏胆固醇，低一点更好。可是坏胆固醇升高超标，如何调理呢？吃点什么可以降下来呢？答案来了。近日的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日常饮食当中只要吃够这种蛋白质，那坏胆固醇最高能够降低37%，这个比单纯少吃管用太多了。那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继续往下听。2026年7月，国际期刊《营养素》发表了一项重磅的综述研究，给出了一个让人惊喜的数据：只要吃够一类优质蛋白，坏胆固醇最高能够降低37%，这可比单纯的戒肉吃素管用多了。那研究发现，不管是动物蛋白还是植物蛋白，只要用它们去替换掉日常饮食里的精致碳水和劣质饱和脂肪，总胆固醇、坏胆固醇、甘油三酯都会明显的下降。经过对比发现，植物蛋白护血管、调血脂的能力要远远高于动物蛋白。那具体来说，就是要吃够优质蛋白质，血脂更健康。很多人误以为吃植物蛋白就要完全不吃肉，其实呢，这是个误区哈。那研究也表明，健康饮食是不需要彻底戒掉动物蛋白的。日常适量的吃瘦肉，还有鸡鸭禽肉、鸡蛋、牛奶等食材，不会升高血脂。真正要少吃的是加工的肉类，以及精米、白面、奶茶、甜点里的添加糖，这才是升高血脂的元凶。第二呢，就是要多吃一点植物蛋白，血脂呢会更健康。相对于动物蛋白，多吃植物蛋白对血管呢更友好。研究发现，每天用1到2份的豆制品等植物食材替换等量的肉、蛋、奶，坚持至少3周，就能够让血液里的坏胆固醇平均下降每分升是6.19毫克。连动脉粥样硬化的罪魁祸首再脂蛋白 B 也会明显的减少。最后呢，研究给出了一套综合降脂饮食的方案，那就是采用植物蛋白加上不饱和脂肪，替换饱和脂肪加补充可溶性纤维与植物甾醇的解组合方式来饮食，这样呢就可以使坏胆固醇大幅下降22%-37%。那换一句话说，对于普通人和高血脂人群来说，不用极端的去戒肉，只需要调整饮食结构，用植物蛋白替换部分的加工肉类和精致主食，就是低成本高效的调整血脂的方法。那么哪些优质的植物蛋白呢？这里给您一个清单。

0: 种子的蛋白质，其主要营养缺陷呢是拉氨酸含量偏低，多为不完全蛋白质。小麦蛋白含量 8%-13%， 主要体现形式是面晶，主要是由麦胶蛋白和麦谷蛋白组成。那玉米蛋白含量呢，一般是在 10% 左右，大米蛋白含量 7%-8%。大米蛋白的氨基酸配比合理，营养价值优于小麦、玉米等谷物的蛋白质。最后一类就是杂豆和菌菇，也是被忽视的补充队员。杂豆类呢，比如说我们经常会遇到的小豆、红小豆、绿豆、芸豆、豌豆等豆类，其蛋白质含量约为 20%， 氨基酸组成也是类似大豆，可以补充谷类蛋白赖氨酸不足的这方面。那可以食用的食用菌当中的一些蛋白质呢，含量会高达 19%， 而且消化率高。更重要的是，可食用菌菇当中含有特殊的蛋白质，比如说多种酶，能够帮助改善身体机能，是兼顾营养和健康的好选择。好的，以上给大家介绍的是吃够这一类的优质蛋白，坏胆固醇会下降 37%。 时间已经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接下来稍事休息，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联军，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

0: FM 一零四点四，
1: 广德 FM 一百点九，
0: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1: 池州 FM 九九点五，
0: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1: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0: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1: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快乐老友记。说到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还有反反复复发作的肠胃的不舒服，几乎家家户户啊都有人在面对。很多朋友在讲控盐、忌口、少吃水果，可是呢一化验指标还是居高不下，而且也不稳定。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蔬菜水果究竟怎么吃才科学才有效？刚才提到的四种高发慢病到底分别对应着果蔬里的哪一种专属营养呢？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主持人将与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于康一起关注科学食养，践行健康生活，守护家庭安康，一起来听。
3: 咱们先来说说高血压。说到高血压怎么通过饮食来破解啊，很多朋友都会马上说少吃盐。
4: 对，
3: 大家知道盐摄入过多，钠过量了，这个血压就容易上去哈。
4: 是的，是的。
3: 所以别那么重口味，这点应该是没错的，
4: 完全正确。除了盐分控制之外，一个是少吃进去，第二个呢，要给它增加排出
3: 啊。
4: 更关键的是，体内的包括血管，包括整个内环境的一个健康的维护，都离不开这些果蔬里含的营养物质。
3: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重要的营养元素哈？
4: 钾，我们说这个钠离子高啊，确实对一部分人啊，当然不是全部，特别是对那些钠离子高敏感的患者而言，它确实可以使血压呀升高。
3: 对，
4: 而钾能够帮助体内把多余的钠排出去。除了这个之外呢，它还可以对抗钠造成的这个血管收缩压力增高的这么一个作用。从我们现在的这个营养学的观点来看，任何的包括但不限于钾以及各种的营养素，我们都有摄入的推荐的标准。
3: 对，
4: 成年人每日推荐的钾的摄入是2000到3000毫克。有特殊情况，你比如说有肾功能不全的，我们会在医生的掌控之下来减少或者限制钾的一个摄入。
3: 明白。
4: 这是要根据具体人的情况来个性化处理的。关键的信息要大家掌握的。2000毫克的钾，它相当于我们大约吃100克的全谷的杂豆类的这样的食物。同时呢，再加上100克的薯类的食物，你比如红薯啊、紫薯啊这样的一些食物，再加上1斤的蔬菜。当然这个菜我们可以广泛的变换的选择。再加上半斤的水果，所以这里头有3个1加上1.5，在这个3.5的基础之上，我们还给大家推荐加上1袋的牛奶，就可以把钾非常稳定于2000毫克的摄入量以上，同时又可以补进像钙呀等等其他的一些个重要的矿物质。
3: 所以我们说到补钾哈，大家可能第一反应说到果蔬。

0: 肯定是香蕉。那除了香蕉，还有哪些食物，尤其是果蔬，是含钾量比较高的呢？
1: 那你比如说苋菜，苋菜它首先的糖分没有香蕉那么高。
0: 对对对，
1: 有些朋友他可能因为种种原因要控糖的，他不能或者不愿意吃那么多香蕉的，我苋菜给了他一个另外的选择。那当然呢，除了我们说这个苋菜之外，比如说这个羽衣甘蓝，牛油果，我的意思就是说富含钾的食物大家可以去广泛的选择。所以大家要本着补充的原则，也是食物尽可能丰富，食物的种类尽可能多，这样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就能进一步的保证。
0: 没错。那除了刚才我们说的第一个钾元素哈，这是控压的王牌，其实在果蔬当中还有另外一项非常重要的元素，硝酸盐。
1: 对，这个词儿啊有一点点敏感性。很多人一提到硝酸盐，他会想到很多额外的，比如说哎呀这东西有没有危险的，
0: 对
1: 甚至怎么变成亚硝酸盐，那个玩意儿导致什么什么什么的，
0: 对，会不会不健康啊，
1: 浮想联翩一大堆。实际上我再强调一下，我们这里说的硝酸盐是果蔬里头天然含有的硝酸盐，它是一个天然成分。蔬果它总得要储存吧，
0: 对，
1: 它总得要运输啊，加热呀，加工啊，
0: 对，
1: 甚至有些方法我们腌制啊，这种情况一部分的硝酸盐就会发生一个还原的反应，那么转化成亚硝酸盐，从而对人体呢可能产生后续的一些影响。当然这种风险增高大家也不是说我吃进去一点，或者是偶尔摄入就会如何如何，它是长期大量持续摄入会造成这样的结果。但即便如此，我们也希望尽量的减少亚硝酸盐它的生成。所以这个硝酸盐我们说是自然存在，你吃这个食物就会摄入进去的。因为现在国际很多研究发现呢，甚至可以说公认呢，硝酸盐是血管的一个保护因子。当这个硝酸盐进入到人体后会转化成什么呢？一氧化氮。一氧化氮呢直接对血管而言是产生一个舒张的一个作用，从而改善循环，使得我们的那个血压呢平稳的维护。那么大家注意，这种的现在一氧化氮用在药物上已经有这样的药物，但是我们更多的是通过食物天然存在的硝酸盐在体内转化成一氧化氮，这个过程它比较的安全，比较的自然，也比较符合我们的生理的需求。
0: 所以这还是一个很珍贵的我们果蔬中带的一个王牌的营养素哈。
1: 是的，
0: 针对这样的一种天然的营养素，我们该怎么吃才能更好的发挥您刚才说的那些保护的作用呢？
1: 那么我们说呀，它这个硝酸盐到体内啊，它的一个转化或者叫它变成一氧化氮这个过程，首先要经过一个充分咀嚼的过程。注意啊，充分二字。因为相当多人太不充分了。为什么？狼吞虎咽，
0: 嚼两口就下去了。
1: 嚼两口下去，我们这种充分的跟唾液的结合，才能使我们的这个摄入的蔬菜转化成有效的成分。这个有效的成分进入血液以后，生成一氧化氮，从而持续的对血管产生一个舒张的一个作用。
0: 所以我们刚才说到了硝酸盐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接触到的这些蔬菜哪些是更富含硝酸盐的呢？
1: 我们说呢，给大家一些排序吧，给供大家参考。首先来看呢，叶菜类应该说是居于榜首的。那叶菜类之下呢，是根茎类的一些食物。接下来呢，就是瓜类，也包括豆类和一些茄果类。高硝酸盐含量的这些蔬菜啊，我们其实是有一个标准的，就是每公斤这样的食物它的含量超过1000毫克。大家按照这个标准来评价。那么这里头包括像西兰花啊，芝麻菜啊，还有像白菜啊，菠菜啊，甜菜根啊，像生菜啊，这些都是富含的。所以大家可以在这里头呢来广泛的或者叫做变换的来选择。
0: 那在这儿呢，我注意到一个问题哈，其中有几种蔬菜水果，比如像苋菜呀、像牛油果啊等等等等。
1: 对，
0: 在网上我们也看到很多对于他们的推荐，甚至有这么一个名称，称这些叫做超级果蔬。梨呀、苹果啊，是不是就觉得好像没有这些蔬果有那么好对于我们身体健康甚至是慢病的调理作用？
1: 那我想在这儿强调的是，它所谓这种超级啊，它更多的提的是这些食物营养素密度 它相对突出而言，像什么抗氧化成分呐、优质的脂肪酸呐、高天然的硝酸盐呐、还有我们说的高膳食纤维啊，等等等等，这些在对抗慢性疾病的发生发展，来辅助控制血压，来稳定心血管的状态，甚至稳定内环境方面呢，都扮演它非常独到的作用。但这个并不代表它能够替代那些普通的食物。我可以这样子讲，没有一种的果蔬是十全十美的。
0: 但肯定的，
1: 就是要强调食物的多样化。
0: 对，
1: 哎，丧失了这个多样化，那么天天就是去选择那几个拔尖的食物的话，你的营养就会变得不完整。那么具体而言，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提出每天超过12种以上的食物，
0: 对，
1: 每周超过25种，希望大家本着这个原则，让餐桌就果蔬而言变得五颜六色。
0: 那接下来我们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血糖的调控。确实现在在我们国家的人群当中糖尿病的人数是越来越多了，即使没有确诊糖尿病，血糖指数比较高，已经接近于这个危险值的人数也是不在少数，所以大家都在考虑这个问题。那说到蔬果的时候，大家首先想到果，因为水果大家天然都会觉得它的糖是比较高的。比如说是不是糖尿病人就不能吃水果啊？
1: 就刚才我们主持人提到的糖尿病，糖尿病患者往往跟甜那是绝对不能碰的。
0: 对，
1: 但其实我在这儿必须向大家明确一点，也特别向我们糖尿病的朋友和他们的家人明确一点，就是血糖偏高，甚至已经被确诊糖尿病的朋友啊，大家不用担心，你们完全可以在一定的条件满足情况之下享受水果的美味。也就换言之，水果不是糖尿病患者的禁果。我们认为糖尿病的朋友或者血糖高的朋友或者他的家人们都应该了解，就是说我的糖化血红蛋白啊，近期控制在7%以下。我的餐后血糖呢，控制在11毫摩尔以下，差不多200毫克每分升以下。在这个前提下，血糖近期比较平稳，在这个层级上，我们可以选择水果。
0: 可以吃。
1: 如果你最近这个血糖波动老像过山车那样子，
0: 老飙升，
1: 你稍微稳一稳啊，对，你先吃点黄瓜、西红柿，
0: 对，
1: 再过渡到水果啊。但是也不能像没有血糖高的人一样敞开了吃。
0: 不能无限量，
1: 放开了吃，我无所谓，任性而吃，那是绝对不允许的。那么我们说吃水果，这里头要把控它的量，把控它的度和吃多少。
0: 对，
1: 我们吃的水果里头呢，主要是含有包括葡萄糖，也包括果糖、
0: 果糖、
1: 蔗糖、升糖的速度。葡萄糖要快于蔗糖，要快于果糖。尽可能的优先选择水果的话，要选择升糖能力速度相对最弱的、最慢的，也就是低 GI 的，代表的是升糖指数。那么低 GI 的这种低糖的水果有哪些呢？我们说苹果、梨、草莓、樱桃、西柚、猕猴桃。当然对于一些个升糖比较快、比较高的这样的水果，我们相对而言呢可能要慎重一点。
0: 对， 对，
1: 或者选择的时候吃的要少一点。你比如说芒果、榴莲啊，鲜的山楂，还有我们说的荔枝、龙眼啊，大量吃的西瓜。那么当然有人说山楂吃起来很酸呢。
0: 对呀、它没那么甜。
1: 山楂吃起来很酸，怎么会含糖高或者就升糖那么
0: 快？
1: 那么快，好像我还得如何如何限制啊。其实呢，我们说山楂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怎么说呢？因为山楂的口感是偏酸的，
0: 偏酸的啊。
1: 甚至有人认为这种酸味还可以开胃，由此认为它含糖是相对低的。但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山楂的含糖量超过25%。
0: 哎呦，
1: 那么不仅远超了这个葡萄、苹果，甚至超过了荔枝。山楂里头因为含有大量的苹果酸，还有呢，柠檬酸等等啊，都是很高的。所以这种酸味的成分，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它含糖高的这么一个结果。
0: 刚才于医生呢，帮我们详细分析了蔬果我们怎么吃，选择哪些营养物质对于我们控血压控血糖是有好处的。
1: 是的，
0: 但是我们说三高啊， 说完了两高，还剩一高，就是高血脂。但是说到高血脂，大家可能天然的会觉得蔬菜水果不生血脂，对吧？因为这是跟油跟肉有关的，那它本来就不是含油含肉的。但是呢，我们每顿饭里面也不可能全吃素，
1: 是
0: 肯定是要吃肉要吃油的。
1: 对，
0: 那我们这些蔬菜水果里面有没有哪些物质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控制这些油啊这些肉对我们血脂的影响呢？哎，要说到其中的一些营养成分了。植物甾醇，
1: 植物甾醇，对，我们都知道。

0: 斑块。
1: 对，
0: 这个斑块大家听了就有点害怕。那么有些斑块可以脱落的斑块，这个更要命。那这个整个的过程会加速动脉的粥样硬化，从而诱发一些很坏的临床结局。你比如说诱发心梗、脑梗、那么这一系列的一些结果。那么这些水果里头它有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一个重要成分，植物甾醇。
1: 对，
0: 那么这个植物甾醇它怎么作用对人体产生保护呢？它是可以抑制肠道啊对我们说那些个坏的胆固醇的吸收。搭配花青素还有一些多酚这些具有抗氧化性的这样的一些个物质，我们可以有效的抗炎，就是降低体内的炎症。另外呢，葫芦素，还有呢茄碱类的这样的微量的活性物质，存在于像茄子呀、冬瓜呀、苦瓜呀这类的常见的蔬菜之中啊，它们都能够温和的调节我们说的这个肝脏的脂代谢，同时呢减少甘油三酯的合成，是天然的一个调节的因子。
1: 好，那除了刚才于医生讲到植物甾醇还有一些黄酮类物质的作用哈，还有哪些营养元素可以对抗我们的高血脂？绿原酸，哎，这又是什么物质？
0: 我们说这个绿原酸呢，同样是天然的一个降脂的一个好成分，或者叫重要成分。它的作用是能够抑制肝脏脂肪与胆固醇的一个合成，同时呢，降低血液甘油三酯，减轻血管脂质的一个沉积，平稳调节血脂的一个代谢。那么富含这个绿原酸的，你比如像苹果呀、葡萄啊、茄子呀、土豆啊这些之中。所以在这儿呢也给大家一个最后落地的方案，我们一个科学的搭配的一个小妙招。什么呢？我们希望大家呢来一个多兵种联合作战
1: 搭配
0: 组团，组团来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那你比如说苹果就可以加上原味的杏仁，那么苹果的果胶绑定了这个肠道里头多余的脂肪，而我们的杏仁中的植物甾醇又可以阻断胆固醇的一个吸收。那当然呢，深色的一个浆果，蓝莓啊，像桑葚呐、像这个紫葡萄啊，搭配我们说的绿叶菜，强强联合，就使得我们抗炎、抗氧化、保护血管的这个作用啊加强。特别是适合那些血脂比较高，甚至有些人肥胖，或者合并有血糖异常的，就多个高在一起的这样的慢病的患者，这对于中老年人长期坚持这么食用的话，它的效果往往是能产生超乎想象的一个结果。
1: 好，谢谢于医生刚才把我们如何正确选择果蔬，选择其中哪些营养素对于我们控制三高啊有相关的作用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了。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最后一个了啊，消化系统胃肠方面的慢病，这些慢病其实现在患病的人数也不在少数，很多人会有一些慢性的胃炎，是吧？肠易激综合征，
0: 对，
1: 还有一些功能性的消化不良、胃食管反流等等哈。不仅整个这条通道难受，甚至可能影响全身的健康状态。对，所以我们说说果蔬对这方面的改善作用，大家立刻会想到就是膳食纤维。
0: 对，
1: 好，您给我们讲讲膳食纤维的功用。
0: 这个事儿啊，说起来话长，为什么呢？膳食纤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家族。那么这个家族又在胃肠道的这个健康里起着一个重要的维护健康的作用。从现代临床的研究来看，膳食纤维它的成分，我们可以分成两大块，一个叫可溶性部分，一个叫不可溶性部分。那么这二者之间呢相互联系又各司其职。可溶性部分扮演什么角色呢？可溶性的部分扮演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粪便比较容易形成，然后呢增加这个粪便中的这个水分，同时呢它可以减少我们像血糖啊、血脂啊等等这些方面的吸收，它起这个一些作用。而不可溶的成分呢，它主要起的作用是我们大便成型，促进肠道的一个蠕动，加速这个粪便排出的这个速度，减少粪便在肠道里停留的一个时间，所以二者之间呢可以起到一个相互协调帮衬的一个作用。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得考虑到肠道里头有大量的我们说的菌群。
1: 对，
0: 而我们说的这些膳食纤维，它在相当程度上是扮演着给肠道菌群进行调节，甚至是作为肠道菌群重要的营养来源的 给肠道菌群喂的口粮。哦。

啊，这里头就包括了这个膳食纤维中的很多的成分。来，通过这样的一个补充，它可以使我们的有益菌获得更多的支撑，从而占有更高的或者叫更主要的一个位置，来抑制那些有害菌。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可以使我们肠道黏膜它的损害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复，也可以使我们的整个的肠道的稳态维护住，从而促进我们的排便，促进我们的血糖血脂的一个控制等等一系列的一个作用。不管是有这个我们说器质性的消化道疾病，还是一些功能性的消化道疾病的患者，我们在肠道允许的情况之下，在医生营养师的监控之下，适当选择富含膳食纤维的这样的一些个食物，你比如像秋葵，还有我们说的牛油果、苹果等等，这里头它们的特点是。

0: 做法是我通过调节胃肠道的功能，从而改善整个的情绪价值和整个的一个健康状况。
1: 没错没错。好，所以大家还是要合理的选择果蔬的摄入啊。那刚才于医生讲解的过程中啊，也提到肠道菌群的问题了。大家知道，如果您这个菌群紊乱，您这个胃肠功能肯定会有问题，对吧？所以我们要适当的补充一些益生菌，哎，让它这个益生菌占主导位置啊，控制有害菌的数量。所以大家会说到，像一些发酵的食品呀，包括一些酸奶啊，包括有一些蔬菜水果做成腌菜，对吧？是不是含有有益菌就多了呢？所以这里面又提到了另外一项重要的营养素，就是益生元。
0: 对，
1: 哎，这个益生元跟益生菌是什么关系？
0: 对对对，差一个字儿。其实我告诉大家，这两个词儿啊，一字之差，作用完全不一样。那么简单来说吧，益生菌就是活菌本身，有益的菌群，它是活的，同时它是对人体有好处的活菌。
1: 活菌，
0: 那么，但是这个菌它本身，我要让它生长活下来，并且在肠道里头驻留下来，它自己也得吃饭呢。
1: 啊，您得给它喂饭。
0: 对呀，我得给它喂食啊，得。那么这个喂食哪来？实际上我们说，我们的给它喂的营养，给它的干粮，给它的营养素这一部分成分，我们就叫益生元。实际上这个益生元就是我们滋养或者叫做营养这些益生菌的原料或者叫底物。那么有了这样的底物，再加上我们的益生菌摄入这种底物，两者相得益彰，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我们益生菌才能够在菌群里扮演一个优势菌，才能够抑制那些个有害菌，才能达到维护健康的作用。
1: 明白。
0: 所以我们说，益生元、益生菌两者不可或缺。你光有益生元没有益生菌，那你这个益生元没什么价值，
1: 没用。
0: 你光有益生菌没有益生元来作为营养口粮去支撑它，益生菌的生长维护就得不到物质保障。
1: 明白。
0: 所以两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一式。
1: 就跟我们古代打仗似的，益生菌是我们这个出征的部队，
0: 是的，
1: 益生元是粮草，
0: 对
1: 吧？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两个得配合起来。
0: 甭管谁先谁后，大家在一起捆绑，
1: 对，
0: 我们就能够良性生活。
1: 哎，
0: 那你缺少一样，这就坏了。所以我们说呢，这样的一个补充，我们现在更多强调益生元、益生菌的联合补充，使得肠道的我们叫微环境的稳定性啊，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维护，并且这个维护要持久。因为你补了益生菌。这个益生菌能不能在肠道里头长时间停留？对不对？所以这个过程也需要我们，还需要很多特定性的益生元的一个补充，这个才能起到一个真正维护肠道健康的一个价值。
1: 明白
0: 啊？
1: 所以我们经常说哈，比如说吃很多的发酵类的食品，
0: 对
1: 包括酸奶里面会写还有什么什么什么双歧杆菌啊，
0: 对，
1: 什么什么活菌啊，
0: 你说的很对，
1: 那些是菌。
0: 没错，我们说日常很多的这个食物，特别是果蔬里头啊，就藏着天然的这样的优质的益生元，当然它也有益生菌啊，就不同的一些做法。那么这些益生元，你比如说我们说的菊粉，这个大家可能现在有经常听到这个词了，
1: 没错，
0: 菊粉，还有我们说的低聚果糖，等等吧。那么就是我们说非常优质的这样的一个益生元，那么这些个成分啊，它们广泛的存在于你比如像苹果呀、樱桃啊，还有我们说的李子啊、甜菜呀。这些个芦笋啊等等这些蔬菜或者水果之中，它们不仅能够滋养我们肠道的有益的这些个菌，减轻我们胃肠道的慢性的炎症，而且呢还能够温和的来调节糖分的一个吸收，所以它在某种程度上兼顾了保护肠的黏膜系统结构，同时呢又代谢的稳定调节，这么一个双向的一个作用，是藏在果蔬里看不见的一个养肠的宝藏。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希望大家高度的去关注，也有意识的增加这样的果蔬类食物的摄入。
1: 明白。这样就充分摄入了我们适合这些有益菌存活的他们这些口粮底料，就是益生元。
0: 对，没错。
1: 当然您刚才也说了，有了益生元，如果没有有益菌，这个原先也发挥不了作用。
0: 当然。
1: 所以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像一些发酵食品啊，包括酸奶哈，
0: 对，
1: 这里面大量的含有一些活菌，
0: 对，
1: 双歧杆菌啊，
0: 对，
1: 乳酸菌等等，这些是不是就是您刚才说的有益菌？所以当我们出现一些胃肠道的不适的时候，有些人就说了，你多吃点这种酸奶啊、发酵食物啊来调节，补充进去有益菌，是不是就能起到相关的作用了？
0: 应该说是这样子的。但是在说这个是这样之前，我先强调一句啊， 咱们能不能先减

0: 找一些破坏的因素。
1: 嗯，
0: 你比如说吧，我动不动就熬夜，动不动就紧张焦虑，或者食物极为单调，不吃果蔬就享受肉，无肉不欢，大量饮酒，这些做法都是破坏这种肠道稳态的不良的饮食行为。所以我们在有效补充之前呢，先把这些行为规避。
2: 听众朋友，守护家人健康很简单，就从好好吃饭开始吧。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节目《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明天见。
3: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4: 哎，
3: 这张
4: 咋样啊？老赵
3: 啊，
4: 干嘛呢？
3: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4: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3: 怎么着？
4: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3: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4: 拿来我看吧。
3: 看呢。
4: 哎呦
3: 啊，
4: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3: 哪张？
4: 你看这写着呢
3: 啊，
4: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3: 哟，
4: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3: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4: 你这粉丝谁呀？
3: 啊
4: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3: 怎么举报啊？
4: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3: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4: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3: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4: 光你这自拍呀、
3: 啊？啊，
4: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3: 嗯，值多少？
4: 2.7毛
3: 啊，
4: 一斤。
3: 哦，废纸啊。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5: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5: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5: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5: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5: 五河 FM 90.0，
2: 固镇 FM 94.5，
5: 阜阳 FM 99.9，
2: 界首 FM 98.5，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6: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5: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的面孔，老马继续为您讲述北斗系统的建设过程。中国的北斗，世界的北斗，这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期待，同时也是一个大国应有的胸怀，也是所有北斗人的理想与愿望，更是北斗应用推广的最高层次和崭新境界。为了让世界人民正确认识北斗，放心使用北斗，中国于2016年6月16日发表了《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白皮书》。白皮书的前言开宗明义地告诉世界人民，卫星导航系统是全球性公共资源，多系统兼容与互操作已成为发展趋势。中国始终秉持和践行 中国的北斗、世界的北斗的发展理念，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发展，积极推进北斗系统国际合作，与其他卫星导航系统携手，与各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一起，共同推动全球卫星导航事业发展，让北斗系统更好地服务全球，造福人类。白皮书是一个国家政府发表的重要文件，表明的是国家政府的立场，是行文规范、事实清楚的官方文件，是一种严肃庄重的承诺。这就是中国诚意，中国度量。2017年11月5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总设计师杨长峰在记者招待会上强调，要高度重视推进北斗系统国际化工作。北斗系统是中国的北斗，也是世界的北斗，将北斗系统积极纳入国际卫星导航体系，与 GPS、 格罗纳斯、伽利略等系统实现兼容互操作，让全球用户享受到北斗系统更好的服务。北斗工程梁总从专项领导小组成员到总师孙家栋、杨长峰、副总师李总红、谭树森、谢军、杨元喜、冉成奇，再到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的领导们，无论走到哪儿，无论在什么场合，反复向世界人民承诺，北斗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目前我国已经与美国、俄罗斯、法国、德国、澳大利亚、阿根廷、南非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合作，利用北斗时间传递链路，完成了对亚洲、南美洲、北美洲、欧洲、大洋洲、非洲等六大洲超远距离的时间频率传递及性能评估。结果表明，在北斗系统有效覆盖范围内，时间传递链路性能指标与 GPS 链路相当，具备了成为国际标准时间的正式链路的能力。北斗开辟了一条互利合作的崭新路径。博克拉是尼泊尔的第二大城市，是著名的旅游胜地。2015年4月25日，和往常一样，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迈着悠闲的步子，带着舒心的笑容，惬意地观赏着博克拉宜人的景致。常住居民则照常享受着他们的慢节奏生活，就连墙上的时钟也和人们一样迈着不紧不慢的步子。可当时钟的指针走到下午2点11分时，一场巨变令人猝不及防，大地突然剧烈摇晃，平静的山谷响起炸雷般的轰鸣，城里的建筑哗啦哗啦地倒塌，山上的泥土石头猛兽般地冲下来。这就是尼泊尔425地震。这是一次罕见的大地震，震级高达8.1级，波及周边几个国家。尼泊尔的基础设施十分薄弱，城建、交通等设施受到严重损毁，通信设备完全瘫痪。幸运的是，他们手中的北斗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尼泊尔政府用北斗向友好邻邦中国发出了救援请求。收到信息后，中国搜救队、医疗队在北斗的引导下千里驰援，第一时间开进了灾区。满载着救援物资的运输车队沿着北斗指引的路线及时赶到了灾区。北斗既是中国的福星，也是世界的福星。为人类科技发展做贡献，为世界人民谋福祉，这是建设北斗卫星导航的中国担当。因此，北斗卫星导航建设发展 始终坚持自主、开放、兼容、渐进的原则，永远不会把高端的技术用于欺凌弱国，而是凝聚新时代中国力量，创造中国奇迹，与世界共同分享中国成果，共同走向繁荣昌盛。秉持这一初心，北斗二号建成后，在向国内用户提供系统服务的同时，还向亚太地区周边国家及北纬55度到南纬55度、东经55度到180度的亚太地区用户提供定位精度优于10米、测速精度优于每秒0.2米、授时精度优于50纳秒的免费服务，支持帮助我国周边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使用北斗导航。北斗导航已经成功应用于巴基斯坦的交通运输、港口管理、缅甸的土地规划、河运监管、老挝的精细农业、病虫灾害监管、文莱的都市现代化建设、智慧旅游、印尼的海上集成应用，分别与马来西亚、新加坡、柬埔寨等国家开展交流合作，与沙特、阿联酋、埃及、摩洛哥、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等国家制定推进措施，在泰国建成了小型北斗基地增强系统示范网。中国的胸怀、中国的贡献正伴随太空思路不断延伸拓展。每年一月是蒙古国中央省牧民很莫德呼老人最难过的日子，因为这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时候。在冰天雪地、寒风呼啸的旷野上放牧，一天下来身体都快变成一根冰柱了。很莫德呼摇着头说，但接着他从身上摸出手机，脸上的愁容变成了喜色。现在好了，中国给我们送来了北斗卫星导航放牧系统，给种马、种驼、领头羊带上卫星设备，用手机就能知道整群牲畜的位置、数量和生存状态。我们再也不用整天跟着牛羊到处跑了，中国的北斗卫星真是神奇呀。北斗导航走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逐渐融入世界，吸引着世界人民融入中国，结缘北斗。突尼斯女工程师纳达是一名中国北斗粉丝，她说，我的工作是把北斗介绍给外国人，可我从来不把自己当老外，我和北斗早就是一家了。2018年，中阿北斗 GNSS 中心在突尼斯建成开放。45岁的纳达，作为阿方工程师讲解员，开始了与北斗的亲密接触。他每天要接待多个参观团，从整理资料、布置展品，到细心修改解说词、策划专题培训活动，工作十分繁忙辛苦，但他觉得很有成就感。纳达的成就感主要源于北斗导航的快速国际化。作为全面展示北斗技术应用的窗口和开放合作平台的首个海外中心，中阿北斗 GNSS 中心见证了北斗走向全球的每一步。2018年12月27日早上7点多，收到中国同事发来的北斗三号基本系统开通这一喜讯后，纳达直奔中心，下载了中方远程推送的最新版北斗蓝皮书和服务性能规范，并在社交媒体上高调宣布，今天我在阿拉伯又北斗了。纳达正在积极申请到中国留学，希望能拿到卫星导航专业学位，更加深入地了解北斗。现在 来自世界各地

0: 像纳达这样与北斗结缘的外国人正越来越多。马来西亚彭亨大学教授萨比拉就是一名造诣很深的外国北斗专家。2017年，彭亨大学与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签署合作协议，并建立了卫星导航联合实验室。萨比拉团队负责测试北斗系统在热带气候条件下的运行状况，研究如何减少延迟，提高精准度，并提出了独到见解。马来西亚有大面积的棕榈种植园和稻田，要迈向精准农业，离不开卫星定位系统。现阶段广泛使用的 GPS 难以满足精准度的要求，他发现北斗有很好的应用潜力，希望北斗系统能够做得更好，更有效地应用于全球。萨比拉希望自己能为北斗卫星系统做出贡献，为此他运用北斗导航为东南亚国家编织太空合作网，开始对整个东南亚地区北斗应用问题展开研究，取得多项研究成果。与此同时，作为一名大学教师，他积极培养导航专业学生，他的学生参与发表了高水平论文，提出了相关应用模型，有望成为马来西亚新一代卫星导航专家，将北斗导航在东南亚应用研究做大做强。印度尼西亚北斗产品代理商杨车顺为北斗导航而骄傲。印尼国土资源部门近两年加大力度采购北斗系统产品，用于国土面积测量、海岸线测绘以及自然资源探测等。北斗在普通消费者中的知名度和受欢迎程度也越来越高，北斗产品很受欢迎，我的生意越做越红火。北斗产品和服务提供商合众斯壮公司日本分公司营业部长若泽·布里塞尼奥说起北斗产品也是满面春风。现在覆盖日本上空的北斗卫星越来越多，信号也越来越好，随着北斗系统的不断成熟完善，北斗产品和服务在日本也将更有竞争力。2018年12月31日晚7时，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互联网发表了2019年新年贺词。在贺词中，习近平主席说，这一年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中国建造共同发力，继续改变着中国的面貌。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发射，第二艘航母出海试航，国产大型水陆两栖飞机水上试飞，北斗导航向全球组网迈出坚实一步。在此，我要向每一位科学家、每一位工程师、每一位大国工匠、每一位建设者和参与者致敬。2020年7月31日，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成暨开通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正式向世界人民开放服务。2035年之前，我国还将建设完善更加泛载、更加融合、更加智能的综合定位导航授时体系。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标志由正圆形、写意的太极阴阳鱼、北斗星、网格化地球 和中英文文字等要素组成。圆形构型象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圆满，深蓝色的太空和浅蓝色的地球代表航天事业，太极阴阳鱼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北斗星是自远古时人们就用来辨识方位的依据，司南是中国古代发明的世界上最早的导航装置，两者结合既彰显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又象征着卫星导航系统星地一体，为人们提供定位、导航、授时服务的行业特点，同时还寓意着中国自主卫星导航系统的名字北斗。网格化地球和中英文文字代表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开放兼容，服务全球。2022年1月，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圆满完成52颗在轨运行的北斗导航卫星健康状态评估工作。体检结果显示，所有北斗导航卫星的关键技术指标都满足正常提供各类服务的要求。北斗系统在全国各地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上海，它记录了所有公交车的轨迹，提供实时到站预报。在伊犁，它精确地引导拖拉机作业，每千米播种作业的偏差不超过2.5厘米。在青海，它守护着藏羚羊迁徙路线，见证着藏羚羊穿越长夜昏晓，穿越无人区域。而在东南沿海，当地的渔民们有一句歌谣，出海一拜妈祖，二拜北斗。这些渔民放弃了传统的 GPS 系统，因为在大海上只知道经纬度并没有太大的意义，相比之下他们选择使用北斗系统，以便在遇到危险时能够相互预警。这只是一个开始，后来北斗系统用于标会武汉火神山医院，对珠穆朗玛峰进行遥感重测，并帮助监管部门找回了屡次失踪的獐子岛扇贝。北斗系统就像水电和公路一样，是国家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北斗应用现在只受想象力的限制。截至2023年7月，北斗系统已经服务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用户。北斗的研发过程中，参与其中的人数超过30万。目前的团队以80后和90后为主，平均年龄为31岁。这群科学家们少言寡语，穿越了3个时代，目睹了无数的变迁和故事。然而，他们的信念始终如一。北斗发射完成后，媒体采访团队工程师，他冷静陈述，但说着说着，无声流泪。有些事情，总要有人去做，就是默默地做，哪怕看不到尽头，也要坚持做下去。这个时代，变化的故事已经太多，但令人尊敬的，终究是不变的故事。无数个仲夏夜，一代代幼童仰望星空，第一次分辨银河，第一次看到北斗。星星的故事诡秘神奇，没有北斗，关乎的是实用的生存。他们的人生前路迷宫连环无尽，而走出迷宫终需不变的方向。仰望星空，北斗无疑是世界卫星导航这片璀璨星空上最明亮最耀眼的星星。北斗正用炙热无私的情怀温暖中国，温暖世界。北斗也必将用它那灿烂的光辉照亮中华民族崛起之路， 照亮全人类走向共同繁荣之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淮北 FM 92.1，
1: 亳州 FM 101.3，
0: 蒙城 FM 102.7，
1: 涡阳 FM 88.9，
0: 宿州 FM 92.1，
1: 泗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胡聪，林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4: 淮南 FM103.6，
3: 滁州 FM102.9，
4: 定远 FM98.5，
3: 明光 FM92.3，
4: 凤阳 FM87.9，
3: 天长 FM87.7，
4: 陆安 FM94.9，
3: 霍山 FM94.2，
4: 霍丘 FM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91.3，
3: 芜湖 FM99.2，
4: 无为 FM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5: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6: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7: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6: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8: 我们在行动，
7: 让专业照进生活，
6: 用智慧守护健康。
7: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9: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3: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9: 国家卫健委近日发布《营养指导员服务技术指南》试行，明确营养监测、膳食评价。

0: 咨询指导、配餐及科普教育五大技术能力要求，并规范社区、学校、养老机构等服务场景工作要点，同时提出行为准则、伦理及数据安全管理要求。根据健康中国行动2019到2030年目标，2030年每万人将配备一名营养指导员，截至2025年底，全国已累计培养14.8万名。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提示，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需凭处方购买，规范使用，并定期复诊，不得擅自调整剂量或转售、骗购、套开、转售此类药品，可能涉嫌毒品犯罪。根据禁毒法，毒品包括国家管制的成瘾性麻痹药品，过期剩余药品应交回医疗机构。玉美片、普瑞巴林等未列管药品亦有成瘾风险，滥用可危及生命，需警惕。看相识健康说法近日频上热搜，医学专家指出此举缺乏科学依据，属典型伪科普。嘴唇发紫、耳垂折痕等面部特征并不能直接诊断疾病，误信易延误正规治疗。当前此类伪科普已形成灰色产业链，借 AI 生成虚假专家，利用算法向特定人群推送，诱导公众进入医美、保健等消费陷阱。科学了解健康状况应靠定期体检，不是需赴正规医疗机构就诊。各方应共同抵制歪风，维护清朗网络空间。专家提示，夏季午睡有益注意力和情绪调节，并可降低心血管病风险。但时常需科学，青少年及成人以20到30分钟为宜，老年人15到30分钟，过长抑制夜间睡眠碎片化。并非人人需午睡，夜间睡眠充足者可不睡。若午睡后更累，多因超过30分钟进入深睡眠后被唤醒，或饭后过饱、趴桌睡所致。建议饭后活动20分钟再睡，或借助音频引导放松。
1: A for apple，
2: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1: B for balance，
2: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1: C for check，
2: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1: 健康 A B C，
2: 健康 A B 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3: 今天我们聚焦 HPV 疫苗，2价、4价、9价到底预防哪些型别？普通人该如何选择？疫苗的安全性有保障吗？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有效预防感染？今日对话嘉宾：牛玉伟，安徽医科大学第3附属医院、合肥市第1人民医院滨湖院区妇科副主任医师，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生育与妇产康复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中医药健康协同创新学会健康科普分会第1届理事，安徽省癌症研究会专业委员会委员，从事妇产科临床工作20年，擅长子宫肌瘤、子宫腺疾病、子宫内膜异位症、卵巢肿瘤等疾病的诊治，妇科恶性肿瘤规范化治疗，具有娴熟的阴室子宫切除、会阴修补、宫颈锥形切除术、子宫肌瘤剔除术等复杂型大中型妇科手术技能。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牛主任。牛主任您好，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4: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3: 说到疫苗 ，HPV 疫苗分为2价、4价和9价，它分别预防的是哪些型别？
4: 其实疫苗一直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话题啊。那大家也在市场也了解到2价、4价和9价这3种的疫苗的接种。那我们来说2价疫苗吧。二价疫苗其实最多的就是高危型的一个，就是 HPV16、18型。那么呢，我们它可以就是主要的预防的疾病是70%的一个宫颈癌。那么它是专注主要是预防是最高型的和致癌的一个类型。那么其次我们就讲的4价。那4价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增加了6型和11型。
3: 就是低危型的。
4: 对，6型和11型，它主要对生殖器的诱呀和这些尖锐湿疣，它是一个也是预防啊，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它可以对90%的6型和11型的一个传播途径一个阻断。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又更高端的就是9价啊。那么9价的亚型呢，其实我们在讲了是6、11、16、18、31、33、45和52、58型啊。那么它呢，主要是对于92%的宫颈癌的一个预防。那么其次呢，是90%的一个生殖。那么其实覆盖了这种高危型，它的预防的比例是大大的提升的，也会造成大家一个就是心理上面的一个，就是说可能对于疫苗的接种的

0: 一个心理的一个接受的一个评估和过程。
1: 那通过您刚才所说二价、四价、九价，其实它对于病毒的覆盖率也是随之增高的，对不对？
0: 对它的选择的疫苗的这种亚型和这个致癌的风险啊，那但同时二价、四价、九价它都有一个最好的一个保护，针对高危险的16、18型都是覆盖的。
1: 好，那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这一些疫苗对于已经有性生活或者说，已经感染过 HPV 的女性，还有保护效果吗？
0: 其实针对就是目前感染的这 HPV 亚型，那我们就是说我们在讲啊，它其实疫苗它不是治疗啊，不是治疗你现有的感染，它其实就是说可能是帮助你来清除这个身体的病毒，同时来增加你的身体的免疫力啊。所以在这个就是说你如果正在感染的话，不是同一种亚型，还是有必要去做这个接种疫苗的这种必要性。
1: 但是您这样一说到，不是同一种亚型，也就是说还是要去做一下 HPV 的筛查，我才能知道是不是在我疫苗的范畴之内，是不是？
0: 对，对于很多女性来讲，其实简单来讲就是做 TCT。那我们来讲 HPV，它一定是双联的去检测啊，还是有必要去同时做 TCT 和 HPV 的一个检测。
1: 就是在打这个疫苗之前，先要去做个检测，然后再确定打哪种疫苗，这样是最妥当的，对吗？
0: 对，对于检测来讲，一个是对自身的身体的一个评估啊，一个是对这种疫苗的选择性，你在意见上和肯定上也是做一个综合的一个评估。
1: 那另外说到这个疫苗的话哈，我们的有一位朋友说了一个问题，他说我打了9价疫苗，是不是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以后是不是就不需要打了？是一次性的吗？
0: 那这个其实，在我们临床上也很常见啊。很多女性就是说我打了疫苗，我就不会感染 HPV 的这种风险啊。其实的也并不是所以然啊，因为 HPV 的话，它会在身体里是有一定通过疫苗来拮抗，但它仍然还有漏网之鱼啊，还有这种可能会发生感染的机会。那不是一劳永逸，还是要去做一些正规的监测啊，1到2年啊，或者你有高危型的，1年之内啊，连续的监测来做一个终身的一个随访。
1: 那是不是1到2年我们要做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双联法宝，就 TCT 和 HPV 的检测，就2年做一次，可以吗？
0: 如果你没有什么特别高温的因素的话，那可以2年。那如果说你既往有感染过，或者是正在感染过的话，一般以6到12个月这样的一个标准来去随诊。
1: 6到12个月，也就是说，如果说我既往感染过 HPV，那么我最好是在一年之内，一年。就做一次最好，如果说没有的话，2年做一次，对不对？
0: 对，没有什么特殊的话，2年它不会在这种。为什么说要1到2年呢？因为如果 HPV 的一个亚型的感染，它可能会有持续感染1到2年没有被清除，所以这个期间我们要更去要重要的随访。那如果你都没有感染过的话，那你可以稍微放宽延长一点，2年左右去做一次的随访。
1: 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我连续2年检查都是同一个高危型的 HPV 阳性，这个属不属于持续感染？离癌症还有多远？
0: 首先，这个持续的感染，我们是2年以上啊，但它发生到癌可能要数10年或者10年以上。但它如果你出现了重点的 HPV 持续的一个感染，那就要肯定不单纯在检查方面了啊，那你要去干预，你要去做阴道镜的评估。那么阴道镜的评估的目的就是看它宫颈上皮细胞有没有因为 HPV 的感染通过进入基层，有没有发生病变。那如果发生病变了，我们也要做进一步的第2、第3阶梯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案。
1: 这个还是要去做进一步的检查，但是到底离癌症有多远？其实我们与其关心那么长远的事情，不如先把眼下的事情做好，对吧？好，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关于疫苗的安全性和最佳接种年龄。其实社会上一直存在一些讨论和争议。那您从专业角度来看，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女性有哪些接种建议吗？
0: 其实疫苗的接种一直会给社会很多一些困惑啊。其实我们再从专业的角度来讲，那其实现在的疫苗还是比较安全的啊，不管是国产的，是进口的。现在最大的优点呢，它是疫苗一码。那么我们去做疫苗接种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扫码，然后通过这种卫生系统的免疫的监测啊。以后我们就是每个 HPV 的疫苗都是有身份证的啊，那还是就通过还是相对安全的
1: 就是质量可追溯。
0: 对
1: 对
0: 对, 对，所以它其实。

0: 是最大的核心还是一个尽早的接种啊，因为这样的话，它其实可以做到一个最佳保护的一个就是原则。那为什么呢？其实疫苗的它是一个病毒样的一个颗粒啊，它没有是个说我们可能会导致感染，它是主要的目的是训练免疫系统的一个功能啊，让它来去拮抗。那么呢，大部分人可能会觉得怕有不良的反应，它不良的反应其实是存在的，但大部分都是轻微的，最多是局部的红肿啊，或者过敏或短暂的发热。那当时都是一过性的，是因为疫苗接种到体内以后，它要出现一个排异或者出现一个接受的一个过程。
1: 其实这个 HPV 疫苗应该，上市很多年了，对吧？它是经过了大量的临床验证的。
0: 对，它是其实，在世界卫生组织以后，它其实是明确是有一定的可靠性、安全性的，也是针对于宫颈癌是可防可治啊，也是一个最佳的一个屏障。那在我们妇科来讲的话，三大肿瘤啊，宫颈癌、内膜癌、卵巢癌，那唯一一个只有宫颈癌是一个可防可治的，那其他的肿瘤来讲都没有像宫颈癌这样有疫苗的预防和接种这么好的一个治疗的一个前提，在阻挡了我们发生宫颈癌的这个阶段的一个过程。
1: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说吃药有的时候也是有风险的，它也有副作用。那对于疫苗来说，它一定也不是那么完美，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它也不是100%覆盖，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因此而不去接种它。有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斟酌一下，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最终我们选择还是要接种，对吧？
0: 其实我们从临床上啊，从社会来讲啊，能做预防的疾病，能有疫苗的接种，大家其实要把这个关卡要做把握好。那为什么呢？你看很多的肿瘤的，就是说可能起因啊或者病因，它有针对性的，有科学研究的，那么可能对于就是说我们老百姓来讲还是比较受益的啊。等你发现肿瘤的时候，你说我再推翻它，我去补救或去做错，那就是可能没有这种预防大于治疗的重要性。
1: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讲一级预防、二级预防、三级预防，我们在一级预防的时候是最好的，对不对？
0: 对，它是因为我们一再还是在强调，就是接种 HPV 疫苗仍然是预防宫颈癌的最关键的一级预防。
1: 好，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活检结果是 CENE。就是医生说观察不用手术，可以吗？
0: 首先只要评估他的年龄啊，评估他有没有生育要求，评估他的 HPV 感染的亚型，然后再评估他的 TCT 异常。那从原则上讲，CRE 是低级别的病变啊，那我们可以根据这些情况以后，可以短时间的去评估、去检查，不需要去做锥切的手术的治疗。那如果说在这个阶段6到12个月，或者是12到24个月，它都是一直是阴性的，那么我们可以做一个追测。那在这个期间，如果发生了一些高级别的病变，从 CR1 变成 CR2、CR3，那可能还是要去做干预的手术治疗。
1: 就 CRE 就是不是类似于，就我们讲结节一类、二类、三类，就是它是不是也是在不断升级的过程？
0: 对 CRE 的目的呢，就是 HPV 感染已经侵犯了宫颈的细胞，但是它没有侵犯基层啊，它在表层，所以它从单纯的比如说药物治疗啊、干预治疗一部分是可以就变成正常的一个细胞。
1: 就是说还是要注意观察，还要综合的去检查一下，最终确定是否需要干预治疗，对吧？
0: 对它的定期随访，是观察是一定是对这个疾病的，就是从 CRE 到癌的这个周期的一个时间的过程的一个变化。
1: 刚才医生说到这个阴道镜和活检，很多女性都经历过。你看，有一位朋友就问到了，这个很痛苦吗？
0: 阴道镜其实我们的原理是将宫颈放大啊，通过专业的就是顶一些涂抹试剂来发现可疑区域，它也不需要打麻醉啊，它也疼痛感不是特别敏感啊。那我们在阴道镜放大以后，宫颈再看有没有异常，去做活检啊，疼痛率很低啊。这些就是女性朋友们不要太去焦虑和这个治疗。
1: 就大部分人是可接受的那种。
0: 对，在门诊其实就可以做随治、随诊、随走。
1: 好，大家不必过于的焦虑。如果说真的需要有必要去检查的话，那我们还是要去检查一下哈。我们有的时候在体检的时候，的确会拿到一张 HPV 阳性的这个报告单。我们首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你能不能给我们出出主意？
0: 其实，当一位女性拿到 HPV 阳性的时候，她肯定先是比较

0: 紧张啊，对，那最应该做的是就是冷静，啊，然后呢，不要去过多的陷入恐慌或者包括自责啊，我们去找专业的医生来评估啊，来评估你 SPV 感染的亚型啊，来评估你 TCT 有无异常啊。其实我们今天主要的目的还是说 HPV 阳性并不等于一定是癌，对吧？它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干什么呢？我们要去做。叫高风险或低风险的评估啊，那如果你是 HPV 16、18型，那我们也不能说不去放任不管，对吧？那刚才前面讲了就是阴道镜，那你如果你是 HPV 6和11型，那我们要排除有没有生殖器疣啊、外阴呀，或者是宫颈呀，有没有这种疣，要去做激光，要去做微波，要去一些治疗啊。那如果是 HPV 16、18型，就要直接转到第二阶梯，就是阴道镜的一个治疗。
1: 这个首先我们还是要就是看下一步应该怎么去做。HPV 阳性并不等于，就像您刚才上半段讲的，并不等于它一定是癌症。但是我们也一方面不能过于紧张，一方面也不能过于轻视，对不对？那接下来规范的治疗，应该步具体的步骤我们应该怎么走？你能不能给我们在医院的这个路上，我们哪一科应该怎么看？能不能跟我们梳理一下整个过程，让我们大家心里有数？
0: 好的，那我今天就是把一个，比如说啊，发现 HPV 阳性以后，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做啊？那发现 HPV 以后呢，刚才也在讲了，要区别亚型。啊，区别亚型，区别亚型的目的呢，我们就分为高危型和低危型。那如果你是高危型的16、18型，那就结合你的情况，那是刚才也前面一再强调了，就是第二阶梯阴道镜。那如果你是其他型啊，不是16、18型，又 TCT 又正常的，那我们6到12月去随诊就可以了，也不需要去特殊的去干预，就是随诊。那么呢，就是说，如果说持续性的啊，如果说你2年都是这样的，那还是要去做阴道镜的评估。评估的目的是要做活检。啊，需要做活检，看宫颈有没有异常。那就如果说出现了二阶梯的一个变化，那我们可能要去做一些包括手术的干预啊，包括宫颈的内蹼、宫颈的锥切，再去通过二阶梯的一个检查，是不是有发现癌的可能性。那如果说这样一个阶段，我们通过这三个方式来去排除或者说检查、治疗、诊断，那才能让你拿到 HPV 以后有一个根本性的一个治疗和评估。
1: 这是整个的过程哈，就是还是要根据情况而定啊。那您刚才说到这个利普刀，是不是就是在宫颈病变的时候，就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手术方式？
0: 对，因为宫颈手术如果发生了宫颈的 CR2、CA3 啊，就是提示以后，你可能要去做宫颈的治疗。我们的宫颈其实在这个阴道的不是暴露的部位，所以我们在做手术的选择两个方式，一个就是电啊，就是我们说的利普，一个就是宫颈的锥切啊。它同时有它的优点啊，还有它的就是说可能瑕疵吧。那我们在做利普的时候呢，其实它的是操作也非常快的，出血也比较少的。它唯一一个是电。刀它可能会对于这个黏膜有一定的破坏，对病理结果有一定的影响。那么锥切呢，我们可能会对就是说深部啊做一个深部的一个锥切，这样的话就是说可能范围比较大一点，创伤比较大一点，然后但是对病理的结果比较友好，因为它是冷刀啊，所以它各有它的不良结局。我们要结合你的生育要求啊，结合你的年龄，结合你的 HPV 的感染，再去综合的会给你一个医疗上的一些建议，是做利普还是做锥切。
1: 这还是要根据个人的情况来决定哈。那最后我们想问您，就是在查出 HPV 这个阳性之后，在生活方式、心态调整上，您会给女性朋友哪些具体的建议来辅助提升免疫力、促进病毒的清除呢？
0: 其实核心的目标是增加免疫系统啊，然后呢，减少损害，来增加支持免疫力的这种营养啊。其实广义上来讲是很复杂，也是为免疫系统提供一个优质的燃料。那我可能一个均衡营养啊，那我们所谓的均衡营养的话，我们首选一些就是优质蛋白啊。那么优质蛋白，比如说我们讲的鸡蛋啊、牛肉啊，这些就是可能一些。包括适量的一些微量元素，坚果啊，包括海产品啊，包括蘑菇和动物的肝脏。那同时呢，要多吃一些绿叶的蔬菜啊。我们在讲叫彩虹饮食啊，彩虹饮食。那包括我们生活中的什么呢？啊，西兰花啊，像菠菜啊，胡萝卜， 还有就是一些番茄、蓝莓啊。当然，这种生活的饮食，那可能会增加你这种所谓的机体的一个，就是说脂代谢啊，就我们叫体脂率的问题，对吧？那同时呢，我们再讲要规律的运动。那所谓的规律运动呢，其实并不是大量的运动，它是适度的啊。那比如说1周5天啊，我们每天可以去做做慢跑啊，或者做快走啊，或者骑自行车啊，以达到身体微微出汗啊。这样的话，它可能会代谢加速体内的血液循环，让这个体内的激素，然后体内的这个血液能够流通。那其次呢，我们最主要的还是要保持优质的睡眠啊。那如果我们能争取每天有7、8小时的优质睡眠啊，能在11点前，然后能够睡眠，那可能这也是提供我们可能这种释放身体的细胞因子来调节免疫反应。那其次就是戒烟啊，那戒烟是重中之重，因为为什么呢？刚才讲了，它是发生 HPV 和持续 HPV 病变的一个进展。那同时呢，就是一个心态的一个调整啊，花一些时间啊，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比如说你喜欢跳舞，你就可以去跳舞；你喜欢看书啊，或者你喜欢游泳，就这些东西，让自己的身体完全处于放松，去拓展自己的一些其他情况，这样可能会对你 HPV 转阴的几率更好一点。
1: 通过专家的介绍，我们发现疫苗是安全有效的预防，可按需选择接种。即便查出阳性，也请保持冷静，及时咨询医生。定期筛查和健康生活是重要的防线，科学防护才能守护健康。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问。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2: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3: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4: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3: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5: 来了来了，
6: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5: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6: 啊，停，赶紧停，
7: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6: 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6: 是你妈说的。
5: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恢复原状。
7: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5: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
6: 对，
9: 遵规守法才安全。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 95.5，
10: 宣城 FM 103.6，
11: 宁国 FM 104.4，
10: 广德 FM 100.9，
11: 铜陵 FM 88.7，
10: 池州 FM 99.5，
11: 安庆 FM 99.5，
10: 岳西 FM 95.3，
11: 宿松 FM 106.8，
1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9: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12: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9: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12: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9: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12: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9: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12: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13: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加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1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13: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吸自然，心神宁静，一首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左右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屈丹举腴，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

0: 哭泣。
1: 起身
0: 吸气，
1: 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摇头摆尾，
0: 呼气。
1: 辛苦上坡，
0: 吸气。
1: 下岸，
0: 呼气。
1: 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

0: 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背后七颠百，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收势，
1: 呼气，
0: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气。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药问药答，我是阮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识别三种高发皮肤癣。现在这个季节啊，已经进入了高温高湿的梅雨季，各个地方的医院皮肤科门诊真菌感染类患者接诊量较平日直接翻倍，不少市民身上出现了脱皮、红斑、剧烈的瘙痒。那么涂完止痒药膏呢，短暂的缓解之后呢，一度又复发，甚至出现了全家交叉感染的情况。今天的节目我们请到的是马鞍山市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潘廷猛，来为大家一次性拆解手足癣、骨癣、花斑癣三类最高发病的皮肤癣病的知识要点、规范用药方案，还有居家防感染技巧，告别夏季皮肤癣反复复发的困扰。
6: 大家好，我是来自马鞍山市人民医院皮肤科的潘天猛医生。每年一到高温梅雨季节呢，门诊里的各种皮肤真菌感染的患者直接翻倍。为什么夏天各种皮肤癣高发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手足癣、骨癣、花斑癣是我们比较常见的癣病，很多人身上脱皮长红斑，越热越痒，水泡发白发黑斑，反反复复，不点要止痒药膏呢，这个有的时候会缓解，但是天一热马上就会复发，甚至呢会全家交叉感染。这几种病根呢是一模一样的，都是皮肤癣菌、马拉色菌这些真菌，而且呢这些真菌啊比较喜欢潮湿闷热的环境，出汗多不透气，共用衣物毛巾就会疯狂的繁殖。很多人分不清楚这几种癣，乱用药乱护理，年年复发，年年遭罪。今天呢，我们就从症状区分、规范用药以及居家防感染等一次性呢来讲清楚。第一种呢是手癣和脚癣。手癣和脚癣呢，它分别有三种典型的类型，对照呢就可以自查。第一种是水泡型的，

0: 水缝脚底板，长出密密麻麻的小水泡，非常痒。水泡破了之后会脱皮，夏天闷脚啊会格外严重。第二种呢就是筋刺糜烂型，第三、第四脚趾缝之间或者手指丫会出现这个泡烂、渗水、发白这个情况，走路时呢会有刺痛，出汗比较多，穿运动鞋的人基本上很多是这个类型。第三种呢是淋血角化型的，脚底、脚后跟增厚、干裂、大面积的脱皮，冬天会裂口出血，有疼痛感。那么很多人单纯以为这只是简单的皮肤干燥脱皮，对于高发人群呢，主要是比如说像长期穿一些不透气的球鞋、劳保鞋，或者呢光脚穿凉鞋，爱出汗，经常去澡堂啊、浴室，那么和家人共用拖鞋、洗脚盆这些情况，这些人群呢比较好发。另外呢，重点提醒，很多人手痒脱皮，其实就是脚癣啊传染到手上，抓完脚呢再摸身上，还会诱发骨癣、花瓣癣等等情况，这些源头啊全部在脚上。第二种呢是骨癣，它长在这个大腿的腹股沟、大腿内侧、臀部，这比较隐私的部位，那么很多患者呢不好意思来看，一拖就是大半年。它典型症状是边界比较清楚的环状红斑，一圈一圈的往外扩散，边缘呢会发红、起小疙瘩、脱皮，中央的皮肤啊反而会稍微好转一些。对于久坐、出汗、内裤不透气，这个时候呢会瘙痒比较剧烈。它的高发诱因呢是体重偏大、久坐办公室、运动出汗、不及时更换内裤，还有有脚气的患者，那么是高发人群。很多人呢会踩大坑，觉得只是湿疹，涂一些激素药膏，短期呢可以止痒，但是呢很快这个皮疹会扩散，因为真菌呢会疯狂的繁殖，红斑呢会越来越大，甚至呢会蔓延到这个腰腹部、臀部，越治越严重。第三种呢是花斑癣，俗称呢是汗斑，很多人身上呢长白斑、褐色的这种斑片，不疼不痒，有的时候自己根本不知道，是家人发现的。那么它和前面两种的真菌不一样，它的致病菌呢是马拉色菌，主要呢是依附于油脂、汗液的生存，这个比较好发在胸口、后背、腋下、脖子部位。它的典型表现呢是一块一块的淡褐色或者深褐色、白色的一些斑片，轻轻一刮呢会掉一些碎皮屑，出汗之后啊这个颜色会更明显，但是通常不痒。很多人误以为是白癜风，过度的焦虑。也有人呢因为它不疼不痒放任不管，结果呢斑片会越来越多。它的高发人群呢主要是油脂多、出汗多、长期出汗不爱洗澡或者是熬夜、爱吃甜食、油腻性食物的一些年轻人，像健身房啊、宿舍集体生活的人，容易相互传染。对于这三种癣菌，虽然长在不同的位置，但是治疗的核心啊原则都是一样的啊。主要呢对于轻症，我们需要外涂抗真菌的药膏，比如说像常用的如硝酸舍他康唑乳膏、特别耐芬乳膏、联苯便唑、红康唑乳膏喷雾等等。对于这种红斑水泡脱皮完全消退之后啊，我们一定要再多涂一到两周来巩固，因为真菌藏在角质里面，提前停药呢肯定会复发。而对于角化过度型的角气或者是首选，那么需要配合水杨酸或者是尿素乳膏来软化皮肤再涂药，这样效果会更好。花瓣癣呢还可以配合使用酮康唑洗剂当沐浴乳来用，每周呢用2到3次，可以清除皮肤表面的真菌。对反复顽固性发作大面积的皮疹，像全脚增厚啊、大面积的骨癣、满身的汗斑，在肝功能正常的情况下呢需要由医生来开具口服的抗真菌药，但这些药呢可能对肝功能有影响，所以我们要定期复查肝功能，严禁自己长期的丧失口服，这样呢容易造成一些肝功能或肾功能损伤。特别提醒呢不要单用皮炎平、康酸莫米松这类的激素药膏，因为激素药膏虽然短期可以止痒，但是使用时间一长会造成真菌的扩散，越涂啊皮疹面积越大。真菌呢它传染性比较强，我们需要做好这几点才能避免全家的交叉感染。第一呢是保持干燥透气，出汗的时候呢要及时擦干脚趾缝啊、腹股沟还有后背的重点部位要擦干，少穿紧身化纤的内裤，这个少穿不透气的运动鞋，日常呢要用两双鞋交替着轮换 来穿。另外一双呢，要经常要暴晒。对于物品呢，要专人专用，比如说像拖鞋、毛巾啊、搓澡巾、洗脚盆，这个绝对不能共用。衣物呢，一定要分开，内衣、袜子要分开来洗。床单呢，每周要用热水烫洗，并且在太阳底下暴晒。要第三呢，要减少潮湿的环境，少长期待在闷热的潮湿的环境当中。像健身房、公共浴室要自带拖鞋，不要光脚踩在地面上。第四呢，我们要改掉一些不良习惯，比如说用手搔抓患处，抓完之后我们需要一定要立刻洗手，防止真菌带到其他的部位，造成这种真菌感染的扩散。少吃像油腻性的高甜高糖的一些食物，降低花斑癣的发生概率。最后呢，我们来总结一下，手癣、脚癣、骨癣、花斑癣呢，全都是真菌感染。高温潮湿的环境啊，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诱因，它三者呢会相互交叉的传染，而激素药膏呢只会加重病情。我们区分的要点呢是手癣、脚癣呢水泡脱皮，而大腿根部出现环状的红斑瘙痒呢可能是骨癣，对于胸背部出现这种棕灰色或者是浅白色的斑片可能是花斑癣。轻症呢，我们只要外涂抗真菌药膏，要涂3到4周左右，而大面积的这种皮疹，一定要到皮肤科去就诊，必要的时候需要口服抗真菌治疗。如果身上长期长一些不明原因的这种红斑、白斑、脱皮、瘙痒，那么自己不能区分是湿疹还是癣的话，不要自行乱涂药，一定要尽早到医院来就诊，明确诊断之后再针对性的用药，这样呢可以对症治疗，而少走弯路。
1: 养生从饮食开始。健康从舌尖出发，十全十美，让美味与健康同行，让生活更有滋味。
2: 谁说素食不能有灵魂呢？这一锅好吃到让你忘记肉的存在，素食界的钢把子韩式大酱汤，做法简单又非常好吃。瓜类我选一根的西葫芦，再来一点豆腐，鲜香菇切十字花，或者直接切片也不影响食用。韩式料理少不了大白菜，切一半便于煮熟，吃不完这么多可以先取一部分，再来切少量的辣椒。素食者也能选择不含五星的韩式辣酱，取3勺的酱料，再倒入水，大火煮开后先放入土豆，因为它较于其他的食材较难煮熟，再加上西葫芦、香菇、豆腐等，转中小火，让食材和汤底充分融合入味。起锅前下一把豆芽，添1勺的辣椒面和辣椒，和朋友来一起品尝大酱汤的料理，喝一口汤暖到心窝。记得点赞收藏，下次想吃随时能找得到哦。
3: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莹、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1: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出。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黄燕药师。听说降压药有副作用怎么办？经常有一些高血压患者向我咨询，担心降压药物的副作用，觉得自己反正也没什么明显症状，能不吃药就不吃药。其实啊，任何一种降压药都可能有人无法耐受。药品说明书上列举的不良反应是该药品在试验阶段到临床的长期使用过程中发现的各种不良反应的总结。 请站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2: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德和汉通合肥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合伙人陆东升律师。陆律师现为安徽省律师协会法律顾问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实习律师管理与考核

委员会的委员，合肥市律协行业发展委员会委员，合肥市律协建设工程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合肥市律协申请职业实习人员面试考核官，兼职劳动仲裁员，还是江西理工大学法学院法学专业的实务导师，曾荣获合肥市第四届优秀律师、包河区。

0: 光临我们直播间，陆律师您好。
1: 哎，主持人你好，谢谢主持人介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德和汉通合肥律师事务所的陆东升律师。很高兴来到法治安徽栏目。今天我将通过这个律师在线板块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虚拟货币这个话题。虚拟货币它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金融术语，而是可能藏在我们手机中的风险。我们今天将通过一些真实的案例来，告诉大家到底什么是虚拟货币，它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以及虚拟货币后面所隐藏的一些法律风险。
0: 好的，非常感谢陆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直播当中啊，如果大家有关于这个虚拟货币或者是其他的法律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陆律师，比特币、虚拟币这些词啊，经常在新闻当中出现，但是说实话，很多啊老百姓和我可能是一样，对这个词非常的耳熟，但是真是搞不明白它具体到底是什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想请您给大家这个具体来介绍一下什么是虚拟货币。
1: 好的，主持人，我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虚拟货币它就是存在位于数字世界里的一种数字资产，它没有纸币的那样的实物的形态，你看不到也摸不着，但它确实是一种有一定的价值，而且它是能在网上进行交易的，大家常听到的比特币呀、以太币、泰达币。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USDT 都属于虚拟货币。虚拟货币啊，它通常是指非政府主体，如个人、公司或者是社区的发行的，它是不以这种物理形态存在的，仅以电子数据，存在于特定的虚拟社群或者网络空间，充当这个交易媒介的数字化价值载体。
0: 那陆律师，这个虚拟货币和咱们微信、支付宝当中的这个钱，它有没有区别？
1: 我们微信和支付宝里面的这个数字啊，它背后是对应的是银行，你存在银行账户里的人民币，它是有国家的信用做保障的，是属于国家的法定这个货币。但是虚拟货币啊，比如这个比特币，它不是国家发行的，也没有国家信用背书。虚拟货币在法律上，我们把它定义为这个虚拟的商品。就像你在手机中买的那个数字藏品啊，或者数字黄金啊，它不是钱。而且今年在2026年的2月6日，就是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局等8部门联合发布了一个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基于我们通常所说的银发2026/42号文件。在这个文件中，它明确告诉我们，就是虚拟货币不具有法偿性，不应且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简单的说，就是说你如果在超市里去买东西啊，交水电费啊这些啊，没有人能够强制你商家去收这个虚拟货币。它在目前在我国是不被承认为法定货币。
0: 原来在我国，这个虚拟货币是不被承认的法定货币。那陆律师，虚拟货币跟咱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到底有什么关联？很多人觉得这是高端玩家才能碰到的东西，跟自己没有关系。
1: 主持人您说的对，很多老百姓确实有这个想法，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虚拟货币啊，其实它离我们并不远，它可能就是在你的手机里、朋友圈里，甚至在你的家庭的微信群里面。首先，你可能在微信群里面看到过，投资虚拟货币月收益翻倍，的广告，也可能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过专家推荐某个区块链项目，也有可能朋友跟你介绍啊，有个发财的机会，投资虚拟货币稳赚不赔，等等。这些其实都是虚拟货币渗透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其次，虚拟货币啊，它所涉及的一个诈骗的套路也层出不穷。比如，有的骗子打着这个 AI 量化投资的旗号，宣称交易日赚是1%，有的以空头的项目为名，承诺这个保本高返利，还有的搞这个虚拟货币搬砖的案例，实则这些都是帮助这个境外的赌博、电信诈骗团伙转移赃款，这些骗局其实瞄准的就是咱们老百姓的钱包。

0: 律师，刚才您说到的中国人民银行等八个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这个42号文件的这个核心内容主要有哪些？它明确了哪些重要的规定？
1: 就是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这个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这个文件。首先它明确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虚拟货币的一个法律地位。文件规定就是比特币啊、以太币、泰达币等虚拟货币具有非货币当局发行的，使用加密技术以及分布式账本或者类似的数字技术形式存在等主要的特点，它不具有一个法偿性，不应且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相关的这个虚拟货币的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这个非法金融活动。就是通俗的说，就是这个虚拟货币啊，它是不是不能作为货币，就是我们不能在市场上当做人民币一样去使用。
0: 也就是说，刚刚说到的这个发布的最新的这个通知当中，已经明确了这个虚拟货币在我国是不被承认的法定的货币。
1: 对，就是这是最基本的一个点。虚拟货币啊，它不具有法定货币的等同的一个法律地位。不仅如此啊，我们在这个文件当中，它还明确规定，在境内开展法定货币与虚拟货币的兑换业务，虚拟货币之间的一个兑换业务，作为中央对手方买卖虚拟货币，为虚拟货币交易提供信息中介和定价服务。代币发行、融资以及虚拟货币相关金融产品交易等虚拟货币相关业务，一律的是严格禁止，坚决依法取缔。
0: 那陆律师，如果是境外的人或者机构向咱们境内提供虚拟货币的相关服务，这个文件当中有没有相关的规定？
1: 同样，这种境外的人或者机构向境内提供虚拟货币的相关服务，在文件中也明确规定，它是同样被禁止的。就是说，文件当中说，这个境外的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非法的向境内主体提供虚拟货币相关服务。文件还进一步的明确，就是说，未经相关部门依法依规的同意，境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境外发行挂钩人民币的稳定币。这也就彻底的切断了境内主体试图通过境外绕道开展业务的可能性。
0: 陆律师，42号文件当中啊，提到了这样一个概念，就是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想问一下，这一句话该怎么来理解？
1: 现实世界这个资产代币化，我们通常的这个简称是 RWA， 是指啊，使用加密技术以及分布式账本或者类似的技术，将资产的所有权、收益权等转化为或者具有代币特性的一个其他权益、债券、凭证，并进行这个发行和交易的活动。在这个文件当中，它也规定，就是在境内开展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的活动啊，是以及提供有关中介啊、信息技术服务等，同样也是予以禁止。但是在这个文件当中啊，也留出了一个口子，就是如果话你这个业务是经过这个主管部门依法依规的同意，依托特定的金融基础设施开展的相关业务活动除外。同时啊，证监会也向发布了一个相关的一个监管指引，以备案制为合规。RWA 业务开正门堵邪路，但是啊，我们记住的，就是普通的这个投资者，他是切莫自行去参与这个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的业务。
0: 那陆律师，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您啊。他说，如果只是持有这个虚拟货币不交易，想问一下，这样算不算违法？
1: 这个问题啊，很多听众也是很关心的。但是我需要强调的，虽然就是单纯的持有行为本身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尚不直接构成违法，但一旦涉及到任何形式的交易、兑换、信息中介等经营性的活动，即属于被严格禁止的非法金融活动。关于进一步防

0: 为标的进行兑换、买卖、信息中介等经营性、交易性行为。我在这里也特别提醒大家几点。第一，虽然这个持有本身不违法，但如果你试图把这个虚拟货币啊兑换、买卖或者变现，那就进入了被禁止的范畴，相关民事法律行为将被认定为无效，风险自担。第二，虚拟货币价格它这个波动性极大，交易平台很多在境外，一旦平台出了问题，你的资产就可能就是瞬间清零，没有任何法律保障。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千万不要因为持有不违法就放松警惕，进而参与交易或者投资。从监管的趋势来看，国家对虚拟货币的管控力度只会越来越紧。所以我的建议是，如果你持有的虚拟货币，不要进行任何的交易的操作，更不要相信所谓的带头理财的承诺，守住自己的钱袋子，远离虚拟货币这个雷区。
1: 刚刚这个陆主任也是说到了，从监管的趋势来看，国家对于虚拟货币的这个管控的力度越来越紧。那能不能就是陆律师能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真实的案例，让大家能够直观的感受到这个虚拟货币在现实中的一些风险？
0: 我给大家就是讲几个就是我们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个真实案例，大家听一听可能就明白到底是什么是虚拟货币。第一个案例就是在直播间的炒币，105万打了水漂，就是上海的吴女士啊，她接到这个推销的电话，她被邀请到直播间的听理财专家讲课，在主播的引导下，她下载了一款这个虚拟的货币交易软件，先后啊投入了105万元购买虚拟货币，可能结果突然她有一天她发现这个软件突然登录不了了，105万全部无法提现，那这个时候就是。吴女士她就着急了，她就起诉到法院，就是要求这个返还这个105万，但是法院她最后是判决了她的一个全部的诉讼请求。法院认为啊，就是说虚拟货币相关的业务活动啊，它是属于非法的金融活动，交易行为违背了公序良俗，损失自行承担。
1: 这个105万元打了水漂，这个105万元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可能是全部的积蓄啊。
0: 对，而且他这个法院还不支持返还，这就是虚拟货币投资的一个残酷的现实。可能就是说你赢了是你的运气，但是输了你就是只能自己认。
1: 因为根本没有法律的保障。
0: 对，我们接下来再介绍第二个案例，他这个案例更让人心动，就是重庆的李女士，她在网上认识了一名男子，对方自称他是一个金融从业者，从工作呀、生活各方面啊，就是平时跟这个李女士聊天啊，然后双方就慢慢的就处成了一个朋友，然后呢，他就取得了这个李女士的一个信任，然后这个对方这个男子啊，他就邀请这个李女士啊去下载一个投资比特币的一个软件。刚开始李女士她看到这个每天看到这个比特币啊，它这个涨势喜人，就非常非常高兴。然后后来呢，她想提现的时候啊，就是客服就跟她说，她说你提现可以，但是你要先充值才能提现。然后李女士她就是开始着疯狂的向这个周边的亲戚朋友啊借钱，她先后借了100多万，全部投了进去，结果呢，就是对方。就是所谓的这个这名男子，他就突然的失联了，然后他这个平台的连接也打不开了，这100多万就是最后就是血本无归。
1: 这个案例确实是啊，不仅自己受骗，还连累了这个亲友，借了100多万元啊。
0: 是的，下面这个第三个案例呢，就是说他是好友骗好友，就是说赵某啊。就是贵州的一个赵某，他长期关注这个虚拟货币，在网上发布这个投资心得，他跟张某啊也成了一个好友，后来赵某听说有一个 APP， 推出了个空投项目，承诺2天内返利，就是100个到200个 UB， 这个张某他就信以为真，就是把那个1757美元，就是兑换成了这个虚拟货币。给转过去，结果呢，所谓的这个 公联的虚拟货币的公联的

0: 这个投资的网站的网址啊，其实是这个赵某啊用驴友身份注册的个人账户，这个赵某啊最终也是因诈骗罪被判刑。
1: 这个连朋友都骗，真是防不胜防啊。
0: 哎，对，第四个案例呢，就是他是什么，想帮朋友去炒币，结果他也惹上了官司，就是山东的刘某啊，通过朋友张某介绍，就是委托这个张某啊帮忙投资这个虚拟货币。投资后啊，他平台关了，钱又取不出来了。那这个时候就是，刘某他就是到法院去起诉这个张某，要求他返还的这个投资款。那最后这法院他判决的就是认为啊，那你这个投资这个货币是破坏了我国的这个金融管理秩序，委托这个投资虚拟币的这个合同是属于无效的合同。那刘某呢，他这个损失是由他自己来承担，他就没有办法让这个张某来给他返还。
1: 也就是说啊，不管是自己投资还是委托别人来投资，亏损了都得自己扛。
0: 对，基本上都是这样。从目前的这个司法实践来看啊，法院普遍采纳了一个虚拟货币不具有货币属性的立场。法院认为这个虚拟货币啊，它本质上它是一个虚拟的商品。不具有法偿性和强制性等货币的一个属性。基于虚拟货币的投资、委托、买卖等行为，它是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或者是违反了法律的公序良俗，一律被认定为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就是我们，民法典这个第157条，它关于这个无效的法律后果，它只是适用这个合法财产这个权益，对于因参与非法活动而支付的一个款项，就是无法适用返还财产的规定。在这里，我跟你解释一下，就是说我们民法当中，如果话你的合同无效的时候，它是根据过错，那就是返还财产。但是所有的这个返还，它是基于这个你们这个前提是一个合法的一个法律关系。那你这个时候，你这个是因为你投资虚拟货币，你是属于一种非法的活动，那你这时候你要求这个对方返还，那在法律上我们是不支持的。
1: 那陆律师，除了这个民事方面的风险，参与这个虚拟货币活动啊，会不会涉及这个刑事犯罪？
0: 有可能，在这里啊，我可能要重点的提醒大家，就是虚拟货币啊，因其这个匿名性、跨境性等特点，常常被这个不法分子啊利用作为洗钱、诈骗等犯罪活动的工具。在2025年8月份的时候，就是两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这个依法惩治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犯罪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其中这些案例就讲到了一个虚拟货币。
1: 那陆律师能不能分享一下这个相关的这个真实的案例？
0: 我给大家介绍其中一个典型的案例。被告人安某某、陈某某、郭某三人合谋，通过这个网络平台为他人转移资金牟利。安某某在网上与电信诈骗集团的这个犯罪分子取得这个联系，按照对方的指示，提供了郭某的多张的银行卡账户用于接收资金。郭某提供银行卡账户后啊，负责注册并登录 OKEX 交易平台。陈某负责这个操作该平台，将他人转入的郭某银行卡账户的资金用于这个购买虚拟货币，随后又转移至对方指定的虚拟货币账户中。他们以上述方式啊，帮助犯罪分子转移了大量的资金，其中包括被查实的被害人被骗资金合计有50余万元。
1: 那法院最终是怎么来判决的？
0: 法院认为啊，三名被告人明知系他人犯罪所得，利用虚落虚拟的货币等手段帮助犯罪分子进行资金的转移，都构成这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系这个情节严重。最终啊，他判处安某某是有期徒刑3年3个月，并处罚金40000元；判处这个陈某某有期徒刑3年3个月，并处罚金40000元；判处郭某是有期徒刑是2年8个月，并处罚金30000元。
1: 刚刚这个陆律师分享的这个案例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就是帮别人转了一个账，可能就涉嫌犯罪。
0: 对，可能大家 他有时候可能讲我账户就借给别人用，也就是别人转一笔给我，也所谓的什么刷，在网上刷卡刷单呀，给佣金呀，但是我们在刑法上他就认定说，你只要明知是犯罪所得还帮忙转移，那就构成的这个犯罪。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在2026年发生的一个最新的案例，就是说在湖北省洪湖市检察院，他办理的一个虚拟货币转移涉诈资金案。犯罪分子啊，他们组建了一个车队，就是通过微信群让被害人来发红包，然后秒抢红包，归集资金，再把这些资金啊，就是再兑换成虚拟货币进行转移。就是短短两个月内啊，该团伙啊，他利用30个微信群协助转移非法资金114万元，最终啊，这些人也被法院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分别判处这个杨某某、聂某等9人有期徒刑1年8个月到拘役5个月的不等的刑期。
1: 这个案例确实非常有警示意义。那陆律师还有没有其他涉及虚拟货币的刑事案件的这个案例和大家分享？
0: 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个湖南的案例，就是被告人陈某、丁某某，因使用 U 币交易帮助诈骗团伙转移赃款被判刑。就是陈某啊，他是为了谋取的这个非法利益，他是明知他人这个利用这个泰达币等这个虚拟货币啊转移犯罪所得，他通过这 Telegram 这个涉外的这个软件与他人勾连，以现金兑换 U 币的交易方式收取这个犯罪资金，那最终啊，法院就是以这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40000元。
1: 刚刚这个陆律师分享的这一系列的案例啊，告诉我们这个虚拟货币绝不是法外之地。
0: 对，主持人说的这个非常非常对，就是随着这个互联网和电子支付的快速发展，犯罪分子的他的洗钱的手段不断翻新，利用这个虚拟货币跨境、匿名等特点洗钱，已成为一种新型的一个犯罪形式。然而，虚拟货币啊，并非是法外之地，交易记录啊，同样是可以追溯的。任何为谋取非法利益而向犯罪活动分子提供这个资金转移、支付结算等帮助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同时啊，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就是出台了关于办理洗钱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这个解释当中，他已经明确规定将虚拟货币交易啊纳入这个洗钱手段，形成了从交易到挖矿再到处置的全链条打击。
1: 好的，非常感谢陆律师的精彩解读。通过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了解到了这个虚拟。请12号病人
2: 闺女，这次产检又花不少钱吧？生孩子做检查，处处都要开支。
3: 妈，现在政策好，根本不用心疼。安徽新生育政策太贴心了。
2: 哦，还有啥好福利？
3: 全省统一的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1000块额度内全额报销，没有起付线。顺产最高报4000，剖宫产最高报6000，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合规费用限额内全免。而且啊，现在无痛分娩也能医保报销，按甲类项目全额保障，就连取卵术等8项辅助。

0: 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3: 哎，小李，累了吧？
4: 过来，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的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有，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这
3: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淮北 FM92.1，
2: 亳州 FM101.3，
1: 蒙城 FM102.7，
2: 涡阳 FM88.9，
1: 宿州 FM92.1，
2: 泗县 FM92.5，
1: 砀山 FM90.5，
2: 蚌埠 FM87.9，
1: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94.5，
1: 阜阳 FM99.9，
2: 界首 FM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德和汉通合肥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合伙人陆东升律师。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节目当中呢，陆律师为大家解读了虚拟货币的法律地位、监管的政策以及民事和刑事法律的风险，内容非常的丰富，让我们对虚拟货币有了一个更加深入的了解。直播当中大家有关于这个虚拟货币或者是其他的法律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陆主任。他说啊，除了这个洗钱犯罪，虚拟货币还涉及哪些刑事犯罪的风险？

0: 虚拟货币啊，它还常常跟这个非法集资、诈骗等犯罪交织在一起。不法分子啊，常常以这个金融创新、区块链等名义，通过发行、交易虚拟货币吸收资金，实则构成这个借新还旧的庞氏骗局。所有的虚拟货币啊，非法集资都会体现出这什么保本高息、短期暴富的旗号，宣称啊月收益20%、一年翻10倍等远超常识的回报。比如成都法院通报的基友 CS 虚拟币案中，209万余名投资者损失高达17亿元。深圳普银区块链集团有限公司以区块链加藏茶的模式发行这个虚拟货币，套取这个公众的存款，致使数千名投资者被骗资金有3.07亿元。在2026年，还有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一个案例，就是在海南黄某之等人以这个伪卡币为幌子，虚构这个增值的前景，非法集资是162万元。他这里啊，主要针对的是老年群体。那最后，法院也是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这个黄某之等人这个重刑。
1: 针对老年人这个行为实在是太可恶了。
0: 是的，此外啊，就是在2026年6月18日，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发布了一个风险提示。近期啊，一些不法分子炒作虚拟货币相关概念，打着这个 AI、智能体、AI 量化投资、微博3.0等幌子开展非法集资、传销、诈骗等非法活动。不法分子啊，通过这个短视频平台、微信群等这个渠道，聘请所谓的专家、网红站台宣传，以 AI 量化交易日赚1%、月收益翻倍等话术实施虚假的宣传，通过伪造平台交易数据，制造盈利的假象，先小额的返利，博取投资者的信任，诱导群众加大投资，待资金归集后啊，随即就限制这个提币、关停平台，失联跑路，币商在境内非法从事法定货币与虚拟货币这种兑换业务啊，协助这个不法分子洗白的赃款，跨境转移非法资金。
1: 看来这个虚拟货币真的是陷阱重重啊。那陆律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听众在咨询啊，现在这个虚拟货币相关的民事诉讼，它有什么新的变化？
0: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确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司法动态，就是在2025年12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这个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的规定。其中这个案由的规定就是从2026年1月1号起，这个修改了一个显著的一个变化，就是首次增设了一个第一级案由，就是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纠纷。
1: 陆主任，您刚刚说到了增设了第一级案由，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这个纠纷，这个它增设的这个意义是什么？
0: 这意味着虚拟货币啊、数字藏品与网络游戏装备啊等，它被一并的纳入了网络虚拟财产的范围。最高法在相关的这个解读中也明确，网络虚拟财产的性质啊，还是有待立法层面进一步明确。其权利的性质，它是接近于物权，但是它是又与物权有所区别。作为一种新型的一个财产形式权益，它有必要根据其技术特征，在实践中探索构建专门的一个保护模式。这也可以说是虚拟货币纠纷在程序法上得到了有力的关注。
1: 刚刚您提到了是一种新型的财产权益，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个虚拟货币交易受到法律的保护？
0: 我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啊，千万不要误解。第一啊，虽然这个案由规定是将虚拟财产纠纷列为独立的案由，但我国对于虚拟货币的相关的业务活动的监管态度啊，也是十分的明确。从2013年以来，监管层面陆续发布这个多份的通知文件，反复强调，虚拟货币相关活动啊是属于非法金融活动，存在这个法律风险。第二，将虚拟财产纠纷列为独立的案由， 是为了更好的规范这个网络空间法治治理，统一法律适用，并不是意味着虚拟货币的交易的合法化。第三，从我们目前的一个司法的实践来看，就是虚拟货币的纠纷案件在实践中存在这个多种表现形式。我们常见的案由可以归纳为就是合同纠纷、民间借贷纠纷和不当得利纠纷三类。其中还有的可能是包括这个委托合同的一个纠纷。但当前啊，这个司法实践中啊，对于这个虚拟货币啊各类纠纷，我们这个法院最后是以驳回为主流。也就是说，法院在审理虚拟案件的民事案件当中啊，大多数都是以就是第一个就是违背这个公序良俗、违反这个金融监管政策为由，就是驳回了原告的这个诉讼请求。所以啊，请大家记住，有了独立的案由不代表合法，有了诉讼通道不代表能赢，投资虚拟货币的损失啊，最终还是要自己来承担。
1: 刚刚陆律师说的非常的好，有了独立的案由不代表合法，有了诉讼通道不代表能够赢，投资虚拟货币的损失最终还是需要自己来承担。那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了解到了虚拟货币投资不受法律的保护，损失自担。但是有听众想进一步的了解，如果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参与了虚拟货币的交易，法律上会怎么来处理？
0: 这个问题啊也是很实际。不知情在法律上是否能够免责，我们是要看具体的情形。如果确实能够证明自己是在被欺骗、被误导的情况下参与了虚拟货币的交易，比如被虚假的宣传所蒙蔽，那么在民事上可以作为主张合同无效或者可撤销的理由之一。但是在刑事层面上，不知情并不能当然的免除责任。司法机关在认定犯罪时啊，他会审查行为人是否是应当知道，即就是根据行为人的这个认知能力、交易方式、获利情况等综合判断是否有主观故意，而不是根据你自认的说我不是这个没有，我不知道这个情况，我不知情。比如在前面我们提到的这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中，就是法院就是根据被告人的供述以及聊天的记录等证据来认定其是明知的。
1: 那陆律师，有听众咨询啊，说已经投资了这个虚拟货币并且亏损了，想问有没有办法可以挽回损失？
0: 从目前的一个司法实践来看，想通过这个诉讼途径挽回损失的可能性就是非常的小，因为在法院也普遍认为，就是说参与虚拟货币的投资交易违背了公序良俗，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也就是我前面说的这种非法的这个行为，它是属于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由此引发的损失啊，它都是由投资者来自行的承担。当然，如果话你能够证明就是对方存在诈骗等犯罪行为的话，那么我倒建议可以是通过这个刑事报案的方式来追究对方的刑事责任，但追回损失的前景啊也并不是很乐观。所以我在这里要郑重地提醒大家，最好的办法就是远离这个虚拟货币的投资，不要抱着这个侥幸的心理去参与。正如法官在案例中所说的话，投资虚拟货币是在法律红线边缘的危险游戏，不受法律保护的财富梦终究会破灭。
1: 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陆律师。他说啊，这个虚拟货币挖矿活动是否合法？
0: 就是根据这个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这个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明确的要求，它是持续整治虚拟货币的个挖矿活动。国家发改委也是会同相关部门，严格这个管控虚拟货币挖矿活动。虚拟货币这个挖矿不仅耗费大量的能源，而且往往与这个非法金融活动相伴生。实践中也有利用这个虚拟货币挖矿名义进行非法集资的案例，就是不法分子以购买这个矿机并托管为名，非法吸收这个公众资金，构成这个集资诈骗。所以目前在我们国内还是挖矿是同样是不被法律所允许的。
1: 那陆律师，关于这个虚拟货币的广告宣传法律上有什么规定？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这个 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相关风险的通知，这个文件当中也是明确的要求，就是市场监管部门会同金融监管部门

0: 部门，依法加强对这个涉虚拟货币、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相关这个广告的一个监管，及时查处相关的违法广告。这意味着，就是任何为虚拟货币相关业务做宣传、打广告的行为啊，都是违法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话你要看到这个投资虚拟货币高回报、区块链项目保本保息等广告，一定要提高警惕，这很可能就是非法集资诈骗的陷阱。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啊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陆律师。他说自己和前夫啊在婚内共同向银行贷款了20万元，用于购买这个房子。离婚时呢，这个贷款还没有还完。离婚协议当中啊，已经约定这个房子给前夫，并且这个贷款由前夫一个人来承担。但是最近啊，这个银行因为前夫没办法还款而要起诉自己，想问自己该怎么办？
0: 你这个情形，虽然你们这个离婚协议中约定这个房子归前夫，然后贷款由他偿还，但是你们在银行贷款当中，就是你和前夫是属于一个共同贷款人。那么如果话这个你的丈夫是在前夫是在离婚后，他没有去履行这个正常的一个还款义务，那么银行是有权利向你的前夫以及你进行这个起诉，要求你们偿还这个贷款。那么如果话最后你偿还那个贷款后啊，你可以依据这个离婚协议啊，要求你的前夫再承担相应的还款的义务。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您啊。他说啊，被同事拉进了海外空气币的这个项目，投资了11万元，还介绍了2位亲友。现在这个平台跑路了，代币归零。想问一下陆律师，这个自己发展了下线，会不会涉嫌传销犯罪？投入的这个钱还有希望被公安追赃退回吗？
0: 像这种钱的话，刚才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案例当中，就是说你这种虚拟货币，就是首先它是属于非法金融活动，在法律上是不被允许的。那你们这时候就是，境外的这些平台后台它都跑路了，像通过这种追回的话，就是没有办法去追回这个活动。而且第二个就是说，你将是不是是发展这个下线，是不是涉及到传销？那具体的你可能要根据我们现行的法律规定，就是说你的一个金额情节是不是构成传销。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碍于情面，帮助朋友代收过2笔币圈的转账，总计是3.8万元。自己的银行卡被公安给反诈冻结了，自己本人没有参与这个炒币，这种帮忙这个转账过账的这种行为，算不算是帮信罪？需要准备哪些材料才能申请解冻自己的账户？
0: 像你这种情形，就是说，如果话你明知这个，你把账户借给别人，是明知别人就是从事这个犯罪活动，通过这种非法的活动，那有可能你要，有可能会构成这个帮信罪。那你就要证明是，你要证明，首先你就让我确实不知道这个情形，那这是这种被误解了，或者是说我就是说我正常用，我也没有获利，然后我这一块只是帮忙，但是你不知道别人是通过这个网络进行犯罪。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留言。他说正在准备离婚，发现对方隐瞒了市值约60万元的比特币，不肯交出这个钱包的地址。想问一下，婚内持有的这个虚拟货币算不算是夫妻共同的财产？法院能不能这个调取链接上的这个数据，对这笔钱进行分割？
0: 因为我刚才也说了，虚拟货币它是在我们国内目前来讲，它是不认为它是一种货币。而且你这个比特币你是在国外的平台，它是有密钥的，你也没有办法，法院也不可能通过这个司法的一个途径来把这个比特币货币来调取了，所以你这个可能没有办法在离婚案中来进行处理。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咨询。他说自己是开科技公司的，打算给实体的资产代币化项目做这个技术的搭建，不参与发币和募资。想问一下，如果这种合作项目之后出现了暴雷，涉嫌非法集资，想问自己做技术会不会被认定为共犯，承担法律的责任？
0: 如果话你这个是因为目前我刚才前面也说了，就是目前这个我们现实资产这个代币化，就是

0: 除非是依法依规，取得这个有关部门的同意，你才可以进行。如果话你没有取得相应的执照，没有取得允许的话，那你这种从事以技术来帮助，那有可能也会涉嫌到犯罪。
1: 嗯，好的，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这个留言。他说啊，私下兑换了17万元的 USDT， 商家收钱直接拉黑了自己，报警没有立刑事案件。想咨询一下陆主任，他说啊，国内的虚拟货币交易本身是违法的，自己能去法院起诉要回本金吗？只有对方的微信和银行卡，维权需要走哪些流程？
0: 你这个如果还是刚才我说了，如果他这个泰达币，然后你是以现金的方式，如果他你是按照民间借贷的方式来借，来起诉的话，法院他有可能会查明，就是说你们当时是通过什么什么样的方式出借，然后这个如果还是涉及到这个非法金融活动，那么你同样你到法院去起诉的话，可能法院最后也是以这个你这个违反那个公序良俗，属于这个非法金融活动，最后的结果也可能会驳回你的起诉。
1: 嗯，陆律师，今天的内容非常的丰富。节目的最后呢，对于虚拟货币的问题，想请您啊，给咱们听众朋友们一些建议。
0: 好的，关于虚拟货币啊，我想给大家几点建议。第一就是认清虚拟货币的本质，它在我国是不被承认为法定货币，不具有法偿性，相关的业务啊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第二，不要被暴富神话迷惑，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基本上都是骗局，天上不会掉馅饼。第三，看好自己的钱袋子，不要向陌生人转账投资虚拟货币，不要下载来路不明的投资软件。第四，管好自己的银行卡，不要把自己的银行卡借给他人用于虚拟货币的转账，这可能涉嫌犯罪。第五，发现被骗时要及时报警，但更要记住，最好的保护是远离。
1: 好的，非常感谢陆主任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精彩分享。虚拟货币看似充满机遇，实则暗藏巨大的风险。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认清虚拟货币的法律风险，远离非法金融活动，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的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0: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2: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3: 陆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3: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3: 芜围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今日天气，据安徽气象最新的预报，预计未来三天台风红霞将逐渐的靠近并且登陆粤闽沿海，需要关注对广东、福建、江西、湖北、湖南以及咱们安徽等地的风雨影响。红霞外围环流呢，将于7月27号到28号对我省会有风雨影响。24号，全省大部分地区呢是有降水，其中江北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有暴雨，江南局部有中到大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5号到26号，江北部分地区有降水，其中淮河以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27到28号，受台风红霞的影响，我省西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29号之后，全省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多午后雷阵雨。温度方面，24号江南，25到26号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部分地区，以及29号到8月2号江淮之间局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具体到省城合肥呢，预计28号之前，合肥是多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25到26号最高气温35度，其他时间最高气温29到34度。
6: 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7: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8: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9: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10: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6: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7: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呢会重播。那么周末大家听到的节目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是孩子自动自发的做事儿啊，需要从父母有边界感开始。因为到了假期啊，很多的爸爸妈妈会催着孩子做事儿哈，可是你会发现越催孩子越不动，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呢？稍后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研究表明，高达70%的人际关系源于沟通失误，而情商小达人却总是能够轻松地化解这些危机。他们的秘密武器呢，并不是天赋异禀，而是用了一套说话技巧。那之前呢，我们学过技巧一，用积极倾听代替抢话，让对方觉得被重视。那今天我们来学习技巧二，巧用我这样的语句化解冲突，避免指责陷阱。当意见不合的时候，我们本能地想争个对错，结果往往两败俱伤。情商小达人却学会用我这样的语句轻松地破局。比如说，同伴迟到了让你很生气，不要说你总是这么不靠谱，这样啊只会激化矛盾，改成我感到有点担心，因为等了你半个小时。你看，这句话聚焦的是你的感受，而不是指责对方，这样会让对方更容易接受。那为什么这么说会更有效呢？因为大脑啊，对你开头的语句会触发防御机制，进行抵抗，而我这样的语句呢，会传递同理心。所以赶快练习起来吧，练习一周，你会发现争吵就会减少，关系会升温的。
1: 大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7: 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8: 各就各位，预备，
7: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我们今天的话题哈，就是孩子自动自发的做事儿呀，需要父母从有边界感开始。各位家长放假在家，你做的最多的事情是不是就是催促啊？早上催了3遍，快点穿衣服，孩子可能呢还是在那个地方玩他自己的手指头啊。然后写作业的时候吧，你在旁边盯着他，可能写一个字儿呢会抠这个5分钟的橡皮。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忍不住唠叨啊，你能不能自觉一点啊，啊非要我天天盯着你才行吗？孩子可能要不就是跟你顶嘴，要不就沉默，总之呢你不催他不动，你越催他越慢，是吧？你可能会在想，这孩子怎么回事呢？怎么就是这么的不自觉呢？ 其实啊，孩子不自动自发呢，往往不是因为懒，而是因为可能作为父母你太勤快了啊。那么这个勤快是打双引号的，它是容易变成什么呢？容易变成边界的模糊，也就是说你把他的事儿变成你的事儿了。那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什么叫做边界感。边界感这个词儿这几年特别火，是吧？我们今天就来说说看哈，那到底怎么做才是边界感比较的清晰呢？首先啊，很多家长可能会有一个误区，总觉得边界感啊就显得好像很冷漠一样，是不是我就不管他了？其实不是，而是我们清晰的知道哪些事儿是我的，哪些事儿是别人的，哪些是我得管的，哪些是我必须要放手的。咱们就举一个常见的例子哈，比如说孩子这个写作业，孩子写作业呢，你比他就是更着急，你催啊，你盯啊，你吼啊，最后作业写完了，但是孩子会觉得，哎，作业好像是给妈妈写的，这个就叫做边界的模糊。那么有边界感就是什么呢？就是作业就是他的事儿，你提供帮助，但是你不替他承担后果。如果他没写完，第二天被老师批评，那就是他自己要去面对的，你不需要去替他挡枪。放假在家呢，你也可以提前跟他约定好，是吧？如果说啊，这个没有完成，你就要去承担相应的后果是什么？如果真的没有做到，那咱们呢就一定是要按照这个原则去承担，这个就叫做边界。就是这个是你的事儿，我可以给你提供帮助，但是我不会替代你去做。你没有做好之后，你要去承担相应的责任，对吧？就好像我们大人上班为什么会不敢迟到啊，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会害怕迟到了，比如说扣绩效啊，扣奖金，扣全勤奖之类的嘛，对吧？也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做这个事儿如果没做好，背后是有一个惩罚在那个地方，那个就叫做自然后果啊，这个就是我要去承担的后果。那么对于孩子来说，就是你没有做到，你必须得去承担这个后果，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边界感的本质啊，它是尊重。我们要尊重孩子是独立的个体，不是你的附属品，也不是你的续集啊。没有边界感的爱，它其实对孩子来说是一种入侵，是一种侵占。很多家长会说哈，他说，哎呀，你看，那我催他，我盯他，我难道不是为他好吗？是，你是为他好啊，听起来非常有道理这句话。但问题是，为他好和替他活，替他做，它中间是有一条线的。没有边界感的这种爱呀，往往呢就会表现成以下三种形式啊。你看是不是这样？第一种就是你把担心变成了控制，不要爬这个，摔了怎么办？不要碰那个，特别脏，你别来，我来帮你弄。其实每一句话都是为他好，因为你的每一句话背后都是对他的担心。但是你要知道，孩子听到的是什么呢？你这句话他听到的不是说妈妈好爱我呀，妈妈好关心我呀，他听到的就是你不行，你必须听我的。所以你看哪个孩子愿意听到这样的话呢？是不是？你可能会说，我不是这么说的，他怎么老这么想呢？那没办法，他到这个阶段他就这么去想啊。我们不能说怪别人不应该这么去想，而是只是说他这么去想，那我就调整一种说法或者换一种做法，让他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啊，而不能说你不应该这么去想。那他有这个想法，那是事实嘛，那事实为大，你也改变不了啊，对不对？所以一般来说，小事儿的我们就多给孩子一些自主的权利，那么涉及到原则、安全、规则，作为大人我们就把好这个关。否则你控制的太多，孩子总是遇到事情就会是想着要去挑战和反着来了。第二种呢，就是把这个关心啊变成打压。你怎么又考这么点分呢？你看看人家怎么样啊，你怎么这么简单你都不会呀？啊，我们这么说好像是用方法来激励他，是吧？可是他听到的是你不够好，我对你一点都不满意。你看你可能也会觉得很委屈，是吧？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可是没办法，他听到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不要去评判，我们要说出事实。哎，怎么说出事实啊？之前也教过大家一些方式方法，用我看见我听见。我看到你这次考了多少分，相比上一次的分数你少了多少分，你看这是不是事实啊？ 我没有评判他，他也逃不掉，对吧？他不会觉得我是故意的在批评他，这就是事实。那我们就可以说，哎，我很好奇哈，那你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你看，这才是真正的关心啊，我给你提供帮助，而不是我在否定你啊。这是我们说的第二种啊。第三种就是把付出变成绑架，我为了你，我省吃俭用，你就这么回报我啊。现在的家长可能会好一些啊，在我们以前那一辈儿的时候，家长特别喜欢用这样子的一种内疚啊来去困住我们，对吧？经常会说啊，我都是为了你，我辞了工作，我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我们听到的是非常的愧疚，是吧？我们听到的就是，你看你欠我的，所以你必须听我的，是吧？啊，那么你要知道，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孩子，他就会形成两个极端，要么就特别的逆反，要么就封闭自己啊，可能会被驯化成讨好型人格，没有自我，成年之后活在爸妈的影子里边，你以为的我是为你好，在他的这个眼里变成了，其实你从来都没有真正的尊重过我。说到这儿，可能有很多的家长会说，哎呀，做父母太难了啊。其实有很多的事儿不能只是从我们的角度去出发啊。其实我们跟孩子的沟通，其实也是我们跟成人沟通是一样的，我们得去想一想别人听到他会怎么去思考，别人听到他会怎么去认为。所以孩子听到了之后，他有他的想法，其实也是正常的啊，也是需要我们多去学习，我们去成长，我们去了解的啊。这是我们说到的没有边界感的爱，它其实对孩子来说就是一种侵占。不要把担心变成控制，不要把关心变成打压，也不要把付出变成绑架。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一说哈，那有边界感的父母是怎么做的呢？第一呢，就是责任归属划清晰，分清这是谁的锅啊，分清楚属于孩子的事儿，属于父母的事儿，哪些是孩子的事儿呢？写作业啊，收拾书包啊，起床穿衣啊，选择自己的兴趣爱好啊，这些可能是孩子的事儿。那么我们作为家长，就是提供安静的写作环境啊，提供让他试课的机会呀，帮助他。

0: 接送啊。
1: 我们呢不能直接替代他，我们可以去跟他说，哎，那我有种方法，你要不要听一听？我们可以教会他多一种方式方法，而不是直接替他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原则就是什么呢？就是他的责任不要替他扛，他的后果也不要替他挡，这就是他自己的事儿，谁的锅谁背啊？人教人有时候教不会嘛，是吧？我们经常会说事教人有的时候啊，一次就会了。这是第一条线，责任归属线啊，有边界感嘛，那不就是中间画了一条线吗？第一条线，责任归属线，第二条线，情绪边界线，不要把你的孩子当成情绪垃圾桶，比如说你在公司受了气啦，啊，你回家脸色不好了，你在外面跟人吵架了，争吵啦，或者爸爸和妈妈吵了架了啊，妈妈和爸爸吵了架了，你们就转头对孩子没有好气，是吧？这个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叫做你把你的情绪啊越界了，传递给你的孩子了。你的孩子是没有义务去承接你的负面情绪的，你的情绪是需要自己去消化的啊。孩子只是需要做他自己，这是第二条线，情绪边界线。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三条线，叫做选择权边界线啊，就是要给孩子一定的有限的选择啊，不是说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我们在小事上可以多给孩子一些选择的权利，但是在安全啊和不违反原则的前提下呢，我们把这个选择权给到他。如果安全原则，那我们就要牢牢的把握，对吧？就像比如说孩子这个不写作业，那是肯定是不行的，对吧？这是要养成一个习惯的，我们不能妥协，那这个就是原则。那我们可以怎么给他选择呢？你是想先写语文还是先写数学？这个是可以让他自己做选择的。那周末的安排，我们可以说你是周末是想去公园还是想去图书馆，我们可以给他一些选择，因为选择就是告诉他你自己是有话语权的。当一个孩子拥有了很多的话语权，他就不会想着处处拿一些事儿跟父母去对着干了。可能有的家长会有担心说啊，那我就是不就放手了吗？我放手孩子会不会就摆烂啦，躺平啦？从这个研究来看哈，短期可能会有一些混乱啊，但是长期来看他会建立起自我管理的能力。心理学的研究表明说，从小被尊重、被信任、被赋予权力的孩子，长大之后普遍会更加的自律，更加的独立，也会更加的有力量。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有决定的权利。而我们之前也说过了，选择为自己做主背后就是要承担一定的压力和后果的，所以他就是我有决定的权利，我也为我的决定去负责任。相反，如果从小是在一些高压家庭里长大的孩子，可能会变成玻璃心啊，要么就变成控制狂啊。玻璃心这个其实也是很好理解的嘛，对吧？高压环境下的一些孩子，他总是委屈啊，情绪得不到表达呀，所以经常感受到了一些委屈，说又说不出来啊，或者曾经表达过但是没有被听见，没有被看见，那这个时候他需要一个通道啊，那他可能会变得很玻璃心啊，很内心就很脆弱。或者就是控制别人啊，小的时候你怎么控制我，我长大之后就怎么去控制别人啊。那么边界感呢，不是说我们把孩子推开，而是告诉他我爱你，但我相信你可以自己做，我会在你的身后，但是我不会替你去走这段路。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说了边界感，那么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们现在就可以去建立边界感，可以从下面的三件小事入手哈。第一件就是把催变成问，快去写作业可以换成你打算几点开始写作业，把这个命令变成提问，把主动权还给他啊。那么第二呢，就是把替代换成陪伴，这道题我来帮你做，我来教你做，换成这道题你先自己试一试，如果需要帮忙我就在边上啊，你先自己思考思考。不然有很多的家长说，我孩子一写作业就是妈妈的直叫哈。我说那可能是不是以前他一遇到问题你马上就教他呢，他养成习惯了，你要让他自己先思考啊，对吧？把这个代劳变成支持，让他自己去面对困难。第三件呢，就是把评价变成倾听，你怎么又考这么差呀， 换成，哎，这一次考试啊，这个结果你自己怎么看？你有什么想法？你有什么感受？你觉得哪些地方可以去提升？

把评判变成倾听，让他自己反思和总结。这几件小事儿看起来小，但是你坚持做下去呢，孩子就会感受到，哎，你是他的靠山而不是监工。亲子关系最理想的状态是父母有边界，孩子有一定的空间，父母不越界，孩子就不失控啊。我们经常会说，教育的艺术不是在于这个纯塑造，而是在于成全。我们要成全他成为一个独立的人，成全他拥有选择的权利，让他能够为自己的人生而负责。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各位家长啊说到的有关于边界感的一个话题啊。那在这儿呢也要再说一句哈，现在有些家长过度有边界感哈，尤其是孩子特别小的时候，总是什么事儿都特别尊重孩子。那这个时候你也要注意啊，有一些原则性的问题的时候，你不能给孩子过多的一些权利，因为孩子太小，他没有明辨是非的能力。比如说他去上这个课他不想上，你就让他不上吗？那是他不知道啊，对吧？他那个时候他这么大，他哪知道不学习的后果和学习的好处呢？那么这些可能就是原则性的问题，作为家长我们就要把关啊，尤其是孩子越小的时候，咳咳，我们越是要去把住这个关。然后孩子的成长是小的时候啊，我们管得稍微的紧一点，因为那个时候孩子他的心智不成熟啊，你给他过多的选择其实也是害了孩子。你想想看，孩子的天性那就是吃喝玩乐嘛，对不对？因为学习也好，或者学习一门技能也好，本身就是需要付出意志力的，本身就是需要刻苦的。那么如果他不经过这些驯化的话，按照他的本能，那他肯定是追求快乐逃避痛苦啊。所以越小的时候我们越是要去把握好。随着慢慢长大了，他开始有自我意识了，开始想要为自己做主了，开始有自己的想法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逐步的去放手，慢慢的去放松，让他慢慢的拥有自己的这种独立性，让他能够为自己的人生去负责。好，最后总结一下，怎么建立边界感，把催换成问。第二呢，就是把替代换成陪伴。第三，就是把评判换成倾听。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939年，美国心理学家多拉德和米勒以儿童为例进行了一次试验。实验者向孩子们展示了一个拥有众多玩具的房间，并且把孩子分成两组。第一组孩子被领到一个可以透过铁丝网看见玩具，但是没有办法触碰玩具的房间，并且规定他们在2个小时之后才能够进去玩玩具。第二组孩子则被带到没有铁丝网的房间，他们可以尽情地玩玩具。第一组孩子隔着铁丝网没有办法玩，这时他们脸上经历了由羡慕到嫉妒，继而愤怒的表情变化。等待2个小时后，他们被允许进入房间玩期待已久的玩具。这个时候，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他们一进房间就殴打、猛摔，甚至恶意的踩踏玩具。实验中的孩子只是把不满发泄在玩具身上，换作在公共场合，遭殃的有可能就是其他无辜的人或物了。这种心理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常有体现，这种现象从心理学的角度称为酸葡萄效应。酸葡萄心理会抨击比自己优越的人，并从他人的不幸遭遇当中找到释放压力的出口，缓解不安的情绪。酸葡萄心理本质上是一种心理防御，虽然可以帮我们暂时的缓解压力，但如果过于沉在其中就会遭受危害。以下两种方法可以帮助你远离酸葡萄心理。一，每个人擅长的不一样，不要和别人比较，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向并且去努力。第二，适当的求助别人。越是怯懦者越见不得别人好，因为他们认为抬高别人就是贬低自己，而越是聪明人就越心存善念，他们懂得众人拾柴火焰高。那么你是哪种人呢？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95.5，
0: 宣城 FM103.6，
1: 宁国 FM104.4，
0: 广德 FM100.9，
1: 铜陵 FM88.7，
0: 池州 FM99.5，
1: 安庆 FM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106.8，
0: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暴雨天出行要做好哪些防护措施？小心吃人的井盖，当心下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如果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一定要绕行，也要留心路面上的特殊警示标志。远离电力设备，在积水路段要远离电线杆、路灯杆等电力设备，以防电路浸泡后漏电。一旦发现电线断落在水中，切勿触碰，应立即在周围做好标记，通知供电公司处理。远离老旧建筑物体，一些年代久远的建筑会因雨水冲刷和浸泡变得不牢固，易导致塌方事故。切勿在老旧建筑物、临时建筑物下躲雨，远离建筑工地的临时围墙等。遇到洪水怎么办？洪水来临前，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防汛部门、公安消防取得联系，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来不及转移时，要立即爬上屋顶、楼房、高层、大树、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要单独由水转移。遇到地质灾害怎么办？有较强降雨天气时，不可在山谷内、河水旁游玩或休息。如在野外，要注意观察周围环境，特别要留意远处山谷传来打雷般的声响，听到要高度警惕。如遭遇泥石流，要立即朝着与泥石流垂直的方向往高处转移。

0: 或眨眼一样。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稍后的学习赋能站，我们来说这么一个话题，就是跟各位同学说一下，为什么呀咱们看电视的时候啊不能够离这个电视太近呢？

0: 方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嵇康。人无志非人也，人无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所欲准行，自当量其善者，必拟意而后动。若志之所知，则口与心事守死无二，耻功不殆，期于必济。若心脾体泄，或迁于外物，或累于内欲，不堪尽患，不忍小情，则易于去旧。易于去旧，则二心交争，二心交争，则向所以见义之情胜矣，或有中道而废，或有不成一篑而败之。以之守则不顾，以之攻则怯懦，与之事则多为，与之谋则善泄，临月则四情，处易则极易。故虽繁荣易易，则节秀之勋，中年之勤，无一旦之功，此君子所以叹息也。这段话的意思是，人没有志向就算不上真正的人，但有德的君子行事，凡是想要付诸实施的想法，自然会衡量其中合乎道义的部分，必定先反复斟酌，然后才行动。如果是心智所专注的目标，便会心口相应，立下誓言，至死都不会改变，以自身不能践行志向为耻辱，立志一定要实现目标。倘若内心倦怠，身体松懈，或是被外界的事物所牵绊，或是被内心欲望拖累，承受不住眼前的忧患，割舍不下琐碎的私情，就会盘算着是否放弃。一旦盘算去留，内心就会产生两种念头的争斗，那么先前被私情物欲驱使的想法就会占领上风，最终有的人半途而废，有的人差最后一点儿就功败垂成。用这样的心态坚守不会稳固，用这样的心态进取会怯懦软弱，与其立誓多半会违誓，与其谋划机密容易泄露。面对享乐就放纵情欲，身处安逸就恣意挥霍，因此即便是表面光鲜亮丽，也没有真正卓越的功绩，整年辛勤奔波也换不来一朝一夕的成效，这正是君子为之叹息的缘故啊。这段话出自嵇康所作的家训。嵇康字叔夜，安徽涡阳人，三国时期曹魏思想家、音乐家、文学家。嵇康以阮籍、山涛、向秀等人被称为竹林七贤。竹林七贤的事迹和遭遇对于后世的社会风气与价值取向产生了较大影响。在家训中，嵇康所说的立志是儒家反复强调的事志于道，也就是做一名仁人君子。除立志之外，在为人处事方面，家训还要求子弟要善处浊世，小心谨慎，凡事要讲仁义礼让恭谦廉耻忠烈，言语不可不慎，因为言多语失，祸多由此生。要注意交往中的礼节，学会保全性命的人生智慧。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3: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4: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5: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3: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6: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7: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3: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好，一起走进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哈，各位同学，写完暑假作业，你的放松的方式是什么呢？可能有很多的人会说啊，那就看电视。那你看电视的时候，你喜欢坐在哪儿呢？接下来给你三个选项哈 ，A 呢是乖乖的坐在沙发上，离电视比较远，差不多有2米的距离。B 呢是搬一个小凳子坐在电视机前1米远的距离。C 呢就是干脆趴到电视机跟前啊，恨不得直接钻进去。那么你选的答案到底是哪个呢？如果你选的是 B 和 C 啊，也就是搬个小凳子坐在电视前1米远，或者是直接趴在电视机跟前啊，那今天这期节目你就必须得认真听啦。很多小朋友看电视的时候都会不自觉的往前挪往前挪，是吧？等到爸爸妈妈在发现的时候，你都快贴到这个屏幕上了，对不对？这个时候啊，大人可能会喊往后退往后退，离电视远一点，不要离得太近。你可能会困惑哈，说为什么呀，我离得近看得更清楚呀，这不是更好吗？他们为什么不让我看得更清楚呢？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为什么看电视不能够离得太近，我们的眼睛里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要弄懂这个问题哈，咱们呢就先要认识一下啊，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眼睛是由什么构成的？有角膜，有晶状体，有瞳孔，有视网膜，有视觉神经，是吧？那它是怎么工作的呢？举个例子啊，你可以把眼睛想象成一台照相机。我们的角膜晶状体，它就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的瞳孔呢，是照相机的光圈。视网膜呢，就是它的底片啊。视觉神经呢，就是它的数据线，把图像传给大脑的。可能你还是听不懂哈。那简单来说，你看一个东西的时候，首先呢，那个物体要反射光线，对吧？黑黑的时候你看不见，所以就是有光线你才能看得见。那光线怎么让你看见的呢？就是光线它穿过你的角膜和晶状体，聚焦在视网膜上，它形成清晰的图像。这个图像再传给你的大脑，你的大脑就知道，哎，看见了。所以关键就在于光线要准确地聚焦在你的视网膜上，你才能看得清。如果说它聚焦在视网膜的前面，那么你看到的东西就是模糊的。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什么呀？哎，这也就是我们都不想得的近视。好，那我们来想想看哈，如果我们现在离电视特别近，眼睛里边会怎么样呢？我们眼睛里边的一个叫做睫状肌啊，就开始拼命的工作。晶状体旁边有一圈肌肉，它就叫睫状肌啊。它的工作就是根据你看的物体的远和近来调整我们晶状体的形状。看远的时候它就放松，你看近的时候它就收缩啊。它这样它才能把近处的光线聚焦在视网膜上。那如果啊，你离这个电视特别特别近，这个睫状肌它叫使劲的收缩，它才能让晶状体变得足够的凸，把这个近处的图像聚焦清楚。那你想想看哈，它使劲那么一小会儿是不是还没事儿？但它要使劲一两个小时呢，那是问题是不是就来了？你可以想象一下，比如说你现在用力的攥紧你的拳头，攥紧它，你可能会说这没关系啊，我攥紧是一两分钟你不觉得是什么，但是你攥一个小时试试，你攥一个小时试试，是不是就可以开始感觉到不舒服了，对吧？那么睫状肌也是一样，你长时间近距离看电视啊，它呢就一直处于工作状态，得不到放松，它就会疲劳，就会酸痛。那么这个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啊？眼睛发酸、发胀、流眼泪，看东西有些模糊。啊，医学上有一个词就叫做睫状肌痉挛，就是它抽筋儿了，暂时就放松不下来。这个时候你看远处你会发现，哎，我怎么看不清啊？啊，如果这个时候你看不清哈，哎呦，爸爸妈妈可能会说啊，不是近视了吧？哎，过一会儿你又看清了，哎，这个就叫做假性近视，就不是真的近视。啊，那什么叫真的近视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什么叫假性近视。

什么叫做真性近视。假性就是你长时间近距离的用你的眼睛，所以呢睫状肌一直用力的绷着，一直累辛苦得不到放松，看不清啊、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什么，是肌肉累了啊，他累了，那么他就休息休息就好，等他放松了，哎，你还能看得清，那就说明叫假性近视。真性呢就是长时间的用眼不好，导致他得不到缓解，那么眼球为了适应这种一直要看近处的状态，眼球就会变长，它从一个圆圆的球变成一个稍微拉长的椭圆，那么你想想看，真的把它拉成这个样子了啊，它就缩不回去喽。缩不回去了之后，你就是休息的再好，你再看也是看不清，这就叫做真性近视。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戴眼镜来矫正啦。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近视的原理是什么样了啊。所以看电视离得太近，你就会让你的睫状肌特别累特别辛苦，它如果累辛苦，它你的眼睛就会模糊，如果长时间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么它可能就已经让你变成了真正的近视了啊。所以这也就是我们说你为什么啊看电视的时候不要离那么近。现在有很多的小眼镜戴在这个眼睛上，是不是就是因为你某一次坐在电视机前很近很近的那个下午所造成的呢啊。那么我们就知道了，下次要离得远一点啊。除了距离问题哈，看电视离得太近，它还会有一个危害，就是什么呢，光太强了。屏幕光线直接冲进你的眼睛里，电视机的屏幕呢它会发光，你离得太近它就直接照到你的眼睛，这种强光会刺激你的视网膜，也会让眼睛变得疲劳。你可以想象拿着手电筒直接照你的眼睛，你是什么感觉啊，一样的不舒服，对吧啊。还有呢叫做闪烁问题啊，早期的电视机呀、经常会有肉眼看不见的轻微的闪烁，离得太近它其实这种闪烁也会对我们的眼睛造成很大的影响。现在的液晶电视可能好一些，但是你长时间近距离的也是会让你的眼睛很疲劳的。还有就是它发出来的蓝光，它也是会伤害到我们的这个视网膜啊。所以呢离电视太近，强光、闪烁、睫状肌的疲劳、蓝光都会造成我们的眼睛变成近视的。这是我们说了危害，希望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啊！不要看得好好的，哎，突然好了，这个眼睛变成近视了啊，要戴上眼镜了，那多不方便啊，是吧？好，那我们说了这么多的危害，那我们怎么做才会比较好呢？一个简单的方法，你坐的位置能够一眼就能看到整个屏幕，你不需要转眼睛，转头转眼睛就能看到完整的画面，所以一般来说大概是有2米的距离啊，这个距离就差不多了。你想想看，如果你趴着的话，那你是不是离得太近了？那

屏幕啊那么大，你要看别的地方你还得转着问，你家客厅是多大呀？你家客厅的长度是多少呀？啊，你根据你家的客厅去买电视机的尺寸，所以我们坐在沙发上那个位置可能就是正正好的，你太靠前了就容易伤害到你的眼睛啊，所以我们注意了，要离得远一点儿。这是距离，除了距离呢，还有视线的高度。电视屏幕的中心啊，应该和你坐下来时眼睛的高度是差不多的，或者稍微低一点点。你不要仰着头看，也不要低着头看。除了视线高度，还有环境光线。看电视的时候要注意啊，房间不能完全漆黑，也不能太亮。我们可以留一盏柔和的背景灯，为什么呢？因为减少屏幕光和周围光的反差，这个时候你眼睛会最舒服的。不要让你的睫状肌太累了。啊，那最后呢，就跟各位同学说一下几条保护好眼睛的小规则吧。啊，第一，保持距离，看电视离2到3米，用平板电脑的时候至少30厘米，用手机至少20厘米。第二，控制时间，连续看电视不要超过30到40分钟，然后就要休息了。啊，小学生每天看电视的总时间不要超过1到2个小时。还有呢，就是要注意20-20-20法则，看屏幕20分钟，往别的地方看20英尺，你也可以为6米的地方吧，就是往外看吧。啊，具体的米数你也不知道，你就往外看一看，看多长？看20秒。啊，这个法则是很多的眼科医生都会推荐的。你看屏幕20分钟了，所以往远处看一看，看个20多秒，对吧？这是让你的睫状肌就远近，哎，它就能调整，它就会放松，就会舒服，就不会导致你近视了。啊，研究发现，户外活动多的小朋友啊，近视率会明显更低，因为你走进大自然了嘛，你有很多的都是往远处看的嘛，会放松的嘛，对不对？大自然有很多的绿色，也会是保护好你的眼睛的。那如果说你现在真的近视了，那也要定期的去检查视力啊，最少每个学期去检查一次。如果你发现看东西很模糊啊，眯眼睛啦，就赶快告诉爸爸妈妈，可以去眼科医院去检查一下。好，今天关于看电视不能离太近的小秘密呢，我们就分享到这儿。最后回顾一下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眼睛就像照相机，离得太近，我们眼睛里边负责工作的睫状肌，它就一直用力，一直用力，它就会疲劳，它疲劳了，它不舒服了，我们看东西就模糊啊，就会导致假性近视。如果你长时间这样子的话呢，眼球变长就变成了真性近视了，那个时候就必须得戴眼镜了啊。而且你知道，你眼镜戴上去了之后，你就没有办法让你没有办法，就是说，哎，那我能不能恢复到不近视的时候啊？不行了，不可逆啊，你戴上了就拿不下来了。你只能说保护好的话，控制度数不会增长，但是你不可能说你把它去掉了。还有离得太近，你会受到屏幕的强光、闪烁、蓝光等等的一些危害。那我们距离怎么把握呢？就在你家沙发上坐着是最好的啊，一眼看到整个屏幕，你不需要转眼睛就能看到全画面的距离。还有我们保持距离，控制时间，20-20法则，看20分钟的屏幕，往远处看啊，这个20叫20英尺，也叫做6米，总之你就是往那个阳台上外面去看，看多久？看20秒，所以20-20-20法则。另外也不要总是在家里待着，可以到户外走一走啊，多去户外，如果真的近视了，就定期的去做一做检查啊。那记住了，下一次再看动画片看电视的时候，记得往后退几步，坐得远一点，你的眼睛啊会感谢你的。你要知道，它可是会陪我们看一辈子的风景哦，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爱护它。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4点到5点首播，晚上7点半到8点半重播，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那我们明天再见啦。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

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

0: 全闭眼。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淮北 FM92.1，
2: 亳州 FM101.3，
1: 蒙城 FM102.7，
2: 涡阳 FM88.9，
1: 宿州 FM92.1，
2: 泗县 FM92.5，
1: 砀山 FM90.5，
2: 蚌埠 FM87.9，
1: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94.5，
1: 阜阳 FM99.9，
2: 界首 FM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5: Come on！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6: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艾特你。
7: 爱你在路上，一路轻松陪伴。大家傍晚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爱你在路上》节目，我是慧文。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那首先关注降水，今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是有降雨的。那其中啊，江北部分地区呢有大雨，局部暴雨；江南局部有中到大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和后天呢，江北的部分地区有降水，其中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中到大雨。27到28号受台风红霞的影响，我省西部的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9号之后，全省呢是以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多午后的雷阵雨。再来看一下高温情况啊，今天还有明天后天，江淮之间的南部和江南部分地区呢，以及这29号到8月2号江淮之间的局部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再重复一下，就是明天到后天，江淮之间的南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是高温的，还有29号一直持续到8月2号，是江淮之间的局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是有高温天气的。提醒大家啊，当高温出现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和降温的准备。再来看一看合肥的天气，未来10天呢，合肥是多雷阵雨的天气，其中今天的白天还有27号、28号降雨呢是比较明显，29号到8月1号转为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降雨呢最高气温30到32度，其他时间的最高气温33到35度。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全省接下来的几天的具体预报。25号，也就是明天，沿淮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沿淮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是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26号，也就是周日啊，全省呢多云到晴天啊，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雨的，其中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中到大雨。那27号到28号进入下周的周一和周二了，全省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的部分地区呢，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9号全省多云，淮河以北和山区局部呢是有午后雷阵雨的。30到31号全省多云到晴天，山区局部有午后雷阵雨。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1949年4月，在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之前，一场激烈的前哨战在安徽和县西凉山打响，为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创造了有利条件。安徽台报道，
2: 西凉山位于马鞍山市和县境内长江西岸，是长江中下游在江北的唯一制高点，与芜湖的东梁山夹江对峙，合称为天门山。西凉山是渡江战役的重要战场，攻下西凉山就可切断南京与武汉、重庆的水上动脉。马鞍山市和县革命烈士纪念馆原馆长毛亚平，
3: 国民党为确保西凉山阵地除以20军扼守芜湖外，还以66军13师的3个团的兵力部署在西凉山及其周边地区，山上最有坚固的工事，街面上有军舰巡弋，空中有飞机支援，形成立体防线，易守难攻。
2: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9兵团30军90师奉命向西凉山开进，准备攻占西凉山，为即将发起的渡江战役扫清障碍。马鞍山市和县革命烈士纪念馆讲解员吴佩培，
4: 西凉山居高临下，易守难攻，但势在必夺。根据国民党军队当时的守备情况，解放军指挥部决定由90师269团担任主攻，268团担任佯攻，270团作为预备队。
2: 4月7日，随着嘹亮的冲锋号，担任主攻的第269团向小坨山上的敌人猛烈扫射，战士们飞身冲入敌人战壕，与之肉搏拼杀，敌人很快溃不成军，向主峰大坨山逃窜。马鞍山市和县档案馆副馆长葛军，
5: 在大坨山的这个战斗呢进行得非常的惨烈，敌军呢对我们的部队进行了狂轰滥炸，我们的将士呢和敌军进行了殊死战斗，并成功的击退了敌军一次次疯狂的进攻。
2: 中共马鞍山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党史编研科科长唐晴晴，
6: 西凉山战斗意义重大，作为渡江战役重要的前哨作战，成功迷惑和牵制了国民党军队，打乱了敌人的长江防御部署，削弱了敌军在芜湖等地江防的守备力量，为人民解放军顺利横渡长江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我军战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2: 短短数天的西凉山战斗是一场血战，包括第270团团长朱穆平在内的1500多名官兵英勇牺牲，倒在了黎明前夜，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渡江战役的胜利和整个江南的解放。如今西凉山革命纪念地作为安徽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供后人瞻仰凭吊，缅怀先烈的丰功伟绩。马鞍山正浦岗新区白桥镇周桂市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祝笑笑，
7: 历史莫敢忘，吾辈当自强，重温革命先辈的战斗故事，他们的英勇无畏让我感动不已。我们要珍惜当下的美好生活，践行初心使命，将红色精神代代相传。
8: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0: 今年上半年呢，我国城镇新就业的人口是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平稳。那与此同时呢，产业升级催生了不少的小众新职业。眼下呀，一批具有趣味性又有实用性的小众职业正在迎来招聘的热潮。我们来了解。
1: 在上海的一个大型海洋公园内，保育员们正在给海狮做着日常体检、饵料投喂和行为观察等的保育工作。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海洋公园内的存量动物不断增加，他们对专业保育人才的需求也在持续攀升。
2: 我是学海洋渔业的，一般我们早上去给他体检，看看他体表有没有伤痕，还有像这种五官、眼睛、嘴巴里面有没有伤口之类的，正常是8个小时。
1: 数据显示，目前国内持证运营的大型海洋馆、主题海洋乐园约300家。2026年，全国海洋生物保育相关岗位人才缺口超10万人，多数大型景区、海洋乐园常年挂出保育岗位招聘。
3: 今年上半年招聘人数大概在100到200人左右，主要的岗位是集中在我们生物保育、生物研究。生物保育这一块薪资会在7000到15000，然后生物研究所差不多会在1万到2万之间。
1: 沉浸式文旅产业的升温也开辟了大量新型就业岗位。根据教育部文旅部2026年才聚文旅指引未来专项招聘数据，今年文旅专项招聘首批岗位中，沉浸式文旅和智慧旅游等新兴岗位占比达42%，较2024年同比增长超过60%。在常州的中华恐龙园 ，NPC 也就是非玩家角色的招聘面试正在开展，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在景区内互动，参与实景短剧演出。今年刚毕业的潘婷曾连续2年在景区里短期实习，舞蹈专业的她和景区演艺岗位高度契合，现在的潘婷已经正式入职。
4: 除了回家是每天都会演的，然后还有花车大巡游，领了那个角色之后，你就觉得你处在那个角色当中，你就出不来了，就跟游客玩得很开心。
5: 今年打算的话招聘在60人左右，包括一部分长期合作演员。
1: 在江苏苏州工业园区的一处写字楼外，一架中型无人机悬停在幕墙前，喷射出的清洗液均匀覆盖在大楼玻璃表面。操控这台无人机的是一位00后的飞手刘子锦。经过一年的实习，这位刚转正上岗的年轻人已经能够独立带队执行清洗任务。
6: 在学校学的就是无人机应用专业，需要了解无人机的基础飞行原理，具备中型机飞行经验，在那个地面站设置航线，然后飞机根据航线自动运行。目前薪资就在每个月10000元左右。
1: 据介绍，无人机飞行规划员的工作范围已覆盖表演规划、城市治理、物流配送、应急响应和文旅策划等领域。据预测，中国低空经济的市场规模到2035年有望达到3.5万亿元。
7: 我们正在把无人机清洗的业务从苏州拓展到全国，下半年呢计划新增200位飞手。
8: 目前我们的代币无人机已经进入验证阶段，预计今年年底将投入量产，适用于电力的设备安装以及风电的设备接触式检测。预计量产以后的话，对人员的需求会更大，计划今年招聘30到50人左右。
9: 一拿鱼你就能看到我，是不是？来一个。
1: 正在给虎鲸喂食的陈海飞是这个海洋公园保育团队里的新人，他笑称自己的工作经常被说是带薪摸鱼，实际上每天要搬运100公斤的饵料，记录虎鲸的进食和检查皮肤状态。
9: 最重要的就是每天要喂食，会少吃多餐，像我们一天大概会喂个10次左右。陪玩也很重要，因为虎鲸它是高智商动物，它也很依赖我们，每餐都会帮它，尤其是背鳍、胸鳍这些死角，它们很享受这个过程。
1: 陈海飞介绍，在正式成为虎鲸保育员之前，必须经过动物保育的专业培训，时间通常为6个月。
9: 在6个月之内，你必须要对动物了如指掌，然后对它的生活习性、喜欢吃什么、它喜欢做哪些动作，同时我们还有自身的一些硬性条件，比如说我们必须要会游泳、会空潜、会潜水。像暑假这种旺季的时候，我们的收入也会随着这个客流量有所提高。
3: 截止于今年年底，我们还会在大概有100人左右的这么一个缺口。
1: 面对海洋领域的人才缺口，有些高校也和企业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开设校企联合实践课程，学生在完成校内理论学习之余，还可以近距离接触海洋动物的保育、繁殖和海水环境监测等一线工作。
10: 这门课程的名称叫做海洋公园生态系统实践，它有32个学时，16个课时是进行我们的现场实践活动，鼓励他们去探索自己的这样专业以及一些交叉性的一些研究，专业我也许应用到海洋保护上，或者是海洋动物的科学研究。
1: 在浙江杭州的一处无人机培训基地，学员们操控着一架多旋翼无人机，在教员的指导下练习姿态飞行。据介绍，报名学员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工作岗位有使用无人机要求的人群，另一类是看好低空经济前景，想从事相关行业或是储备新技能的人群。
11: 我目前是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的一名学生，在我毕业之后，我可以有机会去参与到无人机表演这种项目中，所以我就来考证，大概希望薪资是8000到10000。
12: 从理论学习到实操学习到月底考试的话，正常就是一个月的周期，要看就是你具体考的是小型机还是中型机，是市区内还是市区外，总共分为4档，收费大概是8000到15000不等。
1: 记者走访了解到，随着低空经济赛道持续升温，行业用人标准正在迭代升级。在培训中，学员不仅要学习无人机的操控技术，还需系统学习空气动力学、航空气象等理论知识。无人机考证热潮也实现从持证入门到持证成才的转变。
13: 每年的这个需求啊，其实在不停的变大。考证热的话，也是从单一的，比如说我们这个拿一个执照，转变为我们这个复合型的这个技能人才，掌握一些我们的实战技能，调运啊、测绘啊、包括一些这个巡检这种。
0: 现在呢，进入了暑假，大家呢会在景区游玩，会发现啊，这个景区呢会用人脸识别的技术来抓拍，那这会引发什么样的问题呢？很多的这个旅游体验是进一步升级，像这种用人脸识别来抓拍的景区啊，有很多也在各大景区呢普及了。那一方面呢，智能技术的确提升了文旅的体验，不过另一方面啊，景区的智能抓拍，它的无感采集、全程追踪、数据流的这些背后个人隐私安全，也引发了大家的热议。
14: 河道漂流的畅快瞬间，过山车俯冲的惊险时刻，不少景区呢会自动抓拍游客游玩的精彩瞬间。在完成体验项目的同时，游客可以自愿付费选购景区拍摄的专属影像来留念。
15: 如今这样的旅游体验进一步升级了，随着人脸识别智能抓拍系统在国内多个景区普及应用， AI 定点抓拍、自动剪辑生成游览视频等新型服务彻底解放了游客的双手，让沉浸式旅游成为现实。
14: 一方面，智能技术的确提升了文旅体验，不过另一方面，景区智能抓拍的无感采集全
16: 在网红打卡点和新景观区布设智能摄像头，结合人脸识别、体态追踪等技术，能精准捕捉游客游览瞬间，自动抓拍画面，剪辑游览短视频，游客无需手持设备，不用刻意摆拍，全程轻松游玩，系统就能自动留存专属旅行影像。游玩结束后，游客只需扫码核验身份，即可付费获取个人照片、游览视频，实现沉浸式体验。
17: 什么意思啊？
18: 孩子抓住你喽！
16: 记者在社交平台一位网友分享的视频中看到，该网友在某景区爬山过程中，经过有摄像头的区域时，画面会被实时记录。完成爬山后，通过景区提供的小程序进行人脸识别，获取了由 AI 自动生成的50秒短视频。视频不仅呈现爬山过程、游玩项目等内容，还会对画面进行适度的包装、配乐处理，价格从18.9元到25.9元不等。未付费的短视频有全屏的水印，并且系统显示生成的内容会在48小时后删除。对于景区而言，传统服务都集中在票务、导览等基础领域，服务形式相对单一，而智能抓拍系统提供了个性化、沉浸式的文旅体验，丰富了景区服务场景。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部分热门景区逐渐开启智能化升级，通过与第三方智能科技公司合作，引入成熟的 AI 人脸识别抓拍系统，以此代替人工拍照、游客手持自拍杆拍摄的传统模式。 某科技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17: 滑滑车、彩虹跑道、滑道，还有漂流、水上的这些运动桨板呢，包括摩托艇，还有贝拉达啊等等，包括一些景区的矫正，这些业态都可以做。后台的数据优化、24小时的人工客服、投诉的处理，这些都是我们公司会做支撑。啊，我们是有自己的小程序来转化，省去了后台人工去干预的剪辑啊，自动生成，它是完全用 AI 技术来进行这个抓取视频里面的离线、定格、摆放，通过这些效果来做好一些模板，这是生成一条 vlog。套餐里面还会有定格的照片、原视频，这些都可以提供给用户去选择下载。

0: 该负责人介绍，当前不同景区游客的小程序视频素材下载转化效果差异明显，基于景区实际需要，项目落地主要采用两种合作路径。
1: 它有一个概率在那里，没有统一的标准，高的有可能70%多，低的可能20-30%。落地也是两种方式嘛，自己来采购我们的系统跟设备，每年收你一点后台的维护费，技术升级、产品升级迭代、后台优化，每年都会做的。但如果是我们来投，你去提供场地、提供技术条件，根据你的区域位置啊、人口基数啊等等这些覆盖的范围半径啊，会做分层比例综合评估。
0: 不过有网友提出担忧，如果 AI 识别出现误差，自己的影像是不是可能出现在他人视频当中？生成的视频会不会另作他用？这样的体验流程设计是否合规？这位负责人解释，
1: 涉及到个人信息保护法，对运营方来说呢，所有的景区游玩只要路过我们触发的抓拍区域，它都会进行抓拍。但抓拍了以后，你自己不去人脸识别做抓取的话，任何个人取不到你这条视频的。我们有3天的预存期，如果3天内不下载，整个数据会删除。
0: 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针对景区 AI 智能抓拍系统，网友们的声音也呈现两极分化。部分网友认为景区加入高科技，形式新颖，十几块钱的价格也都能接受，也有部分网友对这样的画面捕捉方式感到不适，会陷入被抓拍、被记录、被泄露的隐私焦虑。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人脸信息作为独一无二、不可更改的敏感生物信息，关联个人身份、肖像、行踪轨迹等多重隐私。智慧旅游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技术升级的初衷是服务游客，而非牺牲公众隐私。
2: 景区的人脸识别抓拍呀 ，AI 的自动剪接短视频呀，它也是文旅场景当中的一些便民的创新，但它本质上还是一个商业活动。法律其实就是划分了、包括一些商业活动和人的隐私的边界啊，所以也不能任意的以便民为名去侵占隐私。包括我们说肖像权啊等等权利，包括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这样一些相关的规定，别人利用肖像权是要取得事先的这样一些单独同意的。景区现在广域的布设这样一些摄像头录制啊游客的画面啊，如果是事后的再进行提示，不能默认游客事先同意的，都要遵守法律的相关规定。
0: 黄尹旭进一步分析，景区与第三方科技公司的合作运营模式，权责边界也急需规范和完善，并划定技术应用红线。仅靠景区醒目标识牌进行提示，并不能表示事先已征得游客同意。
2: 场所设置一定的这样一些摄像头，那么从安全的视角也无可厚非。但如果这些摄像头它的精度比较高，而且专门用来提取人脸像这样一些敏感的个人信息的话，光光是设置一个提示还是不足的，还是要有一些事前的提醒啊，征得同意的相应的措施才符合法律的要求。简单的提示是不能代替事前的同意的，必须清晰的告知他采集这敏感信息的目的、存储的这样一些期限和数据的去向，而且必须要有独立的可以勾选的专项授权。
0: 技术创新不能凌驾于隐私安全和合法权益之上。黄尹旭建议，景区行业需不断规范智能技术应用，完善隐私保护体系，让智能科技真正服务于游客，赋能文旅发展，让游客既能享受解放双手的出游便利，也能守住个人隐私安全底线。
2: 所有的便民科技在落地前都必须要适配对于肖像权呀、人脸等敏感个人信息的法定的保护规则，充分尊重游客的自主选择权啊，也要把自主选择权作为技术运行的前提。技术提升的同时，也要将隐私的约束内嵌于我们对于技术的设计、运营的流程还有监管的体系之中。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啦！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2: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3: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0: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连局，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7: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8: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8: 我。
7: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9: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8: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8: 我。
1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2: 淮南 FM103.6，
11: 滁州 FM102.9，
12: 定远 FM98.5，
11: 明光 FM92.3，
12: 凤阳 FM87.9，
11: 天长 FM87.7，
12: 陆安 FM94.9，
11: 霍山 FM94.2，
12: 霍丘 FM105.1，
11: 金寨 FM107.4，
12: 马鞍山 FM91.3，
11: 芜湖 FM99.2，
12: 无为 FM100.1。
1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影驿站。光影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电影到底是怎么样去打动我们的？最近啊，你有没有发现身边的人都在聊电影？就2026年这个暑期档啊，票房已经突破了50亿啊，这个功夫女足啊一马当先啊，然后还有好多各种类型的好片子都来势汹汹啊，这个整个电影市场啊是格外热闹。
2: 是啊，这个今年这个暑期档真的是让人惊喜不断啊。
1: 咱们今天啊，第一部分内容就是来聊一聊这个票房盛宴啊，就是2026年这个暑期档的电影成绩到底怎么样。首先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暑期档整体的票房表现到底有多强？
2: 就是这个今年的这个暑期档啊，从6月开始到现在啊，已经有超过110部电影上映了。然后呢，这个票房呢，截至到7月23日啊，已经突破了88亿元。这个观影人次呢，也超过了2.7亿啊，就是已经创造了一个新的纪录。而且这个比2025年同期啊，是大幅增长的。
1: 太夸张了这个数字，所以怪不得大家都说这个电影院又回来了。对呀、啊，就是
2: 到7月中旬的时候已经突破了50亿元，然后到7月底的时候已经很接近90亿元了。那整个这个暑期档啊，最终的这个票房是非常有希望能够冲破160亿元的，就是它不光是显示了这个电影市场的一个全面的回暖，同时也让大家看到了这个观众的这个巨大的消费潜力。
1: 哎，说到今年这个暑期档啊，哪些电影是最让你印象深刻的？
2: 首先肯定就是这个功夫女足啊，它是在7月11号上映的，然后它这个票房啊是非常非常厉害，就是它6天就破了10亿啊，最终的这个预测票房是在25到30亿之间。它是这个周星驰导演的，他也创造了很多的这个票房记录，但是呢，它的口碑是有点分化的。
1: 看来是真的很火的，
2: 对，
1: 这个话题度真的是太高了。
2: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国产的这个科幻片也很厉害啊，就是这个《星际穿越者2》啊，它是这个暑期档票房最高的啊，最终是超过了30亿元，而且它是这个中国的科幻电影的这个工业水平的一个代表啊。另外还有就是这个动画也很厉害，你看这个《长安3万里2》啊，还有这个《八仙》啊，都是很厉害的。另外还有一些这种现实题材的电影也很厉害，你看这个《人生大事2》啊，还有这个《给阿嬷的情书》啊，都是很厉害的。那这些电影呢，它是各有各的表现啊，也让这个整个这个暑期档的这个类型啊更加的丰富。
1: 你觉得今年这个暑期档电影市场有哪些比较鲜明的特点？
2: 首先我觉得就是今年的这个电影啊，它的类型非常的丰富啊，你想看什么喜剧、动画、科幻、历史、体育、家庭，你想看什么都有。然后呢，同时呢，这个头部的大片啊非常的亮眼啊，就是这个功夫女足啊和这个星际穿越者2啊，他们就是几乎是占据了这个半壁江山啊。中小成本的电影呢，要想突围其实还是挺难的。
1: 确实，就是大制作的电影就是太吸睛了嘛。
2: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动画电影啊，表现非常的抢眼啊，你看这个长安3万里2啊，还有这个八仙啊，都是很厉害的，而且他们都是就是很有中国美学的这种东西在里面啊，也开始出海啊，去海外上映。还有就是这个现实题材的这个电影啊，也有很多新的突破啊，你看这个《人生大事2》啊，还有这个《给阿嬷的情书》啊，都是非常有口碑的。同时呢，还有就是这个票房和这个盗版啊，这个风波也让这个行业的这个票务的规范啊成为了一个焦点。还有就是这个观影的人群啊也非常的细分啊，大家都能找到自己想看的电影。
1: 哎，那接下来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爆款的剖析啊，就是具体聊一聊这个功夫女足为什么能成为现象级的爆款。
2: 功夫女足其实它就是把这个功夫和这个体育竞技还有喜剧这几个东西非常巧妙的结合到了一起。然后它讲了一个一群草根的女性 逆袭追逐梦想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它既延续了周星驰的那种无厘头的风格，但是它又有一些新的东西，比如说它的这个情感共鸣做得特别的足，所以它能够打动不同年代的观众。
1: 看来是真的是各年龄段都能找到自己的共鸣啊。
2: 没错没错，而且它就是未映先火嘛，就是靠的是这个周星驰的这个金字招牌和观众的这种情怀买单，然后再加上这个社交平台的这个二创，让这个话题不断的出圈。虽然说这个口碑是有一些分化的啊，但是它的这个票房的后劲依然很足，最终它的这个票房是冲到了26亿，也让很多已经很久没有进电影院的人都回来了。
1: 哎，那这个动画电影《八仙》他是凭什么能够在这个高手如云的暑期档异军突起呢？
2: 这个电影我觉得它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是在于它用一个非常现代的视角去重新讲述了这个八仙的故事，然后他把这八个角色都塑造成了有各种缺点的市井小人物，让你觉得既亲近又新鲜。他的这个剧情里面有很多暗讽现实的一些笑料，也有一些让你意想不到的反转，所以它能够让不同年龄层的观众都找到自己的共鸣，
1: 所以全家老小都能看得津津有味。
2: 没错没错，而且它的这个画风啊，是参考了这个《千里江山图》，然后加上它的这个非常顶级的国风的配乐，以及它的这个成都的这个火锅啊、地标啊，还有这个川普啊，这些东西都让你觉得非常的有代入感。他的这个宣发也是很厉害的，就是他通过这个点映口碑发酵之后，他就果断的

0: 提前上映，它的这个排片也慢慢的增加，它的这个票房也是一路逆袭，它的这个豆瓣评分是高达8.3，最终它的这个票房是突破了21亿，成为了这个2026年的动画电影市场的一匹大黑马。
1: 哎，你觉得这两部电影给中国电影行业带来哪些新的启发？
0: 我觉得这两部电影的成功，让我们看到就是内容和创新才是真正的票房密码，就是大家已经不再去为了流量或者说为了一些套路去买单了，大家是真的在为有诚意的故事和有诚意的情感去买单。
1: 确实，现在大家的这个审美确实是越来越挑剔了。
0: 没错，没错，而且就是这个功夫女足，她是靠的是这种类型的混搭，以及他的这个情怀的共鸣。然后这个八仙呢，他是靠的是这种国潮的美学，以及他的这种结构的创新，他带动了这种观众的结构的多元化，也让这个行业开始重视这种质量和口碑的这种长线的效应。那未来的这个爆款，可能都是要在内容和这个共情上面下真功夫了。
1: 咱们来切入今天的第三部分啊，市场洞察，多元题材引领电影高质量发展。那我想问一下，就是题材的多元化到底给中国电影市场带来了哪些积极的变化？
0: 就是现在各种类型的电影都有嘛，现实生活的、动画的、科幻的、历史的、体育的、家庭的都有，然后就大家的选择余地就大了很多啊。那不同的观众都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看的东西，就不像以前可能就是商业大片或者说这种单一的题材。
1: 确实，现在大家的这个口味真的是被养得越来越刁了。
0: 对，然后就因为题材的丰富，也让很多中小成本的电影也可以靠自己的内容去赢得口碑、赢得票房啊。比如像2026年的这个上半年，国产电影的占比是超过了90%的，观众的满意度也一直在提升啊。那也说明就是中国的电影市场是越来越健康、越来越有活力的。
1: 那你觉得，就是最近中国电影市场在创新和内容品质提升上面有哪些比较亮眼的表现？
0: 我觉得就是现在的很多电影人，他们都在尝试用一些比较新鲜的叙事方式啊，来拍电影，比如说不再是单一线索的讲故事啊，而是多条线索，然后多个人物视角啊，让这个电影的结构啊变得更有层次，也更有艺术感。
1: 确实，就是现在看电影已经不是说我去看一个热闹了。
0: 对，然后包括像新技术的应用啊，也让这个视觉效果和声音效果都有一个很大的提升。观众可以在电影院里面享受那种巨幕啊、高帧率啊、全景声啊带来的那种沉浸感，包括一些主题影院、艺术影院的出现，也让大家的选择变得更多了，整个行业的水准也上去了。
1: 那你觉得现在中国电影行业遇到的最大的难题是什么？
0: 其实我觉得现在就是有很多电影，它还是会扎堆在一些热门的类型里面啊，那大家的这个故事套路就会越来越像，然后就会让观众产生一种审美疲劳。真正有新意的、有深度的作品其实还挺少的，那也导致就是这个资本也好、平台也好，他们也更愿意去投那些已经被市场验证过的套路。那这样的话就会让原创的东西和一些新鲜的声音就会被边缘化。
1: 这会导致好的内容越来越难冒头啊。
0: 没错，没错。然后再加上就是很多核心的技术，比如说特效啊、虚拟拍摄啊这些东西，我们还是需要依赖进口的。那这个也是卡住了我们这个工业升级的这个步伐啊。再加上就是这个票房大部分都集中在头部的大片里面啊，那中小成本的电影想要生存就很难啊，包括这个衍生品啊、版权这一块的市场也没有发展起来啊。那现在这个政策层面已经开始推动一些创新的举措啊，包括这个补贴啊，包括一些试点城市啊，也在刺激这个行业进行转型。那现在就是看谁能够在这种压力下面真正的去提升自己的内容质量啊，去探索新的赛道啊，那可能才会有下一个突破。
1: 聊到这儿，其实我们已经能看到，就是中国电影正在往一个更加多元、更有创新力的方向去走了。那未来的路肯定不会一帆风顺，但是我觉得只要内容创作者们能够继续的去突破、去深耕，这个多元繁荣的那一天肯定不会太远了。

0: 自行车的彭于晏，对，他在里面有一个全新的角色的塑造。然后这个电影呢是由死侍二的导演大卫雷奇执导，杰森斯坦森在里面演一个全球知名的动作明星。这个电影呢已经定档2027年8月6号在北美上映。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东方肌肉和西方块头究竟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1: 说到这个组合，真的让人期待值拉满了。这两位动作巨星怎么在一部喜剧里面碰撞出不一样的化学反应，想想都很刺激。
0: 我们先来聊第一个，就是这个影片的亮点揭秘啊。就是想问一下，这个电影它的这个自嘲的风格具体都体现在哪些地方？
1: 就是它是一个让这个动作巨星杰森斯坦森来演他自己，而且是一个非常自夸的一个版本的自己，然后他的这个电影的名字就已经开始自黑了，就很浮夸，很搞笑。他的这个剧情就是围绕他丢了一辆自行车，就展开了一个很夸张的冒险。
0: 哎，那这种设定确实很新鲜呢。
1: 然后他就是那种，他演的就是那种，他总是一本正经的在做一些很荒谬的事情，就比如说他很严肃的在追这个自行车，但是他又像是在拍那种很宏大的动作大片一样，就是他把自己的这种英雄的形象完全的调侃了一把，对，就是让你意想不到的那种幽默。
0: 那你觉得这个电影在动作喜剧这个类型里面有什么让人耳目一新的地方？
1: 他最大的一个就是他的这个混搭，就是他把这个自嘲和这个 meta 的元素和这个很夸张的动作场面很流畅的融合在一起了。就他每一个动作场景其实都是在调侃动作片的套路。
0: 对。
1: 就它是一种打破第四堵墙的这种幽默，让你在爆笑的同时也能够享受这种很刺激的动作戏。
0: 对，这个确实挺有想法的。
1: 然后再加上他是，这个导演是大卫雷奇，他之前就是拍这种很风格化的动作电影的高手，这次他又拉上了这个杰森斯坦森来做这种自我颠覆，又有一个很意想不到的这种国际的卡司，对，所以他是一种对动作片的一次很幽默的，又很有自知之明的一次革新，
0: 对。
1: 就他既让老粉丝觉得新鲜，也让喜欢这种喜剧的人也觉得很过瘾。
0: 哎，你觉得这个电影用这种自嘲的方式，在动作喜剧这个领域带来了哪些新的东西？
1: 就是他把这个动作巨星从一个神坛上面拉下来了，让他变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然后他这个电影里面，不仅是让他调侃自己，还有就是让他的这个人物有一些很夸张的、很荒诞的这种举动，让你看到他背后的一些自我的反思和一些脆弱的东西。
0: 对，
1: 这就是让这个动作片里面的英雄多了一些幽默和温度，
0: 对。
1: 是这个类型片里面一个全新的表达方式。
0: 我们现在来聊第二个主题啊，演员阵容剖析。我们特别想知道的是，这个彭于晏在这个电影里面，他的这个角色到底有什么特别的？
1: 他不是来打酱油的哦，他是有很多关键的戏份的。
0: 对。
1: 然后他是一个在好莱坞的 A 级大片里面非常少见的一个华裔的重要配角，
0: 对，
1: 所以他的这个角色肯定是会有很多看点的。
0: 他跟这个杰森斯坦森的这个角色之间会有什么样的互动？
1: 这个现在还保密，但是根据他以往的作品的风格，他可能会在这个电影里面展现出他那种独特的肢体的爆发力和他的那种幽默，然后可能会跟这个杰森斯坦森有一些动作上面的较量，或者是说一些搞笑的冲突，对，给这个电影带来更多的层次和新鲜感。
0: 哎，那你觉得这个杰森斯坦森这次他在这个电影里面演他自己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他就是完全是一个类似于尼古拉斯凯奇和这个尚格云顿那种在电影里面自黑的那种方式。对，就是他不光是演一个动作巨星，他还是演一个夸张版的自己，就是把他的那些电影里面的经典的梗都拿出来玩儿。
0: 等于他就是把自己的荧幕形象彻底的放开了玩儿。
1: 没错，没错，就是他非常自如的在调侃自己的这个硬汉的人设，然后以及他那些招牌的动作，对，让他这个电影。

0: 里面的自己和这个故事里面的他自己来回的切换，就制造出很多爆笑的这种反差和很多 meta 的幽默。
1: 哎，那你觉得这两个人，彭于晏和杰森斯坦森，他们两个人在这个电影里面的组合会有什么特别的化学反应？
0: 一个是这个是动作电影里面的老手，然后他又非常擅长这种自嘲，另一个是这个东方的动作美学里面走出来的一个新星，他又自带一种幽默和能量。对，所以他们两个人的这种组合不光是有这种东西文化的碰撞，还有他们两个人在动作上面的这种火花，和他们在搞笑上面的这种火花，对，会让这个电影非常的有张力，也让这个故事和角色都更加的有层次感。
1: 哎，那接下来咱们要聊的就是大家最关心的了，就是这个电影到底在2027年北美上映的时候会不会给我们带来惊喜。对，第一个问题就是它的这个宣传发行到底有哪些看头。
0: 这个电影的背后是环球，对，然后他们就是非常非常有经验的这种大片的推手，对，他们这次就是早早的就开始布局，而且他们的宣传费用是非常非常可观的，专门就是用了很多就是传统的这种媒体和 IMAX 等高端的放映的方式去制造这种话题热度。
1: 哦，这么大阵仗，确实是让人期待啊。
0: 而且他们还规定了上映之后必须在电影院连续放映31天。后面甚至会延长到45天。就是他们是想要把这个电影打造成一个观众必须要到电影院去看的一个盛事，而不是说你很快就可以在家里头用什么其他的方式看到。所以他们就是无论是从口碑的积累还是从票房的潜力上面来讲，都是做足了准备。
1: 你觉得就这个电影的制作和演员的配置，你觉得它有多大的票房潜力？
0: 这个电影的预算是在中等偏上，对，然后它又有这种国际上都很知名的动作明星，又是这种混搭的新鲜的组合，所以它就是本身就有非常多的目标观众，又有这种全球的粉丝的基础，再加上他这种自嘲的风格又非常容易跨文化的传播，所以我觉得他是很有机会可以在北美和全球都取得比较亮眼的成绩的，很有可能会成为动作喜剧里面的一匹黑马。
1: 那就是说这个电影到底会给2027年的北美票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0: 现在就是已经有很多大片都挤到了2027年，所以就是观众的选择会非常的多，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电影它又是一个有独特的风格，又有国际上的明星的阵容，又有这种很炸的这种动作场面和这种幽默的元素，所以它就是非常的有竞争力。而且这个电影的上映的档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如果他们的宣传和口碑能够起来的话，很有可能会突破这个预期，成为那个档期里面让人最惊喜的作品。
1: 聊到这儿感觉真的就这电影就是又有梗，然后又有这种很炸的动作场面，东西方的两位动作男神又都这么卖力的在搞怪在飙戏，真的是让人措手期待啊。
0: 好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3: 1950年11月8日，
4: 2024年1月7日凌晨。
0: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5: 今天是7月24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一望无际的碧波之上，两座白色灯塔高耸于西沙永兴岛码头，塔身上的中国三沙红色大字尤为醒目。这里是海南省三沙市政府驻地永兴岛。2012年7月24日，海南省三沙市成立大会及揭牌仪式举行，管辖西沙、中沙、南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市政府驻永兴岛标志着我国对南海诸岛及其海域主权与管辖进一步巩固强化。三沙市是我国位置最南、总面积最大、陆地面积最小且人口最少的地级市，几个最叠加注定了它的与众不同。在永兴岛西屿码头旁立着一块三沙设市记纪念石碑，碑文以隶书镌刻：浩瀚南海，岛礁列布，情为长海，汉曰七洲洋，唐始开峡志。寥寥数语将南海数千年的历史风云浓缩其间。碑上记载的长海是古代南海渔民对这片海域的称呼，承载着中华民族悠久的海洋探索史。到明朝时，这里还被称为大明海，这里一直是咱们老祖宗生活的地方。三沙设市记碑文仅169个字，浓缩了中国在南海数千年的开发实践和建制管辖，充分体现了南海诸岛属于中国无可辨别的历史和法理。

0: 遒劲有力，背面镌刻着海军收复西沙群岛纪念碑，碑旁的石板清晰记载，二战期间日本非法侵占我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1945年8月日本战败并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政府于1946年10月派遣海军舰队协助广东省政府接收南海诸岛。距纪念碑不远处是一座1939年日本侵占西沙群岛后修筑的炮楼，这座陈旧的水泥建筑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历史的无声铁证。沿着岛路前行，一栋浅色楼宇映入眼帘，这是西南中沙办事处旧址，它是新中国所设的驻岛行政机构。如今这座已完成使命的小楼与永兴学校相望，静静倾听着祖国最南端传来的朗朗书声。自2012年设市以来，南沙这座肩负特殊使命的南海新城在新时代征途上加速前进，被誉为南海之上坚固的蓝色屏障。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 什么？
3: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2: L is for the way you look. 爱是什么？
4: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5: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2: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北京时间18:06，爱你在路上，我们一路轻松陪伴。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沿淮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呢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全省偏东风2到3级，雷雨是阵风7到8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呢是24到2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3到35度，江淮之间34到36度，沿江江南36到38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6号的白天，全省多云到阴天，江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中雨到大雨。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全省地级市的一些具体的天气情况。省会合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都是晴天，最低温度25，最高温度35度。像亳州、宿州还有淮北都是中雨到大雨转小雨，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34度。阜阳呢是中雨转晴，最低温度25度到35度。蚌埠呢晴转小雨，26到34度。淮南呢是小雨，25到34度。六安、马鞍山、铜陵、芜湖、宣城、黄山是晴天，最低温度26到27度，那最高温度是35到36度。滁州晴转多云，最低温度26度。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0: 昨天是大暑节气，大暑呢作为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啊，是一年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也是全年中暑高发时期。那很多人会觉得中暑只是小毛病，扛一扛就会好转，但是事实上呢，严重的中暑可能会危及生命。那这里也提醒大家，学会辨别中暑的不同阶段是很重要的。
1: 大暑节气，高温高湿环境下，人体体温调节和水电解质代谢容易紊乱，诱发中暑。中暑从轻到重，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重症中暑三个阶段。热射病是重症中暑中最为凶险的类型。先兆中暑是身体发出的早期预警，主要表现为大量出汗、头晕耳鸣、胸闷恶心、四肢乏力、注意力下降。及时转移至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分，症状通常能够快速缓解。如果症状持续加重，将发展为轻症中暑，患者体温升至38摄氏度以上，出现面色潮红、皮肤灼热、心跳加快、恶心呕吐等症状。此时仅依靠休息补水无法有效缓解，需要及时降温，必要时尽快就医。最危险的就是热射病，属于高危致命急症，患者核心体温常超40摄氏度，会出现意识模糊、胡言乱语、昏迷、虚脱、休克、持续高热不退等严重症状，救治不及时，极易造成多器官损伤。
2: 老人啊、幼儿，包括一些慢性病患者、户外高强度作业人群，以及长期在闷热密闭环境中工作的人员，都是热射病高发人群。一旦出现可疑的重症的中暑症状，必须马上立刻拨打120，争分夺秒的开展抢救。我们常备的一些中成药，比如说人丹、池底水、藿香正气水等药物呢，可以轻度的缓解暑热不适，但是不能预防中暑。如果需要使用，务必在使用前呢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对症选用。并且在这里呢提醒广大的朋友们，这些中成药，比如说池底水、藿香正气水，含有酒精成分，饮用后不宜立即马上驾车，而且呢也不能使用头孢类的抗生素。
1: 高温下有人突发中暑晕倒，正确施救原则是先转移再降温，慎补水。首要步骤是迅速将患者转移至阴凉通风处平躺，松解衣物，通风散热，优先开展物理降温，千万不要立刻喂水喂药。如果患者伴随呕吐症状，需将其调整为侧躺姿势，防止呕吐物堵塞气道。严禁强行给昏迷、存在呕吐症状的患者灌服冰水或藿香正气水，以免造成呛咳窒息，引发二次伤害。
3: 遇到中暑昏迷的患者，有的人会用掐人中或者刮痧的方式来去施救。从医学的角度来讲呢，中暑危及生命的核心原因啊，是体温过高会损伤全身的脏器，掐人中只能够短暂的形成痛觉，刺激脑干的网状结构，刮痧呢也并不能够快速的降低我们的核心体温，这两者都不能够解决重症中暑的体温调节功能障碍，单纯的依靠这类手段啊，只会拖延我们急救的进程，错失降温送医的黄金时间。
1: 高温天气大量出汗，身体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钠、钾等关键电解质，只喝白开水很难补充电解质，不仅解暑效果有限，如果大量饮用还可能稀释体内电解质，加重乏力、头晕等不适。日常短时间外出、轻微出汗的普通人群，适合少量多次饮用淡盐水，标准配比为500毫升温水加少许食盐，口感微微发咸即可，能够有效补充日常流失的盐分，适配轻度出汗的补水需求。对于长期户外作业、高强度活动、出汗量极大的人群，单纯淡盐水补给有限，建议选择低糖运动饮料，可快速补充多种电解质，有效缓解高温引发的头晕、乏力、心慌等不适症状。需要特别提醒，大量出汗后切忌大口猛灌冰水冰饮，剧烈的温差刺激

0: 容易造成血管收缩，引发肠胃痉挛、腹痛、腹泻，加重身体负担。
1: 绿豆汤呢，是我们大家夏天常喝的解暑的饮品，但是不能够把它当做一个万能的补水的饮品。绿豆汤主要是起到清热消暑的作用，电解质的含量非常的低。大量出汗以后啊，如果你只喝绿豆汤，是没有办法满足我们身体流失的钠呀、钾呀这些元素，达不到有效的去补充电解质的效果。同时呢，绿豆的性质呢偏寒凉，脾胃虚弱、容易腹泻的人群呢，也不建议大量的饮用。另外，我们煮绿豆汤不太适合过于浓稠，也不要添加大量的糖分，尤其是对于糖尿病的患者，过量的这个糖分啊，会引起渗透压的改变，反而会加重我们身体的燥热呀、口渴等等一系列感觉。

0: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1: 近期啊，随着高温和多雨的天气来临，蚊虫呢进入到了活跃期，像登革热啊，还有啃蚜热等等，通过蚊子传播和叮咬的疾病发病风险会有所升高。那疾控部门呢日前发布了蚊子藏身地图，哪些户外及室内场所更容易藏匿蚊子呢？总被蚊子叮咬真的和血型有关系吗？怎么科学防范蚊媒传染病的发生？
2: 蚊子都爱在哪里藏身？疾控部门介绍，作为登革热、疾控、啃蚜热等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白蚊、伊蚊偏爱在小型静止积水中产卵，所以家中水培植物容器、拖把桶、被丢弃的一次性餐具、户外的水池、树洞、落叶、防雨塑料棚的褶皱处、地下停车场的排水沟以及其他露天堆放的垃圾，都是蚊子的产房。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说，清洗水是居家防蚊的第一道关口。
3: 花盆、托盘、废旧轮胎、水桶、花瓶、空调的接水盘、易拉罐等都是蚊产卵滋生的场所，要定期的翻盆倒灌，清理家中及周边各类积水容器，暂时不用的瓶罐要倒扣放置，水生植物每周要至少换水一次，并清洗植物的根部。
2: 从疾控部门监控的情况来看，今年蚊子的密度和往年相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如广东部分地区蚊媒监测活动已经上升至非常活跃，北方多地今年入夏以来雨水较多，高温天气日增加，也使得蚊虫繁殖加快。目前广东等高风险地区已经组织社区、物业、志愿者开展全域积水清整，建立蚊虫滋生点位台账动态管控，从根源上切断蚊虫繁殖渠道。广州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袁俊透露，除了对蚊子的滋生地进行清除外，他们还加大对成蚊停留栖息地区的监控力度。
4: 栖息地是成蚊停留栖息的一个场所，主要包括灌木丛、树荫下、空置房、杂物堆、家具角落这些阴暗潮湿的区域，需要避免在栖息地附近停留，加强对灌木丛这些栖息地的清理以及灭蚊，经过这一些区域也要做好个人的防护。我们积极探索科学实用的新型的一些防控的手段，使用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技术建立了智能化的监测平台，使用对环境更加友好的生物制剂，同时推出蚊媒监测电子地图，市民可以实时查询周边区域蚊媒情况。
2: 生活中有一些人更容易受到蚊子青睐，幼儿也更容易受到叮咬。有人认为这是某些特定的血型更招蚊子。对此，北京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研究员周小杰解释，蚊子在寻找目标时，主要依靠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汗液、皮肤代谢物散发出的气味等进行定位。因此，婴幼儿、孕妇等新陈代谢旺盛人群，或者部分出汗多、体味大的人，都更容易受到蚊虫叮咬。衣物也可能影响蚊子的选择，由于蚊子有驱蚊的习性，穿着深蓝色的服装可能更容易招惹蚊子的叮咬。
5: 目前科学研究的没有发现说蚊子会挑血型，靠人体的气味挑人的，这个气味呢就涉及到我们身体，比方说出汗的气味，你用一些化妆品的气味，包括你代谢的产物，包括每个人的不同的生理年龄，对蚊虫的引诱力都会产生差别。
2: 使用避蚊产品可以有效防范蚊虫叮咬，其中以避蚊胺、驱蚊酯为主要成分的驱蚊喷雾、花露水等皮肤外用产品，应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选择不同的产品类型。避蚊胺适用于两月龄以上人群，浓度10%以下的产品可用于儿童，10%到30%的高浓度产品仅适用于健康成年人。户外等蚊虫叮咬高风险场景可选用高浓度避蚊胺。驱蚊酯适用于六月龄以上人群和孕妇等。天然植物提取类产品以柠檬桉油、香茅、艾草等植物精油为原料，刺激性较小，但这类产品有效时长短，驱蚊能力较弱。其中柠檬桉油为原料的产品，2岁以下婴幼儿禁止使用。 按照市场监管部门要求，所有驱蚊产品均标注毒性等级，优先选择微毒低毒产品。如果驱蚊产品宣称纯植物、零农药、灭蚊率100%，多为虚假宣传。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治协会秘书长王文龙提醒，儿童使用驱蚊产品时还需要注意使用方法和涂抹范围，
6: 少量均匀的去喷洒就可以了。手污呢，一般对于儿童来讲，就是尽量不要去涂，因为有可能通过手触摸别的地方，然后导致这个杀虫剂、驱蚊剂传染到嘴里面嘛。但有如果说是面部的想涂抹的话，主要避开口鼻就可以。
2: 李建东还提醒，两月龄以下新生儿应使用物理防蚊手段。
3: 两月龄以下的婴幼儿皮肤比较敏感脆弱，严禁使用各类化学驱蚊用品，应该采用蚊帐、纱窗、长袖衣物等物理防蚊措施。

北京时间18:24，今天的爱你在路上就到这里，我是慧文，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接下来呢，将转播中央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6: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7: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6: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7: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6: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7: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6: 砀山 FM 九零点五，
7: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6: 五河 FM九零点零，
7: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6: 阜阳 FM 九九点九，
7: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5.5%。
1: 国务院成立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向广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中国籍数学家摘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
2: 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称打击巴林和约旦境内美军基地，美媒称伊朗拒绝特朗普停火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1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3: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4: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地销往全球。
3: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5: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3: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6: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7: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3: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8: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3: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9: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3: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10: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3: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11: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12: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精神，要把握这个实质。
3: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12: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 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3: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13: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2: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整个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4: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15: 一个是播种面积，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14: 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16: 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14: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15: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1: 水利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7: 今年上半年，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四川引大济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洛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介绍，
18: 1到6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为确保全年完成投资超过10000亿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有效发挥水利稳就业作用，1到6月，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发放就业人员工资209.9亿元。
17: 孙志宇表示，上半年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18: 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17: 目前，国家水网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80.3%，有力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分别同比下降16.5%和11.3%，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根据介绍，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传统盗抢骗案件立案30.7万起，同比下降38.9%，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19: 打防管控建各项措施全面落实，打击犯罪机制手段持续完善，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2: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今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为方便社会群众反映情况，国务院调查评估组设立举报联系电话0771-2619-360，信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A123号邮政信。

0: 及应急响应，各地严阵以待，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该往上开就往上开，不要做什么人工变化，紧张不要放
2: 下。台风红霞逼近，今天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今天上午，在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由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组成的海上突击队搭乘快艇穿梭在鳞片鱼排之间，开展拉网式巡查，协助养殖户加固鱼排设施，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截至今天18时，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与此同时，电力部门运维人员深入沿海一线，对临海干塔、配电线路、变压器等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消除线路运行风险。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3: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提前校缺整治，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4: 广东省防总于今天9点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16点，广东省海事局将防热带气旋3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应急响应。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刻度运航线、27艘刻度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余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海事部门共组织58艘海船南下，47艘海船东行，进入珠江口以西水域防台避风。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5: 我们从23号下午6点开始，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同时呢，对船舶开展1对1安全提醒，督促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规定，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4: 目前，广东全省海事部门已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3艘、救助直升机3架、大马力拖轮86艘、轻污船33艘，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铁路方面，自25号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26号，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
6: 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总台记者许涛综合报道。
7: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3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8: 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7: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9: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
6: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书博会展销图书20余万种，首次设置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展示大模型应用、内容智创等领域的新业态产品。
0: 全球首个1000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2号今天在山东烟台完工。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竹缠绕管和海竹管作为核心支撑构建，具备高强度、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
6: 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今天顺利贯通，为渝厦高铁全线通车运营打下基础。项目完工后，可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0: 针对欧盟昨晚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 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

0: 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晚间发布消息称，美军完成了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约旦等国家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当晚9点完成了连续第13个夜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本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沿海监视点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船员和商业船只构成的威胁。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并对位于科威特的多处美军设施发动袭击。伊朗方面还称摧毁了亚马逊公司一处数据中心剩余建筑。通告称，该数据中心为美国提供情报支持。当地时间24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与伊拉克加强合作可以推动解决地区多项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他已接近做出决定，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定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2: 俺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在菲律宾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谈时强调，欧洲国家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不可接受，其继续推行旨在使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的破坏性政策同样不可接受。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号称，本年度福岛第一核电站第三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次排海量约7900吨，超出此前该公司公布的预计排放量。
2: 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声明称，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
0: 法国西南部的山火23号继续蔓延，已经逼近当地旅游城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最近的房屋距离火点不足300米，当地政府紧急疏散约20000名游客及当地居民。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生活中，在得与失之间，在种种等待的过程里，总有一些东西始终存在，那就是希望。生活有千百种形式，每个人也有着与众不同的希望。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华语歌曲中的希望。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陈奕迅演唱的《路一直都在》，这首歌凭借着朗朗上口的歌词和轻松愉悦的曲调，备受歌迷的喜爱，也让人们感受到了永远向前的精神魅力。接下来我们来听李宇春演唱的《下个路口见》。在天马行空的歌词背后，李宇春希望通过这首歌表达对未来未知的人和事的无限期待。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毛不易演唱的《一程山路》，竖琴和琵琶唯美合奏，演绎出一种温暖的氛围。毛不易的浅吟低唱，传达出只有坚持走下去，才能看到人生旅途中更加美丽的风景。

0: 笑着我。
1: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谭维维演唱的《攀登者》，这首歌是2019年电影《攀登者》的同名主题曲。谭维维极具爆发力的演唱，强化了歌曲的情感张力，给人以力量。

韩磊演唱的《走四方》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流行金曲，豪迈奔放的曲调汲取了山东民歌的特征，给人一种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印象。

好，今天的年代金曲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雨峰代表编辑周岩，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5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6: 淮南 FM103.6，
5: 滁州 FM102.9，
6: 定远 FM98.5，
5: 明光 FM92.3，
6: 凤阳 FM87.9，
5: 天长 FM87.7，
6: 六安 FM94.9，
5: 霍山 FM94.2，
6: 霍丘 FM105.1，
5: 金寨 FM107.4，
6: 马鞍山 FM91.3，
5: 芜湖 FM99.2，
6: 无为 FM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呢会重播。那么周末大家听到的节目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是孩子自动自发的做事儿啊，需要从父母有边界感开始。因为到了假期啊，很多的爸爸妈妈会催着孩子做事儿哈，可是你会发现越催孩子越不动，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呢？稍后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研究表明，高达70%的人际关系源于沟通失误，而情商小达人却总是能够轻松地化解这些危机。他们的秘密武器呢，并不是天赋异禀，而是用了一套说话技巧。那之前呢，我们学过技巧一，用积极倾听代替抢话，让对方觉得被重视。那今天我们来学习技巧二，巧用我这样的语句化解冲突，避免指责陷阱。当意见不合的时候，我们本能地想争个对错，结果往往两败俱伤。情商小达人却学会用我这样的语句轻松地破局。比如说，同伴迟到了让你很生气，不要说你总是这么不靠谱，这样啊只会激化矛盾，改成我感到有点担心，因为等了你半个小时。你看，这句话聚焦的是你的感受，而不是指责对方，这样会让对方更容易接受。那为什么这么说会更有效呢？因为大脑啊，对你开头的语句会触发防御机制，进行抵抗，而我这样的语句呢，会传递同理心。所以赶快练习起来吧，练习一周，你会发现争吵就会减少，关系会升温的。
1: 大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7: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8: 各就各位，预备，
7: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我们今天的话题哈，就是孩子自动自发的做事儿呀，需要父母从有边界感开始。各位家长放假在家，你做的最多的事情是不是就是催促啊？早上催了3遍，快点穿衣服，孩子可能呢还是在那个地方玩他自己的手指头啊。然后写作业的时候吧，你在旁边盯着他，可能写一个字儿呢会抠这个5分钟的橡皮。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忍不住唠叨啊，你能不能自觉一点啊，啊非要我天天盯着你才行吗？孩子可能要不就是跟你顶嘴，要不就沉默，总之呢你不催他不动，你越催他越慢，是吧？你可能会在想，这孩子怎么回事呢？怎么就是这么的不自觉呢？ 其实啊，孩子不自动自发呢，往往不是因为懒，而是因为可能作为父母你太勤快了啊。那么这个勤快是打双引号的，它是容易变成什么呢？容易变成边界的模糊，也就是说你把他的事儿变成你的事儿了。那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什么叫做边界感。边界感这个词儿这几年特别火，是吧？我们今天就来说说看哈，那到底怎么做才是边界感比较的清晰呢？首先啊，很多家长可能会有一个误区，总觉得边界感啊就显得好像很冷漠一样，是不是我就不管他了？其实不是，而是我们清晰的知道哪些事儿是我的，哪些事儿是别人的，哪些是我得管的，哪些是我必须要放手的。咱们就举一个常见的例子哈，比如说孩子这个写作业，孩子写作业呢，你比他就是更着急，你催啊，你盯啊，你吼啊，最后作业写完了，但是孩子会觉得，哎，作业好像是给妈妈写的，这个就叫做边界的模糊。那么有边界感就是什么呢？就是作业就是他的事儿，你提供帮助，但是你不替他承担后果。如果他没写完，第二天被老师批评，那就是他自己要去面对的，你不需要去替他挡枪。放假在家呢，你也可以提前跟他约定好，是吧？如果说啊，这个没有完成，你就要去承担相应的后果是什么？如果真的没有做到，那咱们呢就一定是要按照这个原则去承担，这个就叫做边界。就是这个是你的事儿，我可以给你提供帮助，但是我不会替代你去做。你没有做好之后，你要去承担相应的责任，对吧？就好像我们大人上班为什么会不敢迟到啊，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会害怕迟到了，比如说扣绩效啊，扣奖金，扣全勤奖之类的嘛，对吧？也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做这个事儿如果没做好，背后是有一个惩罚在那个地方，那个就叫做自然后果啊，这个就是我要去承担的后果。那么对于孩子来说，就是你没有做到，你必须得去承担这个后果，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边界感的本质啊，它是尊重。我们要尊重孩子是独立的个体，不是你的附属品，也不是你的续集啊。没有边界感的爱，它其实对孩子来说是一种入侵，是一种侵占。很多家长会说哈，他说，哎呀，你看那我催他，我盯他，我难道不是为他好吗？是，你是为他好啊，听起来非常有道理这句话。但问题是，为他好和替他活，替他做，它中间是有一条线的。没有边界感的这种爱呀，往往呢就会表现成以下三种形式啊，你看是不是这样？第一种就是你把担心变成了控制，不要爬这个，摔了怎么办？不要碰那个，特别脏，你别来，我来帮你弄。其实每一句话都是为他好，因为你的每一句话背后都是对他的担心。但是你要知道，孩子听到的是什么呢？你这句话他听到的不是说妈妈好爱我呀，妈妈好关心我呀，他听到的就是你不行，你必须听我的。所以你看哪个孩子愿意听到这样的话呢？是不是？你可能会说，我不是这么说的，他怎么老这么想呢？那没办法，他到这个阶段他就这么去想啊。我们不能说怪别人不应该这么去想，而是只是说他这么去想，那我就调整一种说法或者换一种做法，让他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啊，而不能说你不应该这么去想。那他有这个想法，那是事实嘛，那事实为大，你也改变不了啊，对不对？所以一般来说，小事儿的我们就多给孩子一些自主的权利，那么涉及到原则、安全、规则，作为大人我们就把好这个关。否则你控制的太多，孩子总是遇到事情就会是想着要去挑战和反着来了。第二种呢，就是把这个关心啊变成打压。你怎么又考这么点分呢？你看看人家怎么样啊，你怎么这么简单你都不会呀？啊，我们这么说好像是用方法来激励他，是吧？可是他听到的是你不够好，我对你一点都不满意。你看你可能也会觉得很委屈，是吧？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可是没办法，他听到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不要去评判，我们要说出事实。哎，怎么说出事实啊？之前也教过大家一些方式方法，用我看见我听见。我看到你这次考了多少分，相比上一次的分数你少了多少分，你看这是不是事实啊？ 我没有评判他，他也逃不掉，对吧？他不会觉得我是故意的在批评他，这就是事实。那我们就可以说，哎，我很好奇哈，那你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你看，这才是真正的关心啊，我给你提供帮助，而不是我在否定你啊。这是我们说的第二种啊。第三种就是把付出变成绑架，我为了你，我省吃俭用，你就这么回报我啊。现在的家长可能会好一些啊，在我们以前那一辈儿的时候，家长特别喜欢用这样子的一种内疚啊来去困住我们，对吧？经常会说啊，我都是为了你，我辞了工作，我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我们听到的是非常的愧疚，是吧？我们听到的就是，你看你欠我的，所以你必须听我的，是吧？啊，那么你要知道，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孩子，他就会形成两个极端，要么就特别的逆反，要么就封闭自己啊，可能会被驯化成讨好型人格，没有自我，成年之后活在爸妈的影子里边，你以为的我是为你好，在他的这个眼里变成了其实你从来都没有真正的尊重过我。说到这儿，可能有很多的家长会说，哎呀，做父母太难了啊。其实有很多的事儿不能只是从我们的角度去出发啊。其实我们跟孩子的沟通，其实也是我们跟成人沟通是一样的，我们得去想一想别人听到他会怎么去思考，别人听到他会怎么去认为。所以孩子听到了之后，他有他的想法，其实也是正常的啊，也是需要我们多去学习，我们去成长，我们去了解的啊。这是我们说到的没有边界感的爱，它其实对孩子来说就是一种侵占。不要把担心变成控制，不要把关心变成打压，也不要把付出变成绑架。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一说哈，那有边界感的父母是怎么做的呢？第一呢，就是责任归属划清晰，分清这是谁的锅啊，分清楚属于孩子的事儿，属于父母的事儿。哪些是孩子的事儿呢？写作业啊，收拾书包啊，起床穿衣啊，选择自己的兴趣爱好啊，这些可能是孩子的事儿。那么我们作为家长，就是提供安静的写作环境啊，提供让他试课的机会呀，帮助他接送啊，那这些可能都是我们要去做的事儿。那么还有呢，比如说孩子遇到矛盾啊，比如说他自己有什么样子的处理方式是他的事儿，那么我们呢不能直接替代他，我们可以去跟他说，哎，那我有那方法，你要不要听一听？我们可以教会他多一种方式方法，而不是直接替他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原则就是什么呢？就是他的责任不要替他扛，他的后果也不要替他挡，这就是他自己的事儿，谁的锅谁背啊？人教人有时候教不会嘛，是吧？我们经常会说事教人有的时候啊一次就会了。这是第一条线，责任归属线啊，有边界感嘛，那不就是中间画了一条线吗？第一条线责任归属线，第二条线情绪边界线，不要把你的孩子当成情绪垃圾桶。比如说你在公司受了气啦啊，你回家脸色不好了，你在外面跟人吵架了，

吵啦，或者爸爸和妈妈吵了架了啊，妈妈和爸爸吵了架了，你们就转头对孩子没有好气，是吧？这个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叫做你把你的情绪啊越界了，传递给你的孩子了。你的孩子是没有义务去承接你的负面情绪的，你的情绪是需要自己去消化的啊，孩子只是需要做他自己。这是第二条线，情绪边界线。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三条线，叫做选择权边界线啊，就是要给孩子一定的有限的选择啊，不是说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啊，而是我们在小事上可以多给孩子一些选择的权利，但是在安全啊和不违反原则的前提下呢，我们把这个选择权给到他。如果安全原则，那我们就要牢牢的把握，对吧？就像比如说孩子这个不写作业，那是肯定是不行的，对吧？这是要养成一个习惯的，我们不能妥协，那这个就是原则。那我们可以怎么给他选择呢？你是想先写语文还是先写数学？这个是可以让他自己做选择的。那周末的安排，我们可以说你是周末是想去公园还是想去图书馆，我们可以给他一些选择，因为选择就是告诉他你自己是有话语权的。当一个孩子拥有了很多的话语权，他就不会想着处处拿一些事儿跟父母去对着干了。可能有的家长会有担心说啊，那我就是不就放手了吗？我放手孩子会不会就摆烂啦，躺平啦？从这个研究来看哈，短期可能会有一些混乱啊，但是长期来看他会建立起自我管理的能力。心理学的研究表明说，从小被尊重、被信任、被赋予权力的孩子，长大之后普遍会更加的自律，更加的独立，也会更加的有力量。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有决定的权利。而我们之前也说过了，选择为自己做主背后就是要承担一定的压力和后果的。所以他就是，我有决定的权利，我也为我的决定去负责任。相反，如果从小是在一些高压家庭里长大的孩子，可能会变成玻璃心啊，要么就变成控制狂啊。玻璃心这个其实也是很好理解的嘛，对吧？高压环境下的一些孩子，他总是委屈啊，情绪得不到表达呀，所以经常感受到了一些委屈，说又说不出来啊，或者曾经表达过但是没有被听见，没有被看见，那这个时候他需要一个通道啊，那他可能会变得很玻璃心啊，很内心就很脆弱。或者就是控制别人啊，小的时候你怎么控制我，我长大之后就怎么去控制别人啊。那么边界感呢，不是说我们把孩子推开，而是告诉他，我爱你，但我相信你可以自己做，我会在你的身后，但是我不会替你去走这段路。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说了边界感。那么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们现在就可以去建立边界感，可以从下面的三件小事入手哈。第一件就是把催变成问，快去写作业，可以换成你打算几点开始写作业，把这个命令变成提问，把主动权还给他。那么第二呢，就是把替代换成陪伴，这道题我来帮你做，我来教你做，换成这道题你先自己试一试，如果需要帮忙我就在边上啊，你先自己思考思考。不然有很多的家长说，我孩子一写作业就是妈妈的直叫啊。我说那可能是不是以前他一遇到问题你马上就教他呢，他养成习惯了，你要让他自己先思考啊，对吧？把这个代劳变成支持，让他自己去面对困难。第三件呢，就是把评价变成倾听，你怎么又考这么差呀，换成哎，这一次考试啊，这个结果你自己怎么看？你有什么想法？你有什么感受？你觉得哪些地方可以去提升？把评判变成倾听，让他自己反思和总结。这几件小事儿看起来小，但是你坚持做下去呢，孩子就会感受到，哎，你是他的靠山，而不是监工。亲子关系最理想的状态是父母有边界，孩子有一定的空间，父母不越界，孩子就不失控啊。我们经常会说，教育的艺术不是在于这个纯塑造，而是在于成全。我们要成全他成为一个独立的人，成全他拥有选择的权利，让他能够为自己的人生而负责。
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各位家长啊说到的有关于边界感的一个话题啊。那在这儿呢，也要再说一句哈，现在有些家长过度有边界感哈，尤其是孩子特别小的时候，总是什么事儿都特别尊重孩子，那这个时候你。

也要注意啊，有一些原则性的问题的时候，你不能给孩子过多的一些权利，因为孩子太小，他没有明辨是非的能力。比如说他去上这个课，他不想上，你就让他不上吗？那是他不知道啊，对吧？他那个时他这么大，他哪知道不学习的后果和学习的好处呢？那么这些可能就是原则性的问题，作为家长我们就要把关啊，尤其是孩子越小的时候。

是害了孩子。你想想看，孩子的天性那就是吃喝玩乐嘛，对不对？因为学习也好，或者学习一门技能也好，本身就是需要付出意志力的，本身就是需要刻苦的。那么如果他不经过这些驯化的话，按照他的本能，那他肯定是追求快乐逃避痛苦啊。所以越小的时候我们越是要去把握好。随着慢慢长大了，他开始有自我意识了，开始想要为自己做主了，开始有自己的想法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逐步的去放手，慢慢的去放松，让他慢慢的拥有自己的这种独立性，让他能够为自己的人生去负责。好，最后总结一下，怎么建立边界感，把催换成问。第二呢，就是把替代换成陪伴。第三，就是把评判换成倾听。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1939年，美国心理学家多拉德和米勒以儿童为例进行了一次试验。实验者向孩子们展示了一个拥有众多玩具的房间，并且把孩子分成两组。第一组孩子被领到一个可以透过铁丝网看见玩具，但是没有办法触碰玩具的房间，并且规定他们在2个小时之后才能够进去玩玩具。第二组孩子则被带到没有铁丝网的房间，他们可以尽情地玩玩具。第一组孩子隔着铁丝网没有办法玩，这时他们脸上经历了由羡慕到嫉妒，继而愤怒的表情变化。等待2个小时后，他们被允许进入房间玩期待已久的玩具。这个时候，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他们一进房间就殴打、猛摔，甚至恶意的踩踏玩具。实验中的孩子只是把不满发泄在玩具身上，换作在公共场合，遭殃的有可能就是其他无辜的人或物了。这种心理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常有体现，这种现象从心理学的角度称为酸葡萄效应。酸葡萄心理会抨击比自己优越的人，并从他人的不幸遭遇当中找到释放压力的出口，缓解不安的情绪。酸葡萄心理本质上是一种心理防御，虽然可以帮我们暂时的缓解压力，但如果过于沉在其中就会遭受危害。以下两种方法可以帮助你远离酸葡萄心理。一，每个人擅长的不一样，不要和别人比较，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向并且去努力。第二，适当的求助别人。越是怯懦者越见不得别人好，因为他们认为抬高别人就是贬低自己，而越是聪明人就越心存善念，他们懂得众人拾柴火焰高。那么你是哪种人呢？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咋办呀？
1: 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1: 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啊？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安徽。

0: 戏，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暴雨天出行要做好哪些防护措施？小心吃人的井盖，当心下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如果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一定要绕行，也要留心路面上的特殊警示标志。远离电力设备，在积水路段要远离电线杆、路灯杆等电力设备，以防电路浸泡后漏电。一旦发现电线断落在水中，切勿触碰，应立即在周围做好标记，通知供电公司处理。远离老旧建筑物体，一些年代久远的建筑会因雨水冲刷和浸泡变得不牢固，易导致塌方事故，切勿在老旧建筑物、临时建筑物下躲雨，远离建筑工地的临时围墙等。遇到洪水怎么办？洪水来临前，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防汛部门、公安消防取得联系，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来不及转移时，要立即爬上屋顶、楼房、高层、大树、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要单独由水转移。遇到地质灾害怎么办？有较强降雨天气时，不可在山谷内、河水旁游玩或休息。如在野外，要注意观察周围环境，特别要留意远处山谷传来打雷般的声响，听到要高度警惕。如遭遇泥石流，要立即朝着与泥石流垂直的方向往高处转移。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稍后的学习赋能站，我们来说这么一个话题，就是跟各位同学说一下，为什么呀咱们看电视的时候啊不能够离这个电视太近呢？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0: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
2: 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嵇康，人无智非人也。人无智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所欲准行，自当量其善者，避你义而后动。若智之所知，则口与心事。
3: 首死无二，耻功不殆，其余必忌。
2: 若心脾体泄，或迁于外物，或累于内欲，不堪尽患，不忍小情，则易于去咎；易于去咎，则二心交争；二心交争，则向所以见义之情胜矣，或有中道而废，或有不成一溃而败之。以之守则不顾，以之攻则怯懦。 与之士则多为，与之谋则善泄。临越则四情，处易则极易。故虽繁荣逸逸，则节秀之勋；中年之勤，无一旦之功。此君子所以叹息也。这段话的意思是：人没有志向，就算不上真正的人。 但有德的君子行事，凡事想要付诸实施的想法，自然会衡量其中合乎道义的部分，必定先反复斟酌，然后才行动。如果是心智所专注的目标，便会心口相应，立下誓言，至死都不会改变，以自身不能践行志向为耻辱，立志一定要实现目标。倘若内心倦怠，身体松懈，或是被外界的事物所牵绊， 或是被内心欲望拖累，承受不住眼前的忧患，割舍不下琐碎的私情，就会盘算着是否放弃。一旦盘算去留，内心就会产生两种念头的。

生动，那么先前被私情物欲驱使的想法就会占领上风，最终有的人半途而废，有的人差最后一点儿就功败垂成。用这样的心态坚守不会稳固，用这样的心态进取会怯懦软弱，与其立誓多半会违誓，与其谋划机密容易泄露，面对享乐就放纵情欲，身处安逸就恣意挥霍。

固啊。这段话出自嵇康所作的家训。嵇康字叔夜，安徽涡阳人，三国时期曹魏思想家、音乐家、文学家。嵇康以阮籍、山涛、向秀等人被称为竹林七贤。竹林七贤的事迹和遭遇对于后世的社会风气与价值取向产生了较大影响。在家训中，嵇康所说的立志是儒家反复强调的事志于道，也就是做一名仁人君子。除立志之外，在为人处事方面，家训还要求子弟要善处浊世，小心谨慎。

0: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1: 好，一起走进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哈。各位同学，写完暑假作业，你的放松的方式是什么呢？可能有很多的人会说啊，那就看电视。那你看电视的时候，你喜欢坐在哪儿呢？接下来给你三个选项哈。 A 呢是乖乖的坐在沙发上，离电视比较远，差不多有2米的距离。 B 呢是搬一个小凳子，坐在电视机前1米远的距离。 C 呢就是干脆趴到电视机跟前儿啊，恨不得直接钻进去。那么你选的答案到底是哪个呢？如果你选的是 B 和 C啊，也就是搬个小凳子坐在电视前1米远，或者是直接趴在电视机跟前儿啊，那今天这期节目你就必须得认真听啦。很多小朋友看电视的时候都会不自觉的往前挪往前挪，是吧？等到爸爸妈妈在发现的时候，你都快贴到这个屏幕上了，对不对？这个时候啊，大人可能会喊往后退往后退，离电视远一点，不要离得太近。你可能会困惑哈，说为什么呀？我离得近看得更清楚呀，这不是更好吗？他们为什么不让我看得更清楚呢？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为什么看电视不能够离得太近，我们的眼睛里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要弄懂这个问题哈，咱们呢就先要认识一下啊，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眼睛是由什么构成的？有角膜，有晶状体，有瞳孔，有视网膜，有视觉神经，是吧？那它是怎么工作的呢？举个例子啊，你可以把眼睛想象成一台照相机。我们的角膜晶状体，它就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的瞳孔呢，是照相机的光圈。视网膜呢，就是它的底片啊。视觉神经呢，就是它的数据线，把图像传给大脑的。可能你还是听不懂哈。那简单来说，你看一个东西的时候，首先呢，那个物体要反射光线，对吧？黑黑的时候你看不见，所以就是有光线你才能看得见。那光线怎么让你看见的呢？就是光线它穿过你的角膜和晶状体，聚焦在视网膜上，它形成清晰的图像。这个图像再传给你的大脑，你的大脑就知道，哎，看见了。所以关键就在于光线要准确的聚焦在你的视网膜上，你才能看得清。如果说它聚焦在视网膜的前面，那么你看到的东西就是模糊的，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什么呀？哎，这也就是我们都不想得的近视。好，那我们来想想看哈，如果我们现在离电视特别近，眼睛里边会怎么样呢？我们眼睛里边的一个叫做睫状肌啊，就开始拼命的工作。晶状体旁边有一圈肌肉，它就叫睫状肌啊。它的工作就是根据你看的物体的远和近来调整我们晶状体的形状。看远的时候它就放松，你看近的时候它就收缩啊。它这样它才能把近处的光线聚焦在视网膜上。那如果啊，你离这个电视特别特别近，这个睫状肌它叫使劲的收缩，它才能让晶状体变得足够的凸，把这个近处的图像聚焦清楚。那你想想看哈，它使劲那么一小会儿是不是还没事儿？但它要使劲一两个小时呢，那是问题是不是就来了？你可以想象一下，比如说你现在用力的攥紧你的拳头，攥紧它，你可能会说这没关系啊，我攥紧是一两分钟你不觉得是什么，但是你攥一个小时试试，你攥一个小时试试，是不是就可以开始感觉到不舒服了，对吧？那么睫状肌也是一样，你长时间近距离看电视啊，它呢就一直处于工作状态，得不到放松，它就会疲劳，就会酸痛。那么这个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啊？眼睛发酸发胀，流眼泪，看东西有些模糊啊。医学上有一个词就叫

做睫状肌痉挛，就是它抽筋儿了，暂时就放松不下来。这个时候你看远处，你会发现，哎，我怎么看不清啊？如果这个时候你看不清哈，哎呦，爸爸妈妈可能会说啊，不是近视了吧？哎，过一会儿你又看清了，哎，这个就叫做假性近视，就不是真的近视。那什么叫真的近视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什么叫假性近视，什么叫做真性近视。假性就是你长时间近距离的用你的眼睛，所以呢睫状肌一直用力的绷着，一直累辛苦得不到放松，看不清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什么，是肌肉累了它累了，那么它就休息休息就好，等它放松了，哎，你还能看得清，那就说明叫假性近视。真性呢就是长时间的用眼不好，导致它得不到缓解，那么眼球为了适应这种一直要看近处的状态，眼球就会变长，它从一个圆圆的球变成一个稍微拉长的椭圆，那么你想想看，真的把它拉成这个样子了啊，它就缩不回去喽。缩不回去了之后，你就是休息的再好，你再看也是看不清，这就叫做真性近视。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戴眼镜来矫正啦。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近视的原理是什么样了啊。所以看电视离得太近，你就会让你的睫状肌特别累特别辛苦，它如果累辛苦，你的眼睛就会模糊，如果长时间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么它可能就已经让你变成了真正的近视了所以这也就是我们说你为什么看电视的时候不要离那么近。现在有很多的小眼镜戴在这个眼睛上，是不是就是因为你某一次坐在电视机前很近很近的那个下午所造成的呢那么我们就知道了，下次要离得远一点除了距离问题看电视离得太近，它还会有一个危害，就是什么呢？光太强了，屏幕光线直接冲进你的眼睛里，电视机的屏幕呢，它会发光，你离得太近，它就直接照到你的眼睛，这种强光会刺激你的视网膜，也会让眼睛变得疲劳。你可以想象拿着手电筒直接照你的眼睛，你是什么感觉一样的不舒服，对吧还有呢叫做闪烁问题早期的电视机经常会有肉眼看不见的轻微的闪烁，离得太近，它其实这种闪烁也会对我们的眼睛造成很大的影响。现在的液晶电视可能好一些，但是你长时间近距离的也是会让你的眼睛很疲劳的。还有就是它发出来的蓝光它也是会伤害到我们的这个视网膜所以呢离电视太近，强光、闪烁、睫状肌的疲劳、蓝光都会造成我们的眼睛变成近视的。这是我们说了危害，希望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不要看得好好的突然好了，这个眼睛变成近视了要戴上眼镜了，那多不方便是吧？好，那我们说了这么多的危害，那我们怎么做才会比较好呢？一个简单的方法，你坐的位置能够一眼就能看到整个屏幕，你不需要转眼睛，转头转眼睛就能看到完整的画面，所以一般来说大概是有2米的距离这个距离就差不多了。你想想看，如果你趴着的话，那你是不是离得太近了？那屏幕那么大，你要看。

客厅去买电视机的尺寸，所以我们坐在沙发上那个位置可能就是正正好的，你太靠前了就容易伤害到你的眼睛啊，所以我们注意了，要离得远一点儿。这是距离，除了距离呢，还有视线的高度。电视屏幕的中心啊，应该和你坐下来时眼睛的高度是差不多的，或者稍微低一点点，你不要仰着头看，也不要低着头看。除了视线高度，还有环境光线。看电视的时候要注意啊，房间不能完全漆黑，也不能太亮，我们可以留一盏柔和的背景灯。为什么呢？因为减少屏幕光和周围光的反差，这个时候你眼睛会最舒服的，不要让你的睫状肌太累了啊。那最后呢，就跟各位同学说一下几条保护好眼睛的小规则吧啊。第一，保持距离，看电视离2到3米，用平板电脑的时候至少30厘米，用手机至少20厘米。第二，控制时间，连续看电视不要超过30到40分钟，然后就要休息了啊。小学生每天看电视的总时间不要超过1到2个小时。还有呢，就是要注意20/20/20法则，看屏幕20分钟，往别的地方看20英尺，你也可以为6米的地方吧，就是往外看吧啊，具体的米数你也不知道，你就往外看一看，看多长，看20秒啊。这个法则是很多的眼科医生都会推荐的，你看屏幕20分钟了，所以往远处看一看，看个20多秒，对吧，这是让你的睫状肌就远近，哎，它就能调整，它就会放松，就会舒服，就不会导致你近视了啊。研究发现户外活动多的小朋友啊，近视率会明显更低，因为你走进大自然了嘛，你有很多的都是往远处看的嘛，会放松的嘛，对不对，大自然有很多的绿色，也会是保护好你的眼睛的。那如果说你现在真的近视了，那也要定期的去检查视力啊，最少每个学期去检查一次，如果你发现看东西很模糊啊，眯眼睛啦，就赶快告诉爸爸妈妈，可以去眼科医院去检查一下。好，今天关于看电视不能离太近的小秘密呢，我们就分享到这儿。最后回顾一下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眼睛就像照相机，离得太近，我们眼睛里边负责工作的睫状肌，它就一直用力，一直用力，它就会疲劳，它疲劳了，它不舒服了，我们看东西就模糊啊，就会导致假性近视。如果你长时间这样子的话呢，眼球变长就变成了真性近视了，那个时候就必须得戴眼镜了啊。而且你知道你眼镜戴上去了之后，你就没有办法让你没有办法就是说，哎，那我能不能恢复到不近视的时候啊，不行了，不可逆啊，你戴上了就拿不下来了，你只能说保护好的话控制度数不会增长，但是你不可能说你把它去掉了。还有离得太近，你会受到屏幕的强光、闪烁、蓝光等等的一些危害。那我们距离怎么把握呢？就在你家沙发上坐着是最好的啊，一眼看到整个屏幕，你不需要转眼睛就能看到全画面的距离。还有我们保持距离，控制时间，20/20法则，看20分钟的屏幕，往远处看啊，这个20叫20英尺，也叫做6米。总之你就是往那个阳台上外面去看，看多久，看20秒，所以20/20/20法则。另外也不要总是在家里待着，可以到户外走一走啊，多去户外。如果真的近视了，就定期的去做一做检查啊。那记住了，下一次再看动画片看电视的时候，记得往后退几步，坐得远一点，你的眼睛啊会感谢你的。你要知道它可是会陪我们看一辈子的风景哦，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爱护它。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4点到5点首播，晚上7点半到8点半重播，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那我们明天再见啦。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95.5，
6: 淮北 FM 92.1，
7: 亳州 FM 101.3，
6: 蒙城 FM 102.7，
7: 涡阳 FM 88.9，
6: 宿州 FM 92.1，
7: 泗县 FM 92.5，
6: 砀山 FM 90.5，
7: 蚌埠 FM 87.9，
6: 五河 FM。90.0，
7: 固镇 FM 94.5，
6: 阜阳 FM 99.9，
7: 界首 FM 98.5，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以书阅见，以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介绍的是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件棉袍》。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宋太祖赵匡胤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散文作家利尼创作的散文作品《鹰之歌》。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推荐的书籍是《一件棉袍》，这是著名散文家江子的最新散文集，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姜子本名曾清生，是江西著名的散文家，长期深耕于赣婆文化的书写，著有《赣江以西》《清湖策》等多部散文集，曾多次获得全国性文学奖项。他的散文有一种独特的气质，既有浓郁的地

那篇散文写的是他父亲留下来的一件棉袍。父亲去世后，这件棉袍一直挂在老家的墙上，每次回家看到它，姜子都会有一种复杂的感受。那件棉袍不只是一件衣服，它是父亲一生勤俭节省的见证，是那个年代中国农民生活状态的缩影，也是他和父亲之间那种深沉而又不善表达的情感象征。书中有一篇写赣南客家文化的文章令人印象深刻。姜子走访了赣南多处古老的围屋，探寻客家先民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与繁衍的历史。他写道，那些历经几百年风雨的围屋，是客家人用血汗和智慧铸成的家的象征，每一块砖，每一根梁，都承载着几代人的记忆。如今很多围屋已经荒废，里面住着的老人一个个离去，那些故事和记忆也随之消散。姜子用他的笔努力留存下这些即将消逝的文化记忆。姜子的散文语言有一种朴素的力量，他不追求华丽的词藻，也不刻意营造情感，但是他写出来的文字却常常让人读着读着就湿了眼眶。那种感动是从生活的深处生长出来的，是真实的，有根的。他写赣江的水，写赣南的山，写乡村的老人和孩子，写那些正在消失的手艺和习俗，每一篇都是对这片土地最深情的告白。读一件棉袍，你会感受到一种很特别的情感力量。在这个时代，很多人都在离开故乡，离开乡土，而姜子的散文让我们在离开的过程中多了一种回望和珍惜。那件挂在墙上的棉袍，那条流淌千年的赣江，那些日渐老去的老人和老屋，他们共同构成了我们中国人精神世界里最深处的家园。如果你是一个热爱散文的读者，如果你对中国南方的地域文化感兴趣，或者你只是想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找到一处宁静的心灵栖息地，一件棉袍会给你带来阅读的满足和心灵的滋养。姜子用他的文字为我们守住了那一份来自土地的记忆和温情。姜子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一件棉袍这本书写的是他和故乡之间那种复杂情感。他在外面闯荡了这么多年，故土对他来说既是心灵的归宿，也是永远无法真正回去的地方。那件挂在墙上的棉袍就是这种矛盾情感的象征，它是父亲留下来的，是家的记忆，但是时光的流逝是无法阻挡的。他写这本书就是想在文字里留住那些即将消逝的温情。一件棉袍出版以后引发了许多读者的共鸣，尤其是那些离乡多年的游子。有一位在北京工作的安徽读者写道，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无数次地想到了自己的父亲，那个沉默的把爱藏在行动里的父亲。姜子写出我想说却说不出来的话。文学的力量有时候就是这样，它帮我们说出了我们心里一直藏着的话，让我们知道那些深沉的感受并不孤独。姜子的散文有一种特别的语言质感，他不写宏大叙事，专门捕捉那些容易被忽略的日常时刻，一个眼神，一句话，一个动作，却往往比长篇大论更能直抵人心。一件旗袍这个书名本身就带着北方的温度和尘土的气味，棉袍是一种普通的衣物，但是在姜子的笔下，它成了一个象征，象征着那个物质匮乏但人情温暖的年代。读他的文字，你会觉得时间慢了下来，回到了那个冬天靠一件棉袍御寒，夏天靠一把蒲扇纳凉的时代。

0: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4: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3: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4: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3: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5: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赵匡胤。忘胞弟不忘布衣时事。乾德开宝间，天下将大定，为河东魏尊王化，而疆土实广，国用丰县，上欲节俭，工人不及200，尤以为多。又宫殿内围挂青布圆帘，飞绢帐，紫绸褥，御衣只褶袍，以绫罗为之，其余皆用绢。晋王以下因试验晋中，从容言服用太草草，上正色曰：“尔不计居甲马营中时也。上虽贵为万圣，其不忘布衣时事，皆如此。”这段话的意思是，乾德开宝年间，天下即将安定统一，只有河东还没有尊奉朝廷。然而大宋的疆土已经很辽阔了，国家的财富逐渐丰盈，而皇上却更加节俭，工人不到200名，还认为太多了。另外，宫殿内只允许用价格低廉的青布帘子、飞绢帐子、紫绸褥子，皇上穿的衣服只有黄袍，才用绫罗制作，其余的衣服皆用绢。晋王赵光义等人借在宫中侍寝宴会的机会，从容地说起服用药物太草草，皇上立刻板起脸来，郑重地说：“难道不记得居住在甲马营的艰难时刻了吗？”皇上虽为万圣之尊，但一直不忘记布衣百姓时候的事儿。这段话讲述的是赵匡胤节俭的品质。赵匡胤字元朗，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登基称帝，改元建隆，国号宋，史称北宋。赵匡胤成为宋朝开国皇帝，庙号太祖。作为唐末五代十国混战局面的终结者和大宋王朝的开拓者，赵匡胤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赵匡胤的一句家训：“你难道不记得居住在甲马营中的艰难时刻了吗？”胜过千言万语，告诫弟弟不忘本来，珍惜当下，保持简朴本色。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慧文。
6: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 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当中，请您欣赏散文作家丽妮创作的散文作品《鹰之歌》。
3: 作者简介：
4: 丽妮，生于1909年11月4日，于1968年8月3日去世。丽妮原名郭安仁，生于湖北孝感。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著名诗人、散文家、翻译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为纪念他的幼时好友丽妮，所以一直用着丽妮这个笔名。抗战时期，丽妮先后在福建、四川等地中学、大学教书，担任过重庆向晖大学中文系教授。此时出版了散文集《鹰之歌》和《白夜》。1950年，丽妮担任武汉中南人民出版社编辑部副主任，后历任该社副社长兼总编辑、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1965年调任广州图南大学中文系教授。文革期间，丽妮遭受迫害，1968年8月病逝于广州。他的老朋友巴金称他为只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好人，一个清清白白、循循常常的人。

0: 重温经典。
1: 由陈冰朗读。
0: 黄昏是美丽的，我忆念着那南方的黄昏。晚霞如同一片赤红的落叶，坠到铺着黄尘的地上，斜阳之下的山冈变成了暗紫，好像是云海之中的礁石。南方是远远的，南方的黄昏是美丽的，有一轮红日沐浴着在大海之彼岸，有欢笑着的海水送着西归的渔船。南方远远而美丽的，南方是有着榕树的地方，榕树永远是垂着长须，如同一个老人安静地站立在稀木之中，做着冗长的低语，而将千百年的过去都埋在幻想里了。晚天是赤红的，公园如同一个废墟，鹰在赤红的天空之中盘旋，做出短促而悠远的歌唱，嘹亮的，清脆的。鹰是我所爱的，它有着两个强健的翅膀。鹰的歌声是嘹亮而清脆的，如同一个巨人的口在远天吹出了口哨。而当这口哨一响着的时候，我就忘却我的忧愁，而感觉兴奋了。我有过一个忧愁的故事，每一个年轻的人都会有一个忧愁的故事。南方是有着太阳和热和火焰的地方，而且那时我比现在年轻。那些年头啊，那是热情的年头，我们之中像我们这样大的年纪的人，在那样的年代，谁不曾有过热情的如同火焰一般的生活？谁不曾愿意把生命当作一把柴薪来加强这正在燃烧的火焰？有一团火焰给人们点燃了，那么美丽的发着光辉，吸引着我们，使我们抛弃了一切其他的希望与幻想，而专一地投身到这火焰中来。然而希望它有时比火星还容易熄灭，对于一个年轻人，只需一个刹那，一整个世界就会从光明变成了黑暗。我们曾经说过，在火焰之中锻炼着自己。我们曾经感觉过，一切旧的渣子都会被铲除，而由废墟之中会生长出新的生命。而且相信，这一切都是不久就会成就的。然而当火焰苦闷地窒息于潮湿的柴草，只有浓烟可以见到的时候，一刹那间，一整个世界就变成黑暗了。我坐在已经成了废墟的公园，看着赤红的晚霞，听着嘹亮而清脆的莺歌，然而我却 却如同一个没有路走的孩子，凄然地流下眼泪来。一整个世界变成了黑暗，新的希望是一个艰难的生产。鹰在天空之中飞翔着了，伸展着两个翅膀，清澈着，回旋着，做出了短促而悠远的歌声，如同一个信号。我凝望着鹰，想从它的歌声里听出一个珍贵的消息。你凝望着鹰吗？他问。是的，我望着鹰，我回答。他是我的同伴，我三年来的一个伴侣。鹰真好，他沉思地说了。你可爱鹰？我爱鹰的。鹰是可爱的，鹰有两个强健的翅膀，会飞，飞得高，飞得远，能在黎明里飞，也能在黑夜里飞。你知道鹰是怎样在黑夜里飞的吗？是像这样飞的，你瞧。说着，它展开了两只修长的手臂，旋舞一般的飞着了，是否忘却了忧愁？我忘却忧愁，而感觉兴奋的。
2: 百年回声。
1: 利尼被称为悲哀与忧伤的歌手。鹰之歌通过悼念一位具有鹰一样品质的女友的壮烈牺牲，赞美了敢于向黑暗现实挑战的革命者的形象，委婉地抒发了作者对女友的无限思念。本文叙述的是一个忧伤的故事，一开始就反复咏叹了南方黄昏的美

0: 丽。而晚霞中鹰的嘹亮歌声更引起了作者对自己忧愁故事的回忆。文章的我和自己的伴侣热情似火，为了自己的理想奋斗着。然而战斗的火焰苦闷地窒息于潮湿的柴草中，他苦闷彷徨，感到无路可走。只有在长空中高歌的鹰才能给他带来安慰和激励。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

0: 冲锋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寒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寒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播出，周末节假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2: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1: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了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涉及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伞具、未成年人上网等方面，从儿童用品到网络环境全面升级技术要求，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屏障。在毛绒玩具方面，毛绒布置玩具国家标准覆盖儿童日常高频接触的玩偶、公仔、抱枕等全品类毛绒布置玩具，新增甲醛、pH 值、色牢度、异味等健康安全指标，严格管控零件脱落、缝线开裂等物理机械风险，同时细化外观品质、填充物均匀度、清洁保养指引等要求，使产品兼顾安全性与使用体验。在电动童车方面，电动童车通用技术条件国家标准适用于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非道路电池驱动玩具车辆，聚焦充电欠保护、耐用性不足等问题，明确续航时长、遥控性能、转向操作力、充电防护、导线强度等要求，强化产品疲劳耐久与整体机械强度，并对车速超过每小时8公里的产品增设档位锁定保护，有效防范结构及部件失效带来的安全隐患。在儿童伞具方面，儿童伞通用技术要求国家标准适用于3岁至14岁儿童使用的伞具，优化伞面的强度、开合力度与底座稳定性等基础性能，明确开关耐久性、抗风能力与部件牢固度，规范防范紫外线标志标注，提升反光可视性，保障儿童户外使用安全。在未成年人上网方面，网络安全技术移动互联网未成年人模式技术要求国家标准，针对网络不良信息侵扰、上网成瘾、个人信息泄露、诱导消费等风险，明确手机终端、上网软件、应用下载平台中未成年人专属防护模式的技术要求，助力未成年人安全健康上网。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自今年6月至12月开展信用赋能整治、内卷式竞争专项行动。此次专项行动明确4方面的重点任务，采用抽查、惩治、曝光等治理手段，同时着力形成一批制度机制建设成果，强化信用约束，从严从快整治内卷式竞争。 专项行动提出抽查一批内卷式竞争高发易发领域经营主体，在直播带货、外卖行业及重点工业产品生产等内卷式竞争高发易发领域开展

0: 装随机专项抽查，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抽查结果，强化信用约束，深挖细挖排查出的问题线索，依法依规分类处置，惩治一批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经营主体，综合运用经营异常名录、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和行政处罚信息公示等信用监管工具，从严从快处置一批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案件。对于涉及内卷式竞争的违法失信经营主体，从严实施信用修复，不得适用融缺受理等便利化措施。曝光一批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典型案例，通过报纸、电视、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宣传渠道集中曝光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典型案例，形成强大声势和有力震慑，实现查处一案警示一批、教育一片的效果，积极营造打击遏制违法失信行为的良好氛围，形成一批制度机制建设成果，健全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制度机制，加大对涉及内卷式竞争严重违法失信经营主体的惩治力度，进一步健全完善长效机制，助力遏制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行为蔓延反弹势头，切实强化惩戒效果。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洪勇对记者表示，此次专项行动释放了两个明确信号，一是内卷式竞争监管进一步强化，信用工具的嵌入为治理提供了更有效的抓手，直播带货的恶性比价、外卖平台对商家的极致挤压等行为可能面临更直接的法律与信用后果，二是信用监管正从软约束走向硬手段，将信用修复与违法行为挂钩，明确不得适用融缺受理等便利化措施，意味着企业一旦因内卷失信，将带来更具有实质性的经营障碍。国家网信办、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广电总局近日联合公布《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自今年9月1号起施行，旨在促进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规范健康发展，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良好的网络生态。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平台应当与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签订入驻协议，并及时将入驻情况报所在地省级网信部门备案，平台应当以显著方式在签约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页面展示该账号所属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的名称，规定明确禁止实施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等行为，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加强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管理，建立规范的直播商品选品机制、纠错机制。近日，我省出台医保医用耗材统一管理新政，安徽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医用耗材管理办法试行。安徽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医用耗材目录试行正式印发，7月1号起全省统一执行，标志着我省医保药品、耗材、医疗服务项目三个目录全部实现省级统一管理。此前，我省各地实行差异化的支付政策，一地一策造成参保人省内就医待遇不均衡，也加大了医保监管难度。省医保局联合人社、药监等部门，经实地调研、数据测算、专家论证及公开征求意见，最终形成全省统一的医用耗材管理办法和目录，结束了长期以来各统筹区分头管理标准不一的局面，为群众公平可及地享受基本医疗保障奠定坚实基础。据了解，目录采用准入法管理，将2859种临床必需、安全有效、价格合理的可单独收费的一次性医用耗材，按程序纳入我省医保医用耗材目录。在目录架构上，依托国家和我省耗材分类代码数据库，实行前15位代码管理，实现统一标志的识别。 目录主要内容有四点，一是明确目录清单，明确了可纳入基金支付的2859种医用耗材正面清单，实行通用名管理，兼顾材质与特征差异；二是明确支付标准，为各类耗材设定统一的医保支付基准，作为医保结算的最高限价，引导合理用耗、经济用耗、公平保障；三是明确先付比例，区分职工与居民医保设定个人先行自付比例，体现费用共担机制，引导使用基本耗材；四是明确支付限制，对存在整形、修复等非基本医疗使用的风险的耗材，限定医保支付范围，防范滥用。此外，在守住基本医疗保障底线的前提之下，目录择优纳入高性价比创新耗材，为临床新技术落地预留了政策空间。我省将分层开展医疗机构政策培训，完成耗材编码对照落地，建立目录年度动态调整机制，持续优化医保耗材保障水平，切实提升群众就医报销公平度和获得感。新修订的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办法正式施行，主要内容有：在安徽，符合条件的献血者、捐献造血干细胞者、献血志愿者可享受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免交公立医院普通门诊诊查费、免费游览政府投资主办的公园景区。在用血保障方面，此次新规也做出了全新的升级。在安徽，献血者本人累计献血量达到1000毫升，直接享受终身无限量免费用血，哪怕没到1000毫升，也能够按照献血量至少双倍免费用血。在合肥市，更是大幅缩小了终身免费用血的门槛，只要在合肥献血一次200毫升，本人终身用血免费。此外，近亲属也可以享受等量免费用血。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新规也给献血者实实在在的优先权，在保障极危重症和孕产妇等特殊人群用血的前提之下，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状况下，献血者本人优先用血。此外，还规定公民参加献血，献血者所在单位应当提供便利条件，根据实际情况可适当安排休息和给予补贴。除了这些个人权益，在优化献血保障机制方面，实施办法规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应当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献血活动，企业、社会团体、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动员和组织本单位或者本居住区符合献血条件的公民参加献血，鼓励符合献血条件的国家工作人员、医务人员、现役军人、高校学生率先献血。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寒风热线，记者出击。
2: 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安庆市盈江区置地晚江四季小区的居民王女士向正风寒风热线节目反映，他们小区24栋2单元的一部电梯停运已经有1个月了，居民上下楼十分不便。眼下物业打算申请维修基金整修电梯，有的业主对此并不认可，双方存在分歧。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来听安庆台记者孙锦、许成勇的报道。
3: 据王女士介绍，小区2020年5月底交房，涉事电梯从2025年8月就频繁晃动，故障不断，期间多次出现困人情况，今年5月份就彻底无法使用了。反映人王女士：
4: 关于这个电梯问题，我打了，它的质保期是5年，而我们初年就坏了，为什么物业不联系厂家来进行维修？它现在为什么要拖过尴尬的质保期过了，要动用维修基金？我作为广大业主的一员，我有理由怀疑，物业是在变相的套用我们的维修基金。
3: 王女士表示，电梯属于特种设备，它的质保期是5年，钢丝绳等核心部件质保期可达8至10年，房屋交付仅6年。这次故障根源为电梯地坑有淤泥，是物业日常养护不到位导致。反映人王女士：
4: 现在电梯彻底瘫痪，不能用，要动用维修基金。我打了盈江区特种设备科，我问了特种设备，让他们过来调查电梯出厂是不是有问题，物业维护和保养做没做到位。物业给盈江区特种设备科回复的是说，地坑有淤泥导致电梯液引绳就是腐烂不能使用。6月18号，特种设备科给我回电的，我家这个问题不就说明是物业他自己 子的，监管维护没有做到位，凭什么让我们广大业主来掏这种费用？
3: 随后记者陪同业主来到小区物业安徽信联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安庆分公司，沟通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反映人王女士：
4: 我有理由怀疑物业他在维护保养没有做到位，还有一个电梯出展可能又就有质量问题，他验收可能没有达到标准，第三个他请的维保人员在做维保工作方面没有做到位，所以我们坚决不同意动用维修基金。
3: 随后电梯厂家售后负责人也来到物业处并进行了有关解释。奥迪斯机电电梯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安庆区域售后负责人王先生：
5: 因为这台电梯的话，它是2019年出厂的，2020年7月份投入使用，到这个2026年已经第6年了。质保的话，我们公司质保是2年，已经过了那个质保期了。目前的话，是因为液应力不足了，需要更换钢绳和液应轮。
3: 针对业主提出的电梯质量疑问，厂家予以否认。奥迪斯机电电梯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安庆区域售后负责人王先生：
5: 这个不是电梯的质量问题，质量我们从出厂每年都是有年检合格的。
3: 从物业张贴的维修电梯的公示显示，电梯存在主机钢丝绳油腻严重、磨损严重、液应轮磨损打滑、液应力严重不足、缓冲器严重腐蚀等严重问题。厂家表示，油泥堆积和使用频率、环境湿度相关，维保期间会定期清理。物业称，去年年底、今年上半年，该电梯先后多次出现故障，困人后均及时检修保养，而电梯机坑始终保持干净。安徽信联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安庆分公司皖江四季服务中心项目负责人焦燕：
6: 主要就是还是一个油泥过重，然后我们也进行了一个清洗，不是他们所说的那种电梯机坑有污泥，因为电梯机坑我们都是干净的。
3: 物业表示，这次维修开支较高，超出日常维保范畴，属于大修，因此计划申请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安徽信联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安庆分公司皖江四季服务中心项目负责人焦燕：
6: 这个电梯呢，为什么要启用维修基金？就是因为首先它已经是今年已经是第6年了，它的费用已经超出了我们的维保费用范围内，超出了小修和我们的日常维保费用，它现在属于大修，所以我们要启用维修基金。
3: 针对业主各类质疑，物业表示将积极化解矛盾。安徽信联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安庆分公司皖江四季服务中心项目负责人焦燕：
6: 我们现在首先第一步，我们还是要入户走完那个64户的一个意见征询，完了之后我们会进行如实公示啊、然后就是如果业主有意见和质疑的话，我们也欢迎业主，就是我们会联合业主去一起去向相关部门进行咨询和佐证。
3: 随后记者将相关情况反映至辖区的机场社区，安庆市盈江区龙石桥镇机场社居委副主任于亚：
7: 针对本次居民反映的动用维修基金修复电梯的问题，部分居民对动用维修基金存在疑义，社区将督促物业跟业委会对相关情况及时进行公示，积极组织协调，争取在最短时间内恢复电梯运行，解决居民出行难问题。
3: 那电梯的质保期究竟是多少年呢？记者就该问题也咨询了安庆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安庆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总事办副主任唐雄武：
8: 我们安徽省有个电梯监督管理办法，有个这个规定，就是我们电梯销售单位应当与建设单位或者这个电梯使用单位应当签订那个销售合同，质保期限应该不少于2年。在质保期内，对于正常使用的这个电梯部件、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还有一些电器元器件，如果发生了那个问题的话，那个销售单位应当负责免费的修理或者更换。
3: 那作为电梯部件的钢丝绳质保期是否是王女士理解的8至10年呢？安庆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总事办副主任唐雄武：
8: 我们国家总局73号令有一个明确规定，就是规定电梯的主要部件和安全保护装置质量保证期限自监督检验合格起不低于5年。电梯的主要部件主要是包括液应机啊、控制柜呀、深度组合啊等等，这个钢丝绳它不在这个范围之内。
9: 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2: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蚌埠的季女士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自己是重度残疾，交养老保险13年了，明年将年满60周岁，可以申领养老保险。村里说让再交几千块钱，申领养老保险时可以高一些，想咨询一下是不是有针对残疾人的政策。接到了季女士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残联取得联系。安徽省残联回复如下：经了解，季女士是肢体2级残疾人，目前享受低保两项补贴政策。据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和怀远县人民政府印发怀远县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个人年满60周岁，累计缴费满15年，且未领取国家规定的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可以按月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村干部让季女士交的钱是补缴其未缴满15年的养老保险的差额。目前当地市残联和怀远县残联已联系季女士所在的人民政府，安排专人与季女士联系，并向其解答居民养老保险的相关政策，同时告知季女士年满60周岁后还可以享受困难老年人残疾人生活补贴。季女士对此表示知晓。下一步，蚌埠市和怀远县残联将进一步关注季女士反映的有关问题，确实保障惠残政策最大化享受，维护其正当的合理诉求。对于不合理诉求，耐心解释到位，使矛盾问题有效化解。近期受限的王先生向正风航空热线咨询，他说，我所住的房屋是50年代的房屋，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领导能够关注。接到了王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和安徽省住建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住建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淮南市住建局进行调查。经过核实，回复如下：经与王先生电话沟通，实地走访核实，王先生现居住在寿县安丰镇石集村，为安丰镇石集村村民。20-30年前从原卖豆场地购买几间瓦房，手中无土地证，有房产证，想咨询是否能够享受国家危房改造资金，改善自己的住房。由于安丰镇不在寿县县城规划区内，且王先生不符合城市危旧房改造申报范围，经安丰镇政府核实，农村危房改造类型为农村易返贫致贫户、农村低保户、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或者收入大幅度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家庭等，其他脱贫户、农村低保边缘户共6类。经了解并与当事人王先生沟通，王先生不属于以上6类人群，所以不符合农村危房改造的国家政策。王先生可以按照正常建房程序向村镇申请建房，由村镇及相关部门到现场勘查，若符合条件，可以根据规划及相关要求自行改造。工作人员和王先生沟通，解释了相关政策，王先生对此表示知晓。
9: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哎，小李，累了吧？
5: 过来，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的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有。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
6: 嘿，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7: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 100.9，
7: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99.5，
7: 安庆 FM 99.5，
3: 粤西 FM 95.3，
7: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11: 破难题促发展，
12: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13: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1: 办实事解民忧，
14: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5: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1: 正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公众号上有一位阜阳的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是阜阳太和的，一直在使用镇上的高标准农田机井浇地，想了解一下万一农田机井发生故障停电，没有办法浇地了，由谁来维修。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国网安徽省电力公司营销部的主任汪学忠来回复一下。
16: 在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和国网公司关于加强全省农田电力排灌设施建设和管理工作通知中，对我们这个灌排设施的管理职责进行了划分，对已经建设完成的高标准农田机井，以灌排设施供电线路与共用配电网线路连接点第一个断路器或者第一制制池坞为分界点，分界点及以上的电力设施由供电公司负责，分界点以下的电力设施由农业农村部门来负责。当然了，这里面讲可能不太好理解，简单的说就是，如果您浇地的时候出现故障了，你可以直接拨打当地的这个供电服务电话，也可以联系当地的客户经理，供电公司人员会到现场帮你检查并告知故障原因。对于需与供电公司维护范围的，组织人员会第一时间开展抢修恢复送电。对于非供电公司维护范围的，我们也会主动协助你联系产权方，开展故障修复陪伴服务，提供修复指导，尽快恢复你的用电。供电公司也会加强与农业农村部门联系，组织联合验收，保障高标准农田机井稳定可靠使用。另外，供电公司也将积极推广共享用电，开辟办电绿色通道，做好应急抗旱排涝的用电服务，开展停电主动监测，能够多方法做好我们的供电服务。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芜湖的朋友发来微信，他说，我是芜湖的，想问一下现在农村还能够申请危房改造吗？什么人可以享受这个改造呢？面积上有没有具体的规定啊？这个危房改造政策是否能够重复享受？比如说以前申请过危房改造，现在还想申请可以吗？补助的标准是多少？最后又有谁来进行验收？怎么验收呢？这问题我们请省住建厅村镇建设处四级调研员卢兴友来回复一下。
17: 现在还是可以申请的，就能够享受改造政策的主要是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六类对象，包括就是一返贫致贫户、低保户、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是支出型困难家庭和低保边缘家庭，其他脱贫户他有一定的条件，就是未享受过农村住房保障政策支持，且依靠自身的力量无法解决住房安全问题的其他脱贫户。同时这里边提一下，就是关于这个面积，以前这个政策要求农村危房改造的面积是不能超过60平米，2022年至23年期间这个面积未做这个硬性的要求，但从这个2024年开始，如果是拆了重建的，就要控制面积了，原则上是人均面积不能超过当地农村的人均住房面积，这主要是为了防止大家建房的负担太重。 关于村妇享受的问题，如果以前这个享受过的农村文化改造，但因为小的这个条件是小的自然灾害，房子又成了危房，并且这个农户啊依然符合条件，是可以再次纳入政策范围内的。但是如果已经领了这个应急管理部门的引载倒房的恢复重建的补助，那就不能再重复享受农村危房改造的政策。简单的说，就是符合条件的可以重复享受，但不能和应急部门的引载倒房补助同时拿。补助的标准是这样的，资金主要由中央和省里出的，由市县统一安排。从2022年的文件看，如果是个重建房屋，每户补助的标准是不低于20000元，修缮加固的每户补助的不低于6000元，各地可根据这个实际情况再细化具体到每户的补助标准，目的是把这个补助资金用好用到位。验收工作是由县级的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牵头负责的，他们会组织相关部门、乡镇政府、村两委等人员一起进行验收。验收的方式主要是现场查看和加这个资料审核，重点看五个方面，是补助对象确定的是对不对，工程质量好不好，档案资料是全不全，旧房拆没拆，以及这个居住满不满意。之后这个市里的住建部门也会会同相关部门进行抽查和复核工作。
18: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之前看到外地煤气泄漏、气燃气爆炸造成了人员伤亡的新闻，感觉特别让人揪心。像燃气液化气啊，我们家家户户都在用，每天都在用，想问一下专家，是不是每次用完液化气之后都要关掉总阀才算安全啊？又感觉这样太麻烦了，应该怎么做才能比较安全呢？这个问题请省消防救援局防火监督处的副处长赵庆华来回复一下。
19: 对于我们家庭用户而言，在日常使用中啊，很多人对于做完饭后应该先关闭哪里都会感到困惑。其实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我们先关闭燃气灶的开关，再关闭管道上的阀门。这样做的好处就在于既可以避免管道中残留的燃气因为回火而引燃，同时也能确保燃气灶内部的燃气得到充分的燃烧，减少有害气体的排放。燃气安全啊，涉及千家万户。近年来，我们消防救援部门联合住建、应急、商务、市场监管等部门，对全省涉及到使用燃气的餐饮场所、商住混合体、农贸市场、学校、医院等开展专项排查和双随机抽查，实行边检查边宣传的模式，现场宣讲燃气安全，督促燃气使用场所张贴燃气安全提醒海报。同时从传统媒体、新媒体、线下活动等各方面加强燃气安全警示教育，努力使大家从各个方面学习掌握燃气安全知识技能。燃气泄漏引发的爆炸事故威力巨大，市民朋友们在家使用燃气做饭取暖时，一定要增强消防员意识，注意以下几点。一是我们家庭配备的液化气钢瓶、灶具、减压阀、燃气软管等，必须购买符合国家标准的产品。二是使用燃气时要有专人看管，防止汤水外溢。四是液化气钢瓶使用时要注意，要直立使用钢瓶，避免猛烈震动，不能在阳光下暴晒，钢瓶上不可放置物品。五是如果长时间使用燃气，容易使我们室内氧气不足，用户应该及时打开门窗进行通风。液化气使用后要及时关闭灶具开关和液化气阀门。六是要经常检查连接我们灶具的软管、接头、减压阀等，发现有老化松动的情况要立即更换。同时啊，超过使用年限的燃气器具要及时更换。
18: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还有一位网友发来留言说，我家的孩子呢是听力残疾，前年已经做了人工耳蜗，现在医生说要进行康复训练，想咨询一下安徽省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有没有相关的政策呀？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残联康复处三级调研员郭建红来回复。
20: 我们全省为15000名这个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这个康复训练救助。这个每年这个修助的标准呢是每人每年不低于15000元。这个你要根据你这个当地的这个标准，还有高于这个1.5万，我们要求是不低于1.5万元。你可以到当地的这个残联去这个申请这个办理申请手续，然后选择适合的这个电力机构去进行康复训练。
2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00至11:30，14:30至17: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破难题，促发展。
12: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13: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22: 办实事解民忧。
14: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5: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22: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还有一位马鞍山的网友啊，是发来了微信，他咨询说，我是自由职业，一直没有买过医保，但是我的父母现在非常担心，让我去买个居民医保，这个有什么用处啊？那如果买了，当年没有报销，是不是就白买了呀？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医保局规划财务与法规处的副处长吴胜来回复一下。
23: 就是身体好，不需要参加医保的这种想法呢，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也还是存在一些的误区的。基本医保呢，它是国家举办的一种社会保险，作为一种保险呢，就有防范风险的这样一个作用。虽然呢，有的青壮年呢感觉这个身体比较健康，但是呢，疾病的发生呢往往是具有不确定性的，而这个青壮年呢又是家庭的这个经济的这个顶梁柱，一旦发生呢疾病或者是意外呢，会给自己和家庭呢带来这个灾难性的这个重创。根据这个国家有关部门的这个发布的统计数据来发看，25岁到34岁的住院率呢，大概是在11.1%，也就是说，大约每9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一年内呢会住院治疗，次均的费用呢也有7000多元，那么更不用说得了大病呢，会给个人和家庭带来沉重的这个经济负担，也因此呢，这个基本医保是能够防范风险，减轻经济压力的。另外一个呢，我们这个基本医保还具有社会化的这个属性，医保制度啊是一种社会互助的体现。当前呢，自己的身体呢虽然是健康，花费的也比较少，可以呢供给给需要的群众，等自己老了病了有需要的时候呢，也会得到社会大家的这个供给，那么大家共同都参与到我们医保制度的这个运转中，共同的分担风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今天我为人人，明天人人为我，共同保障整个社会的这个健康。因此呢，不论是现在是不是健康，按时参加基本医保都是明智且必要的一个选择。那么作为灵活就业人员呢，还可以选择以灵活就业身份呢参加职工医保，报销的水平呢会更高一点。
18: 好的，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了微信，他说，我是肥西的，最近家里刚买了电动汽车， 4S 店说装充电桩自己充电更便宜，想问一下现在怎么向供电公司申请包装啊，是不是真的会更便宜一些呢？好，这个问题我们请合肥供电公司的副总经理李东森来回复一下。
0: 首先需要在居住的小区要有自有产权或拥有使用权的固定停车位，其次要取得小区物业允许施工的统一的方案。在满足上述条件后，你可以携带这个身份证、电动汽车那个产权证明、这个车位产权证明或使用权证明、物业出具同意安装这个充电设施的证明材料到我们的供电营业厅，也可以通过网上国网 APP 直接在线办理。我们在收到你的这个材料库以后，我们一般会在15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需要提醒的是，供电公司在充换电设施用电申请受理、设计审查、安装计量标记等全过程服务中不收取任何费用。电表以后的施工由你自行联系这个施工单位开展，一般 4S 店也都可以提供安装服务，发展的费用由你自己承担。充电的电价方面，单独装表的居民家用充电桩执行居民分时电价的时段，相比居民电价上浮2分钱，但不执行阶梯电价。频段是早晨的8点到晚上的22点，每度电是0.6153元，固段是晚上的10点到次日的8点，每度电是0.3353元。大家如果使用社会运营商经营的充电桩，收费方式是电费加服务费，一般执行的电价是工商业用电电价，服务费根据各充电桩经营主体不同会存在差异。
18: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说，我最近收房装修的时候发现家里墙面有裂缝，虽然不是很大但也很担心，想问一下对于新房子空鼓、开裂、渗漏等等，住建部门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建设单位整改，我们业主又要怎么维权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住建厅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处二级调研员付之兵来回复。
2: 房屋墙面空鼓啊、开裂啊、渗漏等问题啊，确实是住宅工程中啊群众反映比较集中的质量依法问题。这个呢，我们省住建部门呢，各级主管部门都很重视，采取了很多措施。一方面呢是监管前移过程控制，我们正在开展全省城镇住宅质量依法问题专项整治，在工程设计、施工、验收等各个环节啊，就地可能产生问题的节点加强质量管控。同时呢，我们在全省提醒业主开放的制度，督促呢建设单位组织业主实施查看房屋，提前呢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升呢工程质量与业主满意度。另一方面呢，实行封户验收，严格把关。在住宅工程竣工前啊，我们要求建设单位组织施工、监理等单位进行封户验收，也就是说，要对每一套房子

0: 一个公共部位进行仔细检查，建设合格后才能组织整体的竣工建设。这就像是啊，给每一套房子做了一个呢全面体检。如果啊您收房后发现此类问题呢，第一步啊就是要依据购房合同向建设单位报修，他们呢有责任进行维修。如果建设单位推诿扯皮或者维修不力，你可以随时向我们各级建设主管部门呢进行投诉，我们呢也设有专门的投诉受理电话和平台。这个接到投诉后啊，我们会立即核查处理，督促呢责任单位限期整改，并将处理结果呢反馈给您。总之啊，请您放心，房子只要在保修期内出现质量问题，我们一定会督促责任方修复到位，保障您的合法权益。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是发来微信说，我经常从新闻上看到高层住宅发生火灾，有的造成人员伤亡，我家也住在20多层，想问一下万一发生火灾应该怎么办呢？那这个问题请省消防救援局防火监督处的副处长赵庆华来回复一下。
2: 第一，发现火情要首先拨打火警电话119，电话在接通之后啊，要保持沉着冷静，向接警中心讲清楚我们起火单位或者小区的名称、地址以及着火物、火势大小以及着火的范围，同时啊还要注意听清对方提出的问题，以便正确回答，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和姓名告诉对方，以便我们救援人员及时联系。第二，如果火势处于明显的失控状态，我们就要根据现场的情况，按照两个要的进行逃生自救。一是无烟要迅速逃生，开门之前我们先触碰一下门锁，如果温度不高，楼梯间内没有烟气，这时我们就要迅速沿着楼梯向下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要顺手关闭防火门。在向下逃生过程中，如果遇到烟气向上蔓延，而且伴随着温度急剧升高，在这种情况下，下方我们的疏散通道就有可能已经被浓烟烈火封堵，这时就要尽快向上面疏散到远离起火楼层的房间，并关闭楼梯的防火门，退守待援。第二个要就是浓烟要退守待援，如果我们触碰到门锁的温度很高，或者我们开门时就能看到有浓烟，这时就要退守待援，我们用身边的衣物、床单等堵住门缝，用泼水来降温防烟，同时拨打119报告我们所处的楼层和房间等位置信息。如果在可能的情况下，在靠近窗口的位置通过打手电筒、挥舞颜色鲜亮的衣物等方式发出求救信号。当然了，如果有听众朋友处在建筑高度大于100米的住宅或公共建筑内，在逃生受阻的情况下，可以就近到疏散到避难层。我们这个避难层的作用就是供人员躲避火灾，防止烟气进入对人员造成损伤，和等待我们消防员到场进行救援。最后啊，还有三点逃生的禁忌给大家再强调一下，就是绝不能贪恋财物，不能盲目跳楼，不能乘坐电梯。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位听众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他说呢，我是马鞍山的，是一名残疾人，大学毕业之后啊，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想要自己创业，又不知道从哪个方向入手，残联这边对残疾人创业有没有什么扶持的政策呢？这个问题啊，请省残联教救处的处长刘群来回复一下。
3: 残疾人的高校毕业生呢，以及困难的残疾家庭里面的高校毕业生呢，首先如果他是应届毕业生的话，在当年呢都可以纳入人社部门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的这样一个发放，一次性的求职创业补贴有1500元。如果按照这位大学生说，我一直没找到工作，想自己创业，那么我们在创业扶持方面也有一定的补贴，对残疾人个人及其家庭通过从事种养殖、加工修理等各种形式进行创业的，给予一次性不低于3000元的创业扶持补贴。我们呢，在2022到2024实施过一次促进残疾人就业的3年行动。目前呢，我们也在积极这个2025年到2027年呢，也在滚动实施。其中就提到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要发挥表率作用，带头履行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法律义务。 所以说如果说他符合相应的条件可以去报考，而且我们在体检啊各方面的，只要它不影响它正常的履职功能，都是没问题的。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串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

0: 在心里种花，人生才不会荒芜。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昨天呢，大暑节气刚刚过去，但是这上蒸下煮的桑拿天啊，可一点儿没打算放过咱们。老话讲呢，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大暑呢可以说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节，偏偏这个时候呢湿度也最大，整个人呢就跟待在蒸笼里似的，闷得透不过气。所以呢，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先来说一说，在这高温高湿的天气里，怎么保护好自己和家里人，平平安安地过好这个夏天。作为夏季最后一个节气，大暑呢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也是全年中中暑最高发的时期。很多朋友呢觉得中暑啊只是个小毛病，扛一扛就能好转，但事实上严重中暑可以危及生命。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要学会辨别中暑不同阶段很重要，我们一起来了解。
1: 大暑节气，高温高湿环境下，人体体温调节和水电解质代谢容易紊乱，诱发中暑。中暑从轻到重，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重症中暑三个阶段。热射病是重症中暑中最为凶险的类型。先兆中暑是身体发出的早期预警，主要表现为大量出汗、头晕耳鸣、胸闷恶心、四肢乏力、注意力下降，及时转移至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分，症状通常能够快速缓解。如果症状持续加重，将发展为轻症中暑，患者体温升至38摄氏度以上，出现面色潮红、皮肤灼热、心跳加快、恶心呕吐等症状，此时仅依靠休息补水无法有效缓解，需要及时降温，必要时尽快就医。最危险的就是热射病，属于高危致命急症，患者核心体温常超40摄氏度，会出现意识模糊、胡言乱语、昏迷、虚脱、休克、持续高热不退等严重症状，救治不及时极易造成多器官损伤。
2: 老人啊、幼儿，包括一些慢性病患者、户外高强度作业人群，以及长期在闷热密闭环境中工作的人员，都是热射病高发人群。一旦出现可疑的重症的中暑症状，必须马上立刻拨打120，争分夺秒的开展抢救。我们常备的一些中成药，比如说人丹、池底水、藿香正气水等药物呢，可以轻度的缓解暑热不适，但是不能预防中暑。如果需要使用，务必在使用前呢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对症选用。并且在这里呢提醒广大的朋友们，这些中成药，比如说池底水、藿香正气水，含有酒精成分，饮用后不宜立即马上驾车，而且呢也不能使用头孢类的抗生素。
0: 大暑时节持续高温，中暑引发不适甚至是晕倒的情况时有发生。中暑急救呢，讲究科学处置，如果操作不当的话，很可能会加重病情，带来额外的风险。我们一起来了解。
1: 高温下有人突发中暑晕倒，正确施救原则是先转移再降温，慎补水。首要步骤是迅速将患者转移至阴凉通风处平躺，松解衣物，通风散热，优先开展物理降温，千万不要立刻喂水喂药。如果患者伴随呕吐症状，需将其调整为侧躺姿势，防止呕吐物堵塞气道，严禁强行给昏迷存在呕吐症状的患者灌服冰水或藿香正气水，以免造成呛咳窒息，引发二次伤害。
3: 遇到中暑昏迷的患者啊，有的人会用掐人中或者刮痧的方式来去施救。从医学的角度来讲呢，中暑危及生命的核心原因啊，是体温过高会损伤全身的脏器，掐人中只能够短暂的形成痛觉，刺激脑干的网状。

0: 结构，刮痧呢也并不能够快速的降低我们的核心体温，这两者都不能够解决重症中暑的体温调节功能障碍。单纯的依靠这类手段啊，只会拖延我们急救的进程，错失降温送医的黄金时间。
1: 大暑时节，天气呢闷热潮湿，人体呢出汗量大幅增加，不少人呢会暑热口渴，浑身乏力，以为多喝水就能够解渴，而实际上喝多少水，喝什么样的水还大有讲究呢。
2: 高温天气大量出汗，身体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钠、钾等关键电解质，只喝白开水很难补充电解质，不仅解暑效果有限，如果大量饮用还可能稀释体内电解质，加重乏力头晕等不适。日常短时间外出轻微出汗的普通人群适合少量多次饮用淡盐水，标准配比为500毫升温水加少许食盐，口感微微发咸即可，能够有效补充日常流失的盐分，适配轻度出汗的补水需求。对于长期户外作业、高强度活动、出汗量极大的人群，单纯淡盐水补给有限，建议选择低糖运动饮料，可快速补充多种电解质，有效缓解高温引发的头晕、乏力、心慌等不适症状。需要特别提醒，大量出汗后切忌大口猛灌冰水冰饮，剧烈的温差刺激容易造成血管收缩，引发肠胃痉挛、腹痛腹泻，加重身体负担。
0: 绿豆汤呢，是我们大家夏天常喝的解暑的饮品，但是不能够把它当做一个万能的补水的饮品。绿豆汤主要是起到清热消暑的作用，电解质的含量非常的低。大量出汗以后啊，如果你只喝绿豆汤，是没有办法满足我们身体流失的钠呀、钾呀这些元素，达不到有效的去补充电解质的效果。同时呢，绿豆的性质呢偏寒凉，脾胃虚弱、容易腹泻的人群呢，也不建议大量的饮用。另外，我们煮绿豆汤不太适合过于浓稠，也不要添加大量的糖分，尤其是对于糖尿病的患者，过量的这个糖分啊，会引起渗透压的改变，反而会加重我们身体的燥热呀、口渴等等一系列感觉。
1: 那接下来的这段日子，蒸煮模式呢，还是要持续一段时间的。今天呢，给大家介绍的这些知识，希望呢大家用不上，但是一定要知道。咱们这个岁数啊，上有老下有小，多学一点，关键时刻就多一份保障，照顾好自己，才能够照顾好家人。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儿。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要告诉大家的是81岁奶奶精气神呢碾压年轻人，她到底是如何做到的，有什么样的养生法呢？接下来的时间里就和大家来聊一聊。你能想象吗？一位81岁高龄的老人至今雷打不动地出门诊带学生讲课，他目光炯炯，声音洪亮，思维转得比年轻人还快，精气神更是远超一众年轻人。他呢，就是全国名中医、原中日友好医院中医风湿病科的主任严小平。当被追问养生秘诀时，严教授笑了，哪有什么秘方，核心啊，就三个字，不着急。看病慢一点，做事稳一点，遇事缓一缓。更让人惊喜的是，他把这不着急的智慧啊，活成了一套坚持几十年的生活养生铁律。没有昂贵的食材，不用复杂的功法，人人都能够直接抄作业。那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也来抄一抄吧。第一点呢，就是养生先要养心态，遇事不着急，不较劲。严小平直言啊，养生第一要义呢，就是要养好心态。一个人要想生活的好，首先得有一个健康的心态。他说，遇到事先停下来问问自己，别一头扎进情绪里。行医几十年，严小平始终站在患者的角度思考问题。面对情绪焦虑、语无伦次的患者，他从不催促，而是让学生提前帮忙梳理病历。接诊的时候呢，他也会一条一条和患者复述确认，您看记得对不对，有没有漏掉的。这一来二去啊，患者的倾诉欲被满足了，心里也就踏实了，沟通也就变得更顺畅了。这是第一点，养生先要养心态，遇事不着急，不较劲。第二呢，就是要记住吃饭的铁律，优质的蛋白质不能少。在饮食上呢，严小平有一条铁律，那就是优质蛋白不能断。细胞要修复再生，靠的呢就是优质蛋白。所以呢，严小平每天要喝近500毫升的牛奶，鸡蛋每天至少吃一个。而蔬菜水果也是常客，像黄瓜、西红柿、苹果，随手洗一洗就是一顿加餐。主食粗细搭配，口味清淡，什么都吃一点，什么都不贪多。好，第三点呢，就是要晨起一杯温开水。早晨起床后啊，人体经过一夜的睡眠，呼吸会带走大量的水分，容易出现口干舌燥的情况。长期缺水呢，可能会诱发血栓等疾病。所以呢，严小平也建议，人体正常体温为37度，晨起后饮用的温水应该在40度左右，不超过50度为宜。最后还有一点，就是睡眠，晚上11点前入睡。日常生活中，严小平没有追求特别的养生方法，而是靠规律二字。他每天顺应身体节律，醒了就起，不赖床，也不强求早起，而晚上11点前就一定要入睡。严小平教授总结自己一辈子的活法，就是不急不躁不慌，有节。守住这几个简单的日常，就是最实在最省钱的长寿方。 那我们再回顾一下，有哪几点呢？第一就是养生要先养心态，遇事不着急不较劲。第二呢，记住吃饭的铁律，优质的蛋白质不能少。第三是晨起一杯温开水。第四，晚上11点前入睡。可以说就是这样一个最省钱最实在的长寿方，也是建议我们的老友朋友们都可以借鉴学习一下。从今天起呢，学着慢一点，因为最好的养生就藏在这份从容里。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拿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各位老友，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日常生活当中的哈，像现在三伏天，有朋友说这个三伏天空调到底能不能开，冷饮到底能不能吃？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揭晓关于科学防暑的三个真相。超长版的三伏已经拉开了大幕，近日呢，高温天气也是席卷了全国。炎炎夏日，空调怎么吹更健康？清暑饮食如何选择呢？接下来的时间里，就带您去解锁夏日养生指南。首先，我们来关注空调能不能吹。空调能用，硬扛无益。天气热了，却有不少的网友反映啊，说家里的老人不敢开空调。那在日前召开的国家卫健委发布会上呢，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杨葛介绍，老年人体温这个调节能力相对来说下降，对于冠心病啊、心衰、肺心病等一些患者，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中呢，就容易出现胸闷、心慌、气短等不适症状。因此呢，专家也提示，一般情况下呢，建议室温控制在26到28度，湿度较大的时候呢，可以开除湿的功能。这是建议我们的老友朋友们哈，千万不要忌讳空调。不过呢，风口不要直吹头颈、胸背、腹部和膝关节。同时，我们外出或者是活动之后啊，出汗增多的时候，建议呢，先擦干身体，换上干衣，再进入空调房间。这是关于我们夏天这个三伏天到底吹不吹空调。有的老友说，哎呀，空调这个寒气太重哈。其实呢，您只要把空调这个温度调在26到28度之间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冷饮到底能不能喝。答案呢是冷饮可尝，但是不能贪凉。像冰饮、冰西瓜、绿豆汤等入口清爽，但是呢，都是容易刺激肠胃，容易引起胃胀、腹痛、腹泻等不适。老年朋友吃冰饮、冷饮以少量、小口，尽量在口中呢稍作停留之后慢慢的咽下，也就是说是可以少量吃的哈。那清暑饮食呢，可以选择像冬瓜汤、丝瓜汤或者是绿豆稀饭温着喝。糖尿病患者朋友呢，吃水果应该安排在两餐之间，在血糖平稳的时候适量的食用。而我们像夏天胃口比较差的老年朋友呢，不能够只喝粥只吃水果，还应该保证主食和适量的膳食纤维以及肉、蛋、奶等优质蛋白的摄入。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夏天啊。刚才节目的一开始也说到了，我们容易发生中暑，那中暑了该怎么用药呢？ 这里要告诉大家的是，中暑先降温，切勿乱用药。在暑天闷热的环境下，出现头晕、乏力、恶心，甚至是大量出汗等情况，应该尽快地转移到阴凉通风处，解开衣物，通过擦拭、冷敷、扇风等方法帮助降温。患者要是清醒而且能够吞咽的时候呢，可以少量的多次补水，必要的时候也可以使用一些口服的补盐液。需要注意的是，藿香正气类的药物啊，是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中毒。比如说，一些患者正在服用头孢或者是甲硝唑，部分藿香正气剂型里的含有酒精就不符合自行使用。尤其是重症的中暑患者，一定不要靠退烧药来解决，关键是快速降温，同时一定要记住及时送医。好的，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是三伏天空调能不能开，冷饮能不能吃啊，关于科学防暑的一些真相哈。相信听了之后呢，大家在这个开空调、降温以及吃冷饮方面一定要有所注意了。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还想和老友们说一说，吃够这一类的优质蛋白，坏胆固醇会下降37%。其实不少朋友一拿到体检报告，各项指标都很好，唯独这个坏胆固醇，也就是我们说的低密度脂蛋白超标。很多人都知道啊，这对于胆固醇高的高好，低的低好，高密度脂蛋白是好胆固醇，适当高点好，而低密度脂蛋白是坏胆固醇，低一点更好。可是坏胆固醇升高超标，如何调理呢？吃点什么可以降下来呢？答案来了，近日的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日常饮食当中只要吃够这种蛋白质，那坏胆固醇最高能够降低37%，这个比单纯少吃管用太多了。那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继续往下听。2026年7月，国际期刊《营养素》发表了一项重磅的综述研究，给出了一个让人惊喜的数据，只要吃够一类优质蛋白，坏胆固醇最高能够降低37%，这可比单纯的戒肉吃素管用多了。那研究发现，不管是动物蛋白还是植物蛋白，只要用它们去替换掉日常饮食里的精致碳水和劣质饱和脂肪，总胆固醇、坏胆固醇、甘油三酯都会明显的下降。经过对比发现，植物蛋白护血管、调血脂的能力要远远高于动物蛋白。那具体来说，就是要吃够优质蛋白质，血脂更健康。很多人误以为吃植物蛋白就要完全不吃肉，其实呢，这是个误区哈。那研究也表明，健康饮食是不需要彻底戒掉动物蛋白的。日常适量的吃瘦肉，还有鸡鸭禽肉、鸡蛋、牛奶等食材，不会升高血脂。真正要少吃的是加工的肉类，以及精米、白面、奶茶、甜点里的添加糖，这才是升高血脂的元凶。第二呢，就是要多吃一点植物蛋白，血脂呢会更健康。相对于动物蛋白，多吃植物蛋白对血管呢更友好。研究发现，每天用1到2份的豆制品等植物食材替换等量的肉、蛋、奶，坚持至少3周，就能够让血液里的坏胆固醇平均下降每分升是6.19毫克。连动脉粥样硬化的罪魁祸首载脂蛋白 B 也会明显的减少。对于普通人和高血脂人群来说，不用极端的去戒肉，只需要调整饮食结构，用植物蛋白替换部分的加工肉类和精致主食，就是低成本高效的调整血脂的方法。那么哪些优质的植物蛋白呢？这里给您一个清单，请收好。第一呢，就是大豆蛋白，植物蛋白里的优等生。大豆的蛋白质含量呢，约是35%到40%，是植物性食物当中蛋白质含量最高的食物。大豆呢，属于最接近肉类，可以替代肉类使用的植物蛋白。 同时呢，豆浆、豆腐、豆干、豆皮等加工之后的豆制品含有更丰富的优质蛋白，吸收率也更高。而第二呢，就是谷物蛋白，主食里被低估的潜力股。谷物蛋白主要是指来自大米、小麦、玉米等禾本科植物种子的蛋白质，其主要营养缺陷呢是赖氨酸含量偏低，多为不完全蛋白质。小麦蛋白含量8%-13%，主要体现形式是面筋，主要。

0: 小麦、玉米等谷物的蛋白质。最后一类就是杂豆和菌菇，也是被忽视的补充队员。杂豆类呢，比如说我们经常会遇到的小豆、红小豆、绿豆、芸豆、豌豆等豆类，其蛋白质含量约为 20%， 氨基酸组成也是类似大豆，可以补充谷类蛋白赖氨酸不足的这方面。那可以食用的食用菌当中的一些蛋白质呢，含量会高达 19%， 而且消化率高。更重要的是，可食用菌菇当中含有特殊的蛋白质，比如说多种酶，能够帮助改善身体机能，是兼顾营养和健康的好选择。好的，以上给大家介绍的是吃够这一类的优质蛋白，坏胆固醇会下降 37%。 时间已经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接下来稍事休息，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会。听众朋友，快乐老友记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午间12:30到13:30，晚间的22:00到23:00将为您重播，周末是我们的精彩回放，欢迎您的关注。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还有5秒到。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心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8: 连局，一点小意思。
7: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8: 是我不好意思。
7: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8: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7: 小意思，小意思。
9: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1: 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4: 合肥 FM95.5，
13: 宣城 FM103.6，
14: 宁国 FM104.4，
13: 广德 FM100.9，
14: 铜陵 FM88.7，
13: 池州 FM99.5，
14: 安庆 FM99.5，
13: 岳西 FM95.3，
14: 宿松 FM106.8，
13: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

0: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快乐老友记。说到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还有反反复复发作的肠胃的不舒服，几乎家家户户啊都有人在面对。很多朋友在讲控盐、忌口、少吃水果，可是呢，一化验指标还是居高不下，而且也不稳定。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蔬菜水果究竟怎么吃才科学才有效？刚才提到的四种高发慢病到底分别对应着果蔬里的哪一种专属营养呢？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主持人将与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于康一起关注科学食养，践行健康生活，守护家庭安康，一起来听。
1: 咱们先来说说高血压。说到高血压怎么通过饮食来破解啊，很多朋友都会马上说少吃盐。
2: 对，
1: 大家知道盐摄入过多，钠过量了，这个血压就容易上去哈。
2: 是的，是的。
1: 所以别那么重口味，这点应该是没错的，
2: 完全正确。除了盐分控制之外，一个是少吃进去，第二个呢，要给它增加排出啊。更关键的是，体内的包括血管，包括整个内环境的一个健康的维护，都离不开这些果蔬里含的营养物质。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重要的营养元素哈？钾。
2: 钾，我们说这个钠离子高啊，确实对一部分人员，当然不是全部，特别是对那些钠离子高敏感的患者而言，它确实可以使血压呀升高。
1: 对，
2: 而钾能够帮助体内把多余的钠排出去。除了这个之外呢，它还可以对抗钠造成的这个血管收缩压力增高的这么一个作用。从我们现在的这个营养学的观点来看，任何的包括但不限于钾以及各种的营养素，我们都有摄入的推荐的标准。
1: 对，
2: 成年人每日推荐的钾的摄入是2000到3000个毫克。有特殊情况，你比如说有肾功能不全的，我们会在医生的掌控之下来减少或者限制钾的一个摄入。
1: 明白，
2: 这是要根据具体人的情况来个性化处理的。关键的信息要大家掌握的。2000毫克的钾，它相当于我们大约吃100克的全谷的杂豆类的这样的食物。同时呢，再加上100克的薯类的食物，你比如红薯啊、紫薯啊这样的一些食物，再加上1斤的蔬菜。当然这个菜我们可以广泛的变换的选择。再加上半斤的水果。所以这里头有3个1加上1.5。在这个3.5的基础之上，我们还给大家推荐加上1袋的牛奶，就可以把钾非常稳定于2000毫克的摄入量以上，同时又可以补进像钙呀等等其他的一些个重要的矿物质。
1: 所以我们说到补钾哈，大家可能第一反应说到果蔬肯定是香蕉。那除了香蕉还有哪些食物尤其是果蔬是含钾量比较高的呢？
2: 那你比如说苋菜，苋菜它首先的糖分没有香蕉那么高。
1: 对对对。
2: 有些朋友他可能因为种种原因要控糖的，他不能或者不愿意吃那么多香蕉的，我苋菜给了他一个另外的选择。那当然呢，除了我们说这个苋菜之外，比如说这个羽衣甘蓝，牛油果，我的意思就是说富含钾的食物大家可以去广泛的选择。所以大家要本着补充的原则，也是食物尽可能丰富，食物的种类尽可能多，这样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就能进一步的保证。
1: 没错。那除了刚才我们说的第一个钾元素哈，这是控压的王牌，其实在果蔬当中还有另外一项非常重要的元素，硝酸盐。
2: 对，这个词儿啊有一点点敏感性。很多人一提到硝酸盐，他会想到很多额外的，比如说哎呀这东西有没有危险的。
1: 对，
2: 甚至怎么变成亚硝酸盐，那个玩意儿导致什么什么什么的。
1: 对，会不会不健康啊，
2: 浮想联翩一大堆。实际上我再强调一下，我们这里说的硝酸盐是果蔬里头天然含有的硝酸盐，它是一个天然成分。蔬果它总得要储存吧。
1: 对，
2: 它总得要运输啊，加热呀，加工啊。
1: 对，
2: 甚至有些方法我们腌制啊。这种情况一部分的硝酸盐就会发生一个还原的反应。那么转化成亚硝酸盐。从而对人体呢可能产生后续的一些影响。当然这种风险增高大家也不是说我吃进去一点，或者是偶尔摄入就会如何如何。它是长期大量 持续摄入会造成这样的结果。但即便如此，我们也希望尽量的减少亚硝酸盐它的生成。所以这个硝酸盐我们说是自然存在，你吃这个食物就会摄入进去的。因为现在国际很多研究发现呢，甚至可以说公认呢，硝酸盐是血管的一个保护因子。当这个硝酸盐进入到人体后，会转化成什么呢？一氧化氮。
1: 哦，
2: 哎，一氧化氮呢，直接对血管而言是产生一个舒张的一个作用，从而改善循环，使得我们的那个血压呢平稳的维护。那么大家注意，这种的现在一氧化氮用在药物上已经有这样的药物，但是我们更多的是通过食物，天然存在的硝酸盐在体内转化成一氧化氮，这个过程它比较的安全，比较的自然，也比较符合我们的生理的需求。
1: 所以这还是一个很珍贵的我们果蔬中带的一个王牌的营养素哈。
2: 是的，
1: 针对这样的一种天然的营养素，我们该怎么吃才能更好的发挥您刚才说的那些保护的作用呢？
2: 哎，那么我们说呀，它这个硝酸盐到体内啊，它的一个转化或者叫它变成一氧化氮这个过程，首先要经过一个充分咀嚼的过程。注意啊，充分二字。因为相当多人太不充分了。为什么？狼吞虎咽，
1: 嚼两口就下去了。
2: 嚼两口下去，我们这种充分的跟唾液的结合，才能使我们的这个摄入的蔬菜转化成有效的成分。这个有效的成分进入血液以后，生成一氧化氮，从而持续的对血管产生一个舒张的一个作用。
1: 所以我们刚才说到了硝酸盐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接触到的这些蔬菜哪些是更富含硝酸盐的呢？
2: 我们说呢，给大家一些排序吧，给供大家参考。首先来看呢，叶菜类应该说是居于榜首的。那叶菜类之下呢，是根茎类的一些食物。接下来呢，就是瓜类，也包括豆类和一些茄果类。高硝酸盐含量的这些蔬菜呀，我们其实是有一个标准的，就是每公斤这样的食物它的含量超过1000毫克。大家按照这个标准来评价。那么这里头包括像西兰花啊、芝麻菜呀、还有像白菜呀、菠菜呀、甜菜根呐、像生菜呀，这些都是富含的。所以大家可以在这里头呢来广泛的或者叫做变换的来选择。
1: 那在这儿呢，我注意到一个问题哈，其中有几种蔬菜水果，比如像苋菜呀、像牛油果啊等等等等。
2: 对，
1: 在网上我们也看到很多对于他们的推荐，甚至有这么一个名称，称这些叫做超级果蔬。梨呀、苹果啊，是不是就觉得好像没有这些蔬果有那么好对于我们身体健康甚至是慢病的调理作用？
2: 那我想在这儿强调的是，它所谓这种超级啊，它更多的提的是这些食物营养素密度它相对突出而言，像什么抗氧化成分呐、优质的脂肪酸呐、高天然的硝酸盐呐、还有我们说的高膳食纤维啊，等等等等，这些在对抗慢性疾病的发生发展，来辅助控制血压，来稳定心血管的状态，甚至稳定内环境方面呢，都扮演它非常独到的作用。但这个并不代表它能够替代那些普通的食物。我可以这样子讲，没有一种的果蔬是十全十美的。
1: 但肯定的，
2: 就是要强调食物的多样化。
1: 对，
2: 哎，丧失了这个多样化，那么天天就是去选择那几个拔尖的食物的话，你的营养就会变得不完整。那么具体而言，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提出每天超过12种以上的食物，
1: 对，
2: 每周超过25种，希望大家本着这个原则，让餐桌就果蔬而言变得五颜六色。
1: 那接下来我们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血糖的调控。确实现在在我们国家的人群当中糖尿病的人数是越来越多了。即使没有确诊糖尿病，血糖指数比较高，已经接近于这个危险值的人数也是不在少数，所以大家都在考虑这个问题。那说到蔬果的时候，大家首先想到果，因为水果大家天然都会觉得它的糖是比较高的。比如说是不是糖尿病人就不能吃水果啊？
2: 就刚才我们主持人提到的糖尿病，糖尿病患者往往跟甜那是绝对不能碰的。
1: 对，
2: 但其实我在这儿必须向大家明确一点，也特别向我们糖尿病的朋友和他们的家人明确一点，就是血糖偏高甚至已经被确诊糖尿病的朋友啊，大家不用担心，你们完全可以在一定的条件满足情况之下 享受水果的美味。
1: 嗯，
2: 也就换言之，水果不是糖尿病患者的禁果。我们认为糖尿病的朋友或者血糖高的朋友或者他的家人们都应该了解，就是说我的糖化血红蛋白啊，近期控制在7%以下。
1: 嗯，
2: 我的餐后血糖呢控制在11毫摩尔以下，差不多200毫克每分升以下。在这个前提下，血糖近期比较平稳，在这个层级上我们可以选择水果。
1: 嗯，可以吃。
2: 如果你最近这个血糖波动老像过山车那样子，
1: 老飙升，
2: 你稍微稳一稳
1: 啊，
2: 你先吃点黄瓜西红柿，
1: 对，
2: 再过渡到水果啊。但是也不能像没有血糖高的人一样敞开了吃。
1: 不能无限量啊，
2: 放开了吃，我无所谓，任性而吃，那是绝对不允许的。那么我们说吃水果，这里头要把控它的量，把控它的度和吃多少。
1: 对，
2: 我们吃的水果里头呢，主要是含有包括葡萄糖，也包括果糖、
1: 果糖、
2: 蔗糖、升糖的速度。葡萄糖要快于蔗糖，要快于果糖。尽可能的优先选择水果的话，要选择升糖能力、速度相对最弱的、最慢的，也就是低 GI 的，代表的是升糖指数，那么低 GI 的这种低糖的水果有哪些呢？我们说苹果、梨、草莓、樱桃、西柚、猕猴桃。当然对于一些个升糖比较快、比较高的这样的水果，我们相对而言呢可能要慎重一点。
1: 对 对
2: 或者选择的时候吃的要少一点。你比如说芒果、榴莲啊、鲜的山楂，还有我们说的荔枝、龙眼、大量吃的西瓜。那么当然有人说山楂吃起来很酸呢，
1: 对呀，对吧？没那么甜。
2: 山楂吃起来很酸，怎么会含糖高或者就升糖那么
1: 快？
2: 哎，那么快，好像我还得如何如何限制啊？其实呢，我们说山楂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怎么说呢？因为山楂的口感是偏酸的，
1: 偏酸的啊。
2: 甚至有人认为这种酸味还可以开胃，由此认为它含糖是相对低的。但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山楂的含糖量超过25%，
1: 哎呦，
2: 那么不仅远超了这个葡萄、苹果，甚至超过了荔枝。山楂里头因为含有大量的苹果酸，还有呢，柠檬酸等等啊，都是很高的，所以这种酸味的成分，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它含糖高的这么一个结果。
1: 刚才于医生呢，帮我们详细分析了蔬果我们怎么吃，选择哪些营养物质对于我们控血压控血糖是有好处的。
2: 是的，
1: 但是我们说三高啊，说完了两高，还剩一高，就是高血脂。但说到高血脂，大家可能天然的会觉得蔬菜水果不升血脂，对吧？因为这是跟油跟肉有关的，它本来就不是含油含肉的。但是呢，我们每顿饭里面也不可能全吃素，
2: 是
1: 肯定是要吃肉要吃油的。
2: 对，
1: 那我们这些蔬菜水果里面有没有哪些物质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控制这些油啊这些肉对我们血脂的影响呢？要说到其中的一些营养成分了。植物甾醇。
2: 植物甾醇，对，我们都知道这个高脂血症啊，或者叫高血脂啊，是导致或者叫损害我们血管的一个隐性杀手。
1: 对，
2: 现代人很多血脂是异常的，是因为这个脂质沉积啊，它会形成斑块。
1: 对，
2: 这个斑块大家听了就有点害怕。那么有些斑块可以脱落的斑块，这个更要命。那

0: 这个整个的过程会加速动脉的粥样硬化，从而诱发一些很坏的临床结局。你比如说诱发心梗、脑梗、那么这一系列的一些结果。那么这些水果里头它有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一个重要成分，植物甾醇。
1: 对，
0: 那么这个植物甾醇它怎么作用对人体产生保护呢？它是可以抑制肠道啊对我们说那些个坏的胆固醇的吸收。搭配花青素还有一些多酚这些具有抗氧化性的这样的一些个物质，我们可以有效的抗炎，就是降低体内的炎症。另外呢，葫芦素，还有呢茄碱类的这样的微量的活性物质，存在于像茄子呀、冬瓜呀、苦瓜呀这类的常见的蔬菜之中啊，它们都能够温和的调节我们说的这个肝脏的脂代谢，同时呢减少甘油三酯的合成，是天然的一个调节的因子。
1: 好，那除了刚才于医生讲到植物甾醇还有一些黄酮类物质的作用哈，还有哪些营养元素可以对抗我们的高血脂？绿原酸，哎，这又是什么物质？
0: 我们说这个绿原酸呢，同样是天然的一个降脂的一个好成分，或者叫重要成分。它的作用是能够抑制肝脏脂肪与胆固醇的一个合成，同时呢，降低血液甘油三酯，减轻血管脂质的一个沉积，平稳调节血脂的一个代谢。那么富含这个绿原酸的，你比如像苹果呀、葡萄啊、茄子呀、土豆啊这些之中。所以在这儿呢也给大家一个最后落地的方案，我们一个科学的搭配的一个小妙招。什么呢？我们希望大家呢来一个多兵种联合作战
1: 搭配，
0: 组团，组团来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那你比如说苹果就可以加上原味的杏仁，那么苹果的果胶绑定了这个肠道里头多余的脂肪，而我们的杏仁中的植物甾醇又可以阻断胆固醇的一个吸收。那当然呢，深色的一个浆果，蓝莓啊，像桑葚呐、像这个紫葡萄啊，搭配我们说的绿叶菜，强强联合，就使得我们抗炎、抗氧化、保护血管的这个作用啊加强。特别是适合那些血脂比较高，甚至有些人肥胖，或者合并有血糖异常的，就多个高在一起的这样的慢病的患者，这对于中老年人长期坚持这么食用的话，它的效果往往是能产生超乎想象的一个结果。
1: 好，谢谢于医生刚才把我们如何正确选择果蔬，选择其中哪些营养素对于我们控制三高啊有相关的作用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了。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最后一个了啊，消化系统胃肠方面的慢病，这些慢病其实现在患病的人数也不在少数，很多人会有一些慢性的胃炎，是吧？肠易激综合征，
0: 对，
1: 还有一些功能性的消化不良、胃食管反流等等哈。不仅整个这条通道难受，甚至可能影响全身的健康状态。对，所以我们说说果蔬对这方面的改善作用，大家立刻会想到就是膳食纤维。
0: 对，
1: 好，您给我们讲讲膳食纤维的功用。
0: 这个事儿啊，说起来话长，为什么呢？膳食纤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家族。
1: 家族，
0: 那么这个家族又在胃肠道的这个健康里起着一个重要的维护健康的作用。从现代临床的研究来看，膳食纤维它的成分，我们可以分成两大块，一个叫可溶性部分，一个叫不可溶性部分。那么这二者之间呢相互联系又各司其职。可溶性部分扮演什么角色呢？可溶性的部分扮演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粪便比较容易形成，然后呢增加这个粪便中的这个水分，同时呢它可以减少我们像血糖啊、血脂啊等等这些方面的吸收，它起这个一些作用。而不可溶的成分呢，它主要起的作用是我们大便成型，促进肠道的一个蠕动，加速这个粪便排出的这个速度，减少粪便在肠道里停留的一个时间，所以二者之间呢可以起到一个相互协调帮衬的一个作用。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得考虑到肠道里头有大量的我们说的菌群。
1: 对，
0: 而我们说的这些膳食纤维，它在相当程度上是扮演着给肠道菌群进行调节，甚至是作为肠道菌群重要的营养来源的，给肠道菌群喂的口粮。这里头就包括了这个膳食纤维中的很多的成分，来 通过这样的一个补充，它可以使我们的有益菌获得更多的支撑，从而占有更高的或者叫更主要的一个位置，来抑制那些有害菌。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可以使我们肠道黏膜它的损害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复，也可以使我们的整个的肠道的稳态维护住，从而促进我们的排便，促进我们的血糖血脂的一个控制等等一系列的一个作用。不管是有这个我们说器质性的消化道疾病，还是一些功能性的消化道疾病的患者，我们在肠道允许的情况之下，在医生营养师的监控之下，适当选择富含膳食纤维的这样的一些个食物，你比如像秋葵，还有我们说的牛油果、苹果等等，这里头它们的特点是既含有可溶性的部分，又含有不可溶性的部分，所以它们是一个组合军团，那么采用这种组合的或者我们叫复合的膳食纤维的摄入以后呢，它可以起到刚才说的保护肠黏膜的作用，同时呢促进肠道里头的蠕动，起到一个温和养肠这么一个润肠通便的作用，我们也可以长期的形成这种习惯。请大家关注，适当的选择我刚才说的这些食物啊，你会发现排便它在不知不觉中得到改善了。所以我们说这样的吃的话，不仅胃肠道功能改善，心情也能好转。
2: 没错。
0: 所以我们说很聪明的做法是，我通过调节胃肠道的功能，从而改善整个的情绪价值和整个的一个健康状况。
2: 没错没错。
1: 好，所以大家还是要合理的选择果蔬的摄入啊。那刚才于医生讲解的过程中啊，也提到肠道菌群的问题了。大家知道，如果您这个菌群紊乱，您这个胃肠功能肯定会有问题，对吧？所以我们要适当的补充一些益生菌，哎，让它这个益生菌占主导位置啊，控制有害菌的数量。所以大家会说到，像一些发酵的食品呀，包括一些酸奶啊，包括有一些蔬菜水果做成腌菜，对吧？是不是含有有益菌就多了呢？所以这里面又提到了另外一项重要的营养素，就是益生元。
0: 对。
1: 哎，这个益生元跟益生菌是什么关系？
0: 对对对，差一个字儿。其实我告诉大家，这两个词儿啊，一字之差，作用完全不一样。那么简单来说吧，益生菌就是活菌本身，有益的菌群，它是活的，同时它是对人体有好处的活菌。
1: 活菌，
0: 那么，但是这个菌它本身，我要让它生长活下来，并且在肠道里头驻留下来。他自己也得吃饭呢，
1: 您得给他喂饭。
0: 对呀，我得给他喂食啊，得。那么这个喂食哪来？实际上我们说，我们的给他喂的营养，给他的干粮，给他的营养素这一部分成分，我们就叫益生元。
1: 哦，
0: 实际上这个益生元就是我们滋养或者叫做营养这些益生菌的原料或者叫底物。
1: 哦，
0: 那么有了这样的底物，再加上我们的益生菌摄入这种底物，两者相得益彰，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我们益生菌才能够在菌群里扮演一个优势菌，才能够抑制那些个有害菌，才能达到维护健康的作用。
1: 明白。
0: 所以我们说益生元益生菌两者不可或缺。
1: 哦，
0: 你光有益生元没有益生菌，那你这个益生元没什么价值，
1: 没用。
0: 你光有益生菌没有益生元来作为营养口粮去支撑它，益生菌的生长维护就得不到物质保障。
1: 明白。
0: 所以两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一式，
1: 就跟我们古代打仗似的，益生菌是我们这个出征的部队，
0: 是的，
1: 益生元是粮草，
0: 对
1: 吧？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两个得配合起来，
0: 甭管谁先谁后，大家在一起捆绑，
1: 对，
0: 我们就能够良性生活。
1: 哎，
0: 那你缺少一样这就坏了。所以我们说呢，这样的一个补充，我们现在更多强调益生元益生菌的联合补充，使得肠道的我们叫微环境的稳定性啊，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维护，并且这个维护要持久。因为你补了益生菌，这个益生菌能不能在肠道里头长时间停留？
1: 哎，对，
0: 对不对？所以这个过程也需要我们还需要很多特定性的益生元的一个补充，这个才能起到一个真正维护肠道健康的一个价值。
1: 明白
0: 啊。
1: 所以我们经常说哈，比如说吃很多的发酵类的食品，
0: 对对对，
1: 包括酸奶里面会写还有什么什么什么双歧杆菌啊，
0: 对对对，
1: 什么什么活菌啊，
0: 你说的很对，
1: 那些是菌。
0: 没错。我们说日常很多的这个食物，特别是果蔬里头啊，就藏着天然的这样的优质的益生元，当然它也有益生菌啊，就不同的一些做法。那么这些益生元，你比如说我们说的菊粉，这个大家可能现在有经常听到这个词了。
1: 没错。
0: 菊粉 还有我们说呢低聚果糖，等等吧，那么就是我们说非常优质的这样的一个益生元，那么这些个成分啊，它们广泛的存在于你比如像苹果呀、樱桃啊，还有我们说的李子啊、甜菜呀、这些个芦笋啊等等这些蔬菜或者水果之中，它们不仅能够滋养我们肠道的有益的这些个菌，减轻我们胃肠道的慢性的炎症，而且呢还能够温和的来调节糖分的一个吸收，所以它在某种程度上兼顾了保护肠的黏膜系统结构，同时呢又代谢的稳定调节，这么一个双向的一个作用，是藏在果蔬里看不见的一个养肠的宝藏，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希望大家高度的去关注，也有意识的增加这样的果蔬类食物的摄入。
1: 明白，这样就充分摄入了我们适合这些有益菌存活的他们这些口粮底料，就是益生元。
0: 对，没错。
1: 当然您刚才也说了，有了益生元，如果我们没有有益菌，这个原先也发挥不了作用。
0: 当然当然。
1: 所以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像一些发酵食品啊，包括酸奶哈，
0: 对，
1: 这里面大量的含有一些活菌，
0: 对，
1: 双歧杆菌啊，
0: 对，
1: 酸菌等等，这些是不是就是您刚才说的有益菌？所以当我们出现一些胃肠道的不适的时候，有些人就说了，你多吃点这种酸奶啊、发酵食物啊来调节，补充进去有益菌，是不是就能起到相关的作用了？
0: 应该说是这样子的。但是在说这个是这样之前，我先强调一句啊，咱们能不能先减少一些破坏的因素？你比如说吧，我动不动就熬夜，动不动就紧张焦虑，或者食物极为单调，不吃果蔬就享受肉，无肉不欢，大量饮酒，这些做法都是破坏这种肠道稳态的不良的饮食行为。所以我们在有效补充之前呢，先把这些行为规避。
2: 听众朋友，守护家人健康很简单，就从好好吃饭开始吧。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节目《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明天见。
3: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4: 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怎么样啊？
5: 老赵啊，干嘛呢？嗨，
4: 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5: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4: 怎么着？
5: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4: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5: 拿来我看看吧。
4: 看呢。
5: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4: 哪张？
5: 你看这写着呢，军事重地严禁拍照。哟，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4: 这地方不让拍照。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5: 你这粉丝谁呀？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4: 怎么举报啊？
5: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4: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5: 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4: 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5: 光你这自拍呀、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4: 值多少？
5: 2.7毛啊，一斤。哦，
4: 废纸啊。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95.5，
6: 淮北 FM 92.1，
7: 亳州 FM 101.3，
6: 蒙城 FM 102.7，
7: 涡阳 FM 88.9，
6: 宿州 FM 92.1，
7: 泗县 FM 92.5，
6: 砀山 FM 90.5，
7: 蚌埠 FM 87.9，
6: 五河 FM 90.0，
7: 固镇 FM 94.5，
6: 阜阳 FM 99.9，
7: 界首 FM 98.5，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毒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9: 夺魂魂。
2: 本节目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第41集，你好早安三。为了帮助顾放保持操守戒毒成功，乔云自告奋勇，每天早晚打电话给顾放监督他。就这样，电话一直继续，直到有一天，乔云从顾放的电话中听到一点异样。

0: 我没有，有，
1: 关你什么事儿？好，过了今天就不关我的事儿了。这是我打给你的最后一个电话，你自己看着办吧。哎哎，
0: 小雨，你别挂，对不起啊，我现在就回家。
1: 那你赶紧回家。
0: 你还会再打来吧？
1: 不打了。
0: 你说谎。
1: 好了，别忘了你刚才说的啊。
0: 拜拜。
2: 虽然郭放最后放弃了去找毒品，但是今天的情况仍然让乔云心惊肉跳。他感到有一个瞬间，郭放就处在防线崩溃的边缘，而自己又不可能实时地监控他。他的意志力足够坚强吗？乔云在困惑中又找到了琳琳。
3: 琳琳，我现在特别担心郭放。
4: 怎么了？是他复吸了吗？
3: 现在还没有。可是我今天就感觉到了这种危险，我觉得他现在就处在了复吸的边缘。如果今天我晚一会儿打电话，如果我今天没有用言语去刺激他，他可能就回去复吸了。我现在真的很害怕。
4: 你别慌。他坚持多久没吸了？
3: 大概有十几天了。
4: 这个时候的确很关键。是他从戒毒所出来的第一个考验，最初的坚强决心和巨大的冲劲儿，经过十几天都已经有些疲惫了，而且生理上毒瘾的周期也到了发作的时候，这种现象对于在吸毒戒断过程中的人是很正常的。
3: 那危险吗？
4: 危险，挺危险的。
3: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啊？
4: 盯住他，要帮他树立信心，挺过这几天，就会向前迈进一大步。
3: 谢谢琳琳。
4: 我相信你肯定行，加油。
3: 加油。
2: 第六天，

0: 早上好，郭放。
1: 啊，早上好，小云妹妹。
0: 没睡好吗？昨晚上还是还没睡醒呢？
1: 没有啊，我很好，早醒了。
0: 今儿是周末，怎么着？准备怎么打发呀？
1: 不知道，出去约会，或者干脆躺家里吧。
0: 哦，那还是去约会吧，约漂亮女同事啊。
1: 小云，你今儿怎么了？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很三八？
0: 没什么呀，我只是想你要有点事儿做，会比待在家里胡思乱想的好吗？
1: 你不放心我？
0: 啊，不是，
1: 你就是信不过我。你觉得我会回去吸毒？
0: 我没有。
1: 哎，你怎么想我不管，我的确想，非常想。你不用信任我，也不用骗我，连我自己都信不过我自己。
0: 过分，你不能这样，你知道吗？你这样会前功尽弃的。
1: 我真的不想再撑下去了，我好累呀。
0: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毒品是魔鬼啊，郭放。咱们和他斗只有两种结果，你不战胜他，就要被他彻底摧毁，没有第三条路的。郭放，我帮你问过了，现在这几天呀是最难过的，可是这是正常的生理反应，挺过去了就会好的，真的，郭放，相信我。
1: 我突然就没信心了。
0: 你别想太多了。你其实不用有信心的，真的，别想那么多，你只要相信，单纯的相信就好了，这样不会太累的。哎，郭帆，你记得那个100封信的故事吗？
1: 什么？
0: 你忘了，上学的时候你给大家讲过的，你告诉男生追女孩子要有决心，要懂得坚持的那个故事吗？你说一个男孩子坚持给他喜欢的女孩子写信，写了很多，女孩子已经动心了。他告诉自己，当这个男孩子写够100封信的时候，他就接受他的爱。可是那个男孩子在写到99封时彻底绝望了，他放弃了。于是，他们就这样错过了。
1: 哎，
0: 这不是你给我们讲的吗？
1: 小月，那都是瞎编的。
0: 不过放，那是真的。幸福和错过常常只是一念之差，只差一点点的成功仍然是失败，失败过放，你能容忍自己失败？

0: 失败吗？在你决定戒毒又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之后，你能容忍你自己失败吗？
1: 乔云，你是个好姑娘。
0: 郭放，答应我。
1: 好，我答应你。
0: 太好了。
1: 太好了。
2: 乔云真的太高兴了，几乎要哭出来了。她高兴过放的转变，她更开心他们之间建立起的那种默契。两个人都没有说答应的是什么，可是又分明听到了彼此真挚的约定。那种默契带来的幸福感，竟然让乔云感到一种圆满。仿佛有了这种默契，她可以不再祈求什么其他的东西了。也不管今后过放和谁在一起，他都不会嫉妒，因为他确信，没有人可以再和过放拥有此时此刻的默契。这仿佛是上天的眷顾，可遇而不可求。第15天，电话铃响了4声。

0: 喂，喂，哎，怎么不讲话？
1: 你怎么不接电话呀？
0: 你今天晚了3分钟啊，我没等到就去洗手间了。
1: 怎么会啊？每天都是这块表，你的表不准吧？
0: 我也每天都是这块表啊，我现在正指着7:04。哎呀，晚了就是晚了，我也没怪你，没什么大不了的。
1: 怎么会？可是我这里正好是7点整啊。
0: 是不是你的表慢了点呢？
1: 不会呀，我每天晚上都对的。会不会你的表快了一点呢？
0: 算了算了，不逗你了。哎呀，小云，你什么时候才能不这么认真呢？
1: 好啊，你耍我。
0: 哎呀，今天早晨心情不错呀。
1: 为什么呀？
0: 猜猜看。
1: 哦，我知道了，成功坚持了一个月。
0: 哎，你真聪明，云妹妹。哎呀，我的傻妹妹，有的时候女人要傻一点才可爱呀。你应该说，哎呀，猜不出来，然后我告诉你啊，你还要装成很惊喜的样子，这样我就会更高兴，知道吗？
1: 哦。

0: 我今晚下班先不回家，我要出去。
1: 啊？去哪儿啊？
0: 这要看你呀。
1: 什么意思啊？
0: 你每天这么辛苦，我请你吃饭，谢谢你喽。哎，不会今晚上碰巧没时间吧？
1: 我今天晚上还真的有事儿，
0: 啊？什么事儿啊？
1: 我要去，
0: 哎，好了好了，没关系没关系，下次吧。去上班了啊，拜拜。
1: 拜拜。
2: 乔云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会拒绝过放的邀请，难道这不是自己期待的吗？也许是乔云能感觉到，过放对他的感觉仍然只是对待一个妹妹或是一个朋友而已。他和她毕竟太不相同了。他能感觉到过放在一点点恢复，伴随着他身体和精神状况的好转，郭放那种充满热情、精力旺盛的本性也开始复苏，他开始新的约会了。不过让乔云满足的是，他们两人都默契地维持着这个互通电话的约定。就这样，早上7点、晚上7点，郭放的手机就会准时地响起，从夏天到春天。他们的这个约定的时间越来越长，从半分钟到10分钟，谈谈工作，谈谈天气，谈谈他这几天是不是有不适的感觉。郭放总是要谢他，而他却刻意地躲开了，他怕郭放看透了自己的心事。乔云知道郭放不会爱上自己，自己也没有必要认真。但他真的不认真吗？每天6点40分他就会醒，再困也不会睡的。每天下班后他不急着回家，等到7点，就怕在回家的路上错过了7点的电话。又一年过去了，大学的同学已经很少有联系了，而郭放和乔云竟然保持着每天2个电话的奇迹。可除此之外，他们几乎没有任何联系。可能新年时有了一张贺卡，郭放又请乔云吃饭，他拒绝了。乔云保持着自己的小秘密，他享受这种感觉。真的和郭放谈一场恋爱不是没有可能，可是很快就会成为他的过去。像他这样的男人，做他的朋友要比做他的爱人长久得多。乔云守着自己这一份认定，甚至是骄傲。他始终明白，郭放不属于他，即使他有了不光彩的一夜。就这样，他们用一个非常松懈的方法联系着，他们对彼此的生活并不了解。一天，乔云刚刚放下给郭放的电话，突然一阵眩晕，就不省人事了。恍惚中，他听见有人在喊他的名字，他想回答，却发不出声音来。
3: 乔云，乔云，你醒醒，你怎么了？
2: 等到乔云恢复意识，他已经躺在医院了。在大夫办公室，乔云才知道自己得病了。
4: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5: 哦，没什么，挺好的。
4: 你们家有什么家族病史吗？
5: 我不知道，我爸妈早在我小的时候就出车祸去世了，我是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的，现在他们两个人也过世了。
4: 那你其他亲人呢？
5: 我就自己一个人在这儿呢，亲人都在外地，我不想让他们着急。没事的，李大夫，你就说吧，我到底得了什么病？
4: 你知道脑瘤吗？
5: 什么？
4: 就是脑瘤啊，只有1/1000的治愈可能。你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立刻住院，做全面的检查和治疗。你要有足够的勇气和忍耐，面对自己的病情。
5: 需要手术吗？成功的可能性大吗？
4: 手术是最好的选择，但成功率很低。
5: 手术后会不清醒吗？
4: 如果成。

0: 最少48小时才能清醒，我们也不能排除手术台上的意外。
1: 乔云沉思着，到底要不要冒这个险呢？他无法放弃自己的任务，过放需要自己。既然自己的生命就要结束，他决定选择不去挽留。连乔云自己也奇怪，他居然可以如此镇定地做出这么重大的决定。没有挣扎，也没有恐惧，相反，他甚至感觉到一种神圣的牺牲自己成全他人的快乐。他在想，如果自己的生命真的要走向尽头，挣扎和恐惧又有什么用呢？不如用尽自己仅存的生命去帮助另一个灵魂走向新生。此时此刻，在他看来，自己的生命的价值就在于挽救过放，不要再次滑到毒瘾的绝路中去。
2: 李大夫，我决定了。既然手术的成功率是微乎其微的，我选择保守治疗。
0: 你要知道，你的决定是放弃了一次生的机会。
2: 我知道。其实，生命对于我来讲，它的长短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我只要在我活在世间的每一天，都能做一个对别人有用的人，那样即使我很快的离开了，我也不会存有什么遗憾的。真的，大夫，请你告诉我，我还有多久的时间？
0: 这个我也不能讲得很清楚，我只是告诉你，随着脑瘤的长大，会压迫你的视神经，使你丧失视力，疼痛是会越来越厉害的。唯一能缓解疼痛的就是杜冷丁了。
2: 什么？杜冷丁？可是我看过书，杜冷丁是属于毒品的呀，他会上瘾的。李大夫，我不希望自己在生命的最后这段路成为一个瘾君子，真的。
0: 傻姑娘，在我们医疗界，杜冷丁、氯胺酮都是用作治疗目的的，使用这些是要有严格的管理。病人需要时就要合理的使用，但要是正常人通过不正常的手段长期使用，就会造成毒瘾而不能自拔。放心吧，姑娘。
2: 那我有个要求。
0: 你说吧，只要是我能做到的。
2: 如果我不清醒了，您一定答应我，在每天的早7点和晚7点叫我醒过来。我还有没有做完的事儿呢？我不再担心什么成瘾了。您用的药能让我做到清醒吗？哪怕只有几分钟。
0: 好吧，我答应你。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郭廷波、周乔、夏云素，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剧中人物过放由红酒饰演，乔云由禁毒志愿者李俊饰演，王建峰由禁毒志愿者孙晴琪饰演，黄湘云由雨虹饰演，琳琳由李娜饰演，李医生

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毒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2: 夺魂魂。
3: 本节目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第42集，你好，早安四。
4: 你知道脑瘤吗？万分之一的治愈可能，你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立刻住院做全面的检查和治疗。你要有足够的勇气和忍耐力面对自己的病情啊。
5: 需要手术吗？成功的可能性大吗？
4: 手术是最好的选择，但成功率很低。
5: 李大夫，我决定了，既然手术的成功率是微乎其微的，那我选择保守治疗。
4: 你要知道，你的决定是放弃了一次生的机会。
5: 我知道，可是如果我不清醒了，那请您一定答应我，在每天的早七点和晚七点准时叫我醒过来，我还有没有做完的事儿呢。我不再担心什么成瘾了，您用的药能让我做到清醒吗？李大夫，哪怕只有几分钟。
6: 在医院的每一天，乔云依旧用自己的手机拨通过放的手机，听着那边过放模糊的回答，他就安心了。他认真完成自己的任务，他知道这样的日子不多了，而过放一直是他最牵挂的。乔云的病越来越重了，他开始昏迷，离死亡越来越近，药物的强度也越来越大。对一个垂死的人，没有什么不能做的了。他依然打过放的手机，用最快乐的声音编制最可信的谎话。过放什么都没有发觉。过放在 IT 界越做越好，人气渐旺，俨然成了中关村的知识英雄了。人们说他是个敬业守时、严于律己的人。只有过放的那个朋友知道他以前曾吸过毒，只有他的同学知道他曾是个瘾君子。过放身边总是围绕着美丽的女孩，因为他分明就是一个新贵。他会逢场作戏，但没有真心。其实他自己还不知道，每天的那个手机已经让他习惯了。尽管他早就不需要这个电话提醒了，但他还是每天都在期待着那个电话响起。他也曾经问过自己，他爱乔云吗？会娶她吗？不，他摇摇头。但他也知道，他已经习惯了她，他不能过没有她的日子。好几次，当他的手不由自主地伸向那个神秘的药片时，耳边就会响起乔云关心的问候和叮嘱，好像他就在他的身边看着他，看着他不要再犯不可饶恕的错误。可能比较平凡的女孩会比较遵守信约，他这样安慰自己。可是这样的手机联络并不能持续很久，因为乔云必须走了。他昏迷的时间越来越长，他开始失约，开始没有那个电话。过放有些奇怪，但他并没有追问。他认为女孩该有自己的生活。乔云的状况更差了，他在死亡的边缘挣扎着。即将来临的死亡成了联系同学的信息，大量的同学来医院看他，而过放却还不知情。只是这天晚上，过放和一个漂亮的女朋友共进烛光晚餐，点过菜，两个人相对而坐，含情脉脉。 通常这个时候就是过放施展自己口才魅力的关键时机了。可是今天他居然有些恍惚，在他吸毒戒断之后，这种情况很少出现了。他突然失去了兴致，手不停地去翻弄手机，好像在等着什么，眼神也从漂亮女友身上游离开来。
5: 过放，你怎么了？
7: 嗯，什么？
5: 你在等电话？
7: 等什么电话？没有啊。
5: 别装了，你不是演技这么差的人呢？你自己每十秒钟就要看一次电话，难道你自己没意识到吗？
7: 哦，真的吗？啊，其实我在等另外一个女人的电话。
5: 我真佩服你，可以无耻的如此心安理得，居然敢当着一个女人的面说你在等另外一个女人的电话。
7: 你生气了吗？我还以为这才是你看中我的原因呢。
5: 臭不要脸。
7: 哎，我问你个问题啊，你要如实回答我。
5: 你问呢？
7: 你喜欢我吗？
5: 当然了，你这么讨人喜欢。
7: 你会嫁给我吗？
5: 你认真的吗？如果你求婚，我当然嫁了。
7: 为什么？
5: 你这么优秀，事业有成，风趣优雅，虽然花心一点，可是哪个男人不花心呢？总之啊，你符合一个作为丈夫的所有条件。
7: 那你爱我吗？
5: 你怎么了？也不怕别人笑话？
7: 不敢回答是吗？
5: 既然你符合我梦想的所有的条件，当然可以说我是爱你的。
7: 要是我吸毒呢？
5: 你当然不会了。
7: 要是我吸了呢？
5: 过放，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7: 没什么意思，就是想知道你有多喜欢我。
5: 你今天真奇怪，都这么大的人了，你居然还玩孩子的游戏。
7: 我可没玩游戏，我真的吸毒，戒了一段日子，但是不能保证以后不会复吸。
5: 你说的是真的？
7: 你怕了吗？
6: 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声令过放一惊，以至于他没有马上去接，而是瞪着眼睛看着电话，仿佛要认真确定自己不是在做梦。
5: 你怎么了？发什么呆呀？怎么不接电话呀？
7: 哦，喂，哎，你终于想起给我电话了。啊，什么？你说慢一点，哪家医院？好好好，等我，我马上就来。
5: 既然你有事儿，那我先走了啊。
6: 过放再也顾不上什么风度了，他甚至不知自己是怎么下的楼。他一边跑一边镇定自己，在想什么病要手术呢？他都没有说一声，不会是什么大事儿吧？一定不会的，昨天早晨还接过他的电话呀，不是好好的吗？尽管有时失约，但大多数时候还是准时的呀。可能是什么急性病吧。过放匆忙之中仍然没有忘记买了一束代表友情的黄玫瑰，他在心里认定他是最好的朋友。他去开自己的车，手机又响了，乔云，会是他打来的吗？他真的已经习惯了乔云的电话，不是乔云，而是另一个美丽的娇柔的小姐给他的信息，一颗心。他打量着自己的手机，这是一个可以传递图形的手机。两年来，他收到了无数的信，天使，但是他从来没有收到过乔云的。他突然站住了，一个从不说爱的女孩，他很轻易地就想起了他的手机号码，每天都看一遍的数字，13905252521，他念了一遍。一种眩晕的感觉在他的头顶铺开。乔云是统计和管理这些数字的，他完全可以为自己挑一个最适合的。原来每天他都会说521。想清楚这些，过放几乎站不住了，觉得整个世界都要转了起来。每天，每天，每天都在那个固定的时刻，乔云温柔的声音都会在这里传到他的耳边。
8: 过放，起床吧，别耽误了啊。要不你再睡会儿，我十分钟后叫你。坚持啊，坚持就是胜利。

0: 今天精神不好，就早点回家休息吧，不要出去应酬了。哎，顾放，有没有动那个药片啊？小心，要控制住你的手啊。今天是情人节，想没想我啊？开玩笑的，别吓到你啊。
1: 他不能再想了，他突然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笨蛋，他觉得自己说什么也不能失去乔云，对，不能失去。这种不能失去的感觉，这种害怕失去的痛苦，原来就是爱。他什么也说不出来了，自己可以编出最简洁的程序，可以黑掉世界上任何一个网站，但却看不透一个平凡的女孩。她真的平凡吗？不，她不平凡，她要马上赶到她的身边去，带着爱去。在一家花店门口，她叫车停住，扔下了黄玫瑰。
2: 先生，你需要点什么？
3: 快，我要红玫瑰，999支。
2: 先生，我就这一小店，哪有那么多呀？我给你配了99支，给女朋友吧，真羡慕你。
3: 是给我未婚妻的，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女孩。蒋女士在哪里？
4: 啊？不知道啊。
3: 抢救室在哪儿？
5: 什么？
3: 抢救室在哪儿啊？啊，
5: 直走，右拐，前面再左拐。顾放，这边。
3: 啊，他在哪儿？
5: 马上进手术室。啊，
3: 我去找他。
5: 别冲动，他现在需要心情平静。过来了。
3: 乔云。
5: 别紧张，可能是麻药开始发作了。
3: 乔云，
6: 顾放，我怎么又睡着了？抱歉啊，顾放，我没有一直守约。
3: 乔云，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7: 对不起，病人需要马上手术，请让一下。
5: 顾放，冷静点。哎，
3: 乔云，我等你。
1: 99支火红的、热烈的欧洲玫瑰终于随着他来到了病房，而乔云正在昏迷，几台机器在他身边发出奇怪的声音，闪着奇怪的图像。过放在门外和99朵玫瑰一起等待他的苏醒，几个铁杆同学陪在他身边。
3: 他不会有事的，有我挨着他，他一定会醒过来的。乔云，你快点醒来吧。
8: 我们为什么都没有及时关心他？到现在了，什么都晚了。
9: 我这个做姐姐的真不合格，净顾着自己的小家了。他也需要关爱啊。
3: 醒醒，乔云，我在等你。
7: 你们可以进去了，他醒了，注意谈话时间不要太长。
10: 乔云，我们都来看你了。
11: 别哭，湘云。
9: 他已经完全变了样子，你让我怎么能不伤心呢？
6: 不要紧的，湘云姐，你别难过。
3: 乔云，
6: 顾放，你也来了吗？
3: 是，我必须来。我爱你，乔云。
6: 别这样，顾放。
3: 我不是开玩笑的，乔云。原来我今天才明白，我爱你。
6: 你不要这样，顾放。我不想让你看到我现在的样子。
3: 这些都不重要，真的都不重要。我不需要漂亮的女孩，我只要一个全心全意爱我的人。我爱你。我现在没有钻戒，但我真诚地向你求婚，相信我，这不是怜悯，不是同情。玫瑰，我带来了玫瑰，就是向你求婚的。嫁给我吧，乔云，嫁给我。你怎么不说话呢？你是那么与众不同。你是不是不喜欢俗气的玫瑰？
6: 傻瓜，哪个女孩子不喜欢玫瑰啊？只可惜我现在看不到了，脑瘤压迫我视神经了。
3: 乔云，你是一个不平凡的女孩，你会喜欢玫瑰吗？我怕你不喜欢她们，但是我们结婚的时候要999朵玫瑰，不。

0: 要9999朵。
1: 郭放，你好傻呀。
0: 是啊，我好傻呀。你一直那么信守承诺，我居然会没察觉出你出了问题。我真的好傻呀，让你等到现在，也让我自己等到现在。
1: 我很快乐，真的真的，郭放，谢谢你。
0: 乔云，乔云，你怎么了？你要坚持住啊！没有你的 morning call， 我坚持不下去的，我还会回去吸毒的，真的。你不能抛下我不管啊！
2: 他又昏迷了。
3: 原来就是因为你啊！你知道吗？乔云一直不肯接受手术，坚持用保守疗法，因为手术可能造成昏迷，而他说他有重要的约定要，他都要我想办法保持他的清醒。哎，可是今天实在不行了，我们只能对他进行手术抢救。
0: 什么？乔云，你才好傻！乔云，醒醒，我求求你了，醒醒！
1: 对不起，郭放，我是不是又睡着了？真抱歉，我没有一直守约。
0: 没关系，宝贝儿，我就在你身边。我真的爱你，一直爱你，可是连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我会等你的，我等你。
4: 郭放，你冷静一点。医生说了，他的颅内压已经相当高了，每天都要忍受剧烈的头痛和呕吐。看来你得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了。
0: 你胡说什么？不可能！我要把他唤醒，我要他守约，我要他一辈子叫我起床。
2: 可是现在只有他，只有他自己可以体会这种痛苦了。
0: 不，他有我。乔云，你不会孤独的，我会守着你，就像你一直守着你我的约定一样。
5: 这天乔云醒了，周围很静，已经是秋天了，树叶从枝头落下，铺满了小路，这是他们初相遇的季节。乔云望着郭放，想着他们的故事，校园里的心跳，毕业时热烈的拥抱，那为了帮他彻底克服毒瘾看似无意的承诺，每天让人又恨又怜的电话铃声，还有那玫瑰。他伸手示意了一下，郭放从他的枕头下拿出了他的手机。郭放第一次见到这个每天叫他的手机，小巧的蓝色的手机，他最喜欢的颜色，也是他最喜欢的型号。他也掏出了自己的手机，一颗心，他郑重地传递给他一颗心。乔云微笑着，四周真的很静，只有手机键盘拨号的声音。乔云也第一次为郭放发送了一颗心。他把自己的手机递到了郭放的面前，屏幕上那两颗心也靠在了一起。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郭廷波、周乔、夏云素，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剧中人物过放由红酒饰演，乔云由禁毒志愿者李俊饰演，王建峰由禁毒志愿者孙晴琪饰演，黄湘云由雨虹饰演，琳琳由李娜饰演，李医生由禁毒志愿者何迅饰演，刘乃旭由禁毒志愿者

0: 合广播。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萝卜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我回来了。

0: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2: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2: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2: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2: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天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3: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4: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5: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会想他是吗？
5: 那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中心就是考得非常好。
7: 学校体育老师说话，知道吧？好，我考了吗？你乖了吗？
8: 啊，生日快乐，得了。
6: 你们
9: OK OK。哎呦，
8: 太高了。
9: 吃了3块。
0: 吃了3块呀？
10: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1: 开心。
12: 开心。
13: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为什么要哭呀？为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4: 我想。
13: 就想爸爸妈妈是吗？
14: 因为什么？是会。
13: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肖建平来，
15: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6: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7: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8: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9: 啊，这么严重啊！
2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1: 刘强科普时间到，
1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1: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2: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3: 啥？
24: 你若被吓
23: 到，啥？
24: 骗避不了。
25: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1: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4: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25: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1: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4: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2: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5: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1: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2: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4: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5: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2: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5: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6: 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7: 谁知道
26: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28: 电影院拍摄，
26: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9: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30: 我想试试。
31: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2: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3: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34: 电脑有机匠，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驾照。
35: 恐怖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6: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7: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6: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7: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6: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7: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6: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7: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6: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7: 不行，违反电影法。
36: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7: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6: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7: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6: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7: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

0: 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1: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2: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0: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2: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1: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2: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的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积累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暑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4: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3: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4: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3: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
5: 走呀，去踏青了。
6: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7: 懵懵懂懂金泽好尽总啦。
8: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9: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3: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10: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坤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AI 市场的拓展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让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但是
1: 公司将根据
0: 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了，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
11: 监管等方面内容。我们一定要
0: 发。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马守护。
12: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5: 你那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资源，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4: 车为什么能够帮你们？有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用我拍摄的作品
3: 用
4: 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6: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17: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8: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7: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8: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

0: 的梦想啊。
1: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0: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功绩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不宣，祈愿和平。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6: 我想试试。
7: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8: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9: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石材队。
10: 电脑五 G 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随便怎么买卖，不借也不行。
11: 上海家可无实名诈骗嘞，
12: 还有最后一点，96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3: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4: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3: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4: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3: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4: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3: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4: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3: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4: 不行，违反电影法。
13: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4: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3: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4: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3: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4: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

0: 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3: 我是阎维文，
4: 我是吕继红，
5: 我是陶虹，
6: 我是哈辉，
7: 我是张燕，
8: 我是刘媛媛。
9: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2: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1: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2: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3: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4: 干杯啊！
15: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3: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2: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6: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1: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7: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8: 海南，我来了！
19: 欢迎来到海南。
12: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9: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2: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0: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2: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1: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2: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9: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0: 酒且斟下，偶去便来。
9: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0: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9: 酒后驾车非

0: 千万不能逞英雄。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2: 不去。
1: 哎，
2: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2: 哦，你说说。
3: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2: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2: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4: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4: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4: 哎，
5: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7: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8: 陈彪先生
9: 死了，快走啊！
10: 等一等，
7: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的。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姨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9: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8: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10: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11: 过来认我说说走走。
12: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8: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13: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8: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14: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望一座家祝酒。
8: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15: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8: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16: 在呢，在呢，在呢。
8: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7: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8: 一二三。
8: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0: 我不怕四百摄氏度的烈火。
1: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一。
0: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2: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3: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0: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1: 一袋50斤，不停的抬，
4: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0: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1: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又接到命令了。
5: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0: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6: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爬，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0: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7: 有人就说我呢，夜不眠，我这是个普通人。
0: 警铃就是命令。
8: 在那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0: 时间就是生命。
1: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一点。
9: 我要对得起我们作为消防的树，对得起我这一生火焰蓝。
10: 消防员把我救出来了，
11: 他那消防员来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0: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12: 火焰蓝。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

0: 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长风破浪？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5: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用爱。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6: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0: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1: 去热爱，去奋斗，
3: 去拼搏，去冲刺，
7: 去造梦，去担当，
8: 去创新，去突破，
9: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0: 每个人答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2: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4: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5: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6: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7: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6: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8: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9: 能。
6: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8: 做得不错。
6: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8: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0: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6: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1: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2: 记得红领巾是。
11: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7: 抬头挺胸。
11: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3: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1: 喜欢你的责任。
8: 三个手指轻轻的。
11: 喜欢你的陪伴。
8: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1: 也喜欢你的关心。
8: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1: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14: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6: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5: 春雷
9: 惊蛰半雾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9: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2: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9: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2: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9: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5: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5: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5: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6: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7: 我是阎维文，
18: 我是吕继红，
19: 我是陶虹，
20: 我是哈辉，
21: 我是张燕，
22: 我是刘媛媛。
23: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6: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4: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5: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4: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6: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7: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28: 干杯！
29: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27: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6: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30: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31: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2: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6: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3: 海南，我来了！
34: 欢迎来到海南。
26: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4: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6: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5: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6: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6: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6: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我妈，我明天回，你咋的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1: 妈，我回来了。
3: 妈妈，
1: 妈，
4: 妈，
1: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3: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

0: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这份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1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1: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2: 奶牛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吧，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嗯，你会想他是吗？
5: 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关爱同学送上礼物。
0: 最近就是考得非常好。
7: 学校体育老师说话知道吗？
8: 好，
7: 不哭了吗？你乖啊！
9: 生日快乐，得了。
6: 你们
10: OK。哎呦！
6: 吃了3块。
0: 吃了3块呀？
11: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2: 开心。
13: 开心。
14: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5: 我想，
14: 是想爸爸妈妈是吗？
15: 因为说是这会。
11: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谢建平，来，
16: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8: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0: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

0: 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 啥？
3: 你若被吓
2: 倒，啥
3: 骗避不了，
4: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0: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3: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4: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0: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3: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4: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0: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3: 张家银方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4: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4: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6: 谁知道
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7: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8: 我想试试。
9: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10: 让一下，让一下。
11: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2: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3: 给我95G 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驾照。
14: 恐怖识别诈骗嘞，
15: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6: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7: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6: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7: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6: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7: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6: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7: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6: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7: 不行，违反电影法。
16: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7: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6: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7: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6: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7: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8: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呢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
16: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9: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0: 海南，我来了！
21: 欢迎来到海南。
19: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9: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9: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9: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8: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9: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9: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8: 我上的是互来网。
10: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2: 酒且真香，偶去便来。
11: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3: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1: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4: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40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5: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6: 不去。
15: 哎，
16: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5: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6: 哦，你说说。
15: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6: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5: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6: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7: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4: 陈彪先生
7: 死了，快走啊！
8: 走啊，快走！
6: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要。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9: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0: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1: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2: 讲文明，树新风。
13: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14: 雨果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谁流过？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无论工作再忙，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6: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
2: 姑娘爱吃。

0: 笑台主编，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我回来了。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长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用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8: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9: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10: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
11: 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2: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3: 快，跟上！
14: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5: 跟上我们的卡路，
16: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9: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好烫啊，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哈哈哈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6: 走在山路上，我要再走300年。
5: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主科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

0: 抬手下江渡。
1: 太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0: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1: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2: 乐天兄，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0: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扬。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境，
1: 公司将根据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这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监管等方面内容。
7: 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7: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2: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3: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7: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抚养。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将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厨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

0: 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顶，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1: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对你来说就好像软禁，我们都闭口不提这跨不过的距离，我们不停地一再复习着那些感情里俗套的剧情。你那里是怎么样的天气，夜空是否还是那么透明，我说的又开始不着了边际，可是没有你我真的不行，就请你

到了消失就计较的你，遇到了分开前和开始前那一个开心的你，遇到了分享你心里的底，遇到了分开后心里的你。可惜我16岁心高气傲，你分开的迫不得已。我16岁相信了感情是永远，相信到白头才是终点。他不敢相信我，分手的剧情在晚上重演。 Please 让我再动点心，我们懂对方也懂眼睛，你照常打开了冬眠厅，现在我换上了恋爱的红眼冰。其实我12点想要睡觉，为了你熬到3点，我们是注定要分开的，对恋爱不同的观点。那天我躺在了沙发上，提不起兴趣的半点，现在我不奢求爱情重

0: 上了手铐，虐伤心灵的幼小。我并不完美，没那么周到，不能把破损的心给修好。现在我赚到了钱，但是能祝福你我，哼，都好都好。
1: 李欣啊，我结婚了，
2: 和我没想象的一样，有鲜花拱门，有红地毯，
1: 有白婚纱黑礼服，但就是没有。
0: 可我在16岁遇到了你，没有遇到那合适的你。我遇到了面对问题只会在不断驳斥的你，可是用爱来命名的枷锁，分开之后只会有。

0: 知道你在，我已经习惯了平淡，我感受不到你的脉络，可能这是我最大遗憾。我知道除了痛以外，以前经历过的幸福那也算。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给我秒五八。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 95.5，
8: 淮北 FM 92.1，
9: 亳州 FM 101.3，
8: 蒙城 FM 102.7，
9: 涡阳 FM 88.9，
8: 宿州 FM 92.1，
9: 泗县 FM 92.5，
8: 砀山 FM 90.5，
9: 蚌埠 FM 87.9，
8: 五河 FM。90.0，
9: 固镇 FM 94.5，
8: 阜阳 FM 99.9，
9: 界首 FM 98.5，
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1: 爱生活，爱健康。
12: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11: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12: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萧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小常识当中跟您说说珍爱生命，严防溺水，防溺水安全教育。在约会健康当中告诉您，带状疱疹一旦感染终身携带，医生提醒三类人一定要当心。在生活提示当中跟您说说夏天提醒，看到这种西瓜慎买。生活小常识，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小常识。今天我们关注的是防溺水宣传，珍爱生命，严防溺水。夏季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时段， 由于孩子防范意识较弱，极易造成溺水事故，所以请家长们提升安全意识，切实加强对孩子的监护，时刻关注孩子的去向，经常对孩子进行预防溺水等安全教育，严防意外事故的发生。接下来我们一起来重温防溺水安全知识。牢记防溺水措施六不准。第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第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第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第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第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那么我们如何预防溺水呢？家长或看护人绝不能将儿童单独留在浴缸、浴盆或者是开放的水源处。家长与儿童的距离要伸手可及，专心看管，不能疏忽。以下四支八要点，家长们要牢记。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儿童溺水防护八个要点。第一，不要私自下水游泳，家长时刻看护。第二，坚持让孩子穿高质量的浮身物。第三，要求孩子下水前活动身体，避免出现抽筋等现象。第四，在水中不要喂孩子吃东西，有可能被呛住。第五，教育孩子不要在水中相互嬉闹，防止呛水窒息。第六，教孩子学习游泳，并学习心肺复苏等技能。第七，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第八，不熟悉水性、水下情况不明时，不要擅自下水施救。孩子外出时，家长要做到四知，那就是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如何辨别溺水。溺水者的营救黄金时间是事发30秒，如果能够及时发现溺水的迹象，生命或可挽回。那么如何辨别儿童溺水者呢？牢记这七种迹象。第一个，溺水者的嘴会没入水中，再浮出水面，没有时间呼救。第二，溺水儿童手臂可能前伸，但是无法划水向救援者移动。第三，溺水者在水中是直立的，挣扎20到30秒之后下沉。第四，溺水者眼神呆滞，无法专注或闭上眼睛。第五，溺水儿童的头可能前倾，头在水中，嘴巴在水面。第六，看起来不像溺水，只是在发呆，但是如果对询问没有反应，就需要立即施出援手。第七，小孩子戏水时会发出很多声音，一旦安静无声就要警醒。在加强预防的同时，家长和监护人也要掌握相关的急救知识和技能。意外发生之后呢，救人刻不容缓，以下六点要知道。儿童溺水后的正确施救方法。第一个，迅速救上岸，最好呢从背部将落水者头部托起，或者是从上面拉起至其胸部，使其面部露出水面，然后将其拖上岸。第二，清除口鼻堵塞物，让溺水者头朝下，撬开他的牙齿，用手指清除口腔和鼻腔内的杂物。第三，倒出呼吸道内的积水，救人者半跪，顶住溺水者的腹部，让溺

着外套要尽早脱下，湿漉漉的外套会带走身体的热能，产生低温伤害。那么万一溺水了该如何自救呢？第一个，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刻呼救。第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使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第三，身体下沉时可将手掌向下压。第四，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立即求救。如果周围无人，可以深呼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脚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那么哪些地方容易发生溺水呢？一般呢，发生溺水的地点通常在游泳池、水库、水坑、池塘、河流、溪边、海边等场所。每年夏天呢，都有游泳溺水身亡事故发生。在溺水者当中，有的是不会游泳的人，也有的是一些会游泳、水性好的人。切勿以为自己会游泳，在水中就很安全。那么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野外水域会比较危险呢？第一个，野外水域的未知因素比较多，游泳者往往对所在水域的情况并不了解。有些水域呢看似平静，但是水下呢经常会有漩涡暗流，容易发生意外。第二个，野外人员稀少，一旦出现体力不支等一些意外情况，很难在第一时间被施救。第三个，野外水质污染也会比较多，游泳难免会喝水，对身体难免有害处，有过敏体质的人也不适宜到这样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提醒大家常关注，高度重视安全教育，提高防范意识，才能够减少安全隐患。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2: 医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3: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我们要说的是带状疱疹一旦感染终身携带，医生提醒三类人一定要当心。首先我们来正确认识带状疱疹。折磨人的带状疱疹是怎么引起的？带状疱疹俗称缠腰龙、蛇盘腰，是一种以剧烈疼痛以及皮肤疱疹为特征的疼痛性疾病。而带状疱疹和我们熟知的水痘一样，那就是水痘带状疱疹病毒。一旦感染了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免疫力差的小孩或大人可能会出现水痘，而免疫力较强的人可能啥事儿也没有，只是隐性感染。随着感染过后呢，病毒会终身携带，它会悄悄地沉睡在人体脊神经节或者是脑神经感觉神经节内。当你的免疫力下降之后，它就会醒来。这个时候带状疱疹病毒就不再是第一次感染的轻症，它会沿着神经纤维大量的复制繁殖，在皮肤引起疼痛型的疱疹。疱疹呢，不仅会出现在腰部、头部、脸部、胸部、手臂和腿部等，都有可能让人难受至极。患者呢，可能会感受到像灼烧、电击、刀刺一样的剧烈疼痛。大部分患者呢，为中至重度疼痛，部分患者的疼痛甚至超过分娩疼痛。时间呢，可持续数月到数年。那么，是不是中老年人才会得？

得带状疱疹呢？医生提醒这三类人要注意。带状疱疹呢，确实是更喜欢中老年人，但是并不代表着年轻人就不会中招。以下几类人，医生提醒一定要小心。第一个呢，就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实际上，任何年龄的人都可能会患带状疱疹，但是50岁以上为带状疱疹的高发人群。年龄越大，越容易患带状疱疹，病情也更严重。因为年龄越大，身体对病毒的抵抗力就越差。据统计，99.5%50岁及以上的中老年人体内潜伏着水痘带状疱疹病毒。第二类呢，就是免疫力差的人。其实呢，被带状疱疹盯上的人共同的特点就是抵抗力变差，免疫力低。现在带状疱疹发病率是越来越年轻化，这跟当下的年轻人大多都处于亚健康状态有关。熬夜、暴饮暴食、少运动都会让人们的身体的免疫力下降。第三个就是慢性病患者，糖尿病、慢性肾病、心血管疾病、慢阻肺、类风湿关节炎等一些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不论是什么年龄段，得带状疱疹的风险都会增加。那么如何应对和预防带状疱疹呢？由于带状疱疹呢会一直潜伏在人体内，是一种自限性的疾病，就算不治疗，大部分人呢也会在2到3周之后痊愈。但是呢，及时治疗呢会减轻许多痛苦，不用忍受这些难挨的剧痛。带状疱疹呢与我们的自身的免疫力是息息相关的。对于以上三类易患带状疱疹的高危人群，提高自己的免疫力是最重要的预防措施。均衡饮食，多做运动，养成规律的作息，适当的补充维生素 C、 维生素 D、 锌等一些营养素，也是有助于提高免疫力的。那么第二个有效的方法呢，就是接种重组带状疱疹疫苗。重组带状疱疹疫苗接种之后呢，3年内对50岁及以上和70岁及以上的成年人的带状疱疹的保护效率在90%以上，对带状疱疹之后神经痛保护效率为100%。带状疱疹存在复发的可能性，对于有过带状疱疹发作的这类人群呢，也可以接种疫苗，3天之后及时治疗，减轻痛苦。万一自己不幸出现了舌缠腰，在出现症状之后的72小时是治疗的黄金时间。由于带状疱疹目前没有特效药，因此呢，在治疗的最佳时间内用药，能够有效地预防带状疱疹带来的神经疼痛。对于已经出现疼痛的患者来说，除了药物治疗之外呢，也可以配合局部物理治疗，比如说汗奶、激光、红外线、臭氧水疗等等，缓解带状疱疹带来的神经疼痛。总的来说呢，带状疱疹并不是什么绝症，并不存在腰缠一圈就会没救了的情况。如果说自己患上了带状疱疹，不要过于紧张，第一时间到医院进行专业治疗，就可以有效地控制病情，降低后遗症发生概率。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讲明科学原理，倡导健康生活，生活提示。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要说的是，夏天提醒您，看到这种西瓜要谨慎。夏天的快乐呢，一半是西瓜给的，而为了方便，不少人会直接选购水果店切好的半个西瓜。这半个西瓜里可能暗藏着安全隐患，不建议盲目购买。切开后的西瓜为什么容易沾染致病菌呢？第一个原因是瓜果贴地生长，自带细菌底子。西瓜、蜜瓜等瓜呢，都是贴地生长的，土壤、灌溉水、田间的蚊虫、农家肥都可能让果皮携带致病菌。商家一般呢会不洗瓜直接切，刀呢会直接把瓜皮上的细菌全部带进干净的瓜瓤里，再配上反复的使用不彻底消毒的砧板、刀具，等于给细菌开了一个绿色通道。第二个原因就是高糖分、高水分是细菌的最爱。当西瓜被切开之后，暴露在环境当中，果肉糖分足，水分大，果肉软，营养高，非常适合细菌繁殖。再加上商家大多是提前批量切瓜，操作台人手、刀具、保鲜膜，任意一个环节上不干净，都会发生交叉感染更多细菌。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常温储存，给细菌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生存空间。切好西瓜，大多数商家呢都会常温摆放，更是给细菌创造了最佳的生长繁殖条件。20到30度是各种致病微生物最喜欢的温度范围。综上所述，您买的可能不是半个瓜，而是不确定的肠胃风险。对于儿童来说，沾染致病菌的风险代价更大。那么夏天安全吃瓜要注意这三点。第一个，尽可能不买切开之后的瓜。市面上有许多小果型的西瓜品种，可以选单果重量在1到2斤之间的小瓜，一次性吃完，避免隔夜。第二个，处理西瓜前或者是食用前要洗手、洗瓜、洗刀。不要觉得不吃瓜皮就可以不洗西瓜，不洗直接切，刀呢就容易把表面上的致病菌或脏东西带进瓜肉当中，洗手也是如此。第三呢，切瓜果应该使用专门的菜板。交叉污染是家庭厨房当中导致食源性疾病的主要原因之一，生熟分离是最有效的预防手段。切瓜呢，最好用专用刀板做好清洁再扔。那对于已经购买的大型西瓜，一次性吃不完，隔夜还能吃吗？正确储存是安全吃瓜的关键。第一个，切瓜过程是否干净无污染；第二个，西瓜是否安全储存；第三个，夏季气温高，冰箱使用频繁，要定期清洁冰箱。最后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西瓜虽然好吃，但是也应该控制食用量。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肖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陆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北京雷阵雨转阴，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公安部门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
0: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1: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正式发布，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筑牢防御屏障。
1: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说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家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个子长大了，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2: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7: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2: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 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8: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2: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9: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2: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10: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2: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1: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2: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12: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3: 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14: 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13: 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14: 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15: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6: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17: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霜季晚稻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16: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18: 近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16: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17: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16: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1: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 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七六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七六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0: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今年六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23.2%。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9: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

0: 有客观真实的反映我国绿证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1: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0: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渤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4: 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险情疏忽发生。
3: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5: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0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
6: 该往上开就往上开，不要动手，等风电快点。
5: 昨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7: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5: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8: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9: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你的样子。
10: 在浙江省温岭市街头，租车店老板蔡敏前设立的爱心冰柜，5年来持续为路人免费提供冷饮。如今，这份善举慢慢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不少市民取水后主动补给饮用水。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温岭台记者赵云报道。
11: 祝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字样的冰柜格外醒目。老蔡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
12: 这5箱水是江苏昆山寄过来的，他也没留什么名字，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11: 5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
12: 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11: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旧冰柜摆在了店旁路口。起初，老蔡和陈恩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10多箱。 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
12: 有的人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
11: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十分钟后折返，搬出5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
12: 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住才下去。
11: 今年5月，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那台用了5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
12: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个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6个月，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比去年同期多11项，接近去年全年开工数量。
2: 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超9.6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
10: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全国上千家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2: 昨天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提出，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10: 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1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2: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0: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 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2: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

0: 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三成，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今天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两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坚决推动整改整治，改彻底改到位见实效。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1: 梁延顺在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0: 王钦宪与部分民营企业家座谈。
1: 今年上半年，安徽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4%，增速居全国第二位。

0: 安徽在农村地区因地制宜推行垃圾两分法，办量和美乡村，提升人居品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安徽台消息，7月24号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学习教育集中整治问题消耗情况汇报。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抓好学习教育，拧紧发条保持力度，一抓到底，坚决推动整改整治，改彻底、改到位、见实效。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在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上下更大功夫，解决好人居环境品质提升、老旧小区改造、生活垃圾分类等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让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要加快建设国家人工智能创新高地，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打造人工智能加万物应用生态体系，提升人工智能治理和风险管控水平。要严格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制，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有力有效应对各类突发事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学习教育越到后面，越要把各项工作抓深抓实，防止前紧后松、虎头蛇尾，要持续推进深学、真查、实改，做到学习研讨、入脑入心，查摆问题深入全面，整改整治务实精准，对突出问题要严格消耗管理，确保整改一个消耗一个。要全面开展梳理盘点，在进度安排上再对表，在落实举措上再细化，及时查漏补缺，跟踪问效，加大推进力度，集中力量攻关。要把学习教育中的好经验、好做法以制度形式固化下来，建立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确保学习教育善作善成、善始善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安徽台消息，7月24号上午，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合肥闭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梁延顺出席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陶明伦主持会议，副主任张运生、何树山、王翠凤、刘明波、韩军、魏小明出席。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安徽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表决通过了安徽省城市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关于加快构建现代物流体系的决定，关于用好六尺巷工作法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决定，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和关于批准安徽省与乌兹别克斯坦卡什卡达里亚州建立友好省州关系协议书的决定，审查批准了16个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报批准的18项法规。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批准安徽省2025年省级决算的决议，关于批准安徽省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和人事任免案。在顺利完成各项议程后，梁延顺做了讲话。他强调，省人大常委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亲一重要讲话精神，将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强大动力和实际行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要牢牢聚焦党的事业，积极探索人大依法履职的新思路、新举措，不断巩固经济稳

0: 展良好政治生态。副省长张曙光、省高院院长田云鹏、省检察院检察长宋文娟、省监委有关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常委会会议期间，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分组审议了有关法规草案、专项工作报告等，开展了促进城镇居民增收工作情况专题询问。
1: 安徽台消息，7月24号上午，省长王钦宪与来皖考察投资的先储能源、联想控股、月星集团、分众传媒、奥莱德光电、联瑞新材料、深向科技、阿尔山金融科技等企业负责人一行座谈，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参加。王钦宪说，民营企业是安徽发展始终倚重的重要力量。十五五时期，安徽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广大企业投资布局提供了广阔空间。希望大家深入考察对接，找准合作领域，实现互利共赢。企业家们表示，安徽的发展成就令人瞩目，看好安徽投资前景，将进一步挖掘投资机会，推动更多项目资本在皖落地。
0: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安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4%， 比一季度快 1.4 个百分点，比全国高7个百分点，居全国第二位，较一季度前进一位，增幅创2021年10月以来最好水平。请听报道。
2: 从区域看，全省16个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全部实现正增长，合肥、芜湖等5个市增幅达到两位数以上。从质效看，上半年全省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约 28%，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5%， 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六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占比由上年同期的 23.1% 降至 21%， 产业发展含锌量、含氯量更高。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经济运行局副局长朱冬青：
3: 从4月份开始，安徽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已经连续三个月位列全国第二，逆势上扬、领跑争先态势愈发凸显。上半年全省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58.3%， 较一季度提升 6.8 个百分点，为十五两好开局打下坚实基础。
2: 数据显示，在全省40个工业大类行业中，增长面达到 75%， 其中13个行业增速超过 10%， 电子信息制造业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50%， 汽车及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三项指标继续保持全国第一。
1: 现在播送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安徽省与乌兹别克斯坦卡什卡达里亚州建立友好省州关系协议书的决定。2026年7月24日，安徽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通过。安徽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审议了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安徽省与乌兹别克斯坦卡什卡达里亚州建立友好省州关系协议书的议案，决定批准该协议书。
0: 现在播送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安徽省2025年省级决算的决议。2026年7月24日，安徽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通过。安徽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听取了省财政厅副厅长左自治受省人民政府委托做的关于安徽省2025年决算的报告。会议结合审议关于安徽省2025年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查了省人民政府提出的安徽省2025年省级决算草案，同意省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安徽省2025年省级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决定批准安徽省2025年省级决算。
1: 现在播送

0: 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安徽省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2026年7月24日，安徽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通过。安徽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听取了省财政厅副厅长左自治受省人民政府委托做的关于安徽省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说明，审查了省人民政府提出的安徽省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同意省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安徽省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审查报告，决定批准安徽省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
1: 下面请听安徽台采制的录音特写，让三尺立一法。
2: 现在不表决，通过。
3: 7月24号上午，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表决通过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用好60项工作法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决定，把60项典故蕴含的礼让和谐理念固化为我省基层治理法治规范。安徽省人大常委会监察和司法工作委员会主任史迪云：
4: 习近平总书记在60项考察时强调，人民内部矛盾要有调解的办法解决。本次出台的决定以清理法相结合的方式，从而使法治和德治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3: 60项工作法源自清代张英“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的传世佳话。根植典故创新形式的这一基层治理实践，既有新时代枫桥经验“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的精神内涵，更有依让施治、礼让和谐的文化内核。互谅互让已成为化解基层矛盾的实用良方。目前，桐城市每100件纠纷，有99件在基层就地化解。桐城市文昌街道60项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张云：
5: 矛盾化解的成效，关键要让当事人双方心服口服。我们要用先人的智慧，用礼让去打开心结。60项工作法就是我们化解基层矛盾行之有效的金钥匙。
3: 本次决定依立法的形式，从确定基本内涵、明确指导思想、突出文化赋能、更加注重调解、明确各方职责等10个方面，把60项工作法等我省基层社会治理经验固定下来，并加以丰富完善。决定将于今年10月17号起施行。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景汉朝：
6: 安徽省人大常委会作出重要决定，不仅为全省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规范性依据，也为其他地方依托本土文化资源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提供了可复制、可借鉴的实践样本，可以说进一步丰富了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内涵。
0: 当前正值全省秋作物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持续高温高湿的天气不利于在地农作物生长。连日来，各地农技人员下沉一线，精准开展田间管护指导，全力护航秋粮丰产丰收。安徽台综合报道。
7: 在阜阳市灵泉县亳州市乔城区，玉米正值根系伸展、茎秆生长期。面对高温高湿天气，当地组成技术服务队，实行一地一策分类管控，指导农户科学控旺、绿色防虫。阜阳市灵泉县农户邱振业：
8: 眼下正处于6到8野的关键生长期，及时的进行病虫害防治，对长势旺的地块进行有效的控旺，防止后期倒伏，为秋季高产打牢基础。
7: 亳州市乔城区赵桥乡农业农村发展中心主任朱志富：
9: 推广绿色防控和一盆多株技术，统筹做好防病、防虫、补肥、壮苗工作，全力夯实秋粮丰产基础。
7: 眼下，六安市霍丘县70多万亩再生稻陆续进入破口抽穗期，连续阴雨、高温、高湿极易诱发病虫害发生。当地利用新型植保无人机开展病虫害统防统治作业，同时拿出817万元财政补贴用于绿色田管。 霍邱县户湖镇种粮大户韩道海。
10: 在技术部门指导之下，我们的用药用的得当，用的全部是这个新型的绿色药品，所以这个药用的特别好。我们全年的丰收基本上奠定了好的基础了。
7: 连日来，合肥市各级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分片开展水稻病虫害全覆盖巡查、监测预警工作，为科学精准防控提供数据支撑。巢湖市农技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杨学文：
11: 我们重点抓好三代阿华敏、无三代稻肥蛇、无三代稻真菌疫苗、蚊苦病、稻瘟病、稻雀病以及噬菌性病害的监测和防控指导工作，为全市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增加农民收入贡献这波力量。
7: 当前池州市中稻正处于分裂拔节生长的关键期，受前期强降雨影响，在贵池区秋江街道三连村种粮大户曹碧峰承包的2000亩中稻田里积水较深，池州市农科院农技专家第一时间上门指导曹碧峰开展稻田排涝降湿作业。曹碧峰：
12: 有农技员指导呢，这施肥啊、病虫害防治啊，都有个精准的时间度，有效的提高那植物的产量，我们对种粮呢有底气了，有丰收有更有希望了，懂吗？
7: 目前池州市农业农村部门已组织4支专家服务组，动员330余名农技人员奔赴田间地头，围绕降湿、通风、防病、壮苗4个关键环节，指导农户优化田间小气候，科学防控病虫害，精准补肥壮苗，全力保障在地作物平稳生长。池州市农科院粮油所所长胡润：
12: 针对不同的那个作物呢，开始专属的那管理区划，这个接下来呢，我们还会呢持续跟着那个苗情的那个变化动态，是调整管理建议，用科技力量呢是稳住秋粮那个生产底盘，保障全市呢秋粮是丰产增收。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一体推进学查改，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请听报道。
1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宿州市灵璧县把群众满不满意作为唯一标尺，推动党员干部走出机关，沉到一线，广泛了解群众诉求。前两天，灵璧县灵城镇某小区2号楼因汛期水量增大，管道漏水，积水倒灌电梯井，导致电梯停运。社区两委干部与网格员了解情况后，会同物业当即开展抢修。宿州市灵璧县灵城镇南窑社区居民赵林：
14: 处置到夜里11点多，电梯及时恢复正常运行，确保我们出行畅通。
1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灵璧县常态化开展领导干部接访下访，落实大排查、大接访、大化解，面对面收集民生、发展各类诉求925个，采取现场解决加平台交办双轨推进，目前已全部办理完毕。宿州市灵璧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县直机关工委书记武天宇：
15: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聚焦双招双赢、项目建设、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解决了一批群众急难处盼问题，破除了企业发展堵点难点，切实把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13: 以学促干，以干见学，铜陵市潼关区用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为了精准破解养殖产业融资难题，当地财政局依托农业保险加改革，联动银行、保险机构打造镇银保风险闭环模式，通过肉牛活体资产确权、养殖保险兜底、理赔优先还贷的运作方式，打通活体畜禽抵押贷款堵点。铜陵市红发养殖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刘同斌：
16: 原来没有这个保险的时候，我们顶多养个30-50头。今年相关部门又跟银行对接了，又给我们争取了一个100万活牛抵押的资金，有保险公司的兜底了，加上政府的支持，今年年底确保产卵数能达到5万头。
13: 铜陵市潼关区树立实干为民导向，全覆盖走访辖区行政村464家重点企业，累计办结产业发展、便民服务等民生实事200多件，以实干实效办好民生实事。铜陵市潼关区委组织部副部长石伟：
17: 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抓好整改整治和开门教育，抓实问题整改闭环，健全长效管理机制，把民生实际作为干部考察， 雷刃交接的重要标尺，把正确政绩观转化为惠企利民、助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
0: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安徽立足乡村实际，因地制宜推行农村生活垃圾两分法简易分类模式，通过标准简化、设施提质、宣传引导和积分激励等，让分类更接地气、更易落地，持续提升和美乡村宜居品质。请听报道。
18: 在省级美丽乡村示范点马鞍山市当涂县黄池镇西河村，村民高远镇将垃圾分好类后，来到垃圾分类亭，按照可烂垃圾和不可烂垃圾两种标准投放。高远镇
19: 分两种比较简单，大家主动愿意去分。
18: 当涂县黄池镇西河村党支部副书记李祥松，
20: 根据全村的布局，建设了15处标准化垃圾分类投放点，同时开展分类引导，让村民从被动分类转变为主动践行。
18: 西河村推行的两分法是安徽省在深入调研、借鉴先进经验基础上确立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模式。为推广这一做法，宿州市创新宣传方式依托覆盖全市行政村的755个和美乡村直播间，将垃圾分类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在阜阳市阜南县柳沟镇，农村垃圾两分法专题培训班开班了。乡镇干部化身宣传员，用通俗乡土语言面对面讲解可烂不可烂垃圾区分标准。阜南县柳沟镇党委委员党腾飞：
21: 线上线下同步发力，高频次全覆盖，可烂垃圾分类啊，宣传引导，让群众就是真正的懂分类、愿分类、会分类，持续提升人居环境治理水平。
18: 在安庆市望江县太子镇桃岭村，积分机制为垃圾分类长效运行赋能，村民正确分类投放生活垃圾可获得积分，积累到一定分值可兑换日用品。望江县太子镇桃岭村村民于新磊：
22: 自从有了积分，家里的小孩都成了监督员，每天盯着大人有没有正确垃圾分类。
18: 为推动农村垃圾分类工作落地见效，今年各地还通过规范布设分类收集设施，健全收运处置体系，将可烂垃圾单独归集专项处置，不可烂垃圾统一归入城乡环卫一体化。芜湖市湾仔区六郎镇副镇长徐业：
23: 通过提升清运模式，推行易腐垃圾、其他垃圾两分分类模式，以简易化分类标准推动垃圾分类工作落地生根。
18: 目前安徽已率先在821个精品示范村、10692个省级中心村实施分两种，取得阶段性成效。
1: 大暑节气高温到来，青少年溺水事故也进入高发期。安徽各地依托科技防控、疏堵结合，织密织牢防溺水安全网，守护青少年夏日平安。安徽台综合报道。
24: 在合肥市肥西县上派镇古埂社区的五彩假日暑期托管班里，一堂防溺水安全课正在进行。大学生志愿者用儿歌、互动问答和案例警示，带着孩子们认识水边的隐形杀手。小学生欧庆玉：
25: 六不原则就是不能私自下水，还有就是不能在无教师或者家长的带领下下水，不能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能到无救生人员的水域游泳。
24: 这样的课堂正在各地持续开展，依托暑期托管班，多部门联合开展防溺水宣传，通过案例讲解、互动问答、应急演练等形式，让孩子们掌握避险、自救和科学施救技能。马鞍山市当涂县塘南镇防溺水宣传专员阮强强：
26: 我们将防溺水安全教育课堂延伸至临水区域，依托真实水域现场开展救援实操演示，让孩子们听得懂、记得牢，精准补齐安全知识短板。
24: 在疏的同时，各地同步强化堵的力度，把防线延伸到每处重点水域，以精准防控、多元宣传、闭环处置的工作举措，守护广大青少年平安暑假。淮南市潘集区泥河镇后湖村防溺水安全巡查队副队长黄忠妹：
27: 我们已完成全部的河道、池塘、沟渠等危险水域的摸排，配齐警示标识等器材，紧盯重点水域，在午后、傍晚及周末加强巡护，同时发放宣传手册，落实家长监护责任。
24: 科技赋能防溺水，为青少年生命安全保驾护航。 在芜湖市南陵县益江镇，当地创新构

0: 建了空地一体化防溺水模式，以精细化、数字化、立体化管控筑牢安全防护屏障。村民何良应：
1: 现在嘛，我边要装个喇叭，有小孩一到边嘛，他就报警。对小孩嘛，他心里有个警示作用。他天嘛，还有无人机，有时候巡查，人们我们家长在家里安心不少。
0: 水域附近配置应急救生设备，专人巡塘，建设防溺水监控，安装防溺水智能预警系统，配备水上救生机器人。这个暑假，安庆市在人防加物防的基础上，利用科技力量，把防溺水安全网织得更密也更牢固。望江县杨湾镇副镇长陈飞：
2: 强化技防、人防相结合，持续加大防溺水宣传教育和危险水域的巡查力度，不断增强群众的安全意识和应急救援能力，筑牢防溺水安全堤坝。
3: 下面请听简讯。今年上半年，安徽省空气质量总体稳中向好，多项核心指标持续改善。其中，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位列前三的城市是黄山、宣城、六安。
4: 日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发布公示，拟确定北京市朝阳区等20个城市区为第五批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其中安徽省滁州市入选。
3: 7月22号，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杭州站开启首个比赛日较量，安徽运动员姚千寻、胡凯代表中国队登场，勇夺10米气手枪混合团体冠军。
4: 随着副热带高压逐渐加强，安徽迎来高温天气。25号，淮河以南26到27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5摄氏度左右的高温天气。
3: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静书、鲁编。
4: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5: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6: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7: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6: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7: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8: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9: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心声。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10: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1: 天气服务站。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外围环流预计27号到28号开始对我省有风雨影响，届时我省西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9号后全省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多午后雷阵雨，其中29号到8月2号江淮之间局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省会合肥27号到28号降雨明显，29号到8月1号转为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降雨日最高气温30到32度，其他时间最高气温33到35度。 所以请大家注意防范降水期间伴有的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还要关注高温天气，户外活动需注意防暑降温。
1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致敬最闪亮的星。
1: 您现在还经常到这个实验室来看吗？
2: 对对对，那肯定要
1: 还要来看，
2: 还要来
1: 啊、那您在家里看图纸什么不行吗？
2: 不，图纸不行，
1: 光看图纸还不行、
3: 在中南大学氢合金研究院实验基地、我们见到了机械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钟觉。不久前，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他被授予71勋章。
1: 这个对一个党员来讲也是一个最高的荣誉了。
2: 对，
1: 您怎么看待这个荣誉？
2: 我觉得压力很大，我也没有说像我们抗天的那些英雄们，他们成就的都为国家战略上很大的贡献，所以我总觉得要把我放到这个光荣榜上去跟他们并列的话，就是惭愧的，太惭愧了。
1: 您已经做出非常大的贡献了。
2: 谈不上贡献，所以以前好多媒体朋友们要约见面谈一谈，我都是不敢，我说一怕见了媒体，我都觉得挺害羞的。做不到那么好。
3: 年近90，疾病缠身，只能靠轮椅出行。钟觉至今依然活跃在科研一线，坚持带领团队开展世界前沿技术的攻关。
1: 这些设备是做的是什么？
2: 这都是火箭里头的储箱。
1: 哦，这个是最大的，也是火箭。
2: 对，
1: 这个构件大，这是。
2: 这是5米，这是不锈钢的，对。
1: 不锈钢的。那会有什么好处啊？
2: 不锈钢它可以薄，
1: 强度不
2: 是高吗？
1: 哦。
2: 那我强度高，我就可以用更薄的材料来替代铝合金啊。所以它可以薄了就轻啊。所以这些优点给它带来的有它竞争的优势。另外它便宜。
3: 近年来，钟觉带领团队重点开展了可重复使用大型铝合金与不锈钢火箭构件制造技术的攻关，成功研制出10米级运载火箭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箱底刮瓣、不锈钢薄壁环等关键构件，为我国新一代航天装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使我国在可重复使用大型火箭构件制造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多项核心技术实现全球首创。这些成就的背后蕴含钟觉的无私奉献和付出。
1: 您看，您都90岁高龄了，那您还来这一线啊？
2: 那是需要啊，因为很多需要那个有整体的考虑布局，时时刻刻都要从综合的角度看审查每一个核心问题是不是能够过得关，所以过两天又来检查一下，然后跟他们讨论一下问题，这个地方应该怎么做，那个地方应该怎么做。
1: 怎么能保持这样的状态呢？
2: 我就是有一份心思，就是一定是在我们这行业里头要解决国家在不同时间阶段所需要的、迫切需要的跟国家国防相关的重大的设备的问题，一定要解决这问题。
3: 钟觉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父亲是一名战斗机飞行员，在抵抗日本侵略战争中牺牲，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给他年幼的心灵留下了苦难的记忆。
1: 那时候哪个细节对你的影响最深呢？在那个年代
2: 啊，那个时候我一个小孩跟着我母亲从广西背着包走到重庆，就是日本人在后面撵嘛，
1: 那就跟着母亲到处，
2: 跟着母亲走，
1: 颠沛流离。
2: 对对，
1: 很苦啊，那小时候
2: 啊，很苦。那个时候我才5、6岁呀，但是整个形势就这样，日本人就在后边，怎么办？从吃那个苦开始，就觉得受这么压榨，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就是中国没东西啊，要不然怎么会受这个气呢？
3: 爱国强国之心从小开始萌芽。1955年7月，就读于北师大女附中的钟觉临近毕业，19岁的她面临人生方向的抉择。
2: 我们女附中那时候有个规定的，每天早上上课的第一堂课之前，先听中央电台的广播，看有什么重大事情。就有一天我们听的就是周总理的报告，关于第一个5年计划的报告。总理他的对这国家的整个形势分析之后，他就是现在我们国家就是要工业化、现代化，工业现代化了。但是这个现代化的基础已经是最重要的。 啊，然后呢，为冶金生产提供装备、提供条件是机械，所以机械呢应该是冶金的基础。
1: 对您后来的选择有非常大的影响。啊，
2: 非常大的影响，所以感觉到要在这一行里头干。
3: 那一年在填报高考志愿时，钟觉毅然选择了北京钢铁学院，也就是后来的北京科技大学机械系的冶金机械专业。1960年，钟觉以优异成绩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南矿冶学院，一边教书育人，一边潜心科研。上世纪60-70年代，我国冶金工业在曲折中艰难前行，大型装备依赖进口，外方在核心技术上进行封锁，经常在出现故障时将责任归咎于中方操作不当。1978年，钟觉带队前往武汉钢铁公司解决进口热联闸机故障时，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当时武汉钢铁公司从日本引进了先进的热联闸机，在空载试车时却遭遇重大故障，传动系统损坏，日方专家团队一口咬定是中方操作不当导致设备损坏。
1: 那您和团队面对这个问题怎么入手？
2: 我们就一个团队整个去，就把武钢的这个闸机的传动系统和所有的零件全部进行测试，这个力怎么传递的，都大大小小是怎么变化的。
1: 那这个工作的负荷量很大呀。
2: 很大，是。所以我们在武钢测试的过程中间，工作服的油泥是满身都是，那个厂长到现场来，他中间你是全场最脏的，爬上爬下。
1: 那个时候内心想的是什么呢？
2: 内心想的，不管再怎么苦，我就一定要把这个不正常的原因找到。你不是欺负我们吗？一定要把他这个原因找到。
3: 没有先进的检测设备，钟觉就用最传统的锤击法，一边敲击齿轮，一边俯身倾听异常声响。通过2个多月的连续监测与分析，他带领团队发现进口热联闸机在运转时振动频率存在异常波动，通过构建故障机理模型，最终找出了问题的根源。
1: 也就是说，设计里面就存在问题，
2: 设计就埋伏下来了，
1: 隐患。
2: 他隐患啊，把这个数据全拿出来给日本人看。
1: 那他们当时的反应呢？
2: 不吭声了。我说拿回去再研究研究吧。他们
1: 理亏了。
2: 理亏，知道他错了，知道他自己不所说的理由不对了。最后再过一个礼拜，他们最后来承认错误，承认错误就赔了武钢，给武钢重新赔了这个传动系统。他鬼得很，他知道我们这个在国际上是从来没有过的这种认识、这种理论、这一套东西，他拿到日本去报了专利。
1: 您没有报专利，这是您发现的。
2: 对，我们不懂这些，你认为把武钢的问题解决了就好了啊？没想到要到国际上去报专利。后来我们查资料，那个日本人报了专利。
1: 这个锅一样的形状是什么？
2: 这都是航天用的。
1: 这都是航天用的。
2: 都是航天用的，就是这个罐子的底。
1: 底。
2: 底就是圆锥形的。这个底的制造呢，在我们这就实现了一体化，整体旋压出来。
1: 一体化的。
2: 对，一体化，旋成一个整体。我们用的就是这个设备。
1: 就这个叫什么机器呢？
2: 这个叫旋压机。
1: 旋压机。
3: 进入21世纪，我国航空航天、深海探测、核电、军工、大飞机等战略领域进入攻坚期，对极大尺寸构件、极小精密器件、极端环境服役舰的需求爆发，但核心技术与装备长期被西方垄断，成为国家安全与产业升级的关键瓶颈。为此，钟觉在2003年极具前瞻性地提出了极端制造学术概念，即挑战制造的极大、极小与极端环境。这一理念后来被写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成为国家战略方向。
1: 您提这个概念，别人会不会觉得过于苛刻了？对于科研者，
2: 对于真正搞科研的人他不会，但是对于不是真正到了这个程度的，他会借用这个概念。好多人就是以这个题目来写文章啊，来把什么原来不是这个概念之下的工作也都归到这个概念上来，就把它通俗化以后啊，就没有深度了，就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现在还想让大家更加注意极端制造的最基本的东西， 研究物质和能量的演变是在什么尺度的时候，最小的尺度上是一个什么基本状态，就变大了又是一个基本状态，把这些能量不同的形式的能量所作用下的物质演变过程，把它的规律都找到，然后在这规律之上，我们再发现发明一些新的技术来完成。你像这个导弹做这个技术制高点的准备的话，它的速度肯定要提高，而且呢，因为速度提高，载荷提高，那么它的强度就要求更高，重量要求更低，那你就必须做到能够在这几方面极端的条件下都能够有技术准备，我都可以做出技术原型来，我们中国就不怕人家来突然来轰炸你一番了。
1: 这也是您那时候敢于向这种世界高端制造进行挑战。
2: 对，高端制造进行挑战有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始终就是一个是我说爱国，这是不用说的，潜伏在心里头的是它是根基，再就是我就相信，因为我们做这些事儿都得到当时的组织的支持，就是党政还有企业厂里面的各级领导支持，都是尽全力在支持我们，你会信心百倍，你觉得整个国家在支持你，你就不胖，
1: 这就是背后的力量，
2: 背后的力量，背后的力量成为我们整个团队他对爱国心这种勇敢或者这种坚持，他就油然而生，所以心里总会特别有信心，就是我有一个强大的祖国支持我，我一定能做出来，是整个情怀就这样来的，
1: 所以再苦再累也能承受，
2: 再苦再累就觉得不算数，这算啥呀，你想一想想，我就想起抗日战争时候的情况，那么这么些苦都不能吃，还能强大中国，那么多人都烈士都牺牲过去了，那个时代的环境跟现在不一样啊。
1: 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科研也是新的战场。
2: 对，科研是新战场，我们不断地面临着要让中国强大的战场，想着的就是中国必须快速现代化才能跟他们比，我相信我们中国一定能靠自己双手能够强大起来。
3: 在开展极端制造理论研究的同时，中觉通过与中国一众等大型国企合作建立院士工作站，共同推动了超大型多功能锻造液压机等国之重器的设计研发，为国产大飞机、运载火箭、武器装备等国家战略项目提供了关键制造能力的支撑。他一直秉承扎根真现场写出实文章，认为科研必须扎根现场解决真问题。
2: 我们坚持一定有技术研究，你肯定要搞技术研究才能找到根源，但是绝对不仅仅的如此，你一定要把它变成实际的能力，
1: 就是论文一定要写在真正的实验室，写到这样的产业上。
2: 对对对，写到生产线上，写在实验室的实验台上。这样的话拿出来东西才有真正的实在存在感。因为现在社会的诱惑太多了，走这个渠道的走那个渠道的办公室的干什么的都有。他可以很快的得到名利的条件，但是我们没有追求这个。所以一定要把事情干成了才能谈得上去我们去申报一个什么奖。事情没干成谁都觉得心里头那块疙瘩还没完呢，还要继续往下做。所以在我们团队头这个精神始终是很明确的。
1: 但是他们也会认为那在解决了科学难题之后追求一些名利有错吗？
2: 有这样的，那对年轻来讲没有错。但是呢主导的东西就是你的初心是什么，你的初心是要为国效劳，是要为国家来解决战略性的重大技术问题，你这个做的没有，这个时常是扪心自问。
1: 您会经常问自己这句话是吧？
2: 对，会经常问。而且呢因为我的团队都是介入了国家的这些大项目，他们也经常问，因为任务在那压着他呀，你这个任务完成没有，这才是国家需要。
3: 也正是为了国家的需要，2016年中觉开始带领团队开展高端铝合金的技术攻关。高端铝合金被誉为空天工业骨骼，据测算运载火箭和导弹铝合金通常占结构总质量的85%以上，

0: 而各类战斗机机身平均用铝量不低于30%。然而，因为中国铝工业起步较晚，用于航空航天等领域的高端铝材长期依赖进口，特别是新一代铝锂合金成为国际严密技术封锁的卡脖子难题。
1: 但这个任务是当时组织安排你的，还是您主动请缨的？
2: 主动，因为看到他需要，我们就自己看到这是个前沿，这确实是制高点。那么现在不是逐渐的都在考虑这个事儿吗？就是自己下决心。
1: 那干嘛要主动去请这个缨呢？挑战自己这么大的压力呢？
2: 因为看到他需要，将来会成为武器里头的最关键的材料啊。那个我们如果缺乏这方面的准备，将来你这个武器就搞不赢人家了。
1: 就是一定要把这个事儿解决了。
2: 哎，就一定要解决啊！这个事我们不解决，还谁来解决呢？在国内做这些事情，没有几家人做啊。但是国外有的人家做成了呀。你还铝锂合金，人家不是起步比我们早吗？
1: 所以时间等不起哈。
2: 等不起，你像现在东东这样的局面，那我们怎么应对这个局面？我们必须做的充充实实的，就是我的技术我比谁都高啊。这个呢，你们谁将来不是我去引进别人的东西，而是你们要向我们来买了啊，要改变这个局面。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怎么能够就老是落后呢？就一定要对得起这个大国的啊。这个决心始终作为一辈子。都是这样的。
1: 您那时候目标计划多久来攻克它？
2: 因为难做，我们想好的就10年左右。
1: 但是您考虑过失败吗？
2: 我就没想过会要失败，我就想着我的难题可以一个一个克服。
1: 内心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自信？
2: 我们团队很有信心，就什么在我们手上经历的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我们说实在的，我们没有失败过，我们都把它做成了。
0: 2023年1月17日，历史性时刻到来，首块铝锂合金大铸锭试制成功，标志着中国完全自主掌握了新一代大规格铝锂合金的生产能力。
2: 像我们那个做铝锂合金，首先要接生钉子吧，从铝水接生钉子。接生钉子这过程中间，就是我说那个接近器那儿最危险的，生怕它漏了铝。
1: 后果是什么？
2: 后果就是铝水掉到下面的冷却室里头爆炸。
1: 那是冒着生命危险在做这个科研。
2: 是啊，是就是有这么大的危险。
1: 拿着生命去做科研，值得吗？
2: 值得，因为你最终为国家解决问题了。
1: 所以有时候看着一个一个的科研成果被攻克，然后产品能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在您内心里面就是看着这些成果，就像看着自己孩子一样。
2: 对，是那么亲切。就是感到每样东西都是大家花的心血做出来的，我个人觉得挺荣耀的。我能够做一些人家做不到的事，我能够做这些为国家解决问题的事，我觉得一种自豪。我做这个人没有白做。
0: 时至今天，中国制造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位居世界前列，为祖国所需奋斗了近70年的中觉脚步仍未停歇。他和团队里的年轻人一起迎接新型空天装备空天运载功能升级带来的新挑战。
1: 您看，您今年都90岁高龄了，您怎么能保证自己时刻跟随着这个时代发展和科研发展的这个节奏和脚步呢？
2: 我现在很重要一个方面就是有助手了，要培养团队了。我自己呢是不断在学习，到现在为止还在学，看不同的书。
1: 您现在还在学啊？
2: 脑瓜东西还要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思考，不断的跟他们交换意见，我自己也在增强自己的思维能力，在学习，在进步。
1: 人退休，思想不退休。
2: 对对对，思想不退休，思想总觉得有趣的事情多着呢。
1: 您最担心什么问题呢？就是个人。
2: 就我个人无非是生命的终结，你到了那时候也是自然的事，那也是必然的结果，也就不要去跟他计较了，不要老惦着这事儿了，就是自己该干什么还可以能干什么就干到那天，也在于更多的去探索，更多的跟大家一起看到那个未来在哪儿。
1: 那一定是更美好的未来。
2: 对，一定是更美好的未来。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 100.9，
3: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3: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 95.3，
3: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
1: 沪苏浙皖，地缘相近，人缘相亲，
5: 这里的山河广袤俊美，
1: 这里的文化海纳百川，
5: 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家园，长江三角洲，
1: 这里是我国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6: 这里是我们长三角。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们长三角节目，用声音记录中国经济的强健脉搏，用故事串联沪苏浙皖的协同发展，跟随我听数据背后的温度，看政策背后的故事。我是节目主持人雨峰。
1: 最新资讯，
5: 政策解读，
1: 科技前沿，
5: 人文情怀，
1: 尽在长三角动新闻。
7: 首先进入长三角动新闻，一起来关注长三角一体化的最新政策进展，重点关注深度解读。上海市统计局20号发布2026上海经济半年报，上半年上海 GDP 同比增长5.6%，达27,886.63亿元，高于上海全年 GDP 增速5%的发展目标。在国际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的背景下，上海经济稳中提质，产业发展持续向新向优，展现强劲韧性。请听报道。
8: 今年上半年，工业、金融业与信息技术